0: 再发愤图强，随时都会被人家给灭了。哦，发愤图强就得做好些事情。我打算先从改革服装着手，接着可以改变打仗的方法，你瞧怎么样？卢缓说：“
1: 服装可怎么改呢？”
0: 赵武灵王说：“咱们穿的衣服袖子太长，腰太肥，领口呢太宽，下摆又太大，穿这种长袍大褂做事多不方便呢。”卢缓把话接过去说：“嗯，还费衣料。”赵武灵王把袖子晃了晃，下摆兜了兜，说：“多费衣料倒在其次，穿上这长袍大褂，不但做事不方便，而且走起路来摇摇晃晃，干起活来就迟缓，因此啊，也就减少了急起直追的精神。如果全国的人都这样，国家哪能强得起来呢？”

全国的人都这样，国家哪能强得起来呢？我打算仿照。你再想大模大样、摇摇摆摆的走，就办不到了。卢缓听得很高兴，说：“咱们仿照胡人的穿着，打起仗来灵便，是不是？”赵武灵王说：“是啊，咱们打仗全靠步兵，就是有马，只知道用马拉车，可是不会骑着马打仗。我打算穿胡人那样的衣服，学习胡人那样的骑马射箭，那得多灵活呀。”娄缓听得来劲儿，就去告诉肥义，肥义也很赞同。第二天上朝的时候，赵武灵王、娄缓和肥义都穿着小袖子的短战衣出来，一帮大臣瞧见他们这样子，吓了一跳。他们还以为赵武灵王跟那两位大臣犯了疯病呢。赵武灵王把改变服装的事宣布了，大臣们总觉得这太丢脸了，这不是把中原的文化和礼仪都扔了吗？可是赵武灵王下了决心，非实行不可。他拿种种理由把那个最顽固的叔叔公子成说服了。大臣们一见公子成也穿上了胡服，只好随着改了。然后赵武灵王下了一道改革服装的命令。过了没多少日子，全国的军队不分将军士兵，全部穿上了胡服。在民间，有的人起先觉得有点不像样，后来因为胡服比以前的衣服实在方便多了，反倒高兴起来。赵武灵王第二件向胡人学习的事，就是骑马射箭。不到一年功夫，赵国大队的骑兵训练成了。军事改革后，赵武灵王亲自把邻近的中山国从魏国接收过来，又收服了东胡和邻近的几个部族。接着打发使者去联络秦国、韩国、齐国、楚国。赵国就这么强大起来了。到了实行胡服骑射的第七年，不但中山、临湖、楼烦都已经收服了，还扩张势力，北边一直到代郡雁门，西边到云中九原，一下子增加了好些土地。接着赵武灵王打算到秦国去摸摸底，国内的事由谁管呢？他见小儿子很能干，就把太子废了，传位给小儿子，就是后来称为赵惠文王的，自己改称主父。赵主父拜肥义为相国，李兑为太傅，公子成为司马，封大儿子为安阳君。国内的政权布置妥当之后，他要动身去考察秦国的地理形势，还要去侦查一下如今在位的秦王，看看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赵主父打扮成个使者，自称为赵昭，带了几十个手下人上秦国去访问，沿路查看山水要道，画成地图。他到了秦都咸阳，以使臣的身份见了秦昭襄王，还向他报告了赵武灵王传位的事情。秦昭襄王问他：“你们的国君老了吗？”赵主父回答说：“还正在壮年。”秦昭襄王就问：“那为什么要传位呢？”他回答说：“我们的国君叫太子先练习练习，国家大权可仍然在主父手里。”秦昭襄王跟这位使臣赵昭瞎聊天，他说：“你们怕不怕秦国呀？”使臣赵昭说：“怕，要是不怕就用不着改革服装练习骑马射箭了。好在如今敝国的骑兵比起早先增加了十多倍，大约能跟贵国结交了吧。”秦昭襄王听了这话还挺尊敬他。使臣赵昭辞别了秦王，回到驿馆里去了。当天晚上，秦昭襄王想起赵国使臣的谈话，又文雅

强硬，态度又尊严又温和，倒是个人才。他还想跟他谈谈。第二天，秦朝襄王派人去请他。使臣赵昭的手下人说，许臣病了，过几天再去拜见大王吧。就这么又过了几天，秦朝襄王又派人去请赵国使臣，一定要他去。可是使臣赵昭不见了，他的随从人员也不见了，使馆里只留下一个人，自称是赵国的使臣赵昭。秦昭襄王的手下人就把他带到秦昭襄王跟前。秦昭襄王问他，你既是使臣赵昭，那么上次见我的那个人又是谁呢？真赵昭说，是我们的主父，他想见一见大王，特意打扮成使臣，他嘱咐我留在这儿给大王赔罪。秦昭襄王咬牙切齿地说，赵主父骗了我。立刻叫大将白起带领3000精兵连夜追上去。他们追到函谷关，守关的将士说，赵国的使臣已经出关3天了。白起白跑一趟，只好回去向秦王报告。秦昭襄王没有办法，索性大方点，就把那个真赵昭也放回去了。赵国的改革也增强了合纵国的力量，对秦国也是一种威慑。

中华上下五千年之屈原投江。实行胡服骑射的改革，楚国的国内外政策也发生了变化。楚国的大夫屈原屡次三番劝楚王联合齐国共同抗秦，可是楚怀王专听接受秦国张仪贿赂过的晋尚和公子兰这一伙人的话，受秦王的骗到秦国去，被扣押在咸阳，公元前296年死在了秦国。太子恒立为国君，他反倒重用晋尚、公子兰这一批一味向秦国迁就让步、割地求和的人。屈原担心楚国要亡在这批人手里，心里非常苦闷。他不断地劝楚王远离小人，收罗人才，鼓励将士操练兵马，为国家争气，替先王报仇。晋尚、公子兰就怕楚王反抗秦国，自己不能过好日子了。他们把屈原看作眼中钉，非拔去不可。他们勾搭起来，在楚王跟前说屈原的坏话，楚王就把屈原革了职，放逐到湘南一带，今湖南洞庭湖一带。屈原抱着救国救民的志向，一肚子的富国强兵打算，反倒给排挤了出去。他简直要气疯了。他不想吃，不想喝，憋着一肚子的忧闷，没处去说。他在洞庭湖边汨罗江畔，一边走一边唱着伤心的歌。他面容憔悴，披头散发，骨瘦如柴。有个渔夫劝他：哎，你何必这样呢？楚国人哪一个不知道你是忠臣呢？你为什么不跟世人一样呢？屈原说：国君他们是糊涂人，只有我清醒啊。我伤心的不是自己的遭遇，楚国弄到这个样，我心里像刀割一般，我怎么能够眼看着国家的危险不管呢？只要能救楚国，就是叫我死一万次我也愿意。如今国家大事我没法管，我的主张没法说，我大声呼喊君王，君王也听不到，我痛苦的真是要疯了。屈原在流放中经常和老百姓生活在一起，他看到楚国的百姓痛恨秦国抢了他们的土地，他们一年到头辛辛苦苦的种地，还经常挨饿受冻，生病没钱医，死了没钱葬，遇到天灾人祸就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种悲惨的景象更加深了屈原的痛苦。他一直喜欢写诗，这会儿写的更多了。《离骚》这首有名的长长的诗歌就是他在这个时期写成的。日子过得挺快，十几年过去了，屈原还没有得到楚王召他回去的消息。他忧虑国家的前途，日里梦里老想回楚国的国都，他想借山川景物来排解他的爱国忧愁，结果反而更加伤心。《

国的政治这么腐败，秀丽的河山逐渐被秦国抢去，楚国太危险了。屈原想立刻回到国都，再劝楚王，事实上已不太可能。有人对他说：“你何必留在楚国受这份罪呢？”屈原说：“我怎能扔了家乡，扔了父母之邦啊？鸟飞倦了，想回到自己的老枝上去歇息。狐狸死了，头还向着土山呢。救国的道路漫漫长长，我不能离开楚国，我要上下寻找救国之路啊！”坏人掌权，楚国的大难终于临头了。公元前278年，秦国派大将白起攻打楚国，打下了楚国的国都。屈原听到这个消息，伤心的放声大哭。这时他已经是62岁的老人了。他知道楚国已经没有了希望，可又不愿看见楚国被毁，他要和楚国共存亡。就是在5月初5那一天，抱着一块大石头的屈原跳到了汨罗江里，以身殉国。渔民和附近的庄稼人赶紧划着小船去救屈原，可是滔滔江水哪有屈原的影子呢？他们划着船在江面上祭祀他，把竹筒子里的米饭撒在水里献给他，他们为他招魂。屈大夫，你回来呀！后来人们把5月初5屈原投江的这一天称为端午节，也叫端阳节，把盛着米饭的竹筒子改成了粽子，把小船改为龙船，在江面上竞赛，用这样的仪式来纪念屈原。再后来逐渐就变成全中国的一种风俗了。楚国的屈原死了，赵国呢？赵主父死后，赵惠文王拜他的弟弟赵胜为相国，封为平原君。平原君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结交天下各种人物，把他们收养在门下供养着。这种收养门客的做法当时成了风气。齐国的孟尝君、魏国的信陵君、楚国的春申君都像平原君那样收养着门客，他们每家都有几千名门客。连秦昭襄王听说平原君收养门客，也想跟他结交呢。

0: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每日国学，我是主持人品涵。每天几分钟，品经典之言，悟圣贤之志。今天邀您共听傅佩荣讲国学。
1: 当时他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三秒钟我就知道自己今天不能谈了，我就说，哎呀，我还天才有别的事，先告辞了。1980年，我到耶鲁大学念书，第一个礼拜，我们系里的助教跟我说，你从哪里来的？我说我从台湾来，我老家是上海。啊，他说上海，他说那你一定要去看 George Limbeck 教授。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 Limbeck 教授他的父母亲曾经在上海传教，他还帮我打电话。那教授也很开心啊，他说哎呀，那好啊，来见一见。我就到神学院去找这位 Limbeck 教授，跟他聊天谈几句之后呢，我就跟他讲到儒家的，我说啊，基督徒讲人生下来就有原罪，太消极了。我说我们儒家比较好，中国人相信儒家讲人性本善。当时我讲的时候很得意哦，那一年我30岁，那时候真的很天真。这位美国教授他也不懂儒家讲什么，他只是问你一个问题，这叫做 common sense 常识。他问你说，你们中国人讲人性本善，那请问中国有坏人吗？哎，那倒是有，中国有坏人啊。啊，中国人会做坏事吗？那也是会的。那如果人性本善的话，恶怎么来的？这问题本来很简单的问题啊，但是别人这样问你吓一跳。我能不能回答？我当然可以回答，我可以按照宋朝学者张载的回答。人性分两面，一面是天地之性，称为天理；一面是人的气质之性，就是你有身体，有这个具体的生命叫气质，这性叫做人欲，可能带来恶。我这样分的话，他就会问什么？那请问你见过一个人没有身体吗？如果人活着的时候都有身体的话，你怎么可以只从天理这边来说人性本善，而不说人欲这一方面呢？你怎么回答？就很难回答。我也可以问他，那西方很多基督徒相信人生下来就有原罪，那西方有好人吗？有。西方人做好事吗？也做。那请问如果人生下来就有原罪，善从何而来？他会怎么回答？他一定会回答，善从上帝来，所以大家信上帝好了。那我怎么谈？所以当时他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三秒钟我就知道自己今天不能谈了，我就说，哎呀，我还天才有别的事，先告辞了。就这样子，这是我亲自的遭遇，就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在一个山坡上。我离开神学院出来，我心里就有个念头，我这一生不把儒家人性论说清楚的话，誓不为人。所以我这阵搞学术到现在40几年没有变过，我就为了当时那个念头。如果你把一个儒家的学说跟外国人讲，讲了半天说人性本善，你很得意，别人听了会觉得你有没有搞错，那么多人做坏事，那么多坏人满街都是，你在那边讲人性本善，你在讲什么？你讲人在哪里？那你怎么回答？哲学是要讨论问题的，不是跟你说下结论的。所以钱穆先生厉害，注意哦，钱穆以前念书期间没有出过国，都在国内做研究，只是中学毕业而已哦，最后可以教北大。毕竟这个老人家不一样，他两次提到人性本善是一种信仰，厉害，人性本善是一种信仰，信仰就无所谓对错，你信就好，就好像人生下来就有原罪，这是信仰，无所谓对错，对错一定是理性，要探讨这个哲学的理论能不能成立，这时候才有对错的问题。你既然说人性本善是一种信仰，我跟你就没有争论的，那是你信仰，我只是我不能信。而我认为儒家是哲学，他说的是人性向善，后面我就要解释向什么意思，善什么意思，向善怎么去证明它，孔子孟子怎么说，我一步步证明，我的著作都在写这些。

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1: 快乐庄园共同引爆，拉响笑声引擎，不信你不笑。
2: 海燕呐、啊，这才是你最温暖而又安全的巢穴，记住了。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东河广播，不信你不笑，我是主持人于朗。
3: 谢谢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4: 好，
3: 我叫郭麒麟。
4: 对。
3: 郭德纲先生是我的父亲，
4: 啊、没错。
3: 于谦先生呢，是我的生父师父。哎，
4: 别胡说啊！
3: 太激动了。
4: 对对，自己人知道就完了啊。

0: 今天我们爷儿俩给大伙儿演这么一段。
1: 我这我得问你，不是怎么改你了？不是说小月吗？
0: 您还不知道呢，
2: 我清秀不少啊。啊，
0: 岳云鹏出事儿了。上一期我听说他在这儿拿了一个第一名，就因为这事儿，膨胀了，目中无人，欺侮师长。哎呦，所以说公司高层开会决定，
1: 决定什么呀？
0: 开除。
1: 什么？
0: 开了。
1: 哎，不是你们讲理不讲理啊？嗯，岳云鹏。
0: 对呀、啊，
1: 德云社现在最优秀、最火的演员啊，你们说开除就开除？
0: 开了。
1: 哎，那个没有波及到我吧？
0: 这点您放心，把心放在盆骨里头。
1: 我怎么撞的车？这是
0: 跟您没关系。我还告诉您，以后咱们爷俩合作了，我接替岳云鹏作为咱们欢乐喜剧人德云社的竞演演员，而且来说，以后我不单单是郭麒麟了，
1: 那你是，
0: 我还多了一个称号。
1: 什么称号啊？
0: 我就是德云一哥。

0: 一个了。
1: 你干嘛来了？走，回去。
0: 跟谁说话呢？
1: 你敢推我是不是？
0: 跟谁说话呢？
2: 你停停，别动手，别动手。
3: 这都什么脾气？这都，
0: 别废话，我才是德云一哥呢。上班我拿的第一，我红啊我。
3: 妈是有点膨胀了吧？
0: 对不对？
3: 就这么
0: 哪儿就德云一哥了？
3: 你有点亢奋了。你等会儿，
1: 就这模样，这德云一哥呀？
3: 这么着，公平起见，咱们是争德云一哥怎么样？你们俩？哎，我做裁判，我出题目，你们争这个？
1: 还用争吗？谁怕他呀？
3: 我想想，你放心啊。
1: 怎么？
3: 我向着你，
1: 你放心，没问题啊，就这。
3: 现在讲着这个，
0: 那小孩你给我坐好。
1: 你说人孩子干什么？
0: 拦不住我了，我膨胀了，是吗？
3: 我看你快自爆了，知道吗？
0: 那个是你妈妈吗？
3: 那比她还小呢，我看着。
0: 你妈妈长得还行。
3: 哎，咱先说这一哥，
1: 赶紧比。
3: 哎，现在讲着全民看脸，
0: 什么意思啊？
3: 拼颜值。
0: 拼颜值，
3: 哎，
0: 靠颜值来争一哥。
3: 对了，
0: 论颜值，各位怎么样啊？认为我颜值高的，鼓掌；认为他颜值高的，点头。那从效果上都不行吗？
1: 废话，
3: 废话，点头哪有掌声啊？
0: 就那个小孩配合你，没那小孩你死这儿了，知道吗？
1: 你来。哎怎么他是雌雄同体是怎么着的这玩
3: 意儿？你怎么才知道你？
1: 不是，你这出的什么题呀？这是
3: 谁是第一个？他出这主意，拼第二个，第一个算他赢了。
4: 对，
3: 拼第二。
1: 就是，我比他强的多了。
3: 哎，颜值算你赢了，
0: 当然赢了。
3: 算你赢了，咱们拼第二项。
0: 什么？
3: 第二项咱们拼学历。
0: 拼学历？我天哪！他跟我拼学历？
1: 不行。
0: 郭麒麟初中没有上完，初三没上完，我师父就让他辍学了。我是不是给个理由说家里没有钱了？我的天哪，这什么理由？初中毕业证没有吧？初中没有上完，对不对？还跟我比学历了，还？
3: 这真的假的？
1: 真的呀！
3: 你不早告诉我？
1: 我哪知道你分我？
3: 这不是你？这，你什么学历？
0: 我什么学历？他赢了。怎么了？就这么霸气，就这么有尿性？
1: 哎，到了，
0: 他赢了，
3: 这还有意外收获、
1: 哎，你看见没有？
3: 啊，
0: 我没有文化，怎么了？我骄傲了吗？我自豪了吗？
1: 你膨胀。
0: 很多人都没有文化，那位有文化吗？
3: 别看，
0: 初中也没有上完，他发的微博自己都看不懂。
3: 这都什么人呢？不是，哎，
0: 没关系。
3: 行了，
0: 说相声跟文化有关系吗？
3: 不是，有关系啊。这项你输了，知道吗？

0: 1:1
1: 战平了，
2: 战平了，行啊。
3: 我想再出一标准，
1: 你得来点那帮着我的那个，
3: 向着你的，
1: 对，向着我。
3: 第三项咱们比出身，你先来，你先来。
1: 我的出身，
3: 你的出身。完美。你的出身，
1: 我的出身。
0: 观众就是我的父母。您坐下吧，坐好了啊！
3: 不是，这
1: 我也会这句，我忘说了。你
3: 不是这怎么这么阴险呢？我告诉你，这来跟我比，像这么坏这是？
1: 比啊！您过来，过来，
3: 不是
1: 你
3: 行，
1: 不是过来，没有你这么玩的，对不对？
0: 跟谁玩呢？跟谁玩呢？
1: 这是比赛吗？这
0: 我叱咤江湖，我多少年了？你跟我玩啊？你跟我玩？
1: 你
0: 啊！
1: 来，我听听，你怎么着？
0: 跟我比，
1: 你有什么？
0: 德云一哥，首先你得给德云社做过贡献吧？
1: 你做过什么贡献？
0: 我做过什么贡献？
3: 两道真秀都有我，
0: 天顶侠石起义，
3: 分你了吗？你说这干嘛呀？
0: 反正他有我，我为公司赚钱，你有什么？你有什么？
4: 我爸不是郭德纲。
0: 你信不信我大嘴巴，我抽死我！
3: 抽死你！
0: 我抽死你！
3: 不，
1: 抽死谁？你
3: 对，
1: 不是这人说话就没劲。你看你刚才岳云鹏往这一站，说什么呀？
3: 啊，
1: 说的是过去。
3: 过去？
1: 对，多新真人秀
3: 啊，
1: 拍电影，
3: 对，
1: 上春晚，那不都是过去的事儿吗？
3: 明年还拍呢。
1: 明年都未准有你。咱们看看现在，作为演员最重要的是什么？啊、能力。
0: 来比啊！
1: 哎，我别的我不说，岳云鹏，我就问你，你最擅长的是什么？
0: 我最擅长的，吃，
3: 不是那个，你还强得过我？
0: 我输了，
1: 我不要讨论这个问题。
0: 您是祖宗，好不好？
3: 甭来这套，
0: 我喜欢唱，
1: 你喜欢，
0: 我唱得好。我是不是起高了？
3: 你看，
0: 是不是？
3: 这歌也过去时了。
0: 情人节了，我给大伙唱一个。
1: 可以，
0: 这样啊，
1: 岳云鹏，稍等，别着急。你不是要给大伙唱首歌吗？
0: 嗯。
1: 咱就以此为题，你唱一个，我唱一个。
0: 好啊。
1: 咱俩比一比。
0: 比一比。
1: 你先来。
0: 看谁观众给的掌声多，
1: 行吗？来
0: 吧，来。
3: 你行吗？
1: 多新鲜！我行，我一直就没唱，我要唱还能有他。
3: 你真行啊。
1: 那当然了。
3: 行。
1: 我师傅唱得好。
0: 这孩子，你给我好好坐着啊。好吗，爸爸？那是我父母，衣食父母。
3: 不许唱五环啊！
0: 不唱五环，唱什么五环？最浪漫的事，情人节了啊！

0: 我希望你放，咱要是拍不上，咱就别拍了。
1: 别挑这毛病了。
0: 尤其是脱发大姐，
1: 这都什么人？
0: 拍不上就不要拍了啊。

我希望你放我在心上，也是这个被我深爱的男人，他说我是世上最

0: 脱掉一切陪我。
1: 怎么样？
2: 不怎么样。您这歌不怎么样啊？
1: 你是精神分裂呀？你是怎么着？你
0: 是就这么就这么
1: 俩歌倒着唱？你这个
0: 跟我争德云一哥门都没有。
1: 你这比不得是二哥，你这
2: 神经病。你行不行？
1: 我太行了。咱不是情人节吗？
2: 嗯，
1: 情人节好。现在咱这么说
2: 啊，
1: 姑娘们的梦中情人是谁？
2: 是谁啊？
0: 当然是我呀，当然是我了。
1: 你
2: 就作吧啊！
1: 不是
2: 谁呀？我这没明白。
1: 甭听他捣乱
2: 啊！
1: 现在来说，包括我都喜欢这么一位歌手。
2: 你的情人谁？
1: 周杰伦。
2: 周杰伦的歌？不是，周杰伦什么歌啊？
1: 唱的我最喜欢他的一首歌
2: 啊，
1: 叫《爱在西元前》。周杰伦啊。

0: 你也是压抑挺长时间了，刚才是。不是您这周杰伦
1: 唱的比你好多了。
2: 给自己唱哭了，
0: 感情你知道吗？
2: 好
0: 投入感情，
2: 这不算什么。唱歌那是学，真正有能耐的啊！
0: 什么
2: 贯口你行吗？
3: 贯口那我更擅长了，
2: 基本功
0: 你行吗？你行不行？
2: 我给你来一个，
0: 你来什么行呢？
2: 报菜名，
0: 还报菜名？
2: 我敢报菜名，你敢吗？
3: 我还敢报宋丹丹的，你说这玩意儿吗？你
0: 宋丹丹是你爸的，知道吗？你们别闹，别闹，别闹！
2: 报菜名，不论到什么时间，多大岁数，张嘴就来。
0: 你来啊，
2: 听着
0: 啊，打头来。
2: 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
0: 哎，
2: 锅爆鸡丁，鱼香肉丝，水煮鱼，水煮肉，一盆米饭我够了。怎么样？哎，这嘴里这个六斗啊！
0: 哎，你不能胡背啊！
2: 谁胡背了？
0: 这里面哪有米饭？
3: 水煮鱼、水煮肉也没有啊！
0: 不，这你背错了，知道吗？
2: 谁背错了？
0: 基本功都不行，
3: 压根儿没下过功夫。
0: 哎，你行吗？
3: 我打六岁开始背报菜名。
0: 嚯！
3: 我背后边最精彩、最快的
0: 哪儿？
3: 红丸子、白丸子。
0: 哦，入这丸子这块儿，
3: 打这儿开始背，
0: 还得快，还得说得清楚，
3: 大伙儿听着就跟看着菜一样。
0: 漂亮，来
3: 这个，我请您吃。
0: 嗯，
3: 红丸子。
0: 好，
3: 白丸子、绿丸子、炸丸子，那这丸子不一丸子，三叶丸子、四叶丸子、天丸子、玉丸子、磕着丸子、冻丸子、蒜丸子，一边肉一边肉来肉。
2: 背个贯口能把自己背哭了，
0: 人家投入感情了。
2: 什么投入感情？还有什么能耐压箱底儿的？有没有？
0: 背周杰伦这就不行的。
2: 有没有
3: 真正演员压箱底儿的？
0: 什么呀？
3: 说相声的
2: 啊，
3: 有逗哏有捧哏。
0: 对，两个
2: 我行啊，我压箱底儿的。
0: 你什么？
2: 我捧哏呢？
0: 你别闹，你
3: 有箱子，
2: 我看得起你，
4: 让你捧哏。
1: 什么意思？
2: 我最好的就是捧哏。Number one，
3: 来，
0: 不是，
3: 来，
0: 我就说，
3: 您
0: 投资这份事，我不是人性这样。
3: 来，您过来，
0: 人性太。
3: 等会儿吧，等会儿吧，小哥，
0: 你回光返照是怎么着？
3: 你会捧哏，
2: 对，
3: 好，今儿我让你捧一回，
2: 好，
3: 我逗你捧，行不行？
2: 好，
3: 我看看你会不会，
2: 看谁有能耐。
3: 你让你过来，
2: 来三分逗，七分捧，
3: 让大伙儿看，
2: 都在我这儿。
3: 你来，过来。
0: 那个说清，
2: 你玩去
0: 啊，说清楚来，那个我是
3: 不是是，那都是后话了
0: 啊。
3: 今儿我跟你说一段啊。今天呢，我们俩人大伙相声，我叫你有病啊，是怎么着的？
2: 我吃药了。
3: 不是，哎，您等会儿吧，你别扶着桌子了，这都我们家东西，你知道吗？
2: 我就服了，
3: 我也服。我告诉你，岳云鹏，哎，你什么意思你？
2: 你什么意思？
3: 打刚才我一上来，你跟这儿各种拆我台，是不是？
2: 对了，
3: 你想干嘛呀？你想干嘛呀？
2: 我疯了，容不下我了。下礼拜我第一啊。
0: 不，
2: 我膨胀了。
3: 你知道我是谁？我是星二代，你知道吗？
2: 星二代有自己说的吗？上大劲儿，大哥，我星二代。
5: 云鹏节奏真好。
2: 要脸不要脸？
3: 没挨过星二代打是怎么着的？
2: 哎，别了，
0: 别动手。
3: 哎，今儿我抽你，
0: 别
3: 行不行？
2: 来呀、啊。
3: 你别拦着啊！
0: 别怎么的？不是你们俩，你们家干嘛呀、啊？这么些观众500人呢，知道丢不丢人呢？
2: 不丢人，习惯就好了。
0: 干嘛呢？俩人这都是年轻演员，都能独挡一面。
2: 独挡一面，我能独挡三面。
3: 因为你脸大。
0: 他有病，你让着他。

0: 就争这德云一哥，你争这玩意有什么用？你当一哥，你也当一哥，你们俩说话算吗？上面不是还有一个的吗？你们俩缺心眼啊！青年才俊知道吗？俩人拧成一股绳，把上面那个。你应该以后就说话就，
1: 说的有道理。
0: 你这
1: 来来来，
0: 年轻，我告诉你，
2: 兄弟，我跟你说啊，
1: 怎么了哥？
2: 孙越说的太有道理了。

0: 我觉得
1: 太对了，
0: 没错没错，
1: 咱俩再怎么争，一哥二哥。
0: 我也难过。
2: 想明白了，
1: 想个办法，咱给他弄下去。以后你主持，我参赛，链家的广告咱俩做，
2: 东鹏特饮咱俩喝，
1: 一起喝。驴妈妈就是我妈妈，
2: 老村长就是我爸爸。
3: 好，哎，这个蛮值的啊！
1: 广告商们加钱啊！
2: 那哥，咱们合作，
1: 走，
2: 合作合作。我就想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1: 爱能不能够永远单纯没有被爱？
2: 行。
4: 喂，是于谦吗？谦哥，
5: 哎，是我是我是我是我，那个老郭他们家已经乱了
4: 啊，对，咱们成功了啊，咱们这仇都算报了，但是咱们得说清楚了啊，这个你要有一天当了班主，
1: 我是一哥。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在房、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2: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报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3: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4: 前文书咱说了，申公豹骑着虎来了，这家伙没事骑着一只虎云游天下，到处挑拨是非，联系老了人了，干什么？跟姜子牙为仇作对，就因为跟姜子牙有仇，他想要得到封神榜没得到，就为了这个事情他就挑拨是非，叫人跟姜子牙为仇作对。您说天下就有这么一种人，说句白话就是吃饱了撑的，你上你的班干你的活得了呗，你挑拨是非干什么？就有这么种人。要说封建迷信说话，挑拨是非的人在阳世三间没事，一旦死了那天打入18层地狱，割舌头剜眼，那是用封建迷信的办法教育人。所以有些人一看就下去，哎呀，别传闲话啊，传老婆舌，将来死那天把舌头拉下怎么办？那得多痛苦！教育他别胡说八道。当然这是迷信，也不存在。咱们就说这种人呢，哎，为了报自己的私仇，安心不良就挑拨是非。他就算计出来燕郊经此路过，申公豹心里非常高兴啊！大殿下，其实你爹所作所为不像外间传言的那样，他是有毛病，但是一传到外边去了，节外生枝，本来像鸡蛋那么大，说的比西瓜个还大，甚至超过车轱辘那么大，有些都是不实之词。他是个人呢，但就做了这些刑法，情有可原， 作为一朝的人王地主，那是人中之王啊，管辖着那么多人，什么人没有啊？你要摆弄牲口，你得有鞭子，你跟他讲道理好使吗？就得武力解决，有些不法之徒就得设重点，不设重点，天下就乱了。作为一朝的人王地主，这也是可以谅解的事情。至于你们家庭的私事，你爹做的是过分，诛妻杀子，人伦灭绝，连贫道我都谴责他。但是你可知啊，事情过后他追悔莫及啊，光为这事哭了多少天呢，抽自己的嘴巴子，恨不能自杀，生言世上没有后悔的药，有后悔的药他绝不能这么干。你是他儿啊，我殷郊啊，你是东宫首决殿下呀，你跟你兄弟还不一样，你是被任命的接班人呐、啊。将来你爹百年之后，那把椅子就归你坐，堂堂的江山归你执掌啊，这账你算没？旁人都可能讨伐纣王，旁人都可以打，唯独你不可。你打你爹，那把椅子让给谁？还让给姬发去做，还变成大周朝的江山，跟你毫没关系。你把你们家的祖坟宗庙全都不要了。我大殿下，百年之后你见着你的先人，你怎么解释？你怎么答对呀、啊？你是老殷家最不孝的子孙了，连祖坟你都进不去。我大殿下是大错而特错呀！啊，听我的话，改变主意吧，马上保你爹，讨伐武王和姜子牙，这是光明大道。你要愿意去，我愿意给你出力帮忙，我给你请天下的神仙助你一臂之力，保你大功必成。你看怎么样？前辈，多谢多谢多谢，前辈是为我好，我相信，但是师命不可违。我老师叮嘱我，我也起誓发愿了，绝不能更改。多谢您好心，我不能更改。我保武王保定了，保姜子牙保定了，这不能更改。我也，燕郊还就比他兄弟强，有一定的主见。一个劲儿摆手，不，我奉师命下山，就按我老师的话办。我爹不仁不义，做尽了坏事，他已经不是我爹了，我打他有什么不对？您别说了。呀呵，申公豹没想到撞了南墙，心说这小伙子有一定的主心骨。看来这么说他不好办，哎，有主意了。姜是老的辣呀，那么按现在新词儿说，闯荡江湖那么多年了，是经验丰富，十分的狡猾。哈哈哈，殿下，放下这个咱不谈，咱再谈点旁的啊。你张嘴辅佐姜子牙，闭嘴姜师叔，我就不明白这个姜子牙有什么了不起。哎，了不起，我师父跟我说了，姜子牙盖世的英雄啊，大仁大义大忠大德呀，道德清操那都是一流的。我有这么个师叔，我感到骄傲，那我支持他有什么不对？哎呀，大殿下言之差矣。我问你一句话，世上有德的人，大仁大义的人，能不能叫你打你爹呀？这叫仁义吗？哎，我不明白。哎，咱不管怎么说吧，你兄弟招着谁惹着谁？你兄弟跟你一样啊，奉师命下山，打算辅佐武王，辅佐姜子牙， 结果你兄弟到头来怎么样？火化为灰呀、啊，死了。姜子牙不择手段呐、啊，为什么把你兄弟给整死？这叫嫉贤妒能啊，怕你兄弟抢了头功，影响了他。就这样，抓一招之错。

当年跟你一处逃难的嫣红啊，死了死了，叫姜子牙给弄死的，卷到八卦太极图里头，一抖了成灰面了，你还不清楚？哎呀！燕郊一点都不知道，听完这是汗就下来了。但是他心里头一翻个，这能是真的吗？不能，这老道挑拨离间，不可能的事儿。无缘无故的姜子牙把他整死干什么？就出于嫉贤妒能。哎呀，但是心里头盘算着，又不能不相信，事出有因，无风不起浪。我前辈，你说的是真的？哎呀，我这么大年纪，我岂能骗你？你知道我没说，好不好？你去了解了解。现在你就赶奔西岐，如果我说的话不实，我是骗你，你别听我的。你依然按你老师所说，助武王伐纣，打你爹。如果我说的是实在的，大殿下，你自己思量着办呢。我走了，我走了。尽管你不听我的话，我依然到处招兵买马，到了时候助你一臂之力，我把三山五岳的高人全请来给你帮忙。你看够意思不够意思？善哉善哉，再会再会。说完了申公豹，上了虎，踪迹不见了。哎呀，大殿下燕郊坐在石头上的半天没起来呀，这心里头一直考虑这个事儿。在山上的时候就想过，一旦见着我兄弟，我们哥俩好好的亲热亲热，我兄弟苦啊，那年算计起来可能是七八岁，我领着他我们跑啊，这么些年不见面了，我兄弟变成什么样了？我们是手足弟兄啊，好好诉诉衷肠，好好亲热亲热。结果一听这话，晴天一个霹雳，身上都软了都。新收的俩徒弟，两员大将，马善、温良，一看申公豹走了过来了，殿下，你在这儿坐着干嘛？咱走吧。马上整队，赶奔西岐城。我事先要了解件事情，好吧，齐队，夸夸夸夸夸夸。他们走着咱不说，话分两头，单说纣王。现在这个纣王啊，五官挪移，都变了样了。在他的身边三个妖怪，谁呀？千年狐狸精妲己，千年雉鸡精胡喜妹，又新收了个王贵人。这王贵人才18，新进选进内宫，长得绝伦盖世，据说呀是老鼠成精。这仨精灵围着他，每一天他是沉湎于酒色，醒了不醉，醉了不醒，外头的事情很少过问，很少过问了。这天喝的迷迷糊糊的，耳边说什么话他也听不太清，冷不丁他一抬头，哟，这谁？就见有个人影左藏右躲。纣王就皱眉呀，这是在摘星楼啊，我的皇宫大内，三尺铜牌禁止入内。

后脑勺对着他，这一举宝剑的功夫，那人刷把脸转过来了。爹，您好狠心啊，连你儿子你都不认识了，我是您儿，我叫殷红啊。说着话跪下，你是谁？我是你次子殷红啊。哎呀，你浑身是血，这怎么回事？说个是血，一看眼睛鼻子嘴都往外淌血，周王吓得蛤蟆根都竖起来了。这怎么回事？爹，我死了，儿已经死了，为成堂的江山社稷流尽最后一滴血呀，我死在岐山了。爹，你老人家修仁政吧，别照这样再下去了。您沉湎酒色，不问政事，成堂的江山社稷眼看就要完了。爹，大祸陛下醒醒，您怎么了？吓杀人也。南哥一梦，纣王心里一翻个，怎么做这么个怪梦？回忆一下，梦境就在眼前，活灵活现。那人说他是我儿子殷红，殷红被大风刮走，这些年音信隔绝，怎么突然在梦中相遇？这是不祥之兆。正说着话呢，爸，报陛下大事不好，冀州侯苏护、大将郑伦以及苏护的全家倒戈投降，归顺了武王，背叛了朝廷，全军覆没。这是真的，真的，气杀我也。纣王这一拍桌子，咔吧拍折一个腿儿，你说使了多大的劲儿，掌心都震裂了。苏护啊，苏护，朕对你不薄啊，你是紫袍金带，位列朝班，享受荣华富贵，一人之下众人之上，你怎么能背叛我呢？哎，你的全家这些荣耀从哪儿来的？你的女儿嫁作朝阳正宫，陪王伴驾，说一不二啊，任何人也比不了你，到头来你还背叛我，何该全家抄斩，户灭九族，刨坟掘墓，挫骨扬灰，传旨把苏护沾亲挂拐的三亲六故所有的人全都给我抓起来，枭首正法，祖坟给我刨了。一说到这，妲己跪下了呀，陛下，妾身罪该万死啊！我没想到我爹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情来。我爹是老糊涂了，我作为他的女儿，我深感痛心呐。也罢，爹既然做了这种事情，我们做女儿的也就讲述不起了。陛下，您赶紧传旨，把我乱刃分尸。我代替我爹，我前来谢罪陛下呀，陛下呀。妲己多会演戏，趴到纣王这腿上，又撒娇又哭。算了，夫人，跟你没关系。刚才我在气头上说了这些话，你说不气人吗？你爹他怎么了他？这次为什么叫他领兵？就因为他是皇亲国戚，我一百个放心，所以叫他带兵兵发西岐，结果怎么样？

胡喜妹说了，陛下这也犯不上生那么大的肝气，人心叵测，不能有那么句话，画龙画虎难画虎，知人知面不就当个屁把他放了也就得了，知道他是什么人了。您手下要兵有兵，要将有将，有万

不就得了吗？我敬您一杯。一看三个美人这么环绕着，频频敬酒，一想可也是那么回事儿，没有苏护，还有旁人呢。但是派谁？第二天跟朝臣们商议，派谁领兵讨伐西岐？有人建议派三山关的大帅张山、洪景二人领兵。周王还问呢，还能有多少军队？划拉划拉，连老头再小孩也能凑上15万。好，传我的旨意，65岁以下的老者，14岁以上的娃童，一律从军。您说这还能打胜仗？连老头都上阵了，小孩都跟着去了，发放刀枪，旨意传下。张山、洪锦不敢耽搁，拼凑了15万大军，浩浩荡荡兵发西岐。这个张山也是个老头啊，有名的大将。张山一边走一边想：这条道是西方大道，无异于把我们送到鬼门关呢。我能打胜仗吗？笑话！这些军队能打仗吗？笑话。但是旨意传下，谁敢抗旨不遵呢？完喽，我们这15万人算交代喽。所以到了西岐城的北门外10里地安营扎寨。张山传话，安好连营，大家就地休息，不敢打。把洪锦副元帅找来了，俩人商议，这仗咱怎么个打法，我也不知道啊。就看看咱手下这些人，什么鸡头鱼刺啊，哎呀，一个个的都是无名少姓之辈，怎么能跟姜子牙对抗？我听说姜子牙手下兵精粮足，有名的上将不下5、600号。那咱来了也不能就这么来了，多多少少得走走形势，是亡命难违。报二位元帅，来了一支人马，风卷旗号，上书大殿下到了，有人传令，让你们二位前去接驾。俩人一听，大殿下是谁？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张山说：“哎，10几年前，两位殿下都在，被风给刮跑了，莫非没死？既然他口口声声称大殿下，必有来头，咱们一看便知。”两个人穿好了朝服，带着300亲兵卫队。到了西北方向，一看扎下连营，进大帐里一瞅，好像没下趴下。我娘啊，这是人，那是鬼？3头6臂，3脑袋，金盔金甲，居中而坐。还有这样的人吗？3手6手，3手是指着头手，6手是指着胳膊，又叫3头6臂。这人太凶恶了，眼睛外面鼓鼓着，獠牙之于唇外，还用打仗吗？一瞅这形象就得吓趴下。两个人冒了汗了，赶紧跪倒见驾。人家这是正牌，天子的儿子，东宫守爵殿下，名正言顺啊。臣张山、洪景叩拜大殿下，免礼平身。二位啊，尊姓大名？张山、洪景。两个人只好硬着头皮前来

0: 击事件的任何。
1: 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

0: 17559678，17559678。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费。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大帅张山，副帅洪锦来见大殿下殷郊，不认识。一见面一瞅，我娘哎，还有这样的人吗？三首六首，三首是指着头首，六首是指着胳膊，又叫三头六臂。这人太凶恶了，眼睛外面鼓鼓着，獠牙之余垂外，还用打仗啊？一瞅这形象就得吓趴下。两个人冒了汗了，赶紧跪倒见驾。人家这是正牌，天子的儿子，东宫守爵殿下，名正言顺。臣张山洪锦叩拜大殿下，免礼平身。二位啊，尊姓大名？张山洪锦。哦，坐坐坐坐，你别看长得凶恶，很通情达理。两个人坐下了，多谢殿下。二位辛苦了，你们来了多长时间了？刚到，大营刚刚安扎下，还未开兵建仗。正好正好啊，咱们可以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往后你们执掌帅印，咱们同心协力讨伐西岐。是是，大殿下来的正好，我们当然是求之不得。不过殿下您就指挥人马，张山老矣，愿做马前一卒。好吧，有事咱们共同商量。你们二月来还有件事，我想核对核对。殿下请讲。我有个兄弟二殿下殷洪，前些时讨伐西岐，我听说这殷洪已经不存在了。有这事儿吗？有，千真万确。让姜子牙请的能人八卦太极图把二殿下卷在里头了，时刻不大一抖了，变成了飞灰。哎呀，殷郊顿时是人事不省。哎呦，大伙一看坏了，赶紧抢救吧，捶胸捶背拽耳朵晃动肩膀，殿下殿下醒醒醒醒醒醒醒醒啊，兄弟啊，你死的太惨了，姜子牙，老匹夫，我跟你势不两立。说着话，把佩剑拽出来，面前是帅案，咔嚓一宝剑，砍下一个犄角去。什么意思？发了誓了，不杀姜尚，不打武王，誓不为人。把老师的话整个忘了，头脑一热，变了主意了。张山洪锦安慰了半天，殿下节哀，人死不能复生，报仇好办，咱们手下要兵有兵，要将有将，您有这么大的能耐不成问题。书说简短，兵合一处，

驻扎在西岐的北门。哎呀，燕郊已经离着10里地太远了，够不上。往前一迎，离着3里安营扎寨，抬头看城墙，看得清清的。城墙上的人往下看也清清。第二天，燕郊传下话去，全体出动，披挂整齐，在关前骂阵。他这一骂阵，有人报到相府。姜子牙还算呢，一打西岐曹田、曹雷，二打西岐张桂芳，三打西岐、四打西岐，五六七八九十，算这路36路。姜子牙一琢磨，这一路再给他平掉了，灾消难满呐。元始天尊说的清楚。有人叫你，你要一回头，你要一搭话，你犯了灾星。这灾星就是36路人马兵发西岐。我没听话，结果我犯了错了，该着有这灾难。如果再把这一路打平了，没事儿了，抢在3月15之前，金台拜帅，进武关打朝歌，就达到目的了。因此，姜子牙也开了会了，动员所有的大将，同心齐力，把对面的敌人彻底消灭，然后咱们就可以金台拜帅。众将一个个擦拳抹掌，都不在乎这个了，左一路右一路的。姜子牙吩咐一声：“亮全队，关前列队。”燕郊立马横三尖两刃刀看着，好家伙，怪不得来一路败一路，来一路败一路。姜子牙现在羽翼丰满了，再看上师手，武成王黄飞虎带着黄飞彪、黄飞豹、黄氏家族压入左阵，往下看，邓九公带着邓氏家族，带着大将郑伦等等等，压住这一。往中军看，大将苏护护住中军，众将官雁翅排开，正中央黄骁伞下一匹四不像，有一老者怀抱令字旗是居中而立，太威风。再看那些当兵的，都是20岁往上，23岁往下，都是壮烈，一个个血气方刚，服装整齐，队伍是整齐严肃，刀枪似麦穗，剑戟如麻林，大旗飘摆，军容整齐严肃。燕郊也暗挑大拇指罢了，难怪姜子牙难以对付，今日一见果然不俗啊。看罢多时，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马往前蹄一晃，三尖两刃刀，来来来，老匹夫，你是姜子牙吗？姜子牙一看吓了一跳，这是人吗？这是怎么仨脑袋六只手，三头六臂啊，绝非等闲之辈，赶紧把四不像往前一提。点了点头，不才正是江上，来者为谁？大殿下燕郊是也。老匹夫啊，老匹夫，你讨伐纣王，我没什么可说，因为纣王做了很多很多坏事，这个我没说的。我弟何罪？因何不择手段？将我弟处以极刑，今天给我兄弟要报仇雪恨，拿命来！马往前蹄，像飞一样是直取姜子牙，那他能过得来吗？两阵都压住阵脚了。头一个武成王黄飞虎催开五色神牛，晃掌中枪过来接战。修。

把他的三尖两刃刀蹦出去。二人对面，殷郊就问：“你是谁呀？”“黄飞虎是也。”我说：“你不是殷郊，你肯定不是。”殷郊一听，鼻子好像没气歪了，“怎见得我不是殷郊？”“嗨，当初的殿下我太认识了，我是看着他长大的。那人长得多漂亮啊，方面大耳，面似银盆呐、跟我分手的那年，他都13、14岁了。你是什么型？三头六手，你哪是殷郊？”殷郊点了点头，“行行行，我不跟你抬杠。你刚才说什么？我13、14岁的时候你还见过我，你是谁？武成王黄飞虎，你还记得吗？”“哎呀，想起来了。”殷郊这人还不错呢，听罢之后赶紧把刀挂上，仔细变了变模样。“是，老了老了，但是还是那样，我的确是殷郊啊。武成王，我真没想到，闹了半天你也背叛了我爹，来到西岐了。不假不假呀，你到底是不是殷郊？你跟我说说清楚。”“我的确是殷郊，因为我服用了特殊的仙果，变了态了，变成这模样了，细情不必跟你讲了。武成王啊，当初你对我有救命之恩，你是好人，你投靠西岐情有可原，你是我的恩公，我不跟你伸手，你叫姜子牙过来，我能跟你伸手吗？那岂不是忘恩负义吗？”武成王怎么劝，殷郊自然是听不进去了。武成王大怒啊，“大殿下，既然不听良言忠告，你我各为其主，拿命来！”斗枪跟殷郊斗在一处。殷郊打着打着一看，既然不听我的话，我就玩邪的得了，费这劲干嘛？对面的人太多了，我就是一下一个就把我累死也杀不完呢。虚晃一刀，伸手拽出翻天印，就这个宝贝可太厉害了，翻天印，一抖手把翻天印系在空中，刷啦一翻个，那印呢有桌子面这么大个，那是金的，那要拍到人身上啊，还受得了吗？是直奔武成王。黄飞虎抬头一看，金光缭绕，刺的眼睛都睁不开，博古色神牛就打算跑，为时已晚呐！啪！这下拍了个肉泥烂浆。那又说武成王死了吗？没有，武成王倒没死，五色神牛给拍成了馅饼。那武成王呢？武成王有两下子，一看不好，一咕噜他下去了，这一下牛没泡了，给拍在那儿。等把翻天印收回去，再看武成王狼狈逃窜，是败归本队啊！哎呀，吓死我也！正在这时，大将曹田、曹雷火旺上庄：“哥哥兄弟，咱们过去。”催马到两军阵。殷郊啊，忘恩负义之辈，拿命来！你们俩是谁呀？曹田、曹雷啊，想起来了啊，当初追杀我们弟兄的是不是你们俩？啊，闹了半天你们也归顺西岐了，纯属是势利的小人，可杀而不可留。记起翻天印啊！

这下是真邪乎，到两军阵就开了荤了。两员大将毙命，两道灵魂赶奔封神台。那也不是对方死人，这不死，并非如此。不管哪头的，该死就是死。失手抢回，第三个过去的土行孙，土行孙一琢磨，我是降将啊，寸功未立，寸草未得，今天这么大的阵势，我得立立功啊！撒开罗圈腿，晃着黄金棍，来到两军阵前，来，燕郊拿命来！燕郊往远处看。没想到马脖子底下有人说话，一看，我你是人吗？你是哪位？土行孙是也。超鬼，你也来送死不成？废话少说，结婚。他个儿小，棍走下三盘，专打燕郊的马。这燕郊还得猫着腰，拿着三尖两刃刀，左拨了右拨了的，他这玩意儿费劲呢、啊，时间不大，累得通身是汗。燕郊忍无可忍，又记起翻天印，砸下去了，给地都砸了个坑。掐诀念咒，把印收回，再一看，啥也没有。殷郊纳闷儿，我这家长得够结实的，难道是铁块这下砸地里头去了？他哪知道土行孙会土遁呢？一看不行，一跺脚没了。就这样，土行孙是败归本队。哪吒过来，脚蹬风火轮，手持火尖枪，十几个照面之后，翻天印又起来了。哪吒一看不好，驾金光败归本队，这仗没法打，翻天印太邪乎。二郎杨戬过来了，师叔师叔，光棍不吃眼前亏，收兵，另想办法。收兵，螳螂螂螂螂螂螂螂螳螂螂螂螂螂，进城关城门，搅起千斤闸板。闭门不战，燕郊这阵士气十足啊，破口大骂。后来看人家不打了，这才引得胜之兵回归营盘。张山红锦，哎，众位大将赶紧过来祝贺啊！殿下首开奇门，大获全胜，头仗打胜，仗仗打胜啊，还得是您本事高。便宜了老儿江山，他就仗着人多势众，要是人少，我早用翻天印把他拍成肉泥。今日休息，明日再战。按下他们不说，姜子牙败回城去，伤损两员大将，受伤者也不在少数。姜子牙紧皱眉头啊，这孺子奈何，这怎么办？没想到36路这么难治。杨戬在旁边呢，师叔，在动手之时，我看了他使用的宝物叫翻天印，这宝贝可太厉害了，这乃是玉虚镇宫之宝啊，拿出来无与伦比，你我所有的宝物集中到一起也敌不住翻天印。大伙都傻了，这宝物太厉害。但是姜子牙还疑惑，不太相信。世间的宝物类似的很多，那未必就是翻天印。广成子怎么能把镇宫之宝给他呢？心里纳闷。正在犹豫的时候，到了次日平明，有人禀报，外边有人讨敌骂阵。众将面面相觑啊，都怕这翻天印。但是报事的说了，不是燕郊，此人自称姓马，叫马善，乃是燕殿下手下的一员大将，讨敌骂阵。土行孙在旁边一听。

0: 昨天好像没把我拍死。只要不是燕郊，只要不是翻天印，我就不怕。丞相，末将不才，我去出战。好，多加谨慎。
1: 要，等等。
0: 丞相，我去给他官敌料阵。邓婵玉，还是两口子。你别看长那么丑，原来这么不乐意，那么不乐意，现在夫妻生米做熟了饭了。丈夫出战，媳妇儿不放心，在旁边给官敌料阵。哎，土行孙挺美，舔着草包肚，迈着罗圈腿，拿着黄金棍，率3000军兵开关落锁。到了关前一看呢，真不是燕郊，但是一瞅这位也够凶的，浑身上下火炭红啊，就好像一朵红云相似，长得是相貌凶恶。
2: 来，
0: 来将通明，马善是也。我丑鬼，你是谁？土行孙呐、啊！嘿，无名的鼠辈，我不跟你伸手。你叫江上出来，叫那有名的人出来。我手下不死无名之辈。
2: 嘿呀，你真不怕风大扇了你舌头？哎哎，今天我就叫你知道知道土爷的厉害，休走招魂。
0: 往上一纵，枪棍交加，就倒在一处。马善哪知道土行孙的厉害，打斗到30回合，打了个平手，一个马上一个部下。邓婵玉在旁边看着呀，怕丈夫有失啊，一旦他出点危险怎么办？我的身世依靠何人呢？我暗中助他一臂之力吧。白板囊一伸手，拽出五色电光石，这电光石才厉害，打的这个准劲就甭提了，正拍到马善的脑门上，啪，这下打的金光四射。哎呦，马善一摘月从马上摔下去。土行孙把棍子放他过去，别动孙子。哎，老婆子回城，活捉马善，总算出了一口气。昨天呢，失败的太窝囊了。回到相府，把马善放在外头，土行孙夫妻迈步进了大殿，叩拜丞相，大胜而回。这么快的，怎么个情况？抓个活的。就在下边听候丞相处置。推开了，姜子牙也憋气，时间不大，把马善推上来。马善是立而不跪呀。姜子牙看了看，类似你们这些东西还敢兵发西岐，纯粹是飞蛾奔火，自找送死啊。左右把他拉到外面，土行孙，命你行刑，人头砍下。
2: 是，走吧，伙计，走吧。给我挑把快刀，
0: 鬼头刀他拎着，到了阴暗殿的下头，
2: 跪下。
0: 一提腿肚子，空通跪那儿。
2: 呸呸！丞相都准备好了，斩！咔！
0: 这一刀砍下去之后，打算把人头给砍下去，哪知道刀过之后，那肉又长上了。
2: 耶！
0: 又一刀，又长上了。刀过去后边就长上，连砍数刀不解决问题。土行孙还没遇上个这样的人呢，莫非其中有鬼？
3: 何其九号强调，目前一。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调频104.5兆赫，调频104.5兆赫，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柳河资讯，服务百姓生活。柳河新闻来自您身边。

0: 感受柳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柳河新闻，我是孙贵阳。
0: 我是苗苗。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县委书记刘忠波到部分乡镇调研当前重点工作；
2: 县委书记刘忠波调研我县统战工作；
0: 彩盛街道在站前社区阳光城开展环境卫生集中整治行动。
2: 8月6号，县委书记刘忠波深入五道沟镇、三元浦镇，就企业安全生产、乡村旅游、特色产业等当前重点工作开展调研。
1: 刘忠波首先来到五道沟镇恒瑞新型建材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状况，仔细查看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落实情况。到更生村山泉山庄幸福之约露营地，实地查看旅游服务设施和周边环境。刘忠波指出，企业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加强隐患排查整治，确保生产运行安全平稳有序。山庄要持续完善便民服务设施，不断优化服务品质，切实提升游客的体验感和满意度。在三元浦镇，刘忠波深入新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了解狸蛙养殖规模、产品加工及市场销售等情况。到大北岔村，详细了解农家书屋运行、乡村产业发展、防汛备汛及基层治理等工作落实情况。实地踏查大北岔深山大峡谷漂流项目推进情况。刘忠波指出，企业要着力降本增效，优化养殖技术，持续做优做强狸蛙养殖产业，提升综合效益。大北岔村要立足资源禀赋，做大做强肉牛养殖、林特山珍等特色产业，不断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要强化理论武装，将学习成果与工作实际结合，着力提升基层治理效能。要充分利用好农家书屋阵地，常态化开展学习活动。要扎实做好漂流项目的安全设计和风险评估，坚持高标准建设，注重与自然风光有机融合，充分展示好地域生态优势。刘忠波要求县文光旅局要发挥牵头作用，将山泉山庄、漂流项目等旅游目的地有机串联起来，做好精品线路规划和宣传推介，打造具有区域影响力的旅游品牌。各相关乡镇部门要强化协调配合，凝聚工作合力，加强业务指导和服务保障，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推动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王雷参加调研。
0: 今天，县委书记刘忠波专题调研我县统战工作，全面梳理宗教管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落实情况、民营经济两个健康、党外干部队伍建设等统战重点工作，推动新时代统战各项工作提质增效。在柳河县三清宫，刘忠波详细了解宗教活动开展、日常管理、安全生产等情况。他强调，要始终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引导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厚植爱党爱国情怀，自觉遵守法律法规，维护宗教领域和谐有序。在柳河第二实验小学，刘忠波参观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教育示范基地，详细了解学校民族团结主题课堂、民俗宣教活动、青少年思想引导等工作开展情况。刘忠波指出，学校要将民族团结教育融入日常教学当中，厚植学生家国情怀，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于青少年心底。刘忠波到县政数局实地了解营商环境优化、政企对接、税企便民服务及两个健康等工作落实情况，细致了解企业诉求收集、惠企政策落地等举措。刘忠波要求要充分运用营商环境会客厅平台，畅通政企沟通渠道，精准服务市场主体，助推县域民营经济平稳向好发展。随后召开党外干部专题座谈会，县委统战部、县委组织部汇报了全县党外干部培养与使用工作情况，与会党外干部立足本职岗位，分享了工作感悟，大家围绕人才培育、统战事业建设展开深入交流。 刘忠波强调，统战部门要抓好党外干部的发掘、培育、推荐工作，组织部门要严格落实好干部选拔、任用、激励机制，全体党外干部要坚持加强理论学习，主动担当岗位职责。

0: 严守纪律，做到严于律己，锤炼本领，凝聚统战力量，服务县域高质量发展。少帅陪同调研。
1: 为推进常态化精神文明建设，近日彩盛街道在站前社区阳光城小区开展环境卫生集中整治行动。
2: 整治现场，街道与社区工作人员紧密协作，分工明确，全面清理小区环境卫生，重点铲除楼道墙面和单元门上的小广告，清理楼梯间长期堆放的废旧杂物，清除绿化区域杂草，清运公共环境中堆积的废弃物，并全面清扫小区路面及卫生死角，各类垃圾统一装车转运。此次整治行动有效改善了小区脏乱现象，并同步推进环境宣传工作，倡导居民自觉爱护公共环境，共同打造干净有序、宜居舒心的居住家园。截至目前，辖区19个小区已完成首轮整治，累计清理小广告1200余处，粉刷污损墙面600余平方米，清理楼道乱堆乱放500余处，清运杂物12车，疏通消防通道21处，整治电动车违规停放充电10余起，清理绿化带杂物10余车，修缮草坪5000余平方米。
0: 今天我们迎来秋季的第一个节气立秋，虽然此时暑气仍在，但秋意已渐渐临近，田野乡间一片生机勃勃，勾勒出一幅万物丰盈的初秋画卷。立秋时节，天空澄澈高远，万里明镜，朵朵白云悠然自得地游弋，广场上绿意依然，微风轻拂，花枝轻轻摇曳，人在其中尽享初秋独有的舒爽与闲适。田间地头，丰收的序曲正悄然奏响，水稻青翠碧绿，长势喜人，玉米茎杆挺拔，叶片浓绿，正为秋季的稳产丰收积蓄着充足的力量。
1: 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柳河发布微信公众号，
0: 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最美柳河 APP。
3: 对，让家具装备制造找到新销路。浙江义乌跨境直播加海外仓，让国货直达东南亚和欧美，把这个万亿放进宏观大盘里看更具深意。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在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2%的盘子里，直播电商以6.5%的增速跑赢大市。万亿量级的背后是生产、流通、营销全链路的重塑，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缩影，行业内部也在重塑。2025年，头部主播商品交易总额 GMV 占比已降至10.66%。那剩下的近90%是谁卖的？主要是中小主播、品牌自己开的店播、工厂自播，以及大量的腰尾部达人。某驿站创始人段瑞观察到，
4: 我们其实更像是在互联网平台上在做一个你身边的一个小店，你买完了你会主动的自发的去回购，当我们成长以后呢，会呈现一种就是很扎实的方式，我们能让商业本身更健康一点。
3: 与此同时，直播电商的竞争从价格战转向内容战。某科技公司董事长谢如栋认为，
5: 肯定是百花齐放的，打播也应该更注重内容，更注重情绪的宣导，品牌应该跟专业的机构更深度的捆绑，我们开始做一些小众的。
3: 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所所长杜国臣指出，直播电商创造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传统电商的场。
6: 与传统模式相比，直播电商买卖不再是图文数字，而是直观交互的体验。线上购物不再是人与货的简单链接，而是情绪价值的满足，消费者的心动才有点击下单的行动。
7: 行业向新向好的同时，挑战也摆在面前，比如虚假营销、刷单炒信、退换货难等乱象时有发生，消费者维权面临取证难、认定难等问题。那么正迎来大修的电子商务法，也就是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针对这些问题又拿出了哪些解决方案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现行的电子商务法于2019年施行，相关规定多针对早期的货架式电商，对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新业态存在规制空白。北京工商大学商法研究中心主任

0: 来明分析。
1: 我们国家电子商务法自实施以来将近八年了，在这个期间呢，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的形势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新业态不断的出现，在实践发展中一些突出的违规违法的问题呢，需要加强治理，需要在法律上、制度上完善，这几个方面呢，它就决定了电子商务法呢，需要修改完善。
0: 今年七月初，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就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其中将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新业态全面纳入，健全平台责任体系，将部分定额罚的处罚上限从200万元提高到500万元，新增比例罚机制，情节特别严重的，最高可按企业上一年度营业额5%罚款。在强化刚性处罚的同时，还引入约谈、整改建议书等弹性化执法手段。北京大学电子商务法研究中心主任薛军表示，
2: 并没有说一味加重对于相关的电商主体的这个处罚力度，它还引入了一些弹性化的执法机制，比如说可以有一些约谈啊，要求发出整改的一些建议书啊，这样一些措施，其实也是让相应的一些市场主体呢，能够有机会认识到自己可能在经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0: 此次修法释放了一个深层信号，引导平台经济从流量至上向创新驱动转变，从卷价格向拼质量转变，把视野拉回扩大内需的战略全局。当前居民消费正从商品为主向商品和服务并重转变，服务消费成为扩大消费的重要动力。在这一结构性变迁中，直播电商以其高频互动、及时转化、场景丰富的特质，正成为服务消费与商品消费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某传媒公司创始人雷斌毅观察到，技术正在为行业打开新空间。
3: 真正的技术的拐点快要来了，通过 AI 能够去极大的提升我们的这个创意的效率和制作的效果，包括直播的这个延伸，这个行业肯定会更加的蓬勃的去发展。
0: 从田间流动直播间到 AI 智能选品，从跨境出海新通道到品牌自播新阵地，直播电商正在经历从高速扩张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转折。万亿破局是里程碑，更是新起点。
4: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5: 我来问问 AI。
6: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5: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4: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5: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据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4: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5: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9: 声东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0: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的2026年二季度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科技型中小企业等信贷规模持续走高。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增速高出各项贷款15个百分点。科创金融增速大幅领跑各项贷款平均增速，交出了亮眼的科创赋能成绩单。
11: 同时，科创直接融资持续扩容。

0: 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蓝星光域上海航天科技有限公司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一批批高集成轻量化星载激光通信终端加速下线，整装待发。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企业副总裁吴楠表示，
1: 除了研发投入体量巨大、产业周期漫长的显著特征之外呢，我们的轻资产属性也非常凸显。传统融资对我们来说门槛很高，我们企业核心价值是专利技术、顶尖科研团队与量产产能，缺乏传统信贷所需的抵押担保物。那目前呢，从我们常熟基地扩建、千台级产线投产，到多轮股权融资的归集，还有上下游供应链结算、跨境业务收付、企业薪酬管理等等，以往单一信贷就无法覆盖企业集团化、产业化的复合经营诉求了。我们的优质科创资产也难以转化为融资信用。
0: 高强度的长线研发、数年的在轨验收周期，让商业航天这类硬科技企业长期面临投入周期长、资金回笼慢、轻资产难抵押的发展困境。传统信贷模式多侧重固定资产抵押，短期流动性周转难以匹配科创企业重研发、重迭代、长周期的成长规律。硬核科创企业手握前沿技术、优质订单和广阔市场，却一度受制于资金错配问题，制约产能释放和技术迭代速度。今年六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五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2: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其中反映出了一大批硬科技企业现实的难处。针对高强度的研发节奏，我们配置了中长期的授信额度，以匹配它数年的技术研发节奏，缓解期限错配带来的资金压力。针对企业缺少实物抵押物的现状呢，我们运用了智慧资产贷，把企业的专利技术转化成了授信额度，以真正的实现资产变资产。除此以外，我们建立了赛道经理人的这个合作的这个体系，把这个对产业的研判融入到授信评审中间，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
0: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1.2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各地持续优化科技金融培育体系，引导长线资本深耕硬科技赛道，信贷稳底盘、育潜力。资金互补联动，扭转了短期逐利的投资惯性，为超长周期硬核产业筑牢全周期资金保障。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指出，
3: 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有一句话叫科技是死于创新，但是它也产于金融。很多好企业它就跟树苗一样啊，也需要培育。在科技金融方面，我们的理念不光是给钱，举个例说，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也通过阶梯式创投基金体系呢，培育耐心资本，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啊，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0: 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双向发力，互补增效，让越来越多前沿赛道、未来产业获得全周期资本滋养，让科技创新的每一次突破都有金融力量稳稳护航。金融赋能实体经济，既要精准浇灌产业升级，也要严守安全底线，净化市场生态。下半年金融监管坚持治乱、提质、固本同步推进，持续规范行业秩序，夯实金融稳健运行根基，为实体经济夯实底盘，为全年经济稳增长积蓄充沛动能。
4: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5: 在浙江余杭仁和街道，庞爷爷庞汝勋是当地

0: 很多人心里一个温暖的名字。他是一位已故的老教师，生前捐出37万元为孩子们办了一间免费图书室。现在他虽然走了，但庞爷爷公益行动却未曾停止。不仅每年夏天庞爷爷凉茶摊准时出摊，庞爷爷公益大篷车也开到了村民的家门口。一起来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余杭台记者许露阳的报道。
1: 早上7点半，浙江余杭云汇村的幸福亭比往常热闹得多。亭子里树荫下，村民陆续赶来，理发师的剪刀咔嚓作响，磨刀师傅脚边已经排着7、8把待磨的剪刀，一旁切好的西瓜泛着清甜的气息。这是庞爷爷公益便民大篷车第一次开进村民小组。村民金钟琴说，大伙儿还记得那间堆满书的屋子，还记得那位笑眯眯的老人。
2: 很感动，是不是啊？他一生就是为小孩子，把自己所有的积蓄买了书，为小孩子学习了啊，为大家服务满啊，大家觉得这种精神很好啊。
1: 在按摩摊位前，志愿者尤保国不紧不慢地给村里老人按摩。他是安徽人，没见过庞爷爷本人，但2年前知道他的事迹后，便毫不犹豫加入了庞爷爷志愿服务队。
3: 我自己前眼睛是好的嘛，后来眼睛看病的时候，很多爱心人士帮助我，所以自己现在嘛这样的也可以，就是说想回报一下社会吧。我想反正以后尽量只要有这些机会，我都会去参加的。
1: 在大篷车开进村子的同一时间，仁和云汇农贸市场门口的庞爷爷凉茶摊也像往年一样准时出摊。桶里是荞麦、菊花等多种药材熬制的凉茶，大锅里是提早冰镇好的绿豆汤。环卫工人、快递小哥、路过的行人停下脚步喝上一碗，暑气顿时消了大半。市民徐航喝了一碗，感觉暑气消了不少。
4: 凉的、冰的，正好现在比较热，喝一口很清凉，清凉一下了。
1: 庞爷爷志愿服务队队员朱清丽说：“
5: 我们从小就是认识庞爷爷的嘛，庞爷爷教我们读书的嘛。庞爷爷们是中国好人，他就是自己的工资拿出来买书给我们看，要把庞爷爷的精神传承下去。”
1: 从一间20平方米的旧书屋，到庞爷爷凉茶摊，再到公益大篷车，庞爷爷这三个字正从一个人的故事变成一群人实实在在的行动。如今庞爷爷志愿服务队已有队员30人。队员施旭说，凉茶摊每年7月出摊，持续到9月，陪伴周边居民度过了4个盛夏。而今年首次启动的公益大篷车也将继续开进各个村民小组，把便民服务送到更多人的家门口。
6: 原来呢，我们可能就是定点，现在呢，我们到我们村里面每个组里面去开设服务点，把服务送到家门口，让我们村民啊能够切实的享受到这些服务。我们也是把庞爷爷为民服务啊，然后关爱学生的这个好人精神传承下去。
7: 继续来关注新闻。对于地铁站，我们早已习惯将它与出行挂钩，然而地铁站空间的价值远不止于公共交通的功能，它还有许多玩法。
0: 眼下多地探索地铁空间创新利用，让原
8: 车记录仪不是带寿
9: 命模式。对，你我记录仪就完了呗。
8: 你买啥车你装我们行车记录仪也带寿命模式、啊、
9: 对，咱也寿命模式、啊、
8: 这多好啊，是不是、
9: 你要说具体呢哪一款车有寿命模式呢，峰哥真的不好意思能说真这么厉害，说这么现在这么多车，峰哥你能把它记得如数家珍，那这峰哥好像做不到。对不对？
8: 但我们行车记录仪有，这我们知道。你买啥车装上我们的这个行车记录仪都给你站岗。
9: 对。
8: 嗯，
9: 而且每家现在目前的哨兵模式呢也不太一样。也不太一样啊。跟你说车吧，15万想买轿子还是买 SUV， 你说一下啊。但是如果说15万想买一个 SUV 车型呢，我个人觉得就是吉利银河E5啊，这种车你可以关注一下啊。
8: 吉利银河E5啊，15万左右纯电的车型，这是峰哥给你推荐，或者是刚刚说的那个小鹏的那个 Mona L03，
9: 那个小点，男生开可能小点，那个车空间不大啊，女生开挺好。
8: 然后我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啊，他说啊，就刚才问了一下关于小鹏和这个 小鹏和啥来的啊，和领跑的这个、他说我家现在有一个16款的230的速腾豪华，我是在等一等呢还是要现在换呢？这不是说有固态电池了吗？3年以后正好报废。
9: 其实说到固态电池呢，正好跟各位分享一下我最近得到的一个消息啊。因为最近呢我参加了一个品牌的一个活动，正好呢也是这个品牌呢就不提哪个品牌了，然后做这个新能源也是非常厉害的啊。然后呢也有人提到了关于固态电池这个事儿，但其实就现在目前这个非常厉害的品牌说出的话什么呢，就是他们的固态电池如果上市情况下应该也最快在2028年，而且上完车以后所谓的固态电池它能放到什么价位上，可能在30万以内的车不会有。再有现在为什么固态电池迟迟没有推进，其实固态电池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就是那么完美啊，就是完美的不行了，就是它真正的续航特别长啊，然后低温情况下的保证非常好啊，因为它没有液态，它完全固态的，其实在实际的使用上它的安全性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其实都没有真正解决。所以大家你记住峰哥这句话，其实有很多人都在想我固态电池有啥用啊，上完以后第一个咱买不起，第二个买得起以后它这个东西真正的稳定性，包括新的产品上了以后它的整个的制造成本非常高，你现在买还是要被人割，你明白不，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我说现在的电池已经这么成熟的情况下了，也能满足和覆盖我们现在目前的使用了，肥点为什么上固态呢？你会说啊，固态电池以后这些车全被打倒了，你不用那么说，时代过来的时候说不好听跟你说拜拜都不会说的，对不对？时代要淘汰你的时候你会跟你说拜拜吗？会跟你打招呼吗？那不是你能决定的了，而且就这么说，就是人家倒了能先砸到你啊，那比你高个高的有的是姚明的2米25呢，对不对？就所以说就不用，大家有的时候你现在买这种产品你考虑的太焦虑太久了。我就是那么一句话，就是现在你买的电车也好，你现在500公里600公里或者买300公里续航的够不够你用就完了，够你用5年你就用5年，你5年以后不够用了你再换一台不就完了吗？
8: 这么举个例子，如果固态电池上了，这个车卖到30万，你肯定会说这车这么贵呀、那我还是去买纯电吧。反过来一想，2年以后你还在想当年要是早点买纯电就好了，何苦等这2年，你也一样会后悔。
9: 你就是一句话，就是别说车好坏，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峰哥多少年前不就说过这句话吗？不用比那些东西，不用想技术，现在技术的迭代我跟你说那是相当快了啊。
8: 说这个问题啊，来看一下，问了好久。他说：“峰哥，乐道 L90 如果跟比亚迪大唐，我要怎么选呢？或者是同级，还有其他的推荐吗？”
9: 其实比亚迪大唐现在目前，如果从这个对比上来看，跟乐道 L90 能比吗？你认为呢？你认为他俩算是一个级别的不？你会觉得大唐便宜，大唐好像20多万，那你想想，那如果是小鹏的 GX 香不香啊？所以当时就比亚迪的大唐，用我的话说，就现在目前可能是出于2代刀配电池整个的产能问题，交付确实有问题。因为我跟各位分享过，就是现在的2代刀配电池可能在逐渐的增加产能，但现在产出的车都给谁？都给方正豹了，都给腾势了。
8: 是
9: 方正豹，你现在问一问，你现在订个泰7、订个泰3的需要多长时间？等的你都烦死了。就是现在他也没办法，他因为现在产能问题，我跟各位分享过这个问题啊。我说他现在产能一旦上了以后，他能不能降价，这也不好说。包括现在比亚迪，现在人家做，你看今年整个比亚迪啊，我看了整个的销量，其实说实话，如果跟去年比的话，销量跟没有去年高。然后呢，你发现今年整个的占比是什么？今年我看100多万都卖到国外了。啥概念呢？你在咱们这儿挣不着钱呢，在那边挣钱呢，对不对？而且那边是蓝海，发展空间特别大呀。就刚才咱说的，你看跟丰田呢还是有很大差距的，对不对？所以就是你会发现的，就是比亚迪大唐这个车，用我的话说，我很实在的告诉你，这个车现在定的还是有点高。包括那天我去参加比亚迪的一个活动，我跟厂家也去分享了一下我对于比亚迪的一个感知，就是我觉得比亚迪什么都好。但是就是他太专注于做技术了。我说其实比亚迪现在有很多，现在目前推的很多的技术，堵了，或者这还有几个人玩那玩意儿啊？包括整个 E3 方 E4 方原地夸夸跳投， 有几个人天

0: 那掉头。
1: 大招只能一次，所以大伙做。
2: 啥？新雷扎伊被任命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此外他还担任伊朗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据美国方面九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
0: 不啊，谁能造得起啊？那你这玩意儿能普及吗？而且这个东西那么贵情况下，谁能受得了？消费者受不了，你使用体验感不好，对不对？所以就是我说比亚迪其实有很多东西它其实推的太超前了。那天我就跟厂家说了一句话，我说你们现在推的东西不接地气，但是现在反倒很多需要情绪价值的不是你的这些所谓的零元能无人机啊，不是你所谓的那么原地的掉头啊，希望的是什么？能不能给我一张床啊？能不能俩人对座？我说你整这个呀，你现在大堂你看这个车它就缺这个东西啊，是不是？你看
3: 灵动，
0: 你看 L 九那个，那前面那大后备箱，你看它其实唐的那个前备箱也大
3: 啊，
0: 但是人家的备箱能坐着，
3: 嗯，
0: 能钓鱼，
3: 嗯，
0: 你说你比
3: L 九零
0: 就差个劲儿吧，
3: 对。
0: 所以就是说，我说现在整个的汽车消费者呢，他也在这个兵荒马乱当中呢，他其实也是迷茫的，他也不知道自己选择啥。但是呢，就是现在这些邪门歪道的企业呢，做出的这些所谓的这种给你情绪价值的这些东西，确实让大家是抵挡不了。
3: 那肯定
0: 原来车上也能睡觉啊！
3: 是啊，
0: 原来车上也能喝茶呀！
3: 坐车上就能钓鱼啊！
0: 嗯，所以就是你要我评判的话，就这两款车，第一个它不是一个等级的。
3: 嗯。
0: 那如果说在情绪价值和使用体验上来说，可能现在的 L 九可能更好一点。
3: L 九零肯定更好。
0: 你说你比亚迪闪充那。L 九零不能换电呢，
3: 嗯，
0: 对不对？人还能租电呢，我不一下一炮拿那么多钱，我电池还省8万块钱呢，
3: 对
0: 不对？
3: 是，
0: 所以就是这两款车不是一个可比性的啊。你要问我的话，我建议你买一个 L 九零吧，真心觉得不错，那个车真心不错啊。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0: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跟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风哥解答就是嘎巴碎。
6: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3: 好，继续来回到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去加油，就可以体会优惠的福利。
0: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最后一个问题吧，这个是极狐的 S5，这个车630公里的22岁男孩开怎么样啊？我个人觉得不错啊。其实他的 S3我觉得够用了，像您这22岁小孩，您买个 S3。性价比更高一些，而且那个瞅着也挺运动的啊！建议你整个是不是 S3 哈？
3: 嗯，
0: 极狐的 S3那个车啊
3: ，S3很便宜，
0: 那车还便宜，
3: 而且便宜，
0: 啊、
3: 现在6-7万块钱你可以买租电版，
0: 租电版更便宜，
3: 然后还是宁德时代的电池，
0: 是不是啊？
3: 嗯，
0: 行了，今天咱们这个新车板块呢，就跟各位分享到这儿了啊！大家如果说没有加峰哥关注的，加波关注，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啊，这个时间呢就要跟各位探讨的是关于我们的维修养护的问题了啊！大家如果说您的车遇到了一些毛病，或者说您挺长时间没保养了，不知道该怎么保养，您这个时间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热线来进行参与啊。
3: 0431-8581-5411、8581-5422和8581-5433，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可以把自己的问题留言到上面，也可以看得见啊。好了，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来请进我们的金牌技师卢蒙老师。你好，卢蒙。
7: 哎，谢谢冯哥好。
0: 嗯。
3: 然后大家这个时间这样啊，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留言，还是要跟大家开始的时间分享一下豪车会给出我们的一个福利，就是我们的动态清洗。然后动态清洗的这个事儿呢，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清洗积碳、节气门加喷油嘴，然后我们是明码标价的，四缸发动机一次的费用就是300块，如果缸比较多了，六缸发动机一次的费用就是500，所以大家看自己的需求，如果有需求的话，抓紧时间可以到豪车会去洗一下。豪车会呢是我们大黄蜂汽车圈的联盟商家，是有诚信、有服务、有水平的售后服务体系，所以放心可靠。大家呢如果说关于一些疑难杂症，也可以提前联系一下卢蒙老师，1800034-5858，1800034-5858。
0: 好了，我们来看一下 A6L 的车型，最近发动机故障灯呢这个闪亮了，然后查了一下是颗粒捕捉器的问题，这个故障灯呢自己是灭一天亮一周，循环了3个月了，想问一下这个卢文老师，第一个这用不用管它，第二呢就是它对以后未来使用上有没有啥影响啊？
7: 它这个未来使用没有太大影响啊，就是主要这个亮这个颗粒捕捉器这个故障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拿设备，如果正常的再生要是不能实现的话，就这灯不能灭，然后依然有堵的状态，咱们就上设备，然后上道出去跑的时候，把这个做一下主动再生，就解决这个问题了啊。
0: 嗯，好的啊，颗粒捕捉器这个能解决，是能不能解决？现在目前这个问题有亮的。
7: 啊，能解决，能解决，就是拿那个设备，拿设备，然后做主动再生就行。
0: 啊、哦，好的啊，秦 L 车型，它是低速的时候发动机声音是比较大的啊，想问一下怎么解决啊？因为这车一般都是用电的多，不知道你这个为什么能发动机声音大啊？是不是？
7: 峰哥，它是什么车？
0: 秦 L 就是一款油电混合动力的车啊。
7: 啊，它说低速的时候现在噪音大
0: 发动机声音大，对，嗯。
7: 发动机声音大，看看它公里数多少吧。如果要是公里数特别大，就清一清积碳什么的吧。
0: 嗯，对，因为虽然说可能您这个是用电的，但是因为它是插电混合动力嘛，纯电续航不是很多，如果是有一些运营车辆呢，可能也得用油，那这个时间你也要关注一下现在目前你的这个发动机的保养方面了啊，因为我们也曾经说过，你只要开油的，你别管你现在是带不带电的，你是不是也得用油发动机，有发动机吧、
3: 嗯、对，
0: 用发动机吧，
3: 对，
0: 只要用的汽油发动机、柴油发动机，它就需要清积碳啊。
3: 然后呢，再一次也跟大家说了动态清洗，其实这个很好理解，就是比如说您的爱车哈已经行驶20000公里以上了，没有做过一些相关的保养，您只是平时的时候去换机油机滤啊，这些是最常规的保养，那其他像我们所说的20000公里以上就是清洗积碳、节气门加喷油嘴，其实原来的时候呢就是只要你去清洗一下发动机的积碳就得需要300块钱，后来呢这不是豪车会给大家拿出的一种福利嘛，所以加了节气门跟喷油嘴，相当于就是免费这两项也给你洗了，依然还是300块钱四缸发动机，所以这个呢大家如果有时间或是呢您的车真的需要去洗这个积碳的话，您就可以把车开进豪车会，中午2个小时的时间，比如说你午休2个小时，或者您下班了以后啊，拿出2个小时的时间来到豪车会就可以搞定，1800044-5858，这是卢蒙老师的电话，然后呢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话，您就可以直接找卢蒙啊。
0: 嗯，好了，来看一下这别克的 GL8，他说左前门就是正驾驶那个门子呢，现在目前呢就是有的时候锁车锁不上，但其他的都能锁上啊，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
7: 门锁的问题，更换门锁块就 OK 了。
0: 嗯，门锁块是不是啊？
7: 对。
0: 然后呢，宝马的3系开空调呢，风量可以调节，但是风向无法调节，风向那玩意儿不是你拨，风向它是不是自己手动的那玩意儿？
7: 它这个也可以手动控制，比如说吹风挡啊、吹胸跟吹脚
0: 啊、
7: 都可以调节、
0: 啊、这意思。
7: 然后对，然后它这个风向如果调节不了的话，就证明是翻板有问题了，就是方板切换的这个风道的时候它切不过去，那就要检查一下相对应的哪个风口的那个调不了，就去检查对应的那个翻板电机有问题啊。
0: 嗯，翻板电机哈。嗯，
7: 对对对。
3: 好了，那这个时间呢跟大家再来分享一下我们的行车记录仪啊，因为在上半个时段的时候有朋友还问了一下关于这个行车记录仪哨兵站岗的模式，我们说了从今年开始的时候呢，车天下推荐的行车记录仪就是升级了，全面升级了，就是带有这样哨兵站岗的模式，但是我们的价位是跟以往一样的，然后呢我们说一下这个哨兵站岗的模式，当有人经过的时候他会提示，比如说他会说话，有行人经过开始录像，就类似这样的意思啊，然后呢刚刚峰哥也 也说了，就是哨兵站岗的模式呢，就是不是所有的车系都是一样的，可能每个车体每个厂家有自己规范的，就不太一样。然后但是我们推荐的行车记录仪呢是带的，现在呢分两款行车记录仪，一直都是有专车专用款和通用款。这个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车型来进行选择，比如说您的车已经10年8年了，然后呢没有固定的停车位，或者您就是想保护自身的一种权益装了行车记录仪，那么建议你可以选通用款，就是399。然后很多朋友就说，那我想选专车专用，跟我车内饰长得一样一样的啊，那你就是选择专车专用款499，同样啊都是质保3年，3年之内出现了非人为原因损坏了，直接给您换新的啊，就是3年的质保，所以这个是放心可靠的。有需要的朋友啊，您可以跟我们车天下来取得一下联系，然后呢详细的信息你可以咨询182-4308-1038，182-4308-1038。
0: 好了，这个时间如果说有关于汽车维修养护的问题呢，可以继续啊，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把问题打到我们的，比如说像公众微信平台当中，或者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0431-8581-5411，0431-8581-5422来进行咨询就可以了。我们今天依然请到的是来自于豪车会的卢萌老师。
3: 跟大家分享一下民生展会的信息，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石老化产业博览会即将在长春启幕，展会是由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开展的时间呢是9月11号到9月13号，地点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本届博览会设置10大展区，聚焦石老化家装改造、智慧养老产品、康复辅助器具、中医药康养、旅居养老等热门板块，汇集省内省外众多康养行业品牌，活动配套丰富内容，百名省级名医公益义诊、老年文艺展演、银龄相亲交友会、银发产业交流大会同期开展，兼顾健康咨询、休闲社交、行业交流等多重的功能。我们的展会时间9月11号到9月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欢迎大家到现场去参观。很多朋友就说，哎，展会很有意思，我想加入展会啊，想来参展，没问题，我们是有招商计划的，大家可以打电话18043810016，18043810016。
8: 配股奶茶配意，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9: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10: 详询0431-58458。
11: 利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1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世纪3周年庆，缤纷水果节，8月21日至30日，清爽来袭。看国际诗歌邀请展，玩水果大作战，团抖音48，团100餐饮券。
14: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5: 骑大白鲸鱼玩海啸巨浪，欢迎来到松花江边的松岩威尼斯欢乐水世界。3米海啸巨浪、漩涡漂流、大型冲天回旋等20多个刺激项目，一天10余场冲浪，全家冲浪玩到嗨，室内外通票。玩水就来松岩威尼斯，
16: 考无人机执照认准蓝航天际，民航局指定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训练场就是考场，电话18943196669。
17: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10月周全。
18: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
1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0: 大黄蜂经常说，大众消费就要买大众化的车，你认为少花钱买了一台豪车，其实那只是进坑的开始。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3: 继续来回到1038车天下，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跟我们留言互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啊。
0: 嗯，好了，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呢，到众诚连锁加92号油啊，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
3: 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大家呢想着周二、周五、周日这三天去众诚连锁加油，就可以体会优惠的福利啊。
0: 嗯、来看一下九代的凯美瑞，这个车是混动，不是混动版本，是燃油版的。然后呢，它经常出现什么呢？就是低速起步的时候有这个顿挫感，但是跑起来这个车就非常平顺了。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7: 啊，像它低速起步的时候有顿挫的话，检查检查的这个耦合器吧，有可能是耦合器这边上锁止的时候打滑有这个情况。一般如果你看它对应一下现象啊，一般的话30-40迈的时候，
0: 嗯，
7: 油门别太大，然后如果有顿挫感的话，一般就是耦合器的问题。
0: 嗯，
3: 耦合器的问题哈。
0: 嗯，
3: 来看看帕萨特啊，他说想问一下鲁摩老师，后窗的玻璃呀、啊，经常就是降一半然后就不动了，降不到底。他问一下这个该去怎么维修？
7: 那他检查相关的这个升降器吧，应该是升降器有发卡的，用时间长的话，升降器这玩意儿挺愿意坏的。
3: 升降器啊，就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大众系列的车型，包括像迈腾，偶尔也会出现，就是之前我听友也反馈过哈，说也会出现这样的现象，那他们应该解决的方式是一样的，是不是？
7: 那基本上都一样，对，就是玻璃升降器的话，就是玻璃升降就是升降器这块的问题，要不然就再检查一下，看看轨道这方面有没有发卡的，就这两方面。
3: 升降器和这个轨道，然后你可以按照这个方式啊去做一下检查。
0: 嗯，
3: 然后提到了轨道，不得不说一下关于天窗的问题啊。我们都知道前一段时间的时候，长春一直在下雨，然后很多朋友可能也是出现了天窗漏雨啊、漏水啊这样的一个现象。我们再一次也提示大家，如果说您长时间没有对于天窗系统作为保养做检测啊、做检查，您不妨可以来到豪车会帮你去检测一下，因为它那个易水槽啊，如果真的就是那个有个管，第一个如果它老化了，它可能就会出现堵的现象，或者是说呢它真的就堵了，可能它现在没老化，但是它可能堵了，然后这个水呢可能就堵在了您的车内，不一定在哪一个位置，就是这个水不一定留在哪，有可能是后排，有可能是座椅，有可能是副驾，如果说留在了重要的位置的话，对于车内的线路是有很大影响的，所以也再次提示大家，车内啊，比如说经常有一些五八味儿啊，或者说你觉得哪个地方有水呀、一定要及时的趁早去处理一下。那你可以来到豪车会啊，提前联系一下卢某，1800-034-5858。
0: 嗯，最后一个问题，这是一个速腾车，他说最近发现什么问题呢？踩刹车它不响，但松开以后就是慢，松一半的时候它就有那个响声。然后这是偶发性的，不是经常有的。想问一下卢某老师，这什么原因导致的啊？
7: 像他这个刹车这块啊，就重点检查一下刹车分泵那个穿销这块，看看是不是有已经生锈了，然后他这个回位不好啊，检查这方面。
0: 嗯、好吧啊，好了，那今天我们整个的解答部分呢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我们豪车会的卢某老师。如果有问题呢，可以在线下跟卢某联系啊，然后呢大家可以来加一下卢某的联系方式啊，
3: 1800-034-5858。最后我们再说一下免差治理发动机烧机油的这个事儿啊，大家呢如果说真的出现了烧机油的话，就来到豪车会，然后治理完了以后都是有质保的，管你3年10万公里，3年10万公里在这个范围之内还出现了烧机油，免费继续给你治，所以是放心可靠的。就这个事儿哈、
0: 嗯、
3: 节目当中已经说了3-4-5年的时间了吧，
0: 是
3: 好久了，真的就是很多朋友都已经受益了，就是自己的比如说迈腾啊、奥迪啊等等 A6 什么的哈，真的出现了烧机油，然后到豪车会治理完了，都给我们做了很多的反馈、
0: 嗯、
3: 也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反正您就是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去找卢蒙老师吧，1800-034-5858。最后呢，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好物啊，今天我们推荐的是什么呢？是帽子啊。这个帽子的品牌大家肯定都知道、
0: 嗯、
3: 我觉得当您走在马路上的时候，看见10个人戴帽子，我相信他的衣柜里、
0: 嗯、
3: 或是看见他戴着这个帽子，我觉得10个人当中应该至少有6到7个、
0: 啊、
3: 或者7到8个人都会有
0: 这么强哈、啊、
3: 你觉得他这个帽子的就是标是不是大家都见过？
0: 对，这个标大家肯定都见过。
3: MLB、
0: 哦、
3: 真的，它是火遍全球的一个潮流的品牌，就是很多明星博主啊、
0: 嗯、
3: 街头的潮人啊、
0: 嗯、
3: 日常穿搭的绝搭。
0: 嗯嗯，其实尤其你看阳光直射的时候呢，戴帽子它有几个好处，第一个呢就是避免阳光晒着啊，晒眼，
3: 不晒脸，
0: 是不是？哎，再一个呢就是头发怕出油啊，素颜没气质啊， 其实帽子有的时候是一个穿搭非常厉害的东西啊。
10: 对呀、
0: 啊。但是我们说的这个潮人必备的 MLB 呢，经典帽子呢，它今天的价格是非常给力的。
10: 对。
0: 为啥呢？因为现在呢是129元起，
10: 嗯
0: 啊就可以买到了，但是限量福利，每款呢是有100顶啊。
10: 对。
0: 多款颜色可以选择，抢完就没了啊。
10: 他家的帽子这么说吧，配饰里最受欢迎的产品，
0: 嗯、
10: 真的，我觉得相信就是很多人几乎家里面都有，人手一顶，反正我家也有啊。就这样的、
0: 嗯、
10: 但是呢如果说当您就是自己在专柜里去买的话，好像最便宜的也得达到200到300左右以上啊、
0: 嗯、
10: 甚至还有更贵的，因为每一顶帽子的价格是不一样的，但是今天我们拿出的这个是非常优惠低的价格，只要129块钱，129块钱起，然后大家呢就可以拿下纯纯的正品的 MLB 这样的一个帽子哈。其实他家很多就是大爆款，低调简约的小标的刺绣 logo， 它是属于棒球帽，然后还有版型挺阔的大标的棒球帽，复古潮流感十足的老花棒球帽，反正大家自己看，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秒杀这两个字啊，回复的是秒杀就可以看到我们说的这样低的一个价格 MLB 的一个帽子、
0: 嗯、对，现在目前呢只需要129元，多款颜色可以来选择，但是现在呢我们说了每顶每款只有100顶啊，就抢完就没有了，然后正品保真，然后吊牌呢扫码都可以验真的，
10: 对
0: 啊，
10: 就是吊牌上面有那个二维码嘛，然后您自己扫一下你就可以看到真伪，一定是正品啊、
0: 嗯、
10: 男生女生都能戴，韩国直采正品保真，卖完了就不补货了、
0: 嗯、
10: 大家点击进去以后右下角的二维码，您回复秒杀这两个字，右下角的二维码，点完了以后您将会看到不同的款式啊颜色呀，可以根据自人的喜欢或者说您怎么去穿搭来合理的去搭配啊、
0: 嗯、啊，就是搜秒杀就可以了啊。还有啥啊，
10: 还有一个尼泊尔啊、
0: 嗯、
10: 跟大家说一下，8月份9月份啊，大家如果想要出行的朋友，这一次跟我们一起了解尼泊尔的就是我们所说的活动、
0: 嗯、
10: 然后呢9月13号到19号是我们的主持人明天带大家去尼泊尔，这次呢给大家市场原价是8890，1038福利价格直降2000多，仅需要6499就可以了，这个是长春往返四飞机票全包含的，全程五钻酒店，然后大家想了解更多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尼泊尔啊、
0: 嗯、
10: 其实就是我们一直说9月份它这个时间是尼泊尔一年当中最好的时节，
0: 嗯，
10: 随着雨雪的过去啊，还有这个空气的通透啊，能见度极高，平均温度呢应该是18度到25度，所以这个时间的时间节点出发可以享受独享的这种就是南亚最舒适的一个干爽的秋季，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去尼泊尔的话哈，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出发，9月13号到19号可以了解一下啊。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1: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03818131865088。

0: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
1: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
2: 轻松音乐自由行，惬意生活好心情。音乐自由行带来不一样的音乐体验。音乐体验。总有一种声音让你温暖，总有一种声音让你回味。把真诚融入电波，把真情化成祝福。音乐自由行与你相约音乐时空。

用声音传递心情，让电波拉近距离，律动的柳河，飞扬的音符，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美妙。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音乐自由行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贵阳，欢迎您的收听。人生之路难免有泥泞坎坷，当我们跌倒时，是朋友伸出的手搀扶我们重新站起；当我们迷失方向，是师长温暖的指引搀扶我们找回前行的方向。每一次搀扶都是心灵的连结，都是爱与希望的传递。让我们在岁月的风雨中不再孤单。下面就请欣赏这首歌曲《搀扶》。

青春的赛道上，有人暂时落后便焦虑迷茫，生活的长河里遭遇波折就会慌乱无措。可人生啊，本就是昼夜交替的旅程，白昼的辉煌固然耀眼，夜晚的静谧同样珍贵。不要慌，太阳下山还有月光，低俗时的沉淀或许正酝酿着更加灿烂的绽放。下面就请欣赏这首《不要慌，太阳下山还有月光》。

现实世界的疲惫，仿佛能在踏入童话镇的瞬间被魔法驱散。糖果堆砌的小屋里飘着香甜的气息，溪流中流淌着会发光的鱼群，连拂面的风都带着棉花糖般的柔软。在这里，没有烦恼与压力，只有纯真与温暖编织的梦境，等待抚慰着每一颗渴望治愈的心灵。下面就请欣赏这首歌曲《童话镇》。

偶然发现路边新开的花店，买一束向日葵装点窗台，雨天躲进街角的咖啡店，听着雨声品尝着热拿铁。生活或许匆忙，但那些不期而遇的美好，随手捕捉的小确幸，正是小美满的模样。无需宏大的仪式，平凡日子里的闪光，便是幸福最动人的注脚。请听歌曲《小美满》。

与老友分别在站台，木子将身影落得悠长，挥手告别后，对方转身离去的背影，连同那句下次再见，在渐暗的天色里反复萦绕。时光流转，那些未能说尽的话语，未道完的珍重，都在黄昏的怀抱中酿成暮色回响，带着思念的温度，在岁月里久久不散。请听歌曲《暮色回响》。

拼命追逐事业巅峰，熬夜加班，应酬奔波，以为拥有财富与地位就能填满空虚。当站在高处回望，才发现错过的家人团聚，朋友陪伴，其实都没有被忙碌替代的价值。那些真正珍贵的东西，早已在盲目奔跑中悄然溜走。好，下面请大家欣赏这首《其实都没有》。

画室角落堆满了被揉皱的画稿，颜料盘上干涸的色彩见证着无数个日夜的挫败。面对旁人的质疑，他紧握画笔，在画布上勾勒出新的轮廓。我会等，等到灵感绽放，作品被认可的时刻。每个咬牙坚持的瞬间，都在为梦想的种子积蓄破土而出的力量。请欣赏歌曲《我会等》。

下，陪着所有星星在梦里越长越大。我想风也不知道它该要去哪儿，我想落叶也会偷偷想家，学会了眼泪当作汗水。

儿时总仰望星空，从前说长大后要成为改变世界的英雄，可当岁月磨平棱角，才明白平凡生活中的坚守同样闪耀。那些曾经遥不可及的豪言壮语，在经历风雨后化作脚踏实地的努力。从前的梦想与当下的生活，在时光中交织成独特的人生轨迹。请欣赏歌曲《从前说》。

0: 好了，听众朋友们，快乐的时光总是如此的短暂。以上就是本期音乐自由行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每日国学，我是主持人品涵。每天几分钟，品经典之言，悟圣贤之志。今天邀您共听傅佩荣讲国学。
1: 当时他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三秒钟我就知道自己今天不能谈了，我就说，哎呀，我还天才有别的事，先告辞了。1980年，我到耶鲁大学念书，第一个礼拜，我们系里的助教跟我说，你从哪里来的？我说我从台湾来，我老家是上海。啊，他说上海，他说那你一定要去看 George Limbeck 教授。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 Limbeck 教授他的父母亲曾经在上海传教，他还帮我打电话，那教授也很开心啊。他说哎呀，那好啊，来见一见。我就到神学院去找这位 Limbeck 教授，跟他聊天谈几句之后呢，我就跟他讲到儒家了。我说啊，基督徒讲人生下来就有原罪，太消极了。我说我们儒家比较好，中国人相信儒家讲人性本善。那时候我讲的时候很得意哦，那一年我30岁，那时候真的很天真。这位美国教授他也不懂儒家讲什么，他只是问你一个问题，叫做 common sense 常识。他问你说，你们中国人讲人性本善，那请问中国有坏人吗？哎，那倒是有，中国有坏人啊。啊，中国人会做坏事吗？那也是会的。那如果人性本善的话，恶怎么来的？这问题本来很简单的问题啊，但是别人这样问你吓一跳。我能不能回答？我当然可以回答。

会按照宋朝学者张载的回答，人性分两面，一面是天地之性称为天理，一面是人的气质之性，就是你有身体有这个具体的生命叫气质，这性叫做人欲，可能带来恶。我这样分的话，他就会问什么，那请问你见过一个人没有身体吗？如果人活着的时候都有身体的话，你怎么可以只从天理这边来说人性本善，而不说人欲这一方面呢？你怎么回答？就很难回答。我也可以问他，那西方很多基督徒相信人生下来就有原罪，那西方有好人吗？有。西方人做好事吗？也做。那请问如果人生下来就有原罪，善从何而来？他会怎么回答？他一定会回答，善从上帝来，所以大家信上帝好了。那我怎么谈？所以当时他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三秒钟我就知道自己今天不能谈了，我就说，哎呀，我还天才有别的事，先告辞了。就这样子，这是我亲自的遭遇，就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在一个山坡上，我离开神学院出来，我心里就有个念头，我这一生不把儒家人性论说清楚的话，誓不为人。所以我这生搞学术到现在四十几年没有变过，我就为了当时那个念头，如果你把一个儒家的学说跟外国人讲，讲了半天说人性本善，你很得意，别人听了会觉得你有没有搞错，那么多人做坏事，那么多坏人满街都是，你在那边讲人性本善，你在讲什么？你讲人在哪里？那你怎么回答？哲学是要讨论问题的，不是跟你说下结论的。所以钱穆先生厉害，注意哦，钱穆以前念书期间没有出过国，都在国内做研究，只是中学毕业而已哦，最后可以教北大。毕竟这个老人家不一样，他两次提到人性本善是一种信仰，厉害，人性本善是一种信仰，信仰就无所谓对错，你信就好，就好像人生下来就有原罪，这是信仰，无所谓对错，对错一定是理性，要探讨这个哲学的理论能不能成立，这时候才有对错的问题。你既然说人性本善是一种信仰，我跟你就没有争论的，那是你信仰，我只是我不能信。而我认为儒家是哲学，他说的是人性向善，后面我就要解释向什么意思，善什么意思，向善怎么去证明它，孔子孟子怎么说，我一步步证明，我的著作都在写这些。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两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倡议书，全县广大干部群众，为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弘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引导全县广大干部群众摒弃陈规陋习，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现发出如下倡议：一、抵制高价彩礼，倡导婚事新办，提倡广大适婚青年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婚嫁观，自觉抵制天价彩礼、随礼攀比、低俗婚闹，提倡适度办婚礼，节俭过日子，不比排场，不慕虚荣，提倡在婚事嫁娶中融入传统文化，办文明、简约、时尚、浪漫的现代婚礼，推动婚姻回归爱情本质，营造健康文明的婚嫁新风。二、反对博养厚葬，倡导丧事简办，提倡自觉做到生前尽孝，积极履行赡养义务，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安享晚年，倡导文明简朴丧葬礼俗，办理丧事简化流程，不铺张浪费，严格殡葬管理，提倡以低碳环保的现代祭扫方式缅怀亲人，以节俭方式寄托哀思。三、摒弃不良行为，倡导健康生活，提倡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坚持规律作息，加强身体锻炼，自觉养成良好文明习惯和健康生活方式，深刻认识黄赌毒危害，自觉抵制各类非法出版物和网络不良信息，传承健康节俭优良传统，在生儿育女、入伍升学、乔迁新居等喜庆事宜时，倡导不请客、不送礼、不收礼，用积极健康的庆祝方式代替大操大办，推动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新风，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破陈规，除陋习，传文明，树新风，共建和谐新柳河，共享幸福新生活。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
2: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2: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秦王李世民身陷金庸城啊，被西魏王李密关入大理寺南牢当中啊。而且呢，李密吩咐这一天三顿饭呢，只给李世民吃一顿，饿饿他也触我心头之气呀。至于怎么处置李世民，拿李世民怎么要挟李唐，待朕再仔细的思夺思夺。给李唐要点什么东西呢？不着急，从长计议。反正李世民在我手里嘛，咱现在占据主动，先饿他两天再说，然后再吩咐要严防死守。怎么李世民被咱们抓了，新安城的李唐军队会不会狗急跳墙啊，直接绕过东都洛阳发兵来攻打我金庸城啊？如果他们一旦发兵，有可能那个王世充人家坐在那里不动，怎么呢？人家坐山观虎斗啊，坐收渔翁之利呀，让咱们两家打呀，等打得差别了，他再视情况而动，不够他办的呀。所以呢，李唐是有可能一着急绕过东都来打咱们金庸城的，咱们不能不防啊，一定要加强防范。众位爱卿都累了，先各自回去休息吧。大理寺卿魏征说，臣在，一定要看好李世民，如若出点什么闪失，寡人唯你是问，臣遵旨。就这么着，李密心情大畅啊，一甩一袖退了朝了，赶紧回后宫睡觉去了。真的到后半夜了，这一回是真的没精神了，也不跟那萧美娘蹦擦擦了。萧美娘还问呢，出什么事了？哎呀，喜事儿，喜事儿啊，明天再告诉你。我困了困了。李密、萧美娘人家休息了，众人各自散去，严防死守金庸城。这不提，翻过头来咱再说败走的刘洪基等人呢。哎呦，那个惨状就甭提了。虽然双方并没有进行群殴，但三员大将那都打败仗了，这不算什么，主要把秦王李世民给丢了呀。那这些人什么心情啊，一个个的垂头丧气，就像斗败的鸡打败的鹌鹑似的。马三宝还说呢，大哥，这可怎么办呢？依照我的意思，刚才呀，咱就得跟他们拼呢，咱拼死也得把秦王给抢回来呀，抢不回来，咱干脆就死在那里了，不然的话咱都平安无事回去了，秦王二郎陷落敌手，这怎么交代呀？怎么见陛下呀？刘洪基摆摆手啊，行啊，说这些话都没用，快快赶紧的返回新安城函谷关。到那里啊，立刻派人快马赶奔长安城，启禀陛下，请朝廷发大兵来搭救秦王，这才是正事。大家一听也对，也快走吧。就这么着，快马加鞭返回西安城啊。守关将领张方啊，把这城门打开，把人放进去。这张方一晚上没睡着觉啊，怎么担心呢？哎呦，秦王哎，二爹，二爹啊，你就是我二爹二祖宗啊，跑哪去了？不是说到北邙去怀古，去看看那历代君王的什么坟墓吗？哎呦，那玩意儿有什么好看的呀？啊，那都是阴物，阴气森森的，看两眼赶紧回来。这怎么还不回来呀？等了一晚上没信儿，也撒出人去去打探去了。天光快亮了，众人这才回来。哎呀，张方啊，长出一口气，快快快，赶紧打开城门，赶快呀，亲自到城门洞这里迎接呀。 一瞅众人，哟，这怎么了？一看那个气就不对呀，捏头耷拉脑袋，这肯定出事了。往里头瞅了瞅，没见秦王啊。按说秦王得是众星捧月往里走吧，得在这队伍正当中正前方啊。但一瞅没有，刘将军，这怎么了？这是，秦王的。哎，刘洪基一摆手，别提了，别提了，让人扶着自己由打马上下来了，别提了，别提了也。刘洪基还掉眼泪了，这怎么了？马三宝也唉声叹气，二郎被人给拿了啊！张胖说被谁拿了？被金庸城拿了，是这么回事。一边往里走，一边把事儿给张胖说了。我的妈呀！张胖一听，好像被吓晕了呀，在新安城把秦王给实现了。那还了得呀，灭族之罪呀！哎呀，这可怎么办？你们怎么保护的秦王啊？他埋怨刘洪基他们，那该人埋怨呢，确实没保护好啊！哎呀，刘洪基摆摆手，说这话都没用啊！回头啊，我们该是什么罪，领什么罪，绝不把罪呀、啊、推卸到张大人身上。您就放心吧，放心吧。现在事不宜迟，别说别的了，赶紧的，立刻派快马，换马不换人，800里加急，把温叔送往长安。哎，赶快写了一份文书啊，把昨天晚上事详详细细写完之后，派800里加急呀、啊，信上奔奔奔奔奔奔奔。过去啊，紧急信。加3根鸡毛信吗？这一回呀、啊，蛤蟆插满了，成鸡毛掸子了。赶快，有多快那使多快，不行使我们的好马，赶快送信去。哎，这送信的使者呀，也知道事关重大呀，赶紧的骑上快马，由打函谷关西门就使出去了，一路狂奔呢。换马不换人的，甚至说连马都不顾得换的。简短接说，文书送到了长安金銮宝殿。这个金銮宝殿呢，是老百姓对皇帝处理政务的政殿的一个俗称。其实啊，每个朝代，甚至每个朝代的不同皇帝，不同年代，他所居政殿名称可能也不一样。唐高祖李渊建立大唐定都长安之后，所在的正殿那是太极殿呢，也就是说俗称的金銮宝殿，其实指的是那座太极殿。这文书啊就送到太极殿呢，正赶上李渊据文武百官上朝议事呢。文书送达，李渊接过来一看，好悬没背过气去，二郎被俘了。哎呀，李渊心里最清楚啊，这个二儿子对大唐有多重要啊！哎呀，这可如何是好？李渊一着急，文武百官一看怎么了？李渊赶紧的让大家传看文书，顿时啊，整座朝堂都乱了。哎呀，大部分人给我眉头皱起来了。都为李世民担忧啊，但也有人在旁边暗自高兴啊。谁呀？裴寂呀。裴寂一看啊，李世民被擒了，该嘿嘿，这个二郎啊，我早就看出来了，毛毛糙糙的。哎呀，干什么事儿就爱冲那能耐梗，永远跑到最头里，就显摆他。俨然他的风头都已经盖过大郎李建成了。你自己琢磨琢磨，你什么身份呢？你是老二，千年不变的老二。你是嫡次子，你不是嫡长子。 未来你爹的江山应该传给你大哥。你在那里建那么多功，你在那里显摆什么呀？你在那里收揽那么多人，你想干嘛呢？别以为我看不透你那小心思。哎，怎么样怎么样啊？哎呀，先出头的船子得烂，这一回呀你就烂到金庸城吧。哎呀，行啊，李密呀，你留他干嘛呢？干脆直接把他给杀了，日后太子之位就没人跟我家大郎争了。嗯，挺好。你看天下还没平定呢，这位裴寂呀就先惦记上给这李建成争夺皇位了。因为封建时代呀，那皇家争夺皇位之事永远变不了，但大部分文武连同现在的太子李建成都是非常的惊慌的，非常的担心的。再看满朝文武啊，一个个的惊慌失措，这怎么办？议论纷纷呢。哎呀，李渊呢，眼望群臣，用手拍打龙书案，梆梆梆，梆梆梆，诸位，诸位，诸位呀，别在下面肆意呀！二郎被瓦岗所擒，事到如今，即将安出。即将安出啊！一问这话，旁边的武将啊，先出来了，啊，哗楞楞，哗楞楞，甲叶子直响啊，啊，

可贸然发兵啊。其实啊，满朝文武谁着急，都没刘文静着急，这位是最着急的。怎么呢？跟着李世民太铁了。刘文静心里头，那李世民就是未来的天子，未来的皇上，他要把李世民推向皇位，这样一来呢，才能还天下百姓的太平。李建成不成，哎，我得帮着世民，帮着二郎平定天下，建立功勋，最后啊，让陛下传位给二郎，那我的抱负也能实现呢。结果今天一听，好嘛，甭实现抱负了，先得保住二郎的性命吧。一看武将求战，赶紧拦住了，不可贸然发兵的。李渊一看，赵人呐，为何不能发兵啊？哎呀，陛下呀，如今二郎落在他们手里，那他们巴不得咱们出兵的。一旦两军对垒，他们一定以秦王为人质要挟呀。到那时，我们是进退两难，骑虎难下呀。另外呢，别忘了中间还隔着一个东都洛阳呢，咱去打金庸城，洛阳王世充会不会从中作梗呢？嗯，即便开始按兵不动，即便咱把金庸城打下来，人家万一到那个时候看咱们两败俱伤出兵给咱们一下子，那也够呛啊。另外，即便是打下金庸城，那就能够救出二郎了吗？那只能说把仗打赢了，二郎人家凭什么给咱们呢？所以呢，依臣看来，现在还不到出兵的时候，出兵乃是下策也。李渊说言之有理啊。那赵人呐，依你之见，该当如何呢？陛下，为今呐，只有一条路，先拖延个时日，能拖一天是一天。同时呢，派使臣赶奔金庸城啊，带着厚礼去见西魏王李密，在李密面前好言好语，咱们呢，给人道个歉，解释一下误会。总之啊，先把他给哄好了，咱们呢拉近拉近双方的关系，都姓李，是兄弟等等等等，看看李密能不能给陛下您那个面子，能不能想着咱们双方友好，也许那个时候啊，就能把二郎放回呀。如那个时候还不放回，咱再做他策呀。李渊说派使臣去，何人为使呢？陛下，依臣之见，使臣呢可派两人呢。哪两人呢？第一，驸马柴嗣昌与那瓦岗旧将交情深厚啊，尤其跟秦琼、魏征、程咬金、罗成等人那是结拜的弟兄啊。再者呢，当年在四平山，也是驸马爷啊给他们出的主意，让他们插小旗儿，咱呢放瓦岗一条生路啊。我的意思呢，让驸马为使到金庸城，元帅秦琼对陛下有救命之恩呐，他一定念及旧情，或许啊能够从中斡旋呐。同时呢，臣跟着驸马爷也一起去一趟。哦，赵人呢，你去有何用啊？哎呀，陛下，您怎么忘了，臣与那李玄岁有亲戚呀。哦，一说这话呀，李渊一拍脑门，对对对对对，没有亲戚还不可能当年把你关到牢里去呢，你们俩不是亲家吗？对呀，我们俩亲家，臣有小妹嫁给了李密了，所以我们俩呀有这么一层郎舅关系。哦，那令妹现在还在吗？刘文静叹口气呀，怎么呢？家妹呀不幸早亡了。得，李渊一听，你这个亲戚郎舅的关系。

妹妹一死，你们还有什么情分呢？陛下，虽然呢，臣妹已亡，但是呢，亲情还在。怎么着，李玄岁也得给我几分薄面吧？嗯，李渊点点头啊，言之有理啊，一点不假。朕呢，刚才一慌张，把叔宝朕的恩公给忘了。叔宝还在瓦岗啊，他绝对不会伤害二郎的。驸马，儿臣在。柴少赶紧的由打班列里出来，朕命你和纳言你们二人呢，带重礼立刻前往金庸城啊，游说西魏王放回二郎。子长啊，你看可有把握呀？柴少吧苦笑一声，也有点嘬牙花呀。陛下，臣也不敢保证啊。所谓此一时彼一时啊，昔日是结拜的兄弟，如今各为其主，已是敌国呀。但儿臣愿前往一试，尽力而为。好，好啊，能尽力就行啊。速速准备礼物，命令礼部，命令鸿胪寺，给我弄好东西，弄好东西。另外呢，唐高祖李渊亲笔修下软表一通啊，以表示对李密的尊重。亲笔写的啊，李密一看认识字迹呀，啊，上面的言辞写得非常的谦卑，非常的恳切。哎，左一个帝，右一个帝呀，把李密夸一通。啊，把李世民骂一通，怎么呢？孩子不懂事儿，您这当叔叔的呀，您得原谅啊！这孩子呀，哪地方做的不对，我这做父亲的，替我孩子向兄弟你赔礼道歉。兄弟你有什么条件只管提，只要我能够补偿兄弟你精神损失，我一定补偿。说是这话吗？就这意思，写得非常的恳切，非常的谦卑，然后把这表啊吹干了，拿起大印，想盖传国玉玺，一琢磨别盖了，怎么呢？这玩意刺激人呢。李渊心里头也想到了，现在李密扣住二郎，弄不巧就得给我索要这传国玉玺呀。到那个时候我给不给呀？这玩意也舍不得呀。但那边是儿子呀，儿子也舍不得呀。先别刺激，拿过来自己的大唐天子之宝印，想盖上一琢磨，这玩意也刺激他。人家是西魏王，我成皇帝了，这不刺激人家吗？也扔一边，我盖自己的私印吧。哎，盖了私章，你看这个姿态呀，放得非常低呀。然后把这软表啊交给刘文静。告诉刘文静，驸马柴少，卿等啊，要用心办事，急去早来，勿辜朕望，臣等明白。赶紧下朝了。怎么呢？开其他会呀，那都没有心思了。赶快看看有什么礼物啊！给的真不少啊，给了黄金、蜀锦、龙袍、玉带。名马，好嘛，价值连城啊，都拉好几车呀，光那名马拉了100多匹呀。这唐高祖啊，还真就出血呀，为救儿子豁出去了，让柴少、刘文静带着送礼之人全部骑快马拉上车。怎么那玩意快呀？不能够走路啊，那多慢呢？赶快离开了巴水长安，直接奔东而去呀！人行风送，马去云飞啊！直溜到了金庸城了，说心安就不进了。此处略去5000字，说他干嘛呀？直接进金庸城了，那有人通禀啊！李密一听，哦哦，

0: 太使臣来了，好啊，升座宝殿。李密这两天呢，跟文武还合计呢，怎么处置李世民，给李渊要什么，还没完全合计好呢。人家使臣到了，那听听使臣怎么说吧。这么一见使臣，李密一瞅，哎呦，这不是赵人大舅吗？刘文静一听高兴啊，人家还认这个亲戚，正是在下，你来太好了。咱们那郎舅多少年没见了，你来了呀，你也别走了，给我扣下。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愁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2: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1: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

0: 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柴少刘文静携众礼来到金庸城，面见西魏王李密呀。李密一听刘文静来了，那心知肚明啊，这是要给李世民求情呢，要让我放李世民呢。痴心妄想，说你甭给他见面了呗，不，好久没给我这大舅见面了。怎么着我们也是亲戚，给他个面子，升座永平殿。李密真不错，还真就升座银安宝殿了。让人呢把柴少刘文静叫到殿上啊。其实两个人来到金庸城已然呢跟程咬金、秦琼等人呢见面了。尤其柴少啊，那能说不先拜望魏征、秦琼、程咬金等人吗？这是亲弟兄啊，怎么着也得在没见李密之前给这些兄弟把这公关攻好了。尤其程咬金呢，柴少知道啊，二郎就是被这四哥给擒获的，程咬金要不点头，谁也不敢给李世民求情啊。故此呢备了厚礼，先拜望魏征、秦琼、程咬金。这魏征不错呀，身为老大哥的，一看兄弟来了，这平常老不在一起呀，于是魏征他做东，把秦琼、程咬金、王伯党、贾云甫、柳州臣、罗成、罗公然全给找来，就在自己府上设宴，给这柴少接风啊。那现在金庸城就剩这哥们几个了，差哪一个也不行啊。按说魏征啊不想叫王伯党，怎么的，知道王伯党对李密是十分忠诚啊。如果与李密相比，自己这些弟兄啊在王伯党那边都不能算什么。原来王伯党跟李密就有兄弟之情，现在呢又有君臣之义，所以王勇这边呢甭管什么事儿，都是站在李密利益角度上考虑，他不先考虑兄弟之间的感情之间的什么义气，人家呢得先考虑此事是不是符合李密的利益，不符合利益别讲那么多。老四程咬金还好说，程咬金这人呢你给他说两句软乎话，我当大哥的脸再往下一沉一拍拍，这程咬金也就没咒念了。你别看程咬金呢平常一蹦多高啊，那跟别人所以不愿意把王伯党叫来，但又一琢磨呢，王伯党毕竟那是自己结拜的兄弟呀，柴少来了如果不喊王伯党，王伯党这人也挑理呀，一旦挑起理来那反为不美呀。你凭什么不叫我呀？你怎么知道我这人就一点哥们情义我不讲呢？你这不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福吗？就冲你这一点，这事儿我一定从中作梗，我就挡着，我就不能让你们满意，或许还会出现这种反作用的。思前想后啊，魏征心说话，我呀还是把伯党请来吧，兄弟几个坐一坐，用话呢软化软化他，还是希望他能够帮助我们呢。就这么着，魏征在府上设宴款待前来的柴少，人昨天晚上啊已然见了一面了。众弟兄聚在一起，那柴少啊当然都说拜年话了，哎呀哥哥兄弟多少日子没见了，我是十分想念呢。 每个人呢都问候问候，家里情况也问候问候。反正众兄弟呢，有的心里头也有点疙疙瘩瘩，有点啊尴尴尬尬，但是呢表面上还都过得去，还是笑脸相迎啊。酒席宴由着魏征主持着，倒也和乐融融。哎，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等喝起来了，柴少这才瞅准时机呀、啊，把真正目的说出来了。各位兄弟啊，我来这里啊，也不瞒大家，大家肯定啊也都清楚，我呢是为了营救我那小舅子来了，营救二郎市民来了。哎呀，这是个误会呀、啊，天大的误会呀、啊！本来咱们两家呢关系都挺好的，一直以来你帮我的忙，我帮你的忙，不处得挺好的吗？不过二郎这个人呢年轻气盛，有的时候我说他呀他都不听，可能啊一时这个兴奋吧，啊跑咱们金庸城外头、看了两眼。其实啊，哎呀，不就看两眼吧，咱哥们弟兄说话了，看两眼咱这金庸城也少不了什么东西呀、啊，对不对？他就是这种人呢、啊，在长安城的时候跟我聊天也说过呀，说我有朝一日啊，我得去金庸城走一趟。我听说呀，瓦岗的众英雄把金庸城啊打造的如同铁桶一般的，我得看看人家那金庸城啊是怎么看守的，怎么打造的，我得学习学习经验，回来呢，加固加固咱的城防。他这个意思，他这个孩子呀他爱学习，所以呢过来这个看两眼不算大罪过吧。啊，各位弟兄，咱从心里说话，这不算大罪过吧。但没想到啊，惹恼了我四哥，被我四哥生擒活捉了，现在被西魏王扣住，我老岳父急坏了呀。这不是觉得我跟众位有交情吗？咱过去确实不错呀，两家，所以这才派我呀，跟赵仁我们过来，求大家，求大家呢能在魏王面前多多美言几句，高抬贵手，看看能不能啊，把市民给放了啊。我岳父说了，只要放了二郎，你们尽管提条件。要金给金，要银给银，要马给马，要人给人，你们说吧。哪怕说你们要地，你说这函谷关我看中了，新安城我看中了，你别看王世充打新安城我们坚决不给，如果说西魏王要新安城，我们立马双手奉献，怎么样？各位哥哥，各位兄弟，我今天呢算在这里借大哥一桌酒宴，我求求各位了，求求各位了，能不能啊在魏王面前美言几句呀、啊？别人好说呀，魏征、秦琼、罗成，这都打心眼里向着李世民的。魏征是从长远角度来看，认为李唐能得天下，老李家父子比李密明白得多。未来我呀得舍李密投大唐去，所以为未来计，为天下计，魏的爷想开拓李世民。秦琼呢，秦琼跟人老李家的关系太铁了，咱不止一次说了，就不重续了，所以秦琼打心眼里也开拓李世民。罗成呢，罗成跟李世民私交也不错，一个李世民的母亲窦氏死在了涿郡，是罗毅罗成父子在窦氏生病的时候给请大夫啊，给请人给服侍着窦氏，照顾的无微不至。后来窦氏死了，后事也是人父子给料理的，帮着呀找棺椁呀，一切都做得非常的好，不用李家父子操心。最后李家父子扶灵回归并州太原城啊，所以对老李家老罗家是有恩的。那么李世民在涿郡的时候跟罗成两人呢整日在一起，处的关系也非常非常好。 后来涿郡城被攻破。

老王爷罗毅带领家眷往外跑，后来中箭罗毅身亡。那苏定方领人呢，要抓着老罗家的家眷，还是人李世民李元霸给救了，又把老罗毅的灵柩运回了瓦岗山。所以人家老李家对老罗家也有恩。那么对罗成来说，相较李密和李世民，罗成当然选择李世民了。罗成心说话，我算看明白了，我要指着李密给我报仇，指着李密让我统兵打到涿郡呢，那不知道猴年马月呢。这李密根本的从内心并不愿意给我报仇啊，即便是未来打涿郡，那也是为了他的统一大计呀，也不是为给我报仇啊。哎呀，这个李玄岁呀，昏庸无道啊！我呀，要不是现在身子骨不行，我早离开他了，我还不如投李唐进来。这罗成也有这个想法，所以罗成有点心里头也向着李世民。那么贾云甫、柳州臣呢，这俩是老实人啊，这俩对此事啊，哎，模棱两可，怎么都行啊。反正是看我姐夫吧，看我二哥吧。他们呢，想着开脱李世民，我们就跟着说两句好话；他们不想开脱呢，我们也不言语。事实上也是如此，就这哥俩反对也好，支持也好，对这件事情啊，都没太大帮助。他们俩人微言轻啊，说那两句话没有啥效果。但是呢，兄弟哥们儿也得请来呀，所以柴少一说这话，魏征、秦琼、贾云甫、柳州臣，随声附和呗啊，就安慰呀、啊，哎，甭担心，甭担心，魏王呢，自有打算，魏王也不想啊，难为二郎啊，只不过呢，确实是二郎啊，私窥金庸城，这事儿得有个说法啊，这么着，我们呢也会在魏王面前啊，为二郎啊开脱开脱。啊，确实，毕竟嘛，两个李家本是一家嘛。这次人这么说话，再看程咬金，光在那吃了，怎么的？程咬金把这李世民抓来之后呢，这两天，甭管是魏征啊，还是秦琼啊，甭管是明言呢，还是暗语呢，反正给程咬金呢说了不少话。那意思呢，一方面埋怨程咬金，你说你弄这么一烫手山芋干嘛呀，咱现在仇口还少啊，可谓四面临敌呀，尤其是

郊进宫啊，远郊叫谁呀、啊？那还不得叫李唐啊，对不对？又是一个老李家，你说未来打那是未来的事儿，现在呢，先教李唐共同打的王世充。李唐已然跟王世充开战了，已然跟王世充在这新安城打得写了写脸的。结果呢，李世民被四弟你给擒来了，这一下子你等于成功转移矛盾呢，你把李唐跟着王世充的矛盾直接转移到李唐跟咱的矛盾了。王世充能不乐吗？那么咱们现在是拿住李世民了，但问题是拿住了又能如何呢？啊，依照咱的想法，想拿李世民给那李渊换什么传国玉玺？那我问你，李渊要不换呢？四弟呀、啊，在这个皇权问题上，谁也不要挑战人类的底线呢。为了争权，父子相残，兄弟骨肉相争的事情，古往今来还少吗？你琢磨琢磨，是江山重要呢，还是儿子重要呢？人李渊不是就李世民一个儿子，人家好几个呢。死了李世民一个，人家还有李建成呢，还有李元吉呢，还有好多好多呢。人家不怕没有后嗣，到那时你要传国玉玺，人家不给，人家就说了，我们把儿子舍了，你们爱干嘛干嘛，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你说咱还真就能把这李世民给杀了吗？啊，杀了李世民，跟李唐就结下解不开的仇疙瘩了。人家李唐未来再兴兵打咱们，人家师出有名啊，谁让咱把人家儿子给杀了呢？你再说什么私窥金庸城啊，再说怎么跑我们的领地里来了，那也罪不该死，不就看两眼你们城吗，就把人给杀了，这有点不讲理呀、啊。所以到那时人家真兴兵来伐，咱从道义上咱就吃着亏呢，咱站不住脚啊。那么你放了吧，放了何苦抓呢？所以呢，子弟，这件事情啊，你办的有些莽撞啦。反正是魏征、秦琼这些天呢，一直给程咬金灌输这个思想，灌输的大老程，哎呀，摇晃个大蓝脑袋，他也有点糊涂了。难道说我真办错了吗？啊，我不该把这李世民给抓了吗？哎，你呀，就该睁只眼闭只眼。啊，就当没看见，这不就完了吗？你非得把这烫手山芋给抓来干嘛呢？不是，那现在咱已然把他给拿了，那怎么着啊？啊，再给放了呀？放是不能放啊！哎，没说嘛，烫手山芋，请神容易送神难呢。那怎么着？那真跟大哥说的呀，李渊不愿用金镶玉玺换李世民。那又当如何呢？哎，四弟呀，事到如今呢，听大哥我的，人家李渊肯定啊得派人来救人儿子，甭管给咱们啥啊，给地也好，给银子也好，给这个布匹也好，马匹也好，给啥差不多，咱就得劝咱这个主公李密呀，把人李世民放走，哎，要点东西就行了。千万不要把这事做绝了，让李唐服个软说个错，赔个礼道个歉，再送点东西咱就行了，这可以了。那是不是也忒便宜他们了？哎呀，看吧，当然如果他们愿意把这传国玉玺送来最好，我估计够呛。我的意思呢，既然李世民被你啊给生擒活捉了，这往后的事儿啊，你就少掺和，哎，让主公他去办去，咱呢只说点好话，哎，咱甭说太歹的话啊，毕竟人家李世民对咱也有过好处啊，四平山给咱多大的面子呀，对不对？救了咱多少弟兄啊，你这得知情啊，哎，程咬金一听。

0: 哎呀，我还以为呀，我办件好事呢，好嘛，到你们嘴里呀，感情这事儿我还不如不办呢。哎呀，真是好心呐，办坏事啊！等等等，我不管，我不管了。哎，程咬金不管了，程咬金不管最好啊。所以今天请程咬金过来吃酒啊，程咬金，你别说，还真有点不好意思。怎么呢？
1: 哎呀，四昌来了，哎，这肯定是给这小舅子来求情来了。哎呀，这小舅子是我给逮的，这玩意儿，哎呀，我们见面啊，这玩意儿，
0: 你程咬金呢，平常脸皮挺厚的，那是跟别人，跟自家兄弟，他反倒脸皮薄了，反倒觉得呀有点不好意思了，所以有心不来吧，但又一琢磨，我不来好像啊，我害怕似的啊，我这心里头也没鬼呀。我也没亏欠谁呀，去就去。所以程咬金来了，来了呢，比平常话都少。那平常啊，程咬金要见到兄弟们呢，哎呦，大喊大叫，大呼大笑，全部是他来张罗。来来，喝酒去，这个这样，对不对？对，就这样的。今天呢，还闷着脑袋吃饭，人家敬酒就喝酒，也不主动的找着柴烧，甚至说呢，连眼睛都不敢跟柴少对的呀，程咬金特别尴尬。那么程咬金呢还好说，其实最难说话的王八当。当柴少一开口，我这一次来的目的啊，大家也都猜到了，也都明白，我呢就是想央告西魏王能够高抬贵手，把我这小舅子呀，给放了啊。当然了，希望各位兄弟多多美言，多多给二郎开脱。兄弟，我在这里呀，得感谢大家，感谢大家，咱们之间这个兄弟情啊，坚如磐石啊。那可以说呀，四海之内提起贾柳楼弟兄，无不挑大拇指称赞呢，都说咱有义。谢。王八党站起来，伸手把柴少的手臂给挡住了，你别敬酒了，坐下，坐下，坐下。王八党说：“四长啊，今天呢，大哥在此不宴，又在大哥家里头，为什么呢？这叫做家宴，就是因为咱们哥们弟兄，那是一个头磕在地上的，就是你所说的贾柳楼弟兄的义，不然的话。”你来到金庸城，我们这几个都身有官职啊，我们能说和你私下相见吗？不能。我们今天晚上和你相见，全是以兄弟身份。咱这里啊，没有在李唐的，也没有在西魏的，咱就是贾柳楼弟兄。弟兄之间，咱就讲一些弟兄之间的情分，说一些弟兄之间说的话。聊一些弟兄分别之情，此乃私也，这咱们的私下的交情。但是你要是提你那小舅子李世民，你要提李唐和西魏两国的关系，四昌，我拦你一句，此乃公也，这是公事，公事咱们公堂上说，咱们庭殿上讲。你要想对我家西魏王讲什么，明日早朝面见我家西魏王，有什么说什么。西魏王说要把这李世民放了，那就放了。西魏王说不放李世民，或者有什么条件，那咱们再谈。但是公是公，私是私，我王勇此人对公私分得很清楚。要论私，咱今天吃这个酒，咱今天不谈公事，咱们呢尽欢而散。我是为我的兄弟接风掸尘来的，我欢迎你到金庸城，这酒我喝的痛快，我也理应当喝。但你要说那李世民的事儿，那是公事，公事跟我无关，因为李世民没有扣在我手上，这件事情我也不负责，所以呢我也不听。如果说咱们今天晚上讨论这个问题，各位啊，恕王勇 不能奉陪，就此告辞。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

0: 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因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1: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爱上微笑，
6: 小薇，
5: 小薇，爱上微
6: 笑，
5: 小
6: 薇，
5: 小薇。到底应该怎么念呢？
7: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爱上微笑，
8: 爱上微笑。
9: 微
8: 一笑，绝对不
9: 抽。
3: 天空蓝蓝的，小风呜呜的，声音甜甜的，心情杠杠的。欢迎大伙儿啊，来收听为您欢乐放送的节目《爱上微笑》，我是尚薇。今天呢，我们的节奏可以稍微的慢一点，因为今天我的心情啊，又非常的好了啦。这不像昨天，我就发现呢，我的心态跟这个天气啊、跟节日啊啥的们很有关系。水瓶座的女人就是这样啊，焦虑，一辈子都焦虑。天儿好了，我就觉得心情非常好。希望大家伙的心情能跟今天的天气一样，心情是明媚的，就像外面和煦的春风一样。有人发现我今天的嗓音哈，好像比昨天好一点了。是的，嗯，今天呢，我经过昨天的治疗，我今天的感冒好很多呀。昨天我上医院了，打个点滴，有病得趁轻治啊。问题是我得天天工作，我呢平时我得展现好自己的大好身材，结果我发现的确身材是展现出来了，美丽的容颜也展现出来了，结果病倒了。我昨天不上医院了吗？上医院打点滴去了啊！我发现现在医院里边人不老少，有一部分呢，就像我这样似的，上班的，抵抗力低下，天儿一冷一热，病菌一来就把他给拿下来。 还有一部分呢是孩子啊，家长带着孩子去的，孩子在里边有那个哭的呀，还有说我不打针我不打针。当然了，有一个小孩非常非常冷静，跟他妈说，妈咱回家吧。我觉得这孩子保证是小学快毕业了。总之啊，孩子不老少，所以说希望家里边有孩子的这段时间一定要注意好孩子的休息，睡眠很重要，睡不好觉的话上火，然后天一冷一热就容易得病。昨天是不是打点滴去了吗？我跟你说呀，就当一个人就身体一直好一直好的时候，突然来一场病，这周期会比较长，而且呢会让你感觉有一种夸大的感觉。就是我就感觉这个病特别的严重，你不像平时有的人哈，今天感冒明天感冒的，人每次感冒的事都不大，咱这感一次冒哈，这病就比较大事。所以说呀，昨天我就去输液了，哎妈呀，上那输液室一坐呀就是三个点儿啊，看着病友们走了一轮又一轮呢。反正呢后来呀，我也这个输液输出经验来了，我就跟我妈打电话，妈呀，你把那个报纸给我带来，还有水还有零食啊，总之就是反正最后我这输液就跟度假似的。哎，然后后来呀，护士呢看我眼也挺熟，昨天呢这个下午的时候我点滴人挺少的，等到我点完的时候都已经八九点多了，八九点钟的时候我看还有半瓶药在这慢慢点吧，而且当时整个门诊部里边就剩我一个人了，你说八九点钟了，那护士五六点钟的时候没吃饭，那保证是饿呀。后来人护士小妹儿啊准备去吃饭去了，过来看看我的药瓶，跟我说了一句话，说姐呀就剩你一个人了。我说可不是吗？他说那姐，那我先吃饭去了啊，你帮我看家啊。当时我寻思，哎呀，是不拿我当外人了哈。有时候你没发现吗？你上医院呢，也会碰着一些这个比较好玩的事儿。因为我有一回呀，那个我上医院哈，上医院当时啊，我们是体检去了，体检了，当时我们单位同事一起去的啊，一起体检。完了结果呢，有一次我们去那个化验科，化验科当时啊我们呼呼啦啦一帮人也不知道啊，没有人给我们指示地方啊，我们就寻思这到化验这一项了，那我们直接去化验科呗。结果一到门口，我们当当当敲个门，敲门之后里边有个戴口罩的小护士，也不知道是不方便说话啊还是怎么回事啊哈，就跟我们往上面墙上指一指，我们一看呀，墙上有个牌儿，上面写非本科人员不得入内。当时我们有个同事就说了，哎呀妈呀，这非本科人员不能入内，我不就化验个血吗，还要本科学历啊。我当时我就想告诉他了，我说姐呀，这个本科不是那个本科。总之啊，这上医院哈，上一阵之后，而且呢经过现在呢关于这个病患哈这个关系的一些反应，我觉得呀，现在呢有些朋友提出的建议挺好。昨天我就在网上看着有一个人提出建议了，这人就说那个我觉得医院要是能使用支付宝就好了，付款之后就诊啊，治好了再确认支付，态度不好就给差评，这样医院的服务态度保证会好很多。那医生护士啊就跟在你后面嬉皮笑脸说，亲给个好评呀，要没治好的话申请退款，这样你说医疗改革是不是就完善了。我觉得他说的挺好，大家同意不？今天既然给大家讲到这个医院的事儿了哈，那咱们不妨给大家出一个跟医院有关的脑筋急转弯。请问说，当时啊有一个病人啊、有一个病人在医生这块看病，然后他家人就问医生啊，就问医生这病人现在什么情况啊，当时医生只是举起了五个手指，结果家人就哭了，请问这是为什么？大家可以猜一猜哦。哎呀，话说有一天呢，有一个患者啊、到医院去求诊去了，然后当当当敲人医生门，医生说请进，哎，进去了，进去医生就问了，说你哪里不舒服呀？患者就说，大夫，其实我没有哪里不舒服。大夫说，那你来干啥来了？患者说，就是我昨天晚上吧，做了一个梦，我呢梦见自己呀、是一头牛在那不停地吃草。大夫当时说，哎呀，这很正常嘛，对不对？谁又能不做梦啊？而且你梦到的呀跟现实呢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你放心啊，这是没事儿的。 可是这时候这患者呢就非常紧张，他说：“大夫，不是不是，可是那啥，我起床的时候，我发现我床上那草席呀、啊、没了一半啊。”我说这件事儿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以后你还是铺海绵垫子吧。有时候啊，我们真是不想去医院，可是往往呢，你说这身体要是有病的话，你必须得去呀、啊，对不对？你不到那里头治不好啊。比我大十多岁了啊，十多岁的话都已经四十来岁了呗，对不对？40来岁呀、啊，他其实年轻的时候就是因为那时候啊吃苦耐劳，每天工作呀，中午饭也不吃，所以说呀，后来就养成了一个什么胃病啊，胃病啊，到现在40多岁了，那就相当严重了。之前呢，到医院去检查，后来大夫告诉他必须得动手术切除，然后吧，后来他就想，那既然我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必须得切除了，于是乎呢，他就请了咱们那个这个省里边哈最好最好的一个大夫为他动手术。完了后来呀，当这个麻药劲儿过了之后呢，大夫啊到这个巡房检查，就问他说你咋样啊？后来我这哥就说了，哎呀，肚子倒是还行，可是你说这个胃切除了，肚子不咋疼，为啥我这喉咙那么疼呢？大夫，你说是不是转移了呀？后来大夫非常得意的跟他说，说哎呀，这个事情你就不要紧张了啦，我告诉你啊，当我帮你动手术的时候，正好碰着全省各大医学院的高材生他到我这来观摩，你知道这项手术那是十分麻烦的呀，但是呢我却很仔细的把它完成了，手都没有抖，这完成的特别特别完美，所以说呀，这次手术真的是十全十美。当我呀做好这缝合手术的时候，全场那掌声如雷呀，大家都说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后来我一寻思寻思，要不然我就只好把你那个扁桃腺也给你割了，算是买一赠一了。
6: 哦，解剖台上放着五个心脏，其中一个比其他的至少大4倍。同学们窃窃私语说：“哎，这个人一定是得胸水死啊！这个人一定是得心肌炎死的，心脏变得那么厚，一定是发炎了。哎，这个人一定是得心肌梗塞死的，哎，左右心室他都肥厚啊！”老师说：“
10: 为了让同学们看得更清楚，今天我特意准备了一个大牛心。”
3: 刚刚呢，这是上微哈在网上为大家准备的一个小笑话。这个笑话呢，就是反正我就觉得他怎么没有我讲的好听呢？书本当中的世界很精彩，如果说大家呢还怀念自己的童年的话，现在不妨呢把我们之前的童话书都拿出来啊，重温一下。我跟你说，我就喜欢儿童图画书，尤其是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啥的。今天啊，我很有信心能够把很多朋友都难住啊，所以大家继续来猜哦。说这个家人问医生他们这个病人的情况，那么医生当时只是举起了五个手指，家人就哭了，请问他们是为什么哭呢？有人去医院是因为呀得了这个重病啊，有人去医院呢是因为像我似的感冒了，有人去医院呢可能是吃错东西了。话说有一个印度人，他呢就上医院了，上医院找大夫，说：“大夫，大夫肚子疼。”大夫说：“你肚子疼的话，你今天吃啥了？”说：“我没吃啥呀，我就吃了点野果。”大夫当时啊就拿了一盒药啊，给这个病人呢眼睛上药了。当时印度人就是大声喊：“大夫，你干嘛？你干嘛呀？我肚子疼，你给我治眼睛干啥呀？”大夫说：“我治你的眼睛就是为了下次让你看清你自己吃的究竟是啥。”这回事儿啊。所以说平时大家吃东西啊一定要注意啊，有些这个东西啊不能吃，有些东西要怎么吃，所以说这些大家呀在这个吃之前都应该查好了，对不对？查明白了，要不然你会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比如说中毒了，比如说呀，这个侵蚀自己的牙齿啊， 或者是等等等等吧。有些人牙就不好，

像我呢，我这之前牙挺好的，就这两年长利齿牙呀，给我这折磨够呛。有些人呢，利齿牙倒是没事儿，但是啊，他们通常这大牙都有一个大洞。话说有一个病人，这个牙上就有一个大洞，然后这个牙医就给他检查他的口腔啊，就说：“哎呀妈呀，你这个牙齿上这个洞啊，挺大呀，挺大呀，挺大呀。”病人说：“那我牙上那洞挺大就挺大呗，你也不用说3遍呢。”牙医说：“我只说了1遍，关键你这牙的窟窿太大了，那2遍都是回音，那真太大了。”说有个人呢，最近呢总是觉得不得劲儿，就不舒服，哪哪都不舒服，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我相信呢，很多朋友也都有过这样类似的经历啊，就觉得哎呀不舒服，就应该去看个医生去。于是乎啊，这个人哈，这一天也去医院了，上医院去看看去。然后啊，当时到医院，医生给看完之后啊，直摇头。病人这时候就着急了，说：“大夫，大夫，你别吓我呀！大夫，你摇头是啥意思啊？你是不是觉得我得了绝症了？你就告我吧，我还有几天的活头了。”大夫当时啊也没说啥，就是用手比划了一个十。病人说10年，大夫摇摇头。病人说10个月，大夫又摇摇头。病人说那。

0: 他们为啥哭？有人说，上回我通过你刚才给我们讲这个事儿啊，我们就觉得他应该只有5秒钟了，所以说家里人就哭了。其实我告诉你，是不是这样的？我怎么可能把我的正确答案提前透露给大家呢？有人说呀，估计呀，是要治好他这个病，得掏5亿这么多的钱。其实有的时候啊，的确，钱对于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可是面对病痛的话，这个用金钱竟然能买回生命，那谁不愿意去买去啊？对不对？因为金钱是可以创造的，生命你可以再来一次吗？不可以，对不对？不过呀，关于这钱这个问题，真的呀，有的那个病人，他是比较在意的。话说一个非常老实的一个乡下人哈，一个乡下的绅士啊，他呢来到了城市来看这个牙医，这是一个外国啊，外国的事儿。你咱中国一般很少叫乡下绅士，外国的事儿啊，一个非常老实的一个乡下绅士到他们那个城市啊去看牙医去，当时医生说呀要打麻醉，然后啊结果那个绅士当时马上就掏出了他的钱包，牙医说先生不用你现在付钱，等咱们治好了你再出去付钱就行，结果绅士说啊没事儿，我不是要付钱，我就是想在你这个麻醉之前呢确定一下我包里还有多少钱。怎么的？你还希望少点啥？今天我告诉大家正确答案。医生当时举起5个手指，大家现在不妨把自己的5个手指举起来，观察一下，你有没有发现你这5指的长度不一样？医生举起5个手指，意思是你家这个病人呐，要有3长2短了。家人能不哭吗？怎么样？今天脑筋急转弯，你猜对了吗？如果猜对的话，今天可以奖励给自己一点好吃的。哎呀，每次呢有好吃的我就知足了。就像有些人呢，觉得自己年轻漂亮，他们就知足了。话说有一个中年妇女，中年妇女啊，今年都40多岁了。40多岁了，这2年因为这个家务操劳啊，所以说呢，容颜略显憔悴。于是乎，这个中年妇女啊，就总怕别人说她显岁数大，总怕别人说她岁数大。然后有一天呢，这中年妇女到医院去看病去了，然后医生当时说姓名，她说啊，李大花。医生又问年龄，她当时就有点心里有点嘚瑟了，寻思我要说那么大岁数，你说是不是挺不好的呀？大夫又问了年龄，25岁。医生这时候皱了一下眉头，在病历卡上写道：“此人记忆力丧失。长那么老，写25岁，能不记忆力丧失吗？”但是我跟你说呀，其实医生啊，他也是人，他每天呢也有喜怒哀乐，对不对？他的生活当中啊，也充满了亲情、友情以及爱情。话说呀，其实我呢，从小到大，我就觉得呀，就是穿白大褂的人可帅了，跟我一样想法的人不少。有一个小姑娘就是嘛，就暗恋一个医生，哎呀，可喜欢可喜欢那医生了，每天呢都去找这位医生看病。可是呢，哎，突然有一段时间他没出现，大概1个星期他都没出现。这个医生当时就觉得奇怪呢，寻思妈呀，这1个礼拜咋还没来呢？结果，哎，说时迟，那时快，这女孩终于又出现在医院的门口了。这医生就非常好奇呀，就问她：“哎，你为啥这几天你都没来呀？”后来女孩说：“因为我生病了呀。”哦，生病了，你该不到医院来了是不？虽然说今天呢，尚未给大家讲的。都是呢跟医院有关的一些趣事儿啊，但是我跟你说，医院呢它就是一个治病救人的地方，医生每天能说的最多的话就是我。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1: 400-0052-400。大家好。

0: 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1: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4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

0: 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1: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爱上微，
6: 笑
5: 谁？
6: 爱
5: 上微，笑谁？上微。到底应该怎么念呢？
7: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爱上微笑，
8: 爱上微笑。
9: 微
8: 一笑绝对不
9: 冲，
10: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我是尚薇。人说尚薇，今天我听你这嗓音呢，怎么又像感冒了似的呢？对，今天是爱上微笑二次感冒复发二次版，感冒二次复发版。在这个季节，大家应该多吃一些红颜色的食物，比如说红辣椒、红苹果啥的。人说，那你为啥还感冒了呢？关键辣椒我吃不了，然后之前那个红苹果买不着，只吃绿的嘞，所以说就感冒了。不过没有关系啊，虽然说感冒，但是影响不了我们的心情。每天呢，我依然是啊奔波在给大家找这个好玩的好乐的这个路上。今天我就发现个好玩的，哎可准了。说世界上至少有5种东西你是不知道的。第一种，虾米的心脏在头部，你知道吗？第二种，世界人口50%的人从来没有接过电话，信不？第三种，人的心脏可以产生把血液喷出30尺高的压力。第四种，你永远不可能用你的舌头舔到你的胳膊肘。而第五种，就70%的人听我说完刚才那些话之后，会试着用自己的舌头去舔他的胳膊肘。我觉得说得很准嘛，对不对？不过我要告诉你，愚人节快乐哟。你知道愚人节的来历吗？其实我跟你讲啊，愚人节呢是公元15世纪啊一个宗教革命之后出现的一个说谎的节日。那时候西班牙的国王哈都在每年的3月31号呢把这异教徒然后处刑，然后民众呢当天就以说谎取笑为乐啊，来冲淡对统治者这个恐惧和憎恨。那么沿用到现在呢，演变成了今天的愚人节。其实我告诉你，真正的愚人节是3月31号，不信你百度一下。

0: 说的这都是真实的。哎呀，不过这不大不小的一个节日啊，喜欢恶作剧的朋友喜欢过一过。这正常老百姓一般都把这个节日给忽略了，因为我们生活嘛，对不对？生活就踏踏实实的生活呀，有点乐趣是很正常的。但是生活最重要的得有奔头啊，你得勤奋，你不能太消极太懒惰，懒惰的人容易吃亏，懒惰的人要付出代价的。现在不是研究出来了吗？说八类懒人，首先你要付出什么代价？你要懒得动弹的话，会导致过度肥胖；懒得吃早餐的话，会导致冠心病；懒得收拾屋子，容易导致过敏；懒得动脑筋的话，容易引发这老年痴呆；懒得听收音机的话，你就比别人的生活少一些乐趣。节目当中，第一你可以动脑筋，对不对？我们给大家出脑筋急转弯，你可以猜一猜。然后呢，那个打开收音机，你可以听一听，你可以得到很多很多的乐趣。但生活呀，是一团麻，总有那解不开的小疙瘩呀。我今天在道上的时候，我这气儿我就不顺，我不是碰着疙瘩了吗？我叫一个闯红灯给别了。我跟你说，我最讨厌就是闯红灯，我还讨厌那个并道不打转向的，我还讨厌占人转弯车道的，我还讨厌逆行的。有人说你不讨厌啥？反正在道上不好好开车，我都讨厌。当然我最最讨厌的还是闯红灯的，闯红灯这习惯最不好了，特别容易出事儿。你说哈，咱们现在这些百姓啊，这不遵章守法的心态什么时候能调整过来呢？之前我在网上看到过不少的消息，你看人外国塞车一个个停的板板正正的，那么多车人家也不说占别人车道去，也没看查到一块儿啊。为啥？你看，你先看德国人，我研究了一下他们那边的法律，他们那边闯红灯的话，以后买房子的话，你永远首付比别人贵。买房子贷款的话，给你贷50万，给他就得贷10万。你敢闯红灯吗？你家孩子上学8000块钱，然后他家就得1万，他还敢不敢闯红灯了？真得规范一下了。我就用我这嘴哈来规范大家，谁要是闯红灯的话，我跟你说，谁的车就比别人都费油。我告诉有的时候我许愿是很灵的。有一次啊，我坐一个车，我朋友开的，我坐副驾驶，这红灯闯的咔咔的。我告诉你，我现在还活着，我都觉得我是个奇迹。我刚跟大家说，我最恨闯红灯的了，而且尤其我还坐在副驾驶。那次他闯红灯这事儿啊，我就记在心里了。就又有一次，我俩出去旅游。出去到一口这个许愿井旁边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种许愿井，说是井，其实就是一个池子，池子中间啊有个什么东西台子呀，四周都是水，你往那台子上扔硬币的时候呢，哎，扔得准，许愿就能实现。我俩当时就到那许愿井那块了嘛，到了之后我说我先来，我弯下腰肉一下扔去出去个硬币，啪，落得非常准。我当时我许了个愿望，这时候啊，我这个朋友当时就寻思呀，你弯着腰一下扔准了，我也弯腰，还特意往出探了半个身子，结果肉一声硬币是飞出去了，啪一声人也掉井里了。当时我就惊呆了，我当时寻思，哎妈，你看这别说，我刚才许的愿还真灵。所以说啊，让你闯红灯的现在有没有一种自卑感？哎，对，我就是要给你们制造这种舆论压力。我跟你说呀，哎，我们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候真是啊，天天呢玩得特别嗨，尤其是一到这种特别的节日的时候。然后啊，有一天，当时也是4月1号嘛，4月1号也是愚人节这天哈。我们当时我们寝室大家都知道，我们学播音主持的，那模仿能力呀，包括各个方面哈，都比较厉害。我们寝室有个女孩，那声音，哎呀，她就学那林志玲学的老像了。后来就形成一个习惯，平时说话呢就像林志玲那么嗲。然后有一天吧，哎，这手机响了，他当时一看呀，这某某公司的客服来电话，他寻思这保证是帮我推销产品的呀，就没搭理他。过了一会儿啊，我一看，妈呀，他电话也响了呢。我估计人家保证是知道我们这些电话了，挨个打。然后结果呀，当时是这么的，当时对方啊，哎，说你好，这里是某某公司，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当时室友没吱声，对方又说，我说你把那个免提给我按开，我们听一听啊。对方又说，你好，这里是某某公司，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我们室友还没吱声。完了，后来呀，对方那估计想确认一下这号码是拨错了呀，还是这个电话不好使啊，然后人家又说了一遍，你好，这里是某某公司。结果这时候我们室友说话了，哎呦，你是个好讨厌呢，干嘛学人家说话。他当时以为是我们恶作剧的呢，他不知道其实客服说话都那味儿。哎呀，刚才我想了半天，我总觉得缺点啥缺点啥，最后我发现哼，还真是缺点啥。我给大家出脑筋急转弯了，今天呢问大家一个问题，说买一双高级女皮鞋要214元五角六分钱，请问买一只需要多少钱？有人说这是算数题吗？ No，这是脑筋急转弯了啦。我只需要问你，你说买这一双女皮鞋214元五角六分，请问买一只需要多少钱？大家可以猜猜这个答案。刚才给大家讲我们当时在寝室的时候，我跟你说，女生宿舍是好地方啊，要么好地方，是一个特别好的地方啊。当时啊，我就是在那个学校里，那时候我比现在胖多了，那时候我就是已经达到了120多斤啊。当时我为了鞭策自己减肥，我每天呢就用那个 Excel 表格，大家都知道哈，用 Excel 表格记录一下自己每天的体重，昨天100啊，明天多少多少，哎，最后这 Excel 表格记录完之后，它形成了一个走势图，哎，就像山峰似的波峰波谷啊。结果那天我们有一个寝室大姐呀，经过我的座位的时候，她走过去，结果又若有所思的倒了回来，趴在我耳边悄悄问我，那个张薇，你能不能透露一下，你这是哪只股票走势蛮好的？我就告诉她了，我说这是上微股。其实啊，当我们长大了之后，我们懂得了很多很多，但是当我们小的时候，真是有些事啊我们理解不上去。我记得我在小的时候，那时候很小很小呢，好像是刚上小学的时候，也就一年级，然后啊，我那次语文考试就考砸了。就问你说我这语文成绩一直都挺好的吗？为什么还考砸了呢？后来啊，我把这考试卷拿到家去之后，我爸就看了一眼考试卷，看完之后啊，就给我骂了一顿，你说你一点都不懂脑筋，那判断是非题他怎么都能是全对的呢？怎么可能呢？一点脑子都不长。后来我跟我爸说，我说爸，那玩意儿不怨我呀，因为你看啊，那一试卷上面写清清楚楚的嘛，答错扣分，我能写错吗？完了之后判断题我就都写对了。现在情人节和清明节它是有一样的地方，但是啊也都是有区别的。那有啥区别呢？情人节和清明节是一样的，都要送花送吃的，区别在于情人节烧真钱说一堆鬼话给人听，清明节烧假钱说一堆人话给鬼听。哎呀，事实总是那么露骨。维姐，我给你讲故事啊。说从前有个笨蛋，他非常笨，别人问他什么问题他都只会摇头或者是回答没有。这故事你听过吗？听过呀。还想骗我没门儿。13876362说，维姐，我一直喜欢的一个男孩今天终于跟我表白了，可是表白刚过一秒钟他就说了一句节日快乐。我倒是建议你啊，你把这个事儿当成真事儿啊，你可以跟他说我从来不过愚人节，他要说他也不过愚人节，那妥了。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出了一个脑筋急转弯，说买一双高级女皮鞋要214元五角六分，请问买一只要多少钱？刚刚有人发短信了，说薇姐，高级女皮鞋需要200多，那是10年前的物价吧。你看 看这人这么较真儿呢，脑筋急转弯不到啊。183尾号3018说，哎呀妈呀，200多块钱，质量保证不咋地，我可不买，买一针跟买一双的价格是一样的，还是214.596。我也不买，就一针咋穿呢？这个我们的脑筋急转弯啊，大家可以继续来猜。我跟你说呀，之前很多朋友非常信任我，问我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前两天哈，就跟一个20多岁的小男生跟我讨论了一个什么问题呢？说如果说女生，甚或者是女人，总之哈，就是女的问他，你猜我几岁？说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咋答呗姐？你说我要是答比他小的，他会不会很高兴？我要是答比他大了，那你说他是不是很崩溃？我就告诉他了，我说面对女生问你，你猜我几岁这个问题的时候，最好的回答不是你故意猜小了5岁，应该是先做陈词状问他，说你是想听真话还是听假话？完了他说当然想听真话了，完了你再故意猜小5岁，这更值得经验之谈。我们在上大学的时候，我们不都是学播音主持的吗？所以说呀，这形象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啊。就比如说刚才哈，有个人给我发短信了，你看133尾号8770就说，薇姐好爱你啊，一直以为你是大妈，看着真人之后好漂亮啊。你就是如果说我长成大妈那样，我就很悲催的。所以说我们在上大学的时候啊，有一个女同学跟我们是学一样专业的，可是面相长得特别老啊，我们当时都18、19的时候，她看上去就跟35似的。我们一起出去学习，人都以为她是老师呢。所以我这同学特别崩溃，有一天呢就找那老师哭诉，但是她之前她没说是因为啥，找老师之后就说这么一句，帮帮帮敲门进去了，老师说进来，她当时就哭了，老师我受不了了。老师后来语重心长的安慰说，没事啊孩子，没事，你受不了，你坚持下来会瘦的。老师我说的是感受的瘦，感冒就是这样啊，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从我身上吸取一定的教训。我跟你说，我小的时候啊也是一个不省心的孩子，真是有一天呢，那个有个老师就给我妈打电话了，说哎呀，上位家长啊，这次考试你姑娘抄了隔壁桌的答案。完，当时我妈说，我姑娘不是那样的人啊，你肯定是我姑娘抄她的，你为什么不说是她抄我姑娘的呢？然后后来呀，老师说，你听我说啊，她的隔壁桌写这道题我不知道答案，结果你姑娘上面写我也不知道，请问谁抄谁的？不过这件事儿我妈给我讲之后一点印象都没有，我觉得很有可能是她编的。我就记得呀，上初中那会儿哈，我语文真是很霸道啊，特别好，尤其是诗词特别好，阅读也好，作文也好。然后有一次这个语文课考试，当时就诗词填空，我寻思这哎呀，我太好，太简单点题了。上面有一句“忧劳可以兴国”，下一句是啥？那我这张嘴就来，抑郁可以亡身吗？对不对？结果有一个同学特别厉害，上面写“闭目可以养神”。这一点我倒是可以承认。有人说，那你以为老师就得劲儿啊？老师也不愿意告状，老师在你们看到你们这么多崩溃的答案之后，他们其实也崩溃。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当老师的啊，这个当老师这个朋友啊，他就跟我讲，他说他以前读书的时候，每逢考试啊，总是最后一个交卷啊。他觉得这种学生应该是最招人老师喜欢的。结果啊，现在他当了老师了，一到考试啊，最后一个交卷的那个同学呀，他就想上去跟人说一句：“孩子，做完了赶紧把卷交了吧，我还没吃饭呢。”所以说，有一些事情在你小的时候跟长大了之后是不一样的。 啊，咱小的时候多喜欢呢，对不对？在门口叫谁出来，说姨姨你出来一下，外面有人找你。结果他出去了，结果发现没有人找他。可是现在呀，都已经是我们都长大了，对不对？长大了之后啊，这个节日我们基本上不怎么过了。但是我也希望大家哈，这每天呢，能够给自己的生活增添一点点的乐趣。就比如说，我每天给大家出这脑筋急转弯，大家可以参与到这个节目当中嘛，对不对？来猜一猜，今天我们说的是买一双高级皮鞋要214元五角六分，请问买一只要多少钱？他说无聊的最高境界，对着镜子数自己的头发，拿着剃刀等胡子长出来。给 N 年以前的报纸校对错别字儿。我跟你说，后边那几项我没做过，但是第一项我真做过，反正我头发也少，能数过来。还是214块五角六分，不管是一针还是一双，人家保证都收取一样的价格。现在商家老聪明了，我觉得呀，应该是100块，我也觉得是100块。为啥呢？买一针还能给你便宜？怎么就没有人猜是214块5毛？六分的一半呢？当然了，这个答案呢，也不是我给大家这个明确的答案，各位可以继续来猜哟。现在很多呀，这个早点呐，早点店都把这个桌子摆到门口去了。今天早上可逗了，我就从那块路过嘛哈，我要去坐公交车，然后从那早点摊那块路过，听着一段神一样的对话。当时啊，有一个人说："老板，来一碗热干面，多加点葱。"多加点辣椒，多放点醋，再多来2勺芝麻酱，对对对，再加点面。然后后来老板说："姐们儿，要不你直接说你要2碗得了。”也是啊。然后来我上公交车了，上公交车了之后哈，我旁边就站着一个大叔一样的人物啊，然后手里拿着一个手机，结果突然电话响了。当时大叔拿起手机就在那儿喂喂喂，就一声比一声洪亮。这时候啊，很多朋友都为他这个声音所吸引了哈，就伸头寻思一看究竟咋回事啊，打错了还是怎么回事，没信号啊。结果那大叔哈，放下电话之后自言自语了一句说："啊，是短信呢。"这个世界上啊，让我崩溃的人简直太多了。其实我上次感冒就没好利索，所以说这次又犯了。今天给大家出点脑筋急转弯啊，要给大家公布答案了。说买一双高级女皮鞋要214元五角六分，请问买一只要多少钱？有朋友猜不需要钱。有朋友猜还是需要214块5角6分，有人猜是100块钱。当然了，这猜什么样的答案的都有，但是我告诉你，最后正确答案就是一只不卖。没说啊，咱们真有人很聪明，很聪明的。我猜是0元，因为一只不卖，要一双才能卖，想骗我没门儿，哼。总之啊，不管怎么样，不管最后他的答案是啥，我的目的呀，就是逗你一笑，大家每天开开心心、乐乐呵呵，每个字儿的，哎，这生活才能有乐趣。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今天爱上微笑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记住我们节目的口号，让你。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4: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每日国学，我是主持人品涵。每天几分钟，品经典之言，悟圣贤之志。今天邀您共听傅佩荣讲国学。
1: 当时他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三秒钟我就知道自己今天不能谈了，我就说，哎呀，我还天才有别的事，先告辞了。1980年，我到耶鲁大学念书，第一个礼拜，我们系里的助教跟我说，你从哪里来的？我说我从台湾来，我老家是上海。啊，他说上海，他说那你一定要去看 George Limbeck 教授。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 Limbeck 教授他的父母亲曾经在上海传教，他还帮我打电话，那教授也很开心啊。他说哎呀，那好啊，来见一见。我就到神学院去找这位 Limbeck 教授，跟他聊天谈几句之后呢，我就跟他讲到儒家的，我说啊，基督徒讲人生下来就有原罪，太消极了。我说我们儒家比较好，中国人相信儒家讲人性本善。当时我讲的时候很得意哦，那年我30岁，那时候真的很天真。这位美国教授他也不懂儒家讲什么，他只是问你一个问题，叫做 common sense 常识。他问你说，你们中国人讲人性本善，那请问中国有坏人吗？哎，那倒是有，中国有坏人啊。啊，中国人会做坏事吗？那也是会的。那如果人性本善的话，恶怎么来的？这问题本来很简单的问题啊，但是别人这样问你吓一跳。我能不能回答？我当然可以回答，我可以按照宋朝学者张载的回答。人性分两面，一面是天地之性称为天理，一面是人的气质之性，就是你有身体有这个具体的生命叫气质，这性叫做人欲，可能带来恶。我这样分的话，他就会问什么？那请问你见过一个人没有身体吗？如果人活着的时候都有身体的话，你怎么可以只从天理这边来说人性本善，而不说人欲这一方面呢？你怎么回答？就很难回答。我也可以问他，那西方很多基督徒相信人生下来就有原罪，那西方有好人吗？有。西方人做好事吗？也做。那请问如果人生下来就有原罪，善从何而来？他会怎么回答？他一定会回答，善从上帝来，所以大家信上帝好了。那我怎么谈？所以当时他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三秒钟我就知道自己今天不能谈了，我就说，哎呀，我还天才有别的事，先告辞了。就这样子，这是我亲自的遭遇，就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在一个山坡上。

0: 我离开神学院出来，我心里就有个念头：我这一生不把儒家人性论说清楚的话，誓不为人。所以我这人搞学术到现在40几年没有变过，我就是为了当时那个念头。如果你把一个儒家的学说跟外国人讲，讲了半天说人性本善，你很得意，别人听了会觉得你有没有搞错？那么多人做坏事，那么多坏人满街都是，你在那边讲人性本善，你在讲什么？你讲人在哪里？那你怎么回答？哲学是要讨论问题的，不是跟你说下结论的。所以钱穆先生厉害，注意哦，钱穆以前念书期间没有出过国，都在国内做研究，只是中学毕业而已哦，最后可以教北大。毕竟这个老人家不一样，他2次提到人性本善是一种信仰，厉害，人性本善是一种信仰，信仰就无所谓对错，你信就好，就好像人生下来就有原罪，这是信仰，无所谓对错，对错一定是理性，要探讨这个哲学的理论能不能成立，这时候才有对错的问题。你既然说人性本善是一种信仰，我跟你就没有争论的，那是你信仰，我只是我不能信。而我认为儒家是哲学，他说的是人性向善，后面我就要解释向什么意思，善什么意思，向善怎么去证明它？孔子、孟子怎么说？我一步步证明，我的著作都在解释。
1: 行，但我教这玩意有些程序啥真整不明白，因为前段时间你说过太这要新手。
2: 怎么去练？怎么去培训？是吧？这个好，我就给你来点干货啊。首先呢，我把这个话也说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全省的听众，全省的听众准备教别人车或者自己准备练车的新手。当然，我们也提供给我们抖音端正在看着的直播的这些好朋友们，如果您也是个新手，或者说您也是准备带新手的一名老司机，您不妨呢从我们以下的这几个方面去做。孙先生，您第一步啊，要规范一下他的驾车的这个座位的位置。要让孩子坐在座位上，处在自然状态下，将手伸直，把手掌伸平啊，把手掌伸平和地面垂直。这样的话，让手掌和手腕之间形成一个直角，让你的手腕这个边缘搭到方向盘的上沿，这就可以了。至于座位的前后啊高矮，全按照这个做调整。调整完毕之后，就是一个刚刚适合于他的身高、他的体长，然后握方向盘的这个姿势。记好了啊，先把这个位置
1: 好嘞，
2: 调整到。调整完之后，我们再来接下来去准备去学怎么去练。可能很多朋友都说，哎呦，那又开始了，上车的时候需要怎么注意开车，怎么？不是的，你要让你姑娘有1周到2周的时间去坐在驾驶员的位置上，打不打火都无所谓。要让他每天坐在驾驶员的位置上，专门拿出来一天有15到20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坐在驾驶员的位置上。因为平时他所坐的位置都是副驾驶和后排座位，从来没有坐过主驾驶。当一个驾驶员拥有了驾驶证，可以坐在这个位置上的时候，如果他上来就开始开，他的陌生感特别强，就像我们搬一个新家是一样的。这个新家的开关在哪儿啊？地火在哪儿啊？插排在哪儿啊？包括它的水电煤气都怎么用啊？你都不知道。但是如果这个家我们已经住了大概有2年或者更长的时间之后，晚上进了屋，可能你闭着眼睛都能摸着灯在那儿，因为我已经对这个环境很适应了。其实说句简单的话，那就像平时咱们说你数学不好，但是1+1=2，为什么你永远都不忘呢？是因为它简单吗？不是，是因为你经常去用它。所以你就开始熟悉了，所以让你的姑娘每天用上15到20分钟左右的时间，坐在驾驶员的位置上，干嘛呢？握着方向盘，脚尝试着去踩一踩刹车、油门、踏板，然后去动一动这个变速杆，去调一调空调，看一看灯光，来，每天就坐在这熟悉个10分8分就可以了啊，或者10分20分，那就坐在这个位置，然后坐慢慢的几天之后，再开始增加项目，坐在驾驶员的位置去看车头车尾，通过后视镜，通过中间的镜子去看前头，去看后头，不用过于仔细，就是在这熟悉。这个过程，我一般情况下推荐大家1到2周左右的时间，把驾驶员的位置完全熟悉了之后，等同于我们搬了一个新家，对这个家的环境已经不陌生了。接下来你再让他去操作的时候呢，他的心里边会非常有底气，就他很熟悉这个环境，他不会说我紧张到方向盘不知道怎么动，脚不知道怎么踩，不至于到这个程度了。
1: 对对对，
2: 然后呢，
1: 是是是，
2: 接下来再开始判断车辆的距离。

0: 不要给车打火，要让他坐在驾驶员的位置上，车熄火状态啊，您听我说，一定要保持车辆的熄火状态。然后你站在车的前头，比如你距离前杠有10公分左右的距离，也就是说这是他平时停车的极限的距离了。我们没有必要把车停的离障碍物太近了，10公分、20公分，就10到20厘米左右的距离，你站在这儿，然后你让他开开车窗，你们两个聊天。你坐在这儿，你能看到我哪儿啊？说我能看到你的膝盖啊，我再往前动一点，你能看到哪儿啊？说我能看到你这个小腿，或者往后一点，我能看到小腿。说你再往前，可能我就只能看到膝盖以上，等等等等。通过这个来判断他的车辆坐在车上视线和障碍物之间的距离。这个也要处在静止的状态下，再观察个3、4天、4、5天，然后再转到后方，通过后视镜你再来看我和车后边的距离是多少。你通过你的距离的调整，让你姑娘坐在车上通过后视镜做出判断，包括你站在左边右边，哎，这个再给她来个1周左右的时间，这两个加一起呢可能大概有2、3周的时间。别嫌墨迹啊，这是一个基础起步的一个最科学的方式，这个也是经过了科学验证的方式。虽然这里边有很多是我自己摸索出来的东西，但是在实际操作上它非常的管用。这样的话可以让他在动车之前就对自己的车辆有熟悉感，第二个对车辆和障碍物之间的距离有熟悉感，第三个坐在座椅上可以和车辆地面之间的高度有熟悉感。当这些熟悉感都已经掌握完毕之后，然后再让他打开火，带着他去练一练车。练车的时候不是瞪着眼睛往前跑，要让他走直线，要让他选择自己想走的线路去走，慢慢的再进入到倒车的阶段。倒车不怕笨，那几个办法教给他，后视镜怎么去看，这些就不用我再细教了，因为您
1: 这我懂，
0: 哎，您是老司机了，坐在车上怎么去看。在这个过程里呢，咱们需要按一下暂停键。比如说我们以倒车为例，说现在姑娘准备往这个车位里倒车，感觉这一把舵过不去，好了，就在这个时候让她停车，挂成 P 档，然后人下来，让她从车上下来之后去看车辆和障碍物之间和这个车位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然后再让她回到车上，说你坐在车上，你再去通过后视镜，通过前后的观察，你再去判断，你看一看你在车上的判断和你在车下的判断，他们两个的差别有多大。很多朋友都觉得我进不去了，但是下来一看，哦，我的妈，这么老宽着呢，完全可以进得去。很多朋友在车上看完之后说能进得去，你别让他进，停下来一看，哦，原来和障碍物之间这么近了。停键的按下，让他把车上的观察和车下的观察之间做一个融合和调配，这样的话才能起到作用。你在车下再指挥，他在车上再判断，没有一个上上下下反反复复的过程，他没有办法把这两个视觉差进行融合，他不知道到底我在车上看到的感觉在车下是什么样的呀，我在车下看着这么轻松，为什么上了车之后就判断不准呢？你让他反复的进行这样的调整，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培训之后，他这些基础的东西就拿到手了，然后你再带着他去路面啊。这个时候我比较推荐的不是你教也不是你带，是推荐你们找一个技师陪练，能够在副驾驶上有专业的教练能够给他踩刹车的，然后带他走一走城市的路面，慢慢的再进入到繁华路段。这个技师陪练的次数不用过多，大概有个3到5次左右，其实就差不多了。他有了前面的这些积累，再加上技师陪练的专业的这个培训，在路面上我们遇到红灯怎么办，遇到右边有车我们的方向怎么打，我们的转向怎么用，我们停车的时候什么样的节奏，然后这一步再完成之后，等同于他就可以标准的进入到路面驾车，剩余的那就要靠平时对他的叮嘱了。比如说哪些环境下容易产生风险，你要提醒他，作为一个老司机你要把他这些事都说清楚，比如说有这个鬼探头啊，是吧，这个灯头灯尾不要抢啊，等等这些有经验的东西啊，通过平时听的节目你再传递给他，这样的话我相信你姑娘学成之后一定要比其他的直接上道开车的这些选手们要强得多得多啊。
1: 对对对，是
0: 那我就说这么多吧，然后后续的时候如果再有啥问题您就随时跟我联系，或者呢你姑娘在练车的过程当中遇到什么疑问，你可以让她直接给我们打电话都行，好吧。哎呦，信号不是很好啊，孙先生。
1: 我那个大勇，我在火车上，所以信号有时候不咋太好，但是我走录音了都。
0: 啊，太好了。

0: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汇集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1: 在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啊，如果说您感兴趣，也随时可以对我们点个关注。那没点关注的朋友点个关注。原来如此，说勇哥，这个两个车都是直行，出租车在我的左边，这种情况下撞了责任怎么划分？叔叔在去的时候呢说是他的全责，后来呢在事故科又说我有瞭望不够，要瞭望不到的责任，瞭望不到的责任，合理吗？我来跟你说一下啊。如果简单说全责呢，是对方处在左侧，你处在右侧，在这样的行车状态下，我们属于让右的原则，双方都是直行，在通过没有信号灯、没有交警指挥、没有地面标志标线的这些情况下，对方承担全责没有问题。当然，如果在这个过程里边确实你有瞭望不到，你的瞭望确实不够，给个次要责任一点毛病都没有。所以这个事儿的根本就在于你的瞭望不够，那你的瞭望不够到底是否存在？简单的举一下例子吧。你比如说从你的右侧来车，你也照样跟人家撞，你到了这个路口根本没细看，也没有减速，没有做出任何的防范于交通事故的操作的话，这个给个瞭望不够是正常的。再比如说你本可以早早的看到他，你不是看到了他和他发生的碰撞，而是说你没有看到他和他发生的碰撞，尤其是在笔录的过程当中，你的这种表达已经产生了这种情况，那给个次要责任也是没有问题的。第三个，那就是比较常见的，就是别管你瞭望够不够，我就给你这么个责任，你也不一定能说得出去。三种可能性，你看看你符合哪一个啊？行了，我们继续来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周先生。周先生你好。哎，喂，你的信号也不是很好，调整调整。
2: 嗯，这回呢？
1: 哎，好多了，说吧。
2: 嗯，我从2020年10月份买的那个东方风光580。
1: 嗯，
2: 但是现在发现后面那个后面底盘大梁两侧的大梁全开裂了。
1: 东方红光580，这是个货车是不是？
2: 不是，东风风光580。
1: 啊，东风
2: SUV
1: 啊 SUV。
2: 嗯
1: 啊，后边的大梁开裂。
2: 开裂了。

0: 没做过电音，现在也没有人，也没有专业音乐来定准呢。
1: 嗯。您在线稍等一下啊，咱们和市会长取得一下联系。稍等啊，我们给你找一下吉林省机动车评估鉴定行业协会的市委会长，因为这个梁的开裂呢，确实它涉及到一个承重的问题。如果涉及到焊接的开裂，在焊上这一点毛病都没有，因为它本身就是焊接的地儿，是吧？就是如果是这样的地方出现问题，我们可以通过焊接。但是如果它原来是一体的构造出来的东西，它的承重和焊接之后的承重是完全不一样的，大家都能明白。就是一个铁棍中间微出个印来，那下一次在受力的时候一定从这个印这块出现毛病，对吧？你这块你点多少焊它没有用，它原来的这个承重它的承受力它已经不一样了。所以呢，如果是一个原有的它不该出现裂痕的地方出现的裂痕，那这可能另当别论，那我们可能要考虑其他的情况。您车是什么时间？施威会长施威，稍等啊，你什么时间买的车？
0: 2020年5月份。
1: 2020年10月份。
0: 对，
1: 车的质保呢？多长时间？
0: 车的质保，厂家宣传的车质保是7年15万公里。
1: 7年15万公里的超级质保，是啊。这如果不是超级质保，车辆可能已经过质保。发现这个问题是什么时间？
0: 发现这个问题我是也是前几天。
1: 1月25、26号，
0: 我发现后面异响的特别厉害。
1: 哦，已经产生异响了。
0: 完了之后我就那什么，让我朋友呢，我让他帮我看一下。完了我在那嘎达蹲着，我这一瞅后面大梁裂了，原来是他影响的。我朋友给我看说是那个转向节响。完了车调起来之后转向节也没有毛病啊。完了只是一瞅是那个大梁开裂了。
1: 大梁开裂。现在回到店里，他们的想法就是要给焊上。然后没有提你的车辆什么过不过质保，就是还承认这个车确实是有这么个质保，是吧？
0: 他现在不承认说7年15万公里，他就说是3年6万公里。
1: 那你看现在出现问题就在这儿，就如果你的车辆超出了质保，这事儿就不好办。如果你的车辆确实在质保的范围

0: 他但是我按买车的时候，他就是宣传一年15万公里超级质保。
1: 嗯，
0: 我那个后面车尾也贴的一个红牌，也是那个标志，7年15万公里。
1: 你这个7年15万公里，它有其他的特殊的约定吗？比如说像一些什么发动机啊、变速箱啊做的7年15万公里，在你的质保手册上边有这做这样的详细的标注吗？
0: 我倒没仔细看，我现在我看一下。
1: 能那么简单就能看明白吗？这个事儿啊，可能对你来说，因为一般的直接整车有个7年15万公里质保的这个不多见啊，就是很有可能您这个事儿可能涉及到刚才我提到这个问题，就是它的主要零部件。没事，我们先针对这个毛病来共同探讨。来迎接吉林省机动车吉林省机动车评估鉴定行业协会的施威会长，施会长你好。
2: 龙哥好，大家好。
1: 哎，有这么个情况，周先生买的是周先生，把您这个东风哪一个型号的车再说一遍？
0: 东风风光21款新版580。
1: 啊，东风风光580是21年的新款，21款，它是20年购的车。他购车的时候呢，他提到了有个7年15万公里的超级质保，但是现在厂家呢也给提到了一个说有可能是这个3年5万公里，这个呢他一会儿自己再捋顺一下。目前这个车呢是在前两天的时候出现了异响，看了之后发现后边的大梁有开裂。不是有任何焊接的地方的开裂，而是原有的这个梁有开裂，而现在他感受到了异响，找到了 4S 店，4S 店和厂家给他回复呢，说那我就能给你焊上。因为它这是一个整体的零部件，想问一下施会长，这样的焊接的解决方式能够彻底解决吗？能够保证他的车辆将来不出现问题吗？
2: 好的，勇哥。
1: 嗯，
2: 他这个580是这个承载式车身还是非承载式车身？就是有没有独立大梁？
0: 这个独立大梁我不清楚，就是那个两个后轱辘支臂上面开裂了。
2: 啊，后轱辘支臂上边啊，那是车身的，那不是车身吗？你那个是 SUV 还是风光580是 SUV 吧
1: ？SUV。
2: 啊，那应该是承载式车身。
1: 嗯。
2: 啊，非承载式车身就是没有那个独立大梁那种的。
1: 嗯。
2: 那就是车身开裂了。
0: 嗯，
2: 是不是应该是车壳吧？你那个没有独立大梁，就是单独的一个车壳。你说的那个部位是在这个车壳上，是那意思不？
0: 就是那个，它不有一个后面的减震顶那个支臂吗？
2: 啊，
0: 在那个位置开裂，就那个是一个梁，就是放缸。
2: 啊，那我知道了，它是跟车身一体的，它不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单独的一个梁，那个梁是卸不下来的，拆卸不了的，它方的，但是是跟车身是一体的。
0: 啊，对对对对。
2: 那得看你列的位置和情况吧。这种到怎么说呢？它应该是影响一定的安全，因为而且它还拉着你的支臂，它肯定是受力了。要么是这个异常受力，要么就强度不够。焊接呢可以解决眼下的问题。但是长久来说不太理想。
1: 那如果不通过焊接，还有其他的一些维修方式吗？要从维修的角度来说。
2: 如果从维修角度来说，换车壳。
1: 那都等同于把上面整个都得周下去了吧？
2: 对的，就是换车壳，因为它这车身开裂了，相当于是。
1: 周先生目前给你的说法就是焊接。如果说我们替周先生问一下，如果说他这个车确实不存在什么7年15万公里的超级质保，就是一个普通的3年5万公里的质保的话，施会长，你觉得这个位置的开裂和咱们的质保期之间是否存在着关系？
2: 我认为啊，他不一定非要走质保。因为质保呢是车身，比如说他的一些零部件，比如说我发动机变速箱保多长时间，我电机部件保多长时间，我橡胶部件保多长时间。这个属于像就跟那些车起火或者是一些车突然出现一些重大的安全隐患是一样的，它应该跟质保不在一条线上。首先要排除这个位置说咱这车工况恶劣，就是说比如说拉的很多东西，然后这个在恶劣路面上承受了它不该承受的力。因为咱这车是个 SUV 吧，或者是小型越野车也好，咱是拉人的。这首先咱要确定这一点，咱没有这么去对待这台车。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它开裂了，那是它的这个设计强度不够，还是说自身原因？那么厂家应该负这部分的，就是从我的角度认为啊，他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1: 周先生。

0: 这样哈，
1: 嗯，
0: 我们把您的电话呢发给市会长，我们让市会长跟您取得联系，包括在这个位置您手头的照片，包括你目前能够手头里边有的质保的相关的政策，您呢都可以跟市会长这边来进行沟通。首先我们给您确认一下，包括您的质保期，包括车身现在出现的这个问题的严重程度，然后一步一步的给您做更准确的回复。我们先了解你的车辆情况之后，然后看看是跟 4S 店厂家分别连线，还是有可能走，比如说走其他的一些相关程序，好吧？
1: 嗯，好的。
0: 嗯，您等候的信息就可以，好吧？
1: 嗯，好的，勇哥，谢谢。
0: 好嘞，跟周先生说声再见，市会长在线等候一下，稍后的时间还有一位冯先生也想就自己的车辆的维权的问题进行沟通，我们一并来听一听冯先生这边所遇到的情况。来，继续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冯先生。你好，冯先生。
2: 哎，你好，勇哥，是我吗？
0: 哎，是您，请讲。
2: 勇哥，我之前来过电话，不知道您记不记得了，一个雪佛兰客户资的事儿。那时候您说我打了个电话，您说要等一下厂家那边回复，完了厂家那边回复我了。今天刚回复我，这个，就是说你这个在质保期之内，出现的腐烂，一直维修到现在为止，还修没修好，但是现在已经过了质保期了。对，就属于自己管。
0: 我有印象了，当时市会长好像咱们也连线了这个事儿，是吧？
2: 对，
0: 有一个车身的腐烂，然后呢目前厂家给的意思就是先进行维修，只是做一个表面的维修，要不然呢可能就会涉及到切割的问题，然后当时还在讨论是否需要切割，切割能不能解决问题，是不是有这么个过程？
2: 对，有这么个过程
0: 啊。冯先生，是这事儿是吧？现在厂家给你的说法是你的车辆已经过了质保，所以呢不管你是表面维修还是切割，全是你自己事儿，跟我没关系了，是吧？
2: 对，
0: 当时你做第一次的首次进店登记这个毛病的时候，是在质保期的范围之内吗？
2: 在。
0: 那你把这个问题问给他了吗？他怎么说的？
2: 他说虽然说你第一次是在，但是现在已经不在。
0: 他是说程度上发生了变化不一样吗？
2: 他没这么说，他只是说你第一次维修的时候，和现在维修的时候它是不一样的了。第一次是在那个3年质保期之内，第二次也在，但现在已经不在了。
0: 这个说不过去。这个呢，因为你是在质保期范围之内出现的问题，但是如果对方说你看你最开始来的时候就一个小锈点，我让你整不整，你让你整你不整，你现在过了质保了，你的程度增加了，有可能涉及到切割了，然后你回头才想来整，他要跟你掰扯这个事儿呢，多多少少你还听得过去，哎，是那么回事儿。但是如果车辆在质保期的范围之内出现的问题而没能解决，导致了我们出了质保问题依然存在，这个当然他要一负责到底，但这个事儿可能就看中间的细节吧。市会长，从目前他所遇到这种情况下，您觉得有可能出现什么样的结果，或者我们该怎么去做？
3: 好的，勇哥，像这种情况就是明显有一点扯皮了。
4: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6: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
7: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8: 李阿姨临时借宿在朋友玲玲家，半夜不小心从上铺跌落致脊髓损伤，事后李阿姨以玲玲向其提供的高低床存在护栏高度较低、长度不足等安全隐患为由，向法院起诉，要求玲玲承担部分赔偿责任。玲玲出于好心让李阿姨借住，也未收取费用，需要对此担责吗？ 诉邦律师王春达。
9: 玲玲并未实施导致李阿姨受伤的侵权行为，无需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情义行为在特定情况下可以转化为法律关系，施惠者因重大过失或故意造成受惠者损害时，可能需要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玲玲以朋友的身份出于好心同意李阿姨在自己家中借住，符合情义行为的特征，并无证据证明玲玲实施了导致李阿姨受伤的侵权行为。而李阿姨作为成年人，其自身过失是造成本次事故的直接原因，因此对于李阿姨提出的要求玲玲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7: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诉邦都行。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是永歌领航。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103.8 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和节目的互动。我们来串空看一下微信平台上糊涂难得发来的信息，他说两个电动车相撞，对方是共享单车逆行，两个电动车相撞，对方是共享单车逆行，给了对方的全责，我们这一方呢住院7000多，对方不给赔偿该怎么办啊？那这就比较好办了，直接走诉讼程序就行了啊，拿着你的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啊，直接在事故发生地的所在地啊，直接走诉讼程序就可以了。来，我们迎回冯先生的电话，冯先生，
2: 你好，勇哥，
0: 你的车是哪一年买的？
2: 车是2022年，8/27/22的7月6号。
0: 2022年的7月6号，车辆出现这个问题是出现在什么时候？
2: 出现问题的时候，我还没有动过，但是我有维修的那个人员，我俩来维修沟通。
0: 那你维修的时候的时间？
2: 我抽烟了。
0: 对，就你首次进店做这，
2: 2025年的5月27号去维修过一次。
0: 2025年5月27号，还好，就是虽然还有2个月到质保，3年嘛，是吧？
2: 但是在这个坏的之前就已经维修过了。
0: 在这次2025年5月27号维修之前已经维修过一次了。
2: 对，应该是维修过一次了。
0: 也是同样的位置吗？
2: 在这个之前就坏了。
0: 这个坏指的是啥？因为你现在出现的是这个生锈，是。是右后侧是吧？
2: 现在是双侧都维修过，但是双侧的第一柱前面都有8成大那么大的一个腐烂点。
0: 双侧都有，现在还有8成大。
2: 对。
0: 双侧都维修过。你的首次进店维修，现在你能记得的是2025年的5月27号，在这之前还有过维修，大概是什么时候？
2: 大概应该也就是。
0: 想一想，
2: 忘记了，那4S店那边应该有记录，因为我打电话的频次比较多。
0: 至少咱2025年5月27号进过店，在他的信息里边也有登记。当时是做双侧维修还是单侧维修？
2: 第一次是单侧维修，第二次是双侧维修。
0: 你说的就是5月27号这次是双侧呗？
2: 5月27号的。
0: 我因为
2: 5月27号是左侧维修，右侧没有问题。
0: 5月27号是左侧维修，右侧是什么时间出现的问题？
2: 右侧的情况下应该是时隔1个多月到2个月吧，因为他给我修完之后，我开每次开都是不到1个月到2个月之间。我说那个我希望你给我提供一台代步车帮我去维修，他说得修个3天到4天吧，当时。我说我希望你给我提供一台，但是在提供这个车辆的过程当中，他这个时间比较长，等他这个车大概去等了得有个4-5个月吧。反正每一次修车，等待的时间都特别长。但是那个

0: 修好之后，有一次我记得是10月份还是5月份修的，我出去玩，刚修完，完了玩完回来就坏了，就七八天。
1: 嗯，你说的坏还是往出反着绣点，指的是？
0: 对，还是往出反着绣点。
1: 嗯。我来跟你梳理一下这个事儿啊，因为一会儿咱们要在连线的时候，我得把这事儿能说清楚。2025年5月27号之前有过维修，但是时间你记得不是很清楚。这件事儿呢，我只是一说一提就完事儿了。第二呢，真正进入到店里，你现在能准确记得的维修时间是2025年5月27号，对左侧进行了维修。在这之后，大概1到2个月的时间里，就发现了右侧也出现了毛病，所以随即又再次的进店维修。是吧？
0: 是这样用的。我5月27号跟他俩提出了，就是我俩微信第一次聊天，我说5月27号的跟他俩提出了，
1: 嗯，
0: 完了他要把车号啥发给他，
1: 嗯，
0: 问了一下，完了具体维修时间应该是5月5、6月份吧，因为那个时候我把车就送过去了，完了我俩就基本上就没有微信沟通。
1: 啊。真正送去维修的时候应该是在2025年6到7月份左右，是吧？
0: 差不多应该是六月份
1: 进
0: 店维修。对，六月份
1: 的首次进店维修。
0: 嗯，
1: 在这之前也可能有过一次，但记得不太清楚，是吧？
0: 对对对，在这之前可能有过一次，但记得不太清楚
1: 啊。然后这6月份的维修的就是左侧。
0: 对，完了25年9月份又维修了一次，他说今天完事儿了。这是我俩那个聊天的记录。
1: 9月份是双侧还是单侧？
0: 哎，9月份应该是双侧。
1: 9月份有可能是双侧了。
0: 对，9月份应该是双侧了。
1: 你一直沟通的就是现在你要给我们提供电话的这个人，是吧？
0: 他是当时给我负责维修的这个人。
1: 嗯，他对你这个车是比较了解的。
0: 对，相对了解。
1: 那现在给你的回复还是这个人吗？
0: 现在我已经没法找他了，因为这个东西。不归他们4S店管，但是那是他们，
1: 嗯，
0: 这是出厂的问题。我打电话沟通的时候，他已经给我表明这个问题。
1: 嗯，这4S店这边现在只能联系到他吗？
0: 对，我4S店只能联系到他，因为我上次给他打电话的时候，
1: 嗯，
0: 应该有接近1个月了吧？
1: 嗯，
0: 已经表明了说你这个东西，他这个人已经表明了说你这东西已经没有传统的方式来进行一个维修了。
1: 嗯。
0: 4S店已经没有传统方式进行维修了。
1: 哎呀，那正常来说，我还是应该把电话打到他那儿去，了解一下你车辆的实际情况，然后呢，我再跟厂家来进行连线。当然了，看得出来，这个表面上和私下里你们两个沟通的还不错。不知道我这个电话打到他那儿去之后，你觉得合理不合适不合适？你要觉得不合适呢，我就直接给厂家打也行。但是正常来说呢，我可能需要向他做一了解。
0: 没有问题的，
1: 没有问题。
0: 现在我已经被气管了，
1: 气管了。好，那我们现在就来连线一下4S店的这位工作人员啊。贵姓？
0: 好的，
1: 你记得吗？
0: 永哥，我俩微信沟通的时候也没问的，
1: 也没说贵姓啊。没事，来，我们尝试一下吧。是雪佛兰哈，您
0: 叫哥来着。
1: 你是雪佛兰的哪一款车？
0: 科沃兹。
1: 科沃兹，好嘞。科沃兹，稍等啊。稍等一下，我们来。哎，你好。
2: 你好，两位。
1: 哎，你好，打扰了。吉林交通广播永哥领航的节目正在面向吉林省全省直播。有一位您家的科沃兹的用户冯先生，他的车呢两侧出现了这个反锈。这个事儿呢可能一直跟您沟通过啊，大概在1个月之前可能跟您也电话联系过，这事您有印象吧？
2: 哦，你是什么交通之声
1: 啊？我们是吉林交通广播103.8。打扰您一下。刚刚呢，他也跟我们反映了这个情况，他也说了，他说你这边你们沟通的也都挺好的，但是呢，对于他来说呢，这事儿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据他所说，是在25年6月份左右进店进行了单侧的维修，在之后呢，可能在1、2个月之后又出现了双侧都出现反锈的这个情况。现在他所得到的这个结论，可能说这超出质保了，可能得需要他自行进行维修了。目前厂家给的回复是这样的。结果吗？
2: 你稍等一下啊。
1: 啊，好。
2: 你稍等一下啊。
1: 好好，您那边也捋顺一下，咱们共同探讨一下，看看这个事儿有什么好的办法没有。
2: 你是说他现在找的人 交通之声那个栏目是不是？
1: 哎，吉林交通广播103.8，吉林省的全省覆盖的交通广播电台。
2: 啊，103.8。
1: 对，103.8，吉林交通广播。
2: 啊，是这样，就是说客户的车应该享受的权益，我们这边作为经销商来说的话，肯定会履行这个啊相关的政策的，权益的会肯定会给他执行的。他客户呢，确实是说在国内境内嘛，在后续这个问题，然后呢，我们也正常给他那个维修这个方案。这个维修方案呢，也就是根据上级通用，这个技术部门指导的这个建议，我们去给他去做的。然后呢，他是属于在保，哎呀，保内是报修，但是说保内他没有来电，保外来的电，保外来电之后。我们给他做过之后呢，后来他出现了吧，我们的厂家就因为他这个是属于脱保的状态嘛，脱保的状态咱们你也能懂，从法律的效力上来说的话，他这个比如质保是已经终止这个合同这个约束了，然后我们跟厂家申请的这个是
1: 您刚才所提到的脱保指的是他因为是在2025年的6月份进的店，还是说哪一次脱保，什么个脱保？
2: 他等车他不有那个质保期嘛，就是3年10万那个吗？
1: 对。据他所说是5月20几号跟您这边进行的联系，第二个呢是在6月份的时候进店进行的首次的维修，这个当时是没有出质保的是吧？
2: 对，就他来维修的时候，他来维修的时候，现在因为我没上系统去查，但是在我印象中他来维修的时候车是已经是脱保的状态。
1: 就是他首次进店维修这个位置的时候，车辆已经超出了质保期了，是这意思吗？
2: 首次进店，我现在记不太清，你这样吧，一会儿我上系统查一下他那个时间地点吧，因为你这么问我的话，
1: 好，
2: 咱不能乱说。
1: 我知道，我明白，您也很严谨，包括刚才您的回答也都很严谨。这个从厂家的角度啊，从客户的角度，您表达也都非常的详细。您这样先生，不好意思，还很不尊重啊。这个您贵姓？
2: 我名字姓王。
1: 姓王。王先生您看这样行不行？一呢，客户跟我们反馈了这个情况，我们也收到了客户反馈的信息，他自己因为也没有在这个系统里面去看，所以记得呢也没有那么清楚，但是通过微信的聊天啊，查询这个时间的溯源呢，能够找到一些相关的信息，您这边呢也帮他到里边去看一看。我们呢从汽车三包的这个角度给出这样的一个建议，就如果车辆确实在三包期的范围之内首次出现了问题并且进店维修，那在这个过程里边没有能够维修完毕能够解决问题的，它不应该算作目前说你已经出现了脱保的状态。我相信呢您这方面比我专业，也会和厂家进行这方面的沟通。
3: 利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世纪3周年庆，缤纷水果节，8月21日至30日，精爽来袭！看国际诗歌邀请展，玩水果大作战，团抖音48团100餐饮券。
4: 蓝航天际，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省时省心更稳妥。电话18943196669。

考无人机驾照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在这学就在这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东奔西跑，平时在哪儿练考试就在哪儿，场地熟，风向熟，心里踏实，通过有把握。总部就在长春，全省都能够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固定翼都能够教，市区内超市距教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省时省心，想飞想考证就找蓝航天际。

再来关注团购的产品，这个产品呢是 MLB 的帽子。 MLB 呢是一个潮牌啊，在咱们长春啊，包括咱们吉林省内的其他城市的这个商场啊，比较大的商场的一楼呢都有这个 MLB 的专柜。而且呢这个牌子的帽子啊还是在街头比较的常见的啊。咱东北的这个紫外线啊这个比较的强烈，然后呢咱们这边的这个晴天要比较的多，帽子还是比较的实用的啊。无论是你把它当做这个遮阳，还是当成一个时尚的潮流搭配的单品，都比较的合适。 MLB 的帽子，而且今天的价格也要比平时你在商场打折促销时候见到的价格要便宜不少。他们家的帽子一般都得两三百块钱一顶啊，今天的价格呢是129块钱起啊，129块钱起，而且呢还带来了多个款式，包括小标刺绣 logo 棒球帽，以及呢大标刺绣的棒球帽，还有复古的老花棒球帽，以及老花渔夫帽，清爽遮阳的纯色空顶帽，都是 MLB 品牌的啊。最低只要129块钱起。在他们家的专柜呀，商场专柜，一顶帽子要200-300块钱，平时是少有优惠，在今天也是和品牌方要来了全网的秒杀价格，129块钱起，多款花色，多个款式，能够满足你的不同需求。韩国直采，正品保真，吊牌扫码验真，限量福利价格。韩国直采呢就来了这一批，卖完也是不补货了啊，每个款式只有100。广播啊，登录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两个字秒杀，而且呢你添加福利官的微信，每单呢还能够再少5块钱啊，每单还能够再少5块钱。很多人都好奇，他们家的帽子都200-300块钱，为什么你们吉林交通广播是100多呢？这个是韩国本土直采的货品啊，不是专柜的产品线，整体做工符合品牌出厂标准，材质工艺略有区别，就是不走专柜的那个溢价渠道，

买啊，一顶只要129块钱起啊，都是全网超火的款式，配色也全，能够挑花你的眼，男生女生都能够戴啊，男生女生都能够戴。登录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能够下单购买了。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
6: 梨园再现。
7: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大家都知道啊，是京剧艺术博大精深，在2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呢，为了自身的发展呢，不断吸收兄弟剧种的精华，充实自己，不断改革提高自己，使京剧这门古老的艺术呢日臻完善，在国际上呢享有崇高的威望。那么京剧艺术最大的特点呢，它是不排斥外来艺术，它的唱腔呢，除了两大基调就西皮二黄以外呢，还吸收了昆曲呀、梆子、秦腔、柳子等等。那么它的武打呢，吸收了武术技巧和杂技技巧。总之，京剧艺术啊，在不断改革的基础上呢，广泛吸收了各艺术门类的精华，充实和提高自己的艺术价值。有人说呀，说京剧陈旧、古老、顽固、保守，不愿意接受新鲜事物，只能演一些传统戏，演不了什么现代戏，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我看这种说法呢并不全面。我在一篇文章当中看到，说京剧不仅不保守，而且呢还比其他兄弟剧种呢进步。那么文章中列举了京剧艺术呢近百年来编演的许多外国戏，这在其他剧种当中呢这是绝无仅有的。文章列举了1904年呢，说我国近代这个说积极倡导戏曲改革的京剧演员、剧作家叫汪孝农啊，他就新编了一部外国题材的京剧，叫《瓜种蓝田》，也叫《波兰王国惨》，这是京剧最早演外国戏的先例。1907年，许孝云根据大型话剧《黑奴与天禄》里改编成了京剧。这出戏呢，穿西装革履唱西皮二黄，由著名的京剧演员潘月桥、夏月润、夏月山等联合演出。1908年呢，又邀请了赵君玉、赵如泉，导演演出了根据这个法国剧作家小仲马小说改编的《茶花女》。这个戏啊，引起了广泛的轰动。1917年呢，由著名的老生演员贾宏麟和旦角演员叫周慧芳啊，在北京演出了《法国学手印》。1918年呢，在新舞台演出了《拿破仑去史》。这个戏呢，由欧阳玉倩她演皇后，夏月润呢演拿破仑。1920年呢，赵君玉、潘月桥又主演了这个一出反映20世纪这个英国伦敦的一部爱情故事。我觉得这在20年代初期呀、啊，这是一起了不起的这个举动啊！说京剧这门古老的艺术在，本世纪初就能够涉猎这个外国戏， 三十年代初呢，是四大名旦之一尚小云先生排演了根据古代印度的一个传说编成的戏，叫《摩登伽女》。为了真实的反映这个异国情调，尚小云对剧中的人物的扮相、服饰啊，以及台步、唱腔等方面做了大胆的改革尝试。不仅在这个戏当中跳西洋舞，伴奏中还加进了西洋乐器，由著名的琴师杨宝忠呢，被特

拿京胡，拿小提琴为他伴奏，别开生面，新意迭出。四十年代初啊，是天津这个击鼓社，张春华等排演了《侠盗罗宾汉》。罗宾汉这个角色大家都知道了，这是美国的一个大侠盗。咱们这个京剧演员呢，把这部戏也搬到了京剧舞台上。这是一出外国题材的武打戏。建国以后啊，梅兰芳的弟子严惠珠还根据朝鲜国古典戏改编了一出叫《春香传》，这个大家也都很熟悉了。到了1983年呢，北京实验京剧团呢还根据这个莎士比亚的这个同名这个剧《奥赛罗》，改编上演了这个戏。这是迄今为止京剧舞台上演出外国题材最为成功的一个范例。该剧剧情紧凑，唱念做打技巧全面，既使用了西方礼节及西班牙舞，又有鲜明的京剧节奏。90年代以来呀，是上海京剧院根据莎士比亚的原作《李尔王》改编的《齐王梦》，北京京剧院根据意大利同名歌剧改编的《杜兰朵》，以及中日合拍的《坂本龙马》，中美合拍的《八凯》，都获得了极大成功。因此啊，我认为京剧艺术是可以很好的反映现实生活的，甚至可以说很好的反映外国生活。文革期间，京剧成功地使用了交响音乐伴奏，并排出了许多优秀的现代戏，在国内乃至国际上呢，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京剧现代戏《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七七白虎团》等剧目曾经在全国呀这个妇孺皆知。从剧目的结构、表演导演、灯布效、服化道的运用上，绝对是空前的，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因此啊，我想借今天这个机会呢，请大家欣赏一组现代戏的唱段。首先呢，请大家欣赏由杨春霞演唱的《杜鹃山》选段《乱云飞》。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杨春霞演唱的现代京剧《杜鹃山》选段。好，下面再请大家欣赏一组呢，由电声乐器伴奏的现代戏选段。首先呢，请欣赏刘长宇演唱的《爹爹留下无价宝》。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刘长宇演唱的《爹爹留下无价宝》选段。下面再请大家欣赏杨春霞演唱的《杜鹃山》选段《家住安源》。
1: 吐不尽满腹苦水，一腔。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杨春霞演唱的现代京剧《杜鹃山家住安园》选段。最后，请大家欣赏由佟湘菱演唱的《智取威虎山》《肝洒热血写春秋》选段。好，请大家欣赏。

0: 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好，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8。
6: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5: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

0: 4-0-0。
1: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
2: 梨园在线。
3: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想《杨家将》这部小说呢，在民间流传很广，人们对这个一门忠烈的杨家将士啊，都怀有敬佩的心情。然而，这个反映杨家将的戏曲呢，尤其是京剧呢，更受广大观众的喜爱。你比如，你像京剧的《金沙滩》《七星庙》《两郎山》《火塘关》《杨六郎招亲》《杨七郎打擂》《辕门斩子》《五台山》《四郎探母》《太君辞朝》《百岁挂帅》《十二寡妇争西》等等吧。这些戏呢，在人们心目当中都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它形象地展示出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不仅有趣味性，也有丰富的内涵。就拿这个碰杯这出戏来说吧，故事反映的是辽邦的天庆王呢，这个设下了双龙会，邀宋王啊，就是宋朝的天子前去赴会，想在酒席宴前呢设下埋伏，一网打尽，谋夺这个宋朝的江山。当时啊，宋朝呢已经看出了辽邦的这个预谋，便将计就计啊，这个派杨大郎，就是杨基业的大儿子，假扮宋朝天子前去赴宴，由杨家的众弟兄呢保驾一同前往。其实啊，杨家众将呢也明知道此去凶多吉少，但是为了大宋的江山呢，也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那么就义无反顾地应邀去赴会。结果席间呢，天庆王发暗号呢，辽兵四起，杨大郎这时候呢趁机用袖箭呢射死了天庆王，杨大郎呢也遭辽兵的暗算，杨二郎、杨三郎纷纷就战死在沙场，杨四郎和杨八郎呢当时被擒了，杨五郎就削发出家，只剩下杨六郎、杨七郎呢保着年迈的父亲呢杀一阵败一阵，败在两郎山下。这时候杨家兵将啊所剩无几，为了这个冲破敌人的包围圈，杨七郎自告奋勇去下山搬兵，结果没想到啊，这个雁门关的主帅潘宏见到杨七郎以后啊，就记起了当年天齐庙杨七郎打死这个他的儿子潘豹这段仇恨。这个潘宏当时不但没有发救兵呢，而且还把杨七郎啊用酒灌醉以后呢射死在这个花标柱上。当时困守在两郎山的杨令公呢，又派杨六郎下山去探听情况。这时候呢，杨令公啊一个人身边只有几名老弱残兵，在叛兵兵不到，望子子不归，白日受饥饿，夜晚受风吹，更糟的是呢，辽兵逼近，眼看着守不住的情况下呢，杨老令公碰死在李陵碑下，以身殉国。这就是碰碑这段故事。其实这个故事啊，大家都很熟悉。然而京剧《碰杯》这出戏演起来啊，并不那么简单。《碰杯》这折戏呢，是全部杨家将当中的一折，有的从金沙滩演起，是金沙滩、驼照、碰杯、清官策，这么四折戏组织起来是一个晚会。过去啊，在演这个戏的时候呢，演杨基业这个演员，就这个主演呢，前边就是从金沙滩、驼照、碰杯，他演杨基业，到清官策的时候呢，他就要赶演寇准，这是京剧的特色。前面演杨基业呢，观众要听他的唱功，因为这个碰杯是一出难度很大的唱功戏。过去曾经说啊，说老生最怕的就是三斩一碰戏，三斩呢就是斩黄袍、斩马谡、辕门斩子。碰呢就是碰杯，后边呢赶演寇准呢要听他的练功。这折戏的重点呢是在审潘宏这一场，寇准呢要隶属这个潘宏的罪状，所以啊戏中

设立了大段的道白。如果演员没有扎实的练功，是很难完成这个戏的。一出全部的杨家将呢，主要演员要在舞台上啊唱、念、做、打舞3个多小时。除此而外呢，演员还要完成这个2个不同性格的角色，一个忠义肝胆的杨继业，一个不畏权贵、刚正不阿的寇准。今天呢，我就借这个机会呢，请大家欣赏全部《杨家将》中的2段主要唱段。那么，首先请大家欣赏这个《碰杯》，这是一段反二黄唱腔，由慢板转原板，唱腔的旋律很优美，起伏跌宕，委婉动听，充分反映了剧中主人公杨继业被困两难山、叛兵兵不到、望子子不归的绝望心情。好。下面就请大家欣赏由余魁志演唱的《碰杯》选段。

这个养老令公啊，碰死在两郎山以后啊，杨六郎呢就进京把这个潘宏、潘仁美给告了。后来呢，就是皇上呢就差刘御史啊，就审这桩案子。结果这个刘御史呢受了西宫潘娘娘的贿，这个他就偏袒了这个潘宏，结果被八贤王呢当堂就用金锏把他打死了。后来，这个八贤王用金牌把这个寇准调到京城来审理这桩案子。下面呢，就请大家欣赏呢，这个由马连良先生这个演唱的《清官侧》的两段唱腔，一段是别家时的一段原版，一段是续电时的一段二黄慢板。好，大家请听。

0: 由于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

0: 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 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
1: 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 这里是
2: FM104.5，由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战俘讲故事。前段时间呢，和几个朋友聊到三个成语故事，闻鸡起舞。 草木皆兵，还有这个风声鹤唳。今天呢，战俘就要带大家来了解中国历史上一个黑暗、荒唐又美好的朝代，是的，就是史书上都不愿意多提一点的晋朝历史，来聊一聊这150多年的这些事儿，来讲一讲魏晋风度的这些人。闲言少叙，书归正传。 说到两晋的故事啊，还得从三国末年讲起。咸熙2年，也就是公元265年4月，司马昭中风而亡。这司马昭大家应该有所耳闻，著名歇后语"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就出自于他。咱们一会儿细细讲述。司马昭中风死后啊。 他的儿子31岁的司马炎继承了父亲的丞相职位和晋王的封号，同时还获得了司马家族对曹魏朝廷的控制权。这时，曹操创建的魏国已经完全被司马家族所掌握，就像曹操当年掌控汉室江山一样。第15集，除掉张方以后啊。
3: 司马炎立刻派人把张方的人头送到司马越那里，并称将送皇帝回洛阳，请司马越收兵。可是司马越呢，反而借题发挥，不但不收兵，反而把张方的脑袋当成了通行证，每到一个关口便拿出张方的脑袋说：“这是张方的首级，你们还不投降吗？”张方本是西晋名将啊，勇猛异常。 张方在，军心尚稳，张方不在，军心便散了。于是沿途纷纷开棺让路，吕朗、司马颖等人则纷纷弃城而去。司马颙得到情报，司马越兵不血刃，一路西进，这才明白自己做了一件天下最大的傻事儿，啊，杀了自己最得力的大将不说，还把大将的人头送去，让人家当通行证。 司马颙把质朴抓起来审问，才知是毕沅陷害张方，于是怒斩二人，但为时已晚呐。司马越和幽州王俊派10万大军杀入关中，司马颙先后派彭绥、刁墨、马瞻、郭伟带兵抵挡，全部大败。司马颙见大势已去啊，扔下晋惠帝，独自逃了。 祁宏一马当先，率先杀入长安。他知道自己迟早要回去，长安不过是借住。

0: 之地，于是纵兵抢掠，凡男子皆杀，凡女子皆奸。不过三日，死者数万，公公抢了个遍，宫女淫了个遍。司马衷跑出来阻拦，那祁宏手下这些士兵呢，都是鲜卑乌桓兵，哪里认得天子，是摁住天子就打。幸好司马越也带兵入宫，才把司马衷救下。司马越进城之后，让祁宏收了抢掠的命令，有继续抢掠者格杀勿论，又派人到城外的荒郊野地寻找躲起来的百官，一个一个全部揪回到城中，一起拜见了晋惠帝，然后于永兴三年五月带着晋惠帝及百官又出发向洛阳而去。一个月后，众人回到洛阳，只见老宫殿中的灰尘已经积了厚厚的一层，蛇鼠出没，是荒草遍地，门窗破败，真是恍如隔世。收拾宫殿住下之后，照例又是大赦天下，改元光熙，论功行赏。这一回司马越为太傅，录尚书事，又成了晋朝的新掌门人。范阳王司马萧为司空，镇守司马颖的老家邺城。司马越的弟弟平昌公司马模为镇东大将军，镇守许昌。司马越的哥哥司马腾为东燕王，王俊为骠骑大将军，都督东夷、河北诸军事，兼任幽州刺史。琅琊王司马睿为平东将军，兼徐州诸军事，留守下邳。在众功臣中啊，琅琊王司马睿所受封赏最少，所受权力也最小。可是买彩票再多，头奖也只有一个。司马睿被封的这个地方下邳，虽然比起别人所封的地方来毫不起眼儿，可正是下邳这个地方，却让司马睿中了大奖，最终成就了大业。再说司马颙和司马颖两个人，虽然大败，仍具有一定的军事实力。司马颙等司马越带大军出了陕西后，又收集旧部潜入长安，突然兵变，将守将梁柳杀死，然后以长安为根据地向外发展，一时间关中地区尽皆收复。司马越派贾雅、裴义、贾堪等带兵前往，司马颙再一次连连失败，最后只能困守长安一城，关中地区又被司马越夺回。贾雅围攻长安快一年了，也不能攻下，司马越便请皇帝下了一道诏书，封司马颙为司徒，让其入朝辅政。司马颙手下的明白人都说这是一计，劝他一定不能出城。司马颙却做了个让众人皆惊的蠢事。司马颙说，我难不成要一辈子被他困在长安不成？干脆冒一次险吧。于是就出了城，来到贾雅、裴义、贾堪等人的军营。贾雅等人呢，对司马颙十分客气，好吃好喝招待，临走还奉送金银。司马颙十分满意，以为司马越说出来的话还是可信的，哪知道行到半路，突然杀出一支人马，人人蒙面，也不说话，上去砍瓜切菜一般，把司马颙及其儿子、老婆、侍卫等全部杀死。司马颖有一名大将叫做公师藩，在冀北有几万兵马。司马颖于是北上投奔，经过邺阳时被范阳王司马萧捉住。司马萧总算是顾及亲情，并未将司马颖杀害，只是软禁了起来。公师藩听说成都王被司马萧关在邺城，便领兵来攻邺城。公师藩手下有两名大将，一个叫做吉桑，一个叫做石勒。这个石勒后来也成为了开国皇帝，而且一度统一了北方。当然这个时候的石勒也是一个小人物。石勒呢是羯人，小时候跟着同乡到洛阳做点小生意。这一天石勒的摊子一个物件都没卖出去，闲得无聊，就登上了城东门，拉一拉嗓子，也就是喊喊口号，唱个小曲儿。 正巧王衍正在附近办事，就听见了这个少年的声音，就对随从说，这个人很不一般呢，将来说不定能扰乱天下。于是便派人去抓石勒，谁知晚了一步，石勒刚刚好就离开了。而王衍与石勒第二次见面便是一决生死了，似乎就被命运绑在了一起。司马越讨伐苟西，王衍以太尉的身份担任太傅军司，至司马越去世，众人共同推举他为元帅。王衍因为贼寇分歧，恐惧不敢担当，就推辞说，我年少时就没有做官的欲望，随着选补官吏，于是到了今天的职位。今天这样重要的职位，怎么能用不具备才能的人担任呢？其实啊，就是推诿谦虚一番。但是不久，全军就被石勒打败。石勒与王衍见面，向王衍询问西晋溃败的原因。王衍向他分析了西晋遭遇灾祸和失败的缘由。石勒很喜欢王衍，与他谈了很长时间。王衍说自己从年少时就不参与政事，希望自己能免于处置。本来对王衍有了一份好感的石勒，听到王衍求饶就很生气，便讽刺王衍，哦，你从年少时就开始做官，现在都满头白发了还在当官，还越当越大，现在被抓了就说不想当官的话，天下就是因为有你这样的人才会变得这副德行。于是当晚石勒就把王衍给活埋了。闲言少叙，且说这个石勒年轻时，当时正闹着饥荒，此时司马腾劫掠胡人，卖往山东和河北做奴隶，于是石勒呢也被捉卖到山东池平，给一个叫施欢的人做耕奴。施欢很喜欢这个小伙子，不但让他吃得好穿得好，而且来去自由，不加监视。施欢还有个放马的木奴叫做吉桑，此人和石勒十分要好，都胸怀大志。后来天下大乱，石勒于是就与吉桑招了十几个人上山为盗，后又投到公师藩军队里，并得到重用，开始了他一生的征战。这回吉桑和石勒随公师藩来攻邺城，不妨兖州刺史苟西率军抄了后路，公师藩大败，死于乱军之中。吉桑与石勒也随溃军逃散，又落草为寇去了。司马颖呢，虽然被拘在邺城，但日子过得还不错，有吃有喝，有人侍候着，除了行动不自由外，其他方面很受优待。但范阳王司马萧不久病死，刘虞知道邺城原来是司马颖的地盘，怕司马颖的旧部趁机作乱，不敢贸然发丧，先派田辉来杀司马颖。司马颖见田辉突然来了，立刻就明白了，问他道，范阳王去世了吗？田辉回答，不知道。司马颖又问，你多大了？田辉道，50岁。哦，人说五十而知天命，你可知道你的天命吗？
1: 不知道。
0: 那你知道我死之后天下就能得安宁吗？
1: 不知道。
0: 哎，司马颖听罢叹了一口气，知道自己肯定是难逃一死了，于是请田辉派人烧洗澡水，好好的洗了一个澡，然后从容的让田辉将他缢死。这位一度身为皇太帝，曾经把持西晋朝政的年轻人，死时只有28岁。至此，八王之乱的一场大戏结束，新的历史人物又要登场了，新的剧情呢，也又要开始了。都有哪些新人物呢？咱们下集接着说。
2: 光熙元年，也就是公元307年的11月的一天夜里，晋惠帝回都洛阳的第三年，司马越毒死了晋惠帝司马衷。至此，在位16年的何不食肉糜的司马衷死了。

结束了他傀儡的一生，时年48岁。因为司马衷的儿子都被弄死了，最后由皇太帝司马炽继位，是为晋怀帝，改元永嘉。司马炽一即位就立刻亲政，不断参与政务，与什么事都不管的晋惠帝司马衷大为不同。司马越为了削弱司马炽的权力，遂带百官至许昌，留少帝司马炽在洛阳，凡朝廷之事需司马越在许昌决定之后才能施行。司马越虽然耍了个花招压制少帝，重新取得了对西晋的绝对统治权，可他为什么要毒死晋惠帝呢？留着这个百依百顺的傀儡皇帝不是更好控制吗？其实啊，历经贾后之乱、八王之乱，当了20多年皇帝的晋惠帝还是很得人心的，也就是说有一批人很愿意跟着这位傻皇帝混，愿意支持他。事实上呢，在八王之乱中，很多人都因为打着拥立晋惠帝的旗号而得到四方的响应。总的来说，司马炽虽然聪明，但资历低，没有自己的人马，没有号令天下的威信，还是比较好控制的。而司马越一旦对司马炎亲自立下的晋惠帝有什么不敬举动的话，就很有可能被司马家族群起而攻之。而且历史告诉我们，如果一个权臣想当皇帝，他一定会先废掉一两个皇帝，以打击皇权威信，树立个人权威，然后在口服心服的众人拥戴下登基。不过司马越赶上的这个时代实在是太乱了，他刚刚毒死晋惠帝，刘渊便把并州都督司马腾痛打一顿，占据了晋北。司马越一时抽不出兵来，刘虞呢，于是就向司马越举荐他的弟弟刘琨为将。司马越知道刘琨打仗很行，便命他为并州刺史，他直接对付刘渊，而把司马腾调到了济南的邺城。司马腾早被刘渊打怕了，一接到司马越的调令，没等刘琨前来，自己就先带着兵马及大部分百姓跑到河北了，给刘琨留下一座空城。刘琨是光杆司令啊，一路走一路招兵。由于山西战乱频仍，又被司马越带走了一大批百姓，到处少见人烟，豺狼当道，一直走到了并州才招了500多人。并州留下的都是一些老弱病残的百姓，个个面带菜色，羸弱不堪，战死和饿死的尸体已经变成了白骨，被野狗叼来叼去。刘琨带着人把街道清理了，房屋修好，城墙加固，又贴出告示召流民回来耕种荒废的土地。这时刘渊已经绕过晋阳，直向南宫，很快就占据了除晋阳外的整个山西省。刘琨这边守住了晋阳，司马腾呢却没能守住邺城。吉桑和石勒被兖州刺史苟晞击溃以后落草为寇，竟然很快弄了上万兵马，不久又卷土重来，再攻邺城。司马腾派大将冯嵩带3万兵出战，冯嵩打了一个大败仗。

0: 还不是被人家夺了去？司马腾一想也有道理，于是命家人把米和布拿出一部分给大家分，因为实在舍不得，拿出来的并不多，每名士兵不过分到几天的粮食和只够做一身衣服的布。将士们见司马腾这么抠门，谁还肯为他卖命，领了东西便一哄而散，跑个精光。司马腾这下着急了，再想携家资逃跑，连赶车的车夫都找不到了，只好捡些黄金细软，骑了快马弃城南逃。在城外，司马腾被吉桑部将李丰追上刺死，最终落得个人财两空。吉桑石勒本来就是做土匪的，进入邺城之后，把邺城大大的抢掠一番，又杀了不少百姓，临走放一把大火，竟把邺城给烧了。所谓杀人放火抢东西，真是和强盗没有任何分别。二人抢完烧完，又举兵向南直袭兖州，去攻老仇家苟西。苟西和他的弟弟苟纯部将王赞带兵聚集。吉桑石勒虽拥有威力很大的精骑兵，但鲁西以山地为多，苟西的步兵并不吃亏，所以双方打了几仗不分胜负，形成僵局。苟西这个人呢，极善用兵，知道吉桑和石勒两军中吉桑最弱，于是派苟纯连夜率3000精兵去东武阳设伏，又请冀州刺史丁绍断吉桑和石勒北逃的后路，安排停当，第二天出兵和石勒混战。吉桑本来准备整军增援，哪知道刚走了不一会儿，后营苟纯偷袭，急忙回去，又被苟纯伏击，吉桑大败。幸亏石勒发现右军出了问题，整兵回救，这才把吉桑救下。但苟西也乘势追杀而来，石勒等人来不及整军，一路败了下去，败到河北，又遇到丁绍的伏兵，吉桑石勒在乱军中失散。吉桑在今天冀鲁的交界处烙陵遇到了司马腾的旧将田兰和他所带的几百散兵游勇，落地的凤凰不如鸡呀、吉桑被手下败将田兰捉住杀死。石勒辗转逃回上党武乡，这个地方活动着一支数千人的土匪，匪首叫做张贝都。石勒找到张贝都，便和他说，现在刘渊占据了整个山西，你认为你能在山西一直立足下去吗？张贝都也很清楚自己当前的处境，知道自己的实力肯定不能与刘渊相抗衡。石勒又道，既然不能，而且您的手下都受过刘渊的恩惠，我担心他们迟早有一天要背叛您呢。张贝都一听大惊失色，便向石勒讨教。石勒道，我看刘渊呢必成大业，将来天下都可能是他的，咱们不如早一点去投他，混个荣华富贵绝不成问题。张贝都想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便带众土匪随石勒投奔了刘渊。那么到了刘渊那儿以后，张贝都和石勒的处境又会是如何呢？咱们下集接着聊。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战斧是宋塔，欢迎您继续收听。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38。

0: 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
1: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
2: 轻松音乐自由行，惬意生活好心情。音乐自由行带来不一样的音乐体验。音乐体验。总有一种声音让你温暖，总有一种声音让你回味。把真诚融入电波，把真情化成祝福。音乐自由行与你相约音乐时空。

用声音传递心情，让电波拉近距离，律动的柳河，飞扬的音符，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美妙。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音乐自由行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贵阳，欢迎您的收听。人生之路难免有泥泞坎坷，当我们跌倒时，是朋友伸出的手搀扶我们重新站起；当我们迷失方向，是师长温暖的指引搀扶我们找回前行的方向。每一次搀扶都是心灵的连结，都是爱与希望的传递。让我们在岁月的风雨中不再孤单。下面就请欣赏这首歌曲《搀扶》。

青春的赛道上，有人暂时落后便焦虑迷茫，生活的长河里遭遇波折就会慌乱无措。可人生啊，本就是昼夜交替的旅程，白昼的辉煌固然耀眼，夜晚的静谧同样珍贵。不要慌，太阳下山还有月光，低俗时的沉淀或许正酝酿着更加灿烂的绽放。下面就请欣赏这首《不要慌，太阳下山还有月光》。

现实世界的疲惫，仿佛能在踏入童话镇的瞬间被魔法驱散。糖果堆砌的小屋里飘着香甜的气息，溪流中流淌着会发光的鱼群，连拂面的风都带着棉花糖般的柔软。在这里，没有烦恼与压力，只有纯真与温暖编织的梦境，等待抚慰着每一颗渴望治愈的心灵。下面就请欣赏这首歌曲《童话镇》。

偶然发现路边新开的花店，买一束向日葵装点窗台。雨天躲进街角的咖啡店，听着雨声，品尝着热拿铁。生活或许匆忙，但那些不期而遇的美好，随手捕捉的小确幸，正是小美满的模样。无需宏大的仪式，平凡日子里的闪光，便是幸福最动人的注脚。请听歌曲《小美满》。

与老友分别在站台，暮色将身影拉得悠长。挥手告别后，对方转身离去的背影，连同那句“下次再见”，在渐暗的天色里反复萦绕。时光流转，那些未能说尽的话语，未道完的珍重，都在黄昏的怀抱中酿成暮色回响，带着思念的温度，在岁月里久久不散。请听歌曲《暮色回响》。

拼命追逐事业巅峰，熬夜加班，应酬奔波，以为拥有财富与地位就能填满空虚。当站在高处回望，才发现错过的家人团聚，朋友陪伴，其实都没有被忙碌替代的价值。那些真正珍贵的东西，早已在盲目奔跑中悄然溜走。好，下面请大家欣赏这首《其实都没有》。

画室角落堆满了被揉皱的画稿，颜料盘上干涸的色彩见证着无数个日夜的挫败。面对旁人的质疑，他紧握画笔，在画布上勾勒出新的轮廓。我会等，等到灵感绽放，作品被认可的时刻。每个咬牙坚持的瞬间，都在为梦想的种子积蓄破土而出的力量。请欣赏歌曲《我会等》。

沙，陪着所有星星在梦里越长越大。我想风也不知道它该要去哪儿，我想落叶

儿时总仰望星空，从前说长大后要成为改变世界的英雄，可当岁月磨平棱角，才明白平凡生活中的坚守同样闪耀。那些曾经遥不可及的豪言壮语，在经历风雨后化作脚踏实地的努力。从前的梦想与当下的生活，在时光中交织成独特的人生轨迹。请欣赏歌曲《从前说》。

0: 好了，听众朋友们，快乐的时光总是如此的短暂。以上就是本期音乐自由行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先生的一句喜欢在原谅于我。
2: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8，13180650888。
3: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0: 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间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 古今中外，家长里短，
2: 吃喝玩乐，大千奇观，
3: 主播侃侃侃，
1: 和你一起分享快乐，感受生活，
2: 有五湖四海，
3: 侃百态人间。
4: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主播侃侃侃节目，我是主播贵阳，欢迎您的收听。下面我将为您播读《中华上下五千年之赵武灵王胡服骑射》。

当楚国、齐国等国被合纵连横搞得动荡不定时，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决定进行军事改革，改穿胡服，学习骑射。赵武灵王是一个眼光远、胆子大的君主，赵国的大臣楼缓、肥义、公子成全是他的帮手。赵武灵王想改革军事已经想了很久。有一天，他对楼缓说：咱们北边有燕国，东边有东胡，西边有林胡、楼凡、秦、韩等国，中间还有中山，四面八方全是敌人，什么才是咱们的保障呢？自己要是不再发愤图强，随时都会被人家给灭了。要发愤图强，就得做好些事情。我打算先从改革服装着手，接着可以改变打仗的方法，你瞧怎么样？卢缓说：服装可怎么改呢？赵武灵王说：咱们穿的衣服袖子太长，腰太肥，领口呢太宽，下摆又太大，穿这种长袍大褂做事多不方便呢。卢缓把话接过去说：还费衣料。赵武灵王把袖子晃了晃，下摆兜了兜，说：多费衣料倒在其次，穿上这长袍大褂，不但做事不方便，而且走起路来摇摇晃晃，干起活来就迟缓，因此啊，也就减少了急起直追的精神。如果全国的人都这样，国家哪能强得起来呢？我打算仿照胡人的风俗，也就是今天西北方的游牧和半游牧民族，把大袖子的长袍改成小袖的短褂，腰里系一根皮带，脚上穿双皮靴，穿上这种衣服做事多方便呢，走路还灵活，你再想大模大样摇摇摆摆的走就办不到了。

说：“咱们仿照胡人的穿着，拿起杖来灵便，是不是？”赵武灵王说：“是啊，咱们打仗全靠步兵，就会骑着马打仗。我打算穿胡人那样的衣服，学习胡人那样的骑马射箭，那得多灵活呀！”楼缓听得来劲儿，就去告诉肥义，肥义也很赞同。第二天上朝的时候，赵武灵王、楼缓和肥义都穿着小袖子的短战衣出来，一帮大臣瞧见他们这样子，吓了一跳。他们还以为赵武灵王跟那两位大臣犯了疯病呢。赵武灵王把改变服装的事宣布了，大臣们总觉得这太丢脸了，这不是把中原的文化和礼仪都扔了吗？可是赵武灵王下了决心，非实行不可。他拿种种理由把那个最顽固的叔叔公子成说服了。大臣们一见公子成也穿上了胡服，只好随着改了。然后赵武灵王下了一道改革服装的命令。过了没多少日子，全国的军队不分将军士兵全部穿上了胡服。在民间，有的人起先觉得有点不像样，后来因为胡服比以前的衣服实在方便多了，反倒高兴起来。赵武灵王第二件向胡人学习的事就是骑马射箭。不到一年功夫，赵国大队的骑兵训练成了。军事改革后，赵武灵王亲自把邻近的中山国从魏国接收过来，又收服了东胡和邻近的几个部族，接着打发使者去联络秦国、韩国、齐国、楚国。赵国就这么强大起来了。到了实行胡服骑射的第七年，不但中山、临湖、楼烦都已经收服了，还扩张势力，北边一直到代郡雁门，西边到云中九原，一下子增加了好些土地。接着赵武灵王打算到秦国去摸摸底，国内的事由谁管呢？他见小儿子很能干，就把太子废了，传位给小儿子，就是后来称为赵惠文王的，自己改称主父。赵主父拜肥义为相国，李兑为太傅，公子成为司马，封大儿子为安阳君。国内的政权布置妥当之后，他要动身去考察秦国的地理形势，还要去侦查一下如今在位的秦王，看看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赵主父打扮成个使者，自称为赵昭，带了几十个手下人上秦国去访问，沿路查看山水要道，画成地图。他到了秦都咸阳，以使臣的身份见了秦昭襄王，还向他报告了赵武灵王传位的事情。秦昭襄王问他：“你们的国君老了吗？”赵主父回答说：“还正在壮年。”秦昭襄王就问：“那为什么要传位呢？”他回答说：“我们的国君叫太子先练习练习，国家大权可仍然在主父手里。”秦昭襄王跟这位使臣赵昭瞎聊天，他说：“你们怕不怕秦国呀？”使臣赵昭说：“怕，要是不怕就用不着改革服装练习骑马射箭了。好在如今

去请他。使臣照昭的手下人说：“许臣病了，过几天再去拜见大王吧。”就这么又过了几天，秦昭襄王又派人去请赵国使臣，一定要他去。可是使臣赵昭不见了，他的随从人员也不见了，使馆里只留下一个人，自称是赵国的使臣赵昭。秦昭襄王的手下人就把他带到秦昭襄王跟前。秦昭襄王问他：“你既是使臣赵昭，那么上次见我的那个人又是谁呢？”真赵昭说：“是我们的主父，他想见一见大王，特意打扮成使臣，他嘱咐我留在这儿给大王赔罪。”秦昭襄王咬牙切齿地说：“赵主父骗了我！”立刻叫大将白起带领3000精兵连夜追上去。他们追到函谷关，守关的将士说：“赵国的使臣已经出关3天了。”白起白跑一趟，只好回去向秦王报告。秦昭襄王没有办法，索性大方点，就把那个真赵昭也放回去了。赵国的改革也增强了合纵国的力量，对秦国也是一种威慑。

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的改革，楚国的国内外政策也发生了变化。楚国的大夫屈原屡次

三番劝楚王联合齐国共同抗秦，可是楚怀王专听接受秦国张仪贿赂过的晋尚和公子兰这一伙人的话，受秦王的骗到秦国去，被扣押在咸阳，公元前296年死在了秦国。太子恒立为国君，他反倒重用晋尚、公子兰这一批一味向秦国迁就让步、割地求和的人。屈原担心楚国要亡在这批人手里，心里非常苦闷。他不断地劝楚王远离小人，收罗人才，鼓励将士操练兵马，为国家争气，替先王报仇。晋尚、公子兰就怕楚王反抗秦国，自己不能过好日子了。他们把屈原看作眼中钉，非拔去不可。他们勾搭起来，在楚王跟前说屈原的坏话，楚王就把屈原革了职，放逐到湘南一带，今湖南洞庭湖一带。屈原抱着救国救民的志向，一肚子的富国强兵打算，反倒给排挤了出去，他简直要气疯了。他不想吃，不想喝，憋着一肚子的忧闷，没处去说。他在洞庭湖边汨罗江畔，一边走一边唱着伤心的歌。他面容憔悴，披头散发，骨瘦如柴。有个渔夫劝他：“哎，你何必这样呢？楚国人哪一个不知道你是忠臣呢？你为什么不跟世人一样呢？”屈原说：“国君他们是糊涂人，只有我清醒啊。我伤心的不是自己的遭遇，楚国弄到这个样，我心里像刀割一般，我怎么能够眼看着国家的危险不管呢？只要能救楚国，就是叫我死一万次我也愿意。如今国家大事我没法管，我的主张没法说，我大声呼喊君王，君王也听不到，我痛苦的真是要疯了。”屈原在流放中经常和老百姓生活在一起，他看到楚国的百姓痛恨秦国抢了他们的土地，他们一年到头辛辛苦苦的种地，还经常挨饿受冻，生病没钱医，死了没钱葬，遇到天灾人祸就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种悲惨的景象更加深了屈原的痛苦。他一直喜欢写诗，这会儿写的更多了。《离骚》这首有名的长长的诗歌就是他在这个时期写成的。日子过得挺快，十几年过去了，屈原还没有得到楚王召他回去的消息。他忧虑国家的前途，日里梦里老想回楚国的国都，他想借山川景物来排解他的爱国忧愁，结果反而更加伤心。楚国的政治这么腐败，秀丽的河山逐渐被秦国抢去，楚国太危险了。屈原想立刻回到国都再劝楚王，事实上已不太可能。有人对他说：“你何必留在楚国受这份罪呢？”屈原说：“我怎能扔了家乡，扔了父母之邦啊？鸟飞倦了，想回到自己的老枝上去歇息。狐狸死了，头还向着土山呢。救国的道路漫漫长长，我不能离开楚国，我要上下寻找救国之路啊！坏人掌权，楚国的大难终于临头了。”公元前278年，秦国派大将白起攻打楚国，
打下了楚国的国都。屈原听到这个消息，伤心的放声大哭。这时，他已经是62岁的老人了。他知道楚国已经没有了希望，可又不愿看见楚国被毁，自己的土地、人民落在敌人手里。他要和楚国共存亡。就是在5月初5那一天，抱着一块大石头的屈原跳到了汨罗江里，以身殉国。渔民和附近的庄稼人赶紧划着小船去救屈原，可是滔滔江水哪有屈原的影子呢？他们划着船在江面上祭祀他，把竹筒子里的米饭撒在水里献给他，他们为他招魂。屈大夫，你回来呀！后来人们把5月初5屈原投江的这一天称为端午节，也叫端阳节，把盛着米饭的竹筒子改成了粽子，把小船改为龙船，在江面上竞赛，用这样的仪式来纪念屈原。再后来逐渐就变成全中国的一种风俗了。楚国的屈原死了，赵国呢？赵主父死后，赵惠文王拜他的弟弟赵胜为相国，封为平原君。平原君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结交天下各种人物，把他们收养在门下供养着。这种收养门客的做法当时成了风气。齐国的孟尝君、魏国的信陵君、楚国的春申君都像平原君那样收养着门客，他们每家都有几千名门客。连秦昭襄王听说平原君收养门客，也想跟他结交呢。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夜探通天观，被群魔给包围，正在危难之时，白云剑客夏侯仁来了，这下可解决了大问题了。夏侯仁怎么来的？前文书咱说了，他也不明白底细，想到通天观来看个究竟，结果到开封府一找，白云瑞刚走，当老师得培养一个好徒弟那么容易吗？老剑客担心呢，是径直赶奔通天观，因为他来过，道路非常熟悉，所以没费什么劲，来早了不如来巧了，正赶上云瑞要出事儿，老剑客到了。他这一来，不但出乎群魔的意料之外，也大大出乎一气仙孔亮的意料之外。孔亮在莲台上坐着一看，夏侯仁，他们俩的关系非同一般呐。夏侯仁是81门总门长普渡的徒弟，他是武圣人于和的记名徒弟。从辈分上来论，俩人平辈；论身份上讲，白云剑客比他高。他呢，管白云剑客还得叫一声道兄，另外也可以叫师兄，这样称呼一点都不过分。他一看白云剑客来了，觉得心里头不是滋味，要没有白云瑞这个茬还好点，这不是欺负小孩吗？所以赶忙从莲台上下来，迈大步来到院里头，打稽首赶紧施礼：无量天尊，师兄啊，哪阵香风把命刮来了，欢迎啊欢迎。师兄，此地并非讲话之所，里边请里边请。哈哈哈哈，您来了我太高兴了。尽管白云剑客不痛快，但是大面得交代得下去啊。像白云剑客这种人，有身份有涵养，有些事儿喜怒不形于色，不管人家真的假的，如此热情那就得接受。所以白云剑客点了点头：道兄何必客气呢，我正要讨饶。云瑞啊，收起家伙来跟我进屋。是。苍凉凉凉，白云瑞把宝刀收起来，紧跟着老师迈步走进厅堂。一气仙孔亮也不敢在莲台上坐着了，到了下面分宾主落座，昆仑僧等人显得十分尴尬，就坐在一气仙孔亮的身后，谁也不言语，静待事情的发展。小道士献茶，这一气仙孔亮啊，首先解释，要不他有点太尴尬了。师兄啊，方才是这么回事，云瑞夜探通天观，当然这孩子也没有恶意呀，有些话想跟我说说清楚，结果呢言语不和，发生点不睦，你看没等伸手呢，道兄你赶到了，这个事儿您千万别往心里去。哈哈哈哈，道兄何必客气呢，那要说他怎么也叫道兄呢，这叫尊称。白云剑客这个人就是有涵养，多怎都抬举旁人，故此这样称呼。道兄啊，这些事儿不必多说了，云瑞是个孩子，非常暴躁，不懂事情，这孩子将来我得好好教训教训他，你看当老师的就得这么说。好好好，道兄也不要责怪他，年轻人嘛，你我都从年轻的

0: 时候过来的，不也是这样吗？哎哎，现查现查。哎，道兄，您来不单独为白云瑞的事儿，肯定还有事儿吧？是啊，我正是有事情向道兄来请教。哎呦呦，你可别这么说话，折杀我的阳寿，有话请讲当面。好吧，咱们是自家人，干脆弯弓射箭照直崩，咱们就捞干的。请问道兄，龙虎风云会是怎么回事？是经谁允许要召开这次盛会的？我不明白。有个人跟我说，我不相信。我特为离开四川峨眉山白云观来到这儿跟你打听打听。啊啊，是这么回事啊。师兄，实不相瞒，这件事情我敢做主吗？我算什么身份？不经上边同意，吓死我也不敢。这件事情是我老师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重出五圣人于和决定的。哦，我师叔决定的。哎呀，原来我可没听说过。他为什么做出这个决定？哎，师兄，你怎么忘了？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五年召集一次盛会，十年召集一次大盛会，今年正好是十年呢，理所应该要召集这次盛会，八十一门的负责人全都参加，到了时候切磋技艺，那么解决武林的争端。师兄啊，还用我说吗？武林的争端，门户的成见太多了，不解决也不行啊。咱甭说旁的，就说您管辖下的上三门跟昆仑僧管辖下的昆仑派莲花门，不就是不和吗？连年争斗啊，死了很多很多的人，各执一词，各说各的理，怎么办呢？通过这次盛会公平合理的把它解决了，所以我认为这盛会有必要召开。我师父做出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可能您怀疑，您怎么不知道？可能呢，你也怀疑八十一门总门长怎么不知道？我认为还没到时候，现在是筹备阶段。可能我老师想啊，到了时候他们老哥仨在坐在一块商议。哦，原来如此。哎呀，道兄啊，诚如你所说，莲花门昆仑派跟上三门的确不合。那么谁是谁非？为什么不合？究竟怪谁？这个事儿的确是要解决。别看我身为上三门的总门长，我绝不能袒护我的门人弟子。如果他们存在奸盗邪淫，存在着以多为胜、欺压良善，要干出这种不法之事，不用朝廷管，由我这就做出决定，我是绝不留情，我绝不留情啊！如果袒护自己的门人，那就不配做总门长。你看白云剑客刚说到这儿，昆仑僧在旁边插话了：我说两句。白云剑客，您说的话真明白，可惜呀，你是言行相悖，你做的跟你说的不一样。你说你不袒护你的门人弟子，其实你完全袒护，纵容你的门下杀生害命。数年来 伤了我昆仑门弟子有多少，杀害昆仑门的门人有多少，再加上莲花派的，哎呀，被上三门都欺负毁了。所以这次盛会有必要召开，不仅要召开，你夏侯仁还要在大会上做个详细的交代，做出明确的解释，要解释的众人心服了，咱们另说另论。如果强词夺理，众人不服，嘿嘿，夏侯老剑客，后果你可要自负啊！哦，老剑客听完，把脸往下一沉，高僧，听你这意思，你就是三世必求卧佛昆仑僧了。然，正是老僧。昆仑僧，我现在跟我师弟正在说话，我看你没必要插嘴吧。既然你说到这儿了，我现在呢有必要向你答复。方才你说什么？我纵容包庇我的门人弟子，专门跟你昆仑派莲花派的作对，杀了你手下不少不少的人，我请问伤的都是什么人？如果是正人君子，我们包赔损失，我以命抵命，只要你说的合情入理，有人证物证，我肯定我不能袒护我手下的人。你说都是谁？都哎，多了，数不胜数。远的不说，就说近的，我的爱徒郭长达就被他们置于死地，死的好惨呐，白发苍苍，死在云阳市口。那都是官府的走狗和你上三门的门人弟子所为，此仇不共戴天，我是非报不可。哈哈哈哈哈！哦，郭长达，老和尚，我可听说了。郭长达身为玄门弟子，三清的道士，他都干了些什么事儿啊？暗中唆使人把八王千岁赵德芳绑架进了莲花观，像兽一样给困在莲花观中，给装笼子里头了。人有住笼子的吗？那是一国的八王千岁啊，招着你们了，惹着你们了。你们为了恨上三门，要挟上三门，故此才这么做。当白云瑞等人向他辩理的时候，他是蛮横无理，居然请了很多帮凶，设摆下八王擂，要在擂台上把上三门的门人弟子一网打尽，手段极其恶劣呀。到了后来，邪不侵正，郭长达被拿了，是他死了，我看他死有余辜。论朝廷的国法也不能饶他，论私下里他作恶多端，理应处死。老和尚，你是他的老师啊，教不严师之惰呀，你妥不了这关系啊。你暗中支持他，你就是他的后台，你就是他的帮凶啊。我说大和尚，现在你应该认真反思，不仅在武林人面前做出个交代，你还得伏法呢。你还有什么面目跟我说三道四？郭长达死该死不？你再说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还有谁？
1: 喂，夏侯仁，你欺人太甚！你要这么说，我，
0: 你要怎么样？莫非在贫道面前你还要动武不成吗？两个人顶了牛了。 哎呀，昆仑僧周围这帮人，三尺地灵魔陆坤，飞剑仙诸亮。

0: 是教训谁来了？你就没想想我们能听你的吗？各位啊，跟他没有什么好说的，拉家伙动手，不能让他离开通天观。对，哇哇！就这帮家伙是蛮横无理呀、啊！一气先孔亮心里头这不高兴啊，心说昆仑僧啊，昆仑僧，你真是个惹事的母子。我们这话没说完呢，你半截腰就插一杠子，你一张嘴就没好事儿。他一看，白云剑客在那坐着，稳如泰山，手里这胡须眯缝着眼睛，连动都没动。自己这帮人呜嚎之喊，相比之下太丢人了。孔亮把脸一沉，猛地一拍桌子，啪！住口！你们想干什么？无礼至极，还不给我退下！喂！众人一看孔亮发话了，不敢造次，一个个忍气吞声，退在后面。孔亮呢，满面陪笑：“无量天尊，师兄啊，这帮人都在气头上，所以说话呢语无伦次，有些暴躁，还望师兄海涵呢。”道兄，我不愿意提这些事儿，尤其这个场合说这些话没用。我也期盼着召开一次像样的武林盛会，到了时候，各门门长、各派派主全都参加，咱们心平气和的把这事儿理论理论，做出个决断，这有多好呢？昆仑僧要不事先挑衅，我绝不说这些话。你相信吗？
1: 相信，
0: 我太相信了。哈哈哈哈！我道兄啊，还是那句话，这帮人肝火太盛，哎，做事鲁莽，还望担待呀。好了，既然这样的话，我说道兄啊，我有个建议。我听说了，你这还困住两个人，一个是海外野叟王源，一个是老寿星不倒翁夏侯山，有这事儿吗？
1: 有。
0: 这又何苦呢？咱们门户之争有理讲理，何必囚禁旁人呢？哎，道兄啊，如果你愿意这个事儿和平了结，你赏我个面，把这俩人释放了，皆大欢喜。有道是冤仇宜解不宜结呀，这个道理你比我清楚啊。道兄，能赏给我这个脸吗？
1: 我
0: 哟。将这一军把孔亮给僵住了，你说怎么办？给是不给？心里120个不想给，但是又不好驳白云剑客的面子。他这一打葫芦语，这飞剑仙朱亮说话了：“我说道爷，您可不要心慈面软呐。”这两个人放不得，怎么能说跟咱门户之中没有关系呢？他们是开封府的帮凶，是徐良的帮凶，是包黑子的走狗，诚心跟咱为仇作对，我们怎么能纵虎归山呢？道爷，您可不要动摇啊，不能听他的，不能动摇。无量天尊，师兄啊，其实放啊，跟不放都差不多少。为什么这么说呢？就即使他们在我的通天观，也没受任何委屈，一日三餐我好生款待， 无非呢是

0: 别他们的性子，特别是这个王元，性如烈火呀，要把他放了，他沾火就着。所以呢，别别他的性，那么也就住些日子。到召开盛会之前，我肯定把这俩人平平安安交给您。尤其夏侯山还是我的恩人，我们哥俩多年的交情了，从哪一点来说我能难为他呀？我们哥俩的账另算。老江哥，现在还不是时候。这么说，这人你是不放了，我是有点为难。那么我非要不可呢？非师兄，话可不能这么说呀。我听您这意思，不给是不行了。多少有这么点意思。你马上给我个答复。我，好吧。我夏侯老剑客，
1: 师兄，
0: 我就提前把话说清楚吧。到了九月初一，龙虎风云会，我也是这套词儿。不管你怎样强词夺理，你是袒护你手下人的，您说是不是？你不承认也不行。就拿白云瑞来说，无端夜探我的通天观，换成你，你能答应吗？我看在你的份上，跟他不加计较。你又提出无理的要求，逼着我放人，简直是欺人太甚呐！那么人我要不放，您那意思要动五八超吗？我可师兄，我说明白了，动五八超我可不怕你，是不是呢？现在咱还拘着，真要变脸动手，你也未必能讨出便宜去。你负责也得负责，不负责也得负责。你们上三门这么干，我就反对，不改就是不行。白云瑞实在忍无可忍，本来老师在这坐着，没自己说话的份儿，但是一看老师过于厚道了，白云瑞火就撞到脑门子上来。孔亮，你想干什么？你想伸手吗？欺压我师徒不成，白云瑞和我老师奉陪到底。
2: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想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8，13180650888。
3: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4: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3: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5: 难难难，道德全，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3: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0: 书接前文，白云剑客夏侯仁和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在通天观跟通天上人一气仙孔亮论理，自然水火不同炉，越说越别劲儿，越说越别扭。白云瑞实在是忍无可忍，用手指着孔亮，

修得大言欺人。难道说你们看着就我们师徒两个人，就想以多为胜吗？孔亮啊，你想错了，我们师徒也不是好惹的。如果你强词夺理，白某奉陪到底。白云瑞多横，跟他爹一样，气死小辣椒不让独头算，自知有己不知有人。况且老师在这儿呢，云瑞能示弱吗？头脑一热，叭叭叭，雷烟火炮，把这点火就撒出去了。孔亮一听火往上撞，白云瑞好，你能代表你师父不？既然话说到这儿了，论理看来什么也达不到了，就得武力相加，以武力解决。请到外边。话说到这儿没法再说了，开始升级，文斗变成了武打。白云剑可看得清清的，但是话又不能不说，既然说话讲不出道理来，也只好动武了。心说呀，我在四川峨眉山白云观对云瑞啊很不满意，认为这孩子好斗。其实不然，看今天这个情况啊，我冤枉了云瑞啊，就是换成我也是忍无可忍呐。老剑客想着，师徒二人迈大步来到天井当院，爷儿俩站好，一气先孔亮率领昆仑僧众人列队也来到院里头。再看一气仙高挽袍袖要亲自动手，卧佛昆仑僧也不示弱呀。这老家伙一琢磨，豁打跟头起，都是由打我们师徒身上引起来的。人家孔亮为什么把我们给收留了，现在要玩命，我能后退吗？我能临阵畏缩吗？想到这儿之后，昆仑僧迈大步来到白云剑客近前，弥陀佛，夏侯仁，我知道你厉害，不然你能做得了上三门的总门长吗？咱们可没伸过手。哎，今天贫僧奉陪，在龙虎风云会没召开之前，咱们小试身手。大和尚话到人到掌到，单掌挂风奔白云剑客夏侯仁是劈面砸来。昆仑僧那可是个横茬子，因为这个大和尚要没有本事能做昆仑派莲花门的总当家的，掌上挂风以上试驾，猛扣白云剑客的面门。老剑客上步闪身，说了一声来得好，一掌砸空。昆仑僧把掌一平，掌心朝下，手背朝上，横扫千军，直奔白云剑客的耳门。按照白云剑客一不慌二不忙，锁梗藏头往下一搓身，嗨，唰，一掌击空。再看昆仑僧把掌一平，掌心朝下，手背朝上，往下一摁，猛扣白云剑客的花盖穴和顶梁门。老剑客一闪身又躲开了。咱就这么说，昆仑僧连进九招，白云剑客都没还手，是足。

我说大和尚，你是三宝的门人弟子，我是三清的门人弟子，虽然僧道不同，但总的目标是一个，那就是普度众生，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呀。虽然你罪大恶极，贫道让你几招，我希望你迷途知返，再要动手，贫道可就不客气了。哎呦，夏侯人呐、啊，少来这套，你纯属是沽名钓誉，贫僧不领你的情，你就还手吧。又是一掌。白云剑客一看是忍无可忍了，把这一掌躲过去，转身奔峨眉山的方向，深深打几手，无量天尊，恩师，恕弟子开杀戒了。恩师谁呀、啊？指的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普老剑客。因此，老剑客往下一塌腰，双臂伸开，跟昆仑僧才斗在一处。这回啊，争取主动了，频频发动进攻啊，两个人打了个难解难分。要说昆仑僧不是省油灯，但是比白云剑客夏侯人，他可差了一块。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四十回合过去，昆仑僧一看暗道不妙，一看白云剑客夏侯人果然名副其实，不仅掌法出众，而且身法力变，使自己眼花缭乱，干使劲打不着人。大和尚一着急，鼻洼鬓角就冒了汗了，打仗就怕这手，气血平不住，一发焦躁就难免失手。再看他使了一招老君关门，双巴掌猛扣夏侯人的前心，老剑客左脚为轴，右腿踢起来一甩，嘚一转个，正好躲到昆仑僧背后。夏侯人把掌就立起来，对准他的心门就是一掌。还得说夏侯人不愧是出家人，这一掌打肯定是打上了，但是老剑客又一转念，能治一福不治一死啊，干脆给他留点情吧，有意的把这个掌往旁边错了一错，要不错这一下，这一掌就把他拍死了。就这样可也不轻啊，耳轮中就听见啪，哎呀，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把大和尚昆仑僧击出去两丈多远，好像倒了一面墙似的，扑通就趴倒在地，鼻子口窜血，人事不省。三尺地灵摸陆坤，飞剑仙朱亮，血手飞镰江红烈，九头神雕纪成达，一气仙孔亮等人是大惊失色，赶紧派人过去把昆仑僧扶起来架到屋里头。再看人事不行，面目铁青，赶紧进行抢救。幸亏他们身边都有好药啊，给灌下止血的丹药，然后进行人工呼吸，用气功疗法抢救。不多时，昆仑僧这口气才喘上来。哎呀，痛杀我也，腰都直不起来了。孔亮赶紧派人把大和尚抬到后院将养，因为昆仑僧功底深厚。

剑，可夏侯人厉害，哪个敢过去？可正在这时，九头神雕纪承达喊了一声，明明触头他也得过去，他跟昆仑僧交情莫逆，晃双掌大战夏侯人。咱不必细说，纪承达这两下子比不了夏侯老剑客，但也不是省油灯。50回合左右，耳轮中就听见啪，让白云剑客一掌拍到后背上，把纪承达打的嗷的一声摔出去2丈多远，大口吐血，抬到内宅。马上吃丹药止血，抢救他这条命。第三个蹦过来的正是3尺地灵魔陆坤。陆坤明知道不是白云剑客的对手，但是舍命陪朋友，朋友挨了打了，我能袖手不管吗？在这个场合是绝不示弱呀。但他这两下子也比不了白云剑客，不到40回合，就听白云剑客喊了一声：“陆坤，接掌！”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摔出去2丈多远，人事不醒。一气先孔亮吩咐人抢救，抬到后面，马上吃药止血，进行抢救。眨眼之间，白云剑客力胜3人呢、啊。这3人都什么人呢？一个赛着一个。白云瑞在后边可开了眼了，心说我跟老师学艺这么多年了，没看见过我老师真杀实战，没看见过呀，今儿是头一次开眼。一瞅老师使的手法和掌法都是教给我那些，但是为什么我们爷俩运用起来就不同呢？看来我照我老师差的太多了，我还得好好的学呀。这白云瑞心里是非常的兴奋，在旁边扒着腰板拎着金丝龙鳞闪电劈给老师助阵。再看这帮贼连败了3阵，全都泄了气了，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敢过来。这就叫前压奴背手，一压当行人，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飞剑仙朱亮拎着5斤的拐棍蹦了3蹦，窜的3窜的没敢过来。他知道那3人要不行，我更白给，我何必去挨那一巴掌呢？要不说朱亮这家滑呢，他没敢过去。一气先孔亮心说，这是在我的通天观呢、不管打了谁，对我脸上也无光，看来我不亲自出马是不行了。再看孔亮把拂尘宝剑交于旁人，甩掉外面长大的道袍，里边短衣襟小打扮，收拾个干净利落，迈大步来到夏侯人近前。行行行行行，夏侯人呐，你可真够狠的啊！力胜3阵，我佩服之极呀、来来来，今天我陪你走几趟，你动手吧。白云剑客有长者之风，这人非常厚道。看了看一气仙孔亮，白云剑客长叹了一声。道兄啊，咱们的祖师爷可是一个呀，你我是亲门近支，难道非得武力解决吗？来，夏侯人，事到了现在不打行吗？事儿是你们挑起来的，你不接受贫道的条件，那只有动手。道兄啊，你的

桑啊、陆坤呐、纪成达呀，这些人都白给，比孔亮矬着一截儿。再加上孔亮今儿个真机了，生死存亡在此一举了，所以说呢，今儿他也玩了命了，把绝招全抖了出来了。这样一来，他跟白云剑客夏侯仁打到的80回合未分胜负，观战的人眼睛瞪溜圆，提着气在这看着。白云瑞虽然没身手，但云瑞也冒了汗了。云瑞那心就提到嗓子眼儿，替老师担心。他看得清楚，这边就我们爷俩，主力是我老师。我老师那么大的年纪了，气血衰败，虽然武功盖世，但架不住人多呀。这就应了那句话了，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呀，好虎还挡不住一群狼，何况我老师啊。按理说我应当过去帮忙，为什么白云瑞没过来呢？他有顾忌，因为老师平常教导他了，说君子人动手都是单对单，各对各，不能按下家伙，那就变成小人了。我最忌讳有人半截插杠子，不经过我允许给我帮忙，我倒恨他。因此云瑞不敢过来，怕老师生气。但是他着急在什么地方，一旦老师失手了怎么办？云瑞这心里头翻来覆去的思索着，因此逼把鬓角也冒了汗。正在这时，就听见啪啪，猛然响了两声，把玉面小达摩吓得一扑了脑袋啊！定睛一看，好嘛，闹了半天，一气仙孔亮的两只手被白云剑客夏侯仁给抓住了。这孔亮呢，也不示弱，一翻案子，把夏侯仁的手腕子也给逮住了。四只手就搅在了一起呀、啊！到了现在，可要分真章了，输赢胜败就在眼前了。再看一气仙孔亮，脑筋蹦起来多高来，舌尖一顶上牙膛，叫丹田一粒混元气，想要把白云剑客夏侯仁甩一个个子，把他扔出去。白云剑客夏侯仁也想利用这个机会把他摔个跟头，再看就像摔跤似的，架子就支到这儿了，都使出浑身最大的底气来了。哎哎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什么声音？两个人四只脚不停地转动，再看每迈一步，脚底下踩那方砖，嘎巴嘎巴嘎巴嘎巴嘎巴，全碎了。使了多大的劲儿？四目相对，两个人使了最大最大的劲儿了。一气仙孔亮，不愧这绰号，一使劲把白云剑客端起来了，双脚离地，哎，把白云剑客甩起了三圈啊，就抡起来了。但是白云剑客没倒，怎么也甩不出去。白云剑客一急之下，哎，也把一气仙孔亮端起来抡了仨圈。哎，孔亮也不善，也没甩出去，他这四只手就下了死扣，谁也不肯让步。在场的人看得清清的，二虎相斗必有一伤啊，不是一气仙孔亮倒霉，就是白云剑客夏侯仁倒霉啊。究竟谁胜谁负呢？

也猜不透，一个个全发傻，全神贯注在这盯着。这两个人正在玩命的紧急关头，房上来个人。房上这主啊，比狸猫还轻，谁都没察觉出来。这人抱着个肩膀，坐到房脊上，往院里看。院里发生的一切，他看的是清清楚楚。他眼皮眨动着，琢磨心事。后来，他轻轻地站起来，周身上下收拾的紧沉利落，瞄准了机会，嗖，像离弦之箭一样从房脊上射到院中，正好白云剑客夏侯仁的脊背对着他，就是后背对着他。这一主攒足了劲儿了，把巴掌举起来对准白云剑客夏侯仁的腰部，啪，就是一掌啊。由于事情来得太突然，太意外，太快，白云瑞也看见，也打上，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白云见个吓唬人，哎呦了一声，打了个实实在在。那位说，你别说了，吓唬人呢，上三门的总门长，那么高的身份还能挨打？嘿，这事儿您听明白了，这不等于白云剑客没能耐。方才咱说了，他跟一气仙孔亮玩了命了，四只手搅在一起，谁想挣脱也万难。哎，你说怎么办？正在这个节骨眼儿，来个人暗地之中给白云剑客来了一掌，白云剑客想躲躲得了吗？再说来这人也不是省油灯啊，那能是一般般的吗？所以白云剑客干瞪眼就得挨打。但是挨打是挨打，白云剑客听见后边恶风不善，知道有人暗算自己，想躲是势必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0: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

0: 是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
1: 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高市再度对无核三原则含糊表态，日本民众集会反对扩军修宪。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3: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碳酸合格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0: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4: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0: 六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5: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3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2周以上的时间。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0: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6: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 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0: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7: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0: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

0: 度创新。到15-1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2: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智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4: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3: 今年六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5: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3: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1.2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6: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3: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7: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8: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邀约已经出发了。
9: 今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程。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
10: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是海外创业者拓展亚太市场的理想门户。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共享大湾区机遇。
9: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截至今天中午12点，经深圳口岸入出境的 APEC 经济体外国人达351.1万人次，占入出境外国人总量的68.4%，同比增长23.74%，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今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4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11: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 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四类八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9: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一批24小时图书馆、露天文化空间成了市民与外宾共享的城市客厅，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傍晚先后于浙江玉环、乐清两次登陆后，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并继续向内陆深入。受其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1.5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2000平方米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12: 还有8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0: 台风白海豚已于今天12时50分从江山市移出浙江，目前杭州机场已全面恢复航班运行，杭深铁路、杭台高铁、沪昆高铁等线路恢复开行。
13: 受白海豚北侧螺旋雨带影响，今天早高峰时段上海普降大雨，正值周一，公安机关5万余名公安民警上岗执勤，上海市防汛办与气象局联合发布内涝积水风险提示，提醒防范低洼地可能出现0.15至0.3米的积水。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介绍，强降雨导致内河水位全面创历史新高，增加了排水压力。
14: 我们通过河道、水闸、泵站联合调度的方式来加快排水的速度，同时派出了80多辆的移动泵车赶赴积水严重的地区，针对部分居民小区进水的情况优先抢排小区积水。
13: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出现下降，近4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今天15点45分起，上海地铁停运区段恢复运营，地面高架区段限速运行。
9: 受白海豚带来的较大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今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5市启动省级4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各登山口及索道同步关闭，恢复时间另行公告。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15: 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第一时间通过 LED 大屏发布景区应对强台风暂停开放公告，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
16: 目前白海豚已进入江西境内，中国铁路南昌局提前部署抢险机具和材料，分片包保，全面强化应急值守和线路巡查。南昌公务段抚州路桥车间桥梁工班长罗俊辉，
17: 我们对管内的不良地质地段、高陡边坡、排水设施等重点部位开展了全覆盖隐患排查。
16: 8月9日至10日，中国铁路南昌局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车票可免费退改，同时将停运列车腾出的运力调配至台风影响较小区域，通过加开列车、加密班次等方式，全力保障旅客出行。
7: 记者从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其中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800.5亿立方米，东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9.5亿立方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3: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惠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7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1.95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爱国介绍，
18: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二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三类。
3: 仅在河北黑龙岗地区，就有900多万群众彻底告别了高浮水、苦咸水的困扰。南水北调的持续生态补水，还让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河北沧州境内京杭大运河全长216公里，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沧州持续向大运河实施生态补水，中兴城区段实现常年蓄水，段杭干涸多年的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也在加快建设。在中线，南水北调配套工程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在加紧建设，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在东线，位于青岛市的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加速浇筑坝顶防浪墙。作为山东省规划的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重要调蓄工程，建成后将与吉洪滩水库形成长江水与黄河水的连调连供，真正提升青岛市的水资源安全保障能力。青岛市水务管理局副局长季文峰表示，
19: 官路水库的建成将进一步完善南水北调东线调蓄工程的体系，更好承接南水北调以黄吉兴等水源，青岛也将实现双渠双库的供水格局，调蓄能力为现有水平的4倍。
3: 随着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的工程体系不断完善，面对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等流域发生的罕见干旱和特大洪水，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发挥防灾减灾作用，全力保障沿线受水区防汛抗旱。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0: 煤炭是我国基础能源，攸关国计民生和国家能源安全。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21: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85亿元，全年票房已超242亿元。
2: 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8月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
7: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近日，雪龙号和雪龙二号相。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昨天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并致辞。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再度引发舆论广泛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高市早苗在当天的致辞中表示，
4: 我国

0: 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本着让长崎成为最后的核爆受害地的誓言，作为唯一遭受过战争核打击的国家，我们正以实现无核武器世界为目标，推进现实且务实的举措。所谓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长期作为日本核武器领域的基本政策，也是其对外标榜和平国家的重要标签。历届日本首相在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纪念仪式上均会明确表态坚守这一原则，而高市早苗的措辞却耐人寻味，出现明显的模糊留白。对此，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三木圣子评论称，此次高市早苗的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这可能是为年末修改安保三文件留下空间。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10号发表声明，批评日本县政府正试图在没有充分讨论的情况下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和宪法，并要求维护和平宪法。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9号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作为无核国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东京民众9号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有民众表示，
1: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2: 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完成安全决策机构多个人事调整，并再次强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美方同日则表态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暗示将以经济施压替代大规模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已批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当天证实，相关机构和部门的口头及书面意见已在委员会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以全票获得通过。伊朗9号密集发布多项人事任命，涉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三个关键职位。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佐勒加德尔此前担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同一天，穆赫辛·雷扎伊被任命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此外，他还担任伊朗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据美国方面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方面公布了此前对地区多国美军设施或涉美利益设施实施导弹袭击的前后对比卫星图。从总共8组图片上标注的信息来看，遭打击的美军设施分别位于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及叙利亚。此外，还有一处据称涉及美国经济利益的阿联酋境内炼油厂。伊朗方面未具体说明相关导弹袭击的具体时间，也没有标明这些卫星图片的具体拍摄日期。目前，美国方面及相关国家未对此作出回应。
4: 美国方面近期梳理了本届美国总统任期内已任命或提名的驻外大使名单，发现其中绝大多数要么是助选的金主，要么是政治方面的忠实拥趸。分析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了数十年来主要从职业外交官中挑选驻外大使的美国传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美国方面6号援引了美国外交人员协会的数据，比较了自福特总统之后历任美国总统任内国会中期选举年份的驻外大使岗位情况。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中旬的本届美国政府任期内，在任大使90人，其中仅25人为职业外交官出。

0: 担任大使90人，其中仅25人为职业外交官出身，占比不到1/3，其余60。已任命或提名的100余名大使人选中，90%并非来自职业外交官队伍，而是出自现任总统的支持者阵营。而自福特总统以来，每届政府中超过一半的大使职位都由职业外交官担任。在民主党籍总统拜登任内，截至中期选举年7月中旬，美国有134名驻外大使在任，其中84人为职业外交官。这种变化引发了不少前外交官和观察人士的担忧，他们认为外交工作不仅需要语言能力和社会文化知识，更需要在危急时刻的快速判断和协调能力。美国外交人员协会主席约翰·丁克尔曼作为前任职业外交官，他也对未来美国外交机构的发展感到担忧。
1: We'll see a politicized foreign service with individuals being
2: 我们将看到一个政治化的外交服务部门，这将侵蚀我们花费数十年积累的机构理解和专业知识。
0: 此外，大量大使岗位长期空缺，也削弱了美国在海外的外交存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珍妮·沙欣指责政府让大使职位空缺，表示当美国在许多国家没有常驻大使时，其他国家却几乎在每一个建交国都派驻了大使，正在积极拓展自身影响力。法律专家指出，尽管美国1980年出台的外交服务法明确要求驻外大使必须由具有外交经验的人员担任，不可用作政治赞助人的奖励，但因为美国总统拥有人事任命权，该法条仅被当作建议。
3: 其他国际消息，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10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仪式上通过欺骗手段破坏了信任，而国际足联拒不承认该提案本身存在根本性错误。这3个洲际足联呼吁对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
4: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7月南北纬60度之间极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20.96摄氏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
3: 据尼泊尔媒体10号报道，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尼泊尔至少有9人死于流行性乙型脑炎，乙脑感染病例达到37例。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8: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经登陆，但仍将继续影响我国东部和北部海区。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16点发布风暴潮黄色和海浪蓝色警报。自然资源部针对河北

0: 辽宁和山东启动海洋灾害四级应急响应，终止江苏、上海、浙江、福建海洋灾害应急响应。白海豚今天14点中心位于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境内，预计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对浙江省影响进一步减少。浙江全省汛情总体平稳。浙江省防止决定于今天18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3级。近日受白海豚影响，我国华东地区多省份迎来新一轮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同时西北地区降雨较少，旱情持续发展。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一是预拨1.2亿元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导损民房修复等工作。二是预拨0.6亿元支持内蒙古、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抗旱救灾工作，重点用于解决城乡居民用水困难、购买租赁应急储水、净水、供水设备，组织人员保障城乡居民生活用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商务部初步认定原产于墨西哥和美国的进口碧根果存在倾销，中国国内碧根果产业受到实质损害，而且倾销与实质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香港恒生指数今天涨269.46点，涨幅1.05%，收报25,937.49点，全日主板成交2402.8亿港元。当地时间1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阻碍。巴加埃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称，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阿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当地时间8月10号，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森林火灾防护当局发布的消息显示，该自治区维尔瓦省自6号起发生的山林火灾仍在蔓延，截至目前已经烧毁超过8000公顷土地，导致474名居民撤离。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为有效防范化解工贸企业8月份突出安全风险，应急管理部向工贸企业发出安全生产工作提示，严防6类生产安全事故，并加强厂中厂、园中园安全治理。一是严防有限空间作业中毒窒息事故，二是严防高温熔融金属遇水喷爆事故，三是严防触电事故，四是严防机械伤害事故，五是严防高处坠落事故，六是严防危险化学品燃爆事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我们先来关注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向。今天中午12点50分，在浙江境内走出一条罕见慢弧线的台风白海豚终于离开浙江，下午1点正式移入江西境内，强度呢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很快还将进一步减弱为热带低压。这只白海豚的影响远没结束，登陆2天来，它不仅用狂风暴雨席卷了江浙沪的大街小巷，也在社交平台霸榜热搜，

0: 圈的画面当属上海武康大楼这座上世纪20年代落成的外形本就酷似巨轮的百年建筑被积水团团围住，远远望去真的像一艘浮在水面的大船。上海武康大楼真成船了，冲上热搜。那同样刷屏的还有浙江台州玉环的天降海鲜，有居民家4楼的窗台上啊，竟然刮来了一只活的望潮，就是那种滩涂里长得酷似八爪鱼的水产。那当事人说了一句晚上炖酒吃，让这条视频成了台风天里最鲜活的段子。热搜看似轻松啊，但这个白海豚真不是闹着玩的。从7号20点到今天早上7点，浙江全省面雨量达到了173毫米，台州局地呢累计降雨量突破700毫米，浙江上海共有5个国家级观测站日雨量突破建站以来的历史记录。上海、浙江、福建三地累计超100万人紧急转移，上海两大机场取消航班超900架次，多条地铁线路一度全线停运。更加值得警惕的是呢，白海豚的威力还在扩散，它的环流庞大到覆盖江西、安徽等7省市，那接下来呢还将会继续北上，在河南、河北一带和冷空气结合，局地降雨强度不输登陆地，整体影响呢至少会持续到本周日。那么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安徽省黄山市今天持续降雨，台风天气给当地带来了哪些影响，当地又采取了哪些措施？我们连线正在当地采访的总台记者王宁。你好王宁。
1: 你好主持人。
0: 目前黄山的天气怎么样？
1: 今天的黄山市也是遭遇了持续的降雨啊。但我在黄山市的黄山区采访中就看到天气一直是阴沉沉的，那空气中的湿度很大，云雾是遮挡住了山峰，那降雨呢也让山区的这个河流水位有明显的上涨，这个河水的裹挟泥沙变得浑浊。那么根据气象部门的预计啊，今晚到明天的白天呢，黄山市所在的这个皖南山区可能迎来更强的降雨，那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暴雨。主持人，
0: 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地哪些方面受到了影响。
1: 那给我最直观的印象呢，就是热闹的城市突然变得冷清了。那黄山市是安徽最热门的旅游城市，那暑假期间呢，也是当地一年当中的旅游旺季。不过受到台风的影响啊，包括黄山风景区、太平湖景区、西安江山水画廊景区在内的当地的一些热门景点呢，都临时的关闭。那其他的一些涉水的设施，比如说渡口、航道也已经暂停。那当地的文旅部门介绍啊，目前还没有确定恢复开放的时间。不过呢，游客可以在网上去关注景区发出的通告，还可以通过这个网络预订景区门票的方式来确认景区何时开放。主持人，
0: 这个时候呢，安全第一啊，就不要考虑错峰这些事情了。那为了应对持续降雨带来的影响，当地目前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1: 那我注意到啊，由于这个黄山市呢地处山区，持续的降雨可能会导致地势灾害的发生，那对道路和其他设施啊带来损害。那当地的通信、电力、交通等部门呢，今天都派出了工作人员来进行巡检。另外呢，今天我还采访了当地的大龙里水库的工作人员呢，那这是一座小二型水库，主要是用作农业灌溉。那这座水库呢，是保障了下游的1000多亩稻田的这个灌溉用水。不过我在现场看到呢，水库现在是处于这个空库运行的这情况。那管理人员介绍呢，这座水库是建成于上世纪的70年代，它的水坝是砂石筑成，一旦持续的大雨啊，水位急速上涨，可能会对坝体造成过大的冲刷，引发危险。那水库的管理人员呢，不仅提前把水库的水放空，还在水坝的顶部和两个侧面都铺上了这个防水布，来降低持续降雨给水坝带来的影响。那实际上我在这个现场呢，也是在这个坝顶上面去抓了一把这个泥沙，但是它表层的这个泥沙能够感觉到这个持续的降雨已经能让这个泥沙的这个水的这个含量呢非常的饱和了。但另外呢，这个水库附近的这个居住的村民呢是已经转移安置。那我从这个黄山区了解到啊，为了避免这个山洪和这个自身的这个地质灾害的影响呢，当地已经转移了3300多人。那在这个大龙里水库呢，它现在是有这个 管理人员24小时在那值班，来随时观察水库的情况。那么主持人，
0: 好的，王宁，稍后我们来继续关注白海豚的影响。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我们刚才关注了安徽黄山应对雨情的情况，再把目光呢转向浙江。台风天里襁褓中的小婴儿该怎么办呢？昨天台风白海豚裹挟着暴雨来袭，浙江玉环市大麦雨街道福山村村部避灾点却透着安稳的气息。那这里呢安置了50多名转移群众，其中两个幼小的身影牵动着所有人的心，一个6个月大，另一个才2个月。村里的党员干部全员上阵，在风雨里当起了临时家长。下面我们就跟着浙江台记者白志清、玉环台记者吕琼雅一起去看看。
3: 两个孩子的父母都是从贵州来玉环打工的，平日里租住在村里的老房，接到台风转移通知后，夫妻俩抱着襁褓里的孩子匆匆赶来，心里本还有些忐忑，可一进婴儿房，看到齐备的用品和守候的工作人员，悬着的心便放下了一半。孩子父亲杨兴荣，
4: 感觉这里挺好的，挺安全的啊，吃的这些全部都是很好的。我们宝宝6个月了嘛，有时候医生也是来复查，这样子看啊，这样这挺好的，对孩子这些都挺关心的。
3: 照料最费神的是2个月大的女婴，因刚出院不久，夜里容易惊醒哭闹，村里安排了驻点村医全天候守护，早晚各测一次体温，仔细翻看婴儿皮肤褶皱处有无红疹，还在床边挂上温湿度计，反复叮嘱家长空调风口别对着，裹被别太紧。孩子母亲杨光芬，
5: 他们都是挺暖心的，就像是临时家长一样的。昨天小孩子有不舒服，也有医生过来看了，然后对我们大家都挺好的。
3: 为给婴儿更安静卫生的环境，村里特意腾出2间办公室改成临时婴儿房，每个房间里摆放了独立的婴儿床，铺着洗净晒过的棉被和隔尿垫，桌上备有温奶器、米糊、尿不湿等物品。转移来的乡亲们说，有这群临时家长守着，风雨再大心里也踏实。大麦雨街道福山村党总支书记洪克栋，
6: 外来人员全部已经转移完毕，我们村干部自己掏腰包买了一些菜，自己过来，村干部自己还有经过的几个人一起炒菜给他们来准备伙食，然后还有给他们业余的生活搞了一个看电影啊，小孩子活动场域。然后村有个小朋友比较小吧，刚刚出院，村医也全程在跟踪服务，这样子，对，然后给老人啊、小孩啊一个适当的一个，让他们找到一个温馨的感觉。
0: 外面风雨交加，屋里呢却暖意融融。两间办公室改成了婴儿房，几床洗净晒过的棉被，一群守在孩子身边的村干部和村医，这些看似平常的安排呢，在台风天里却是一个家庭最踏实的依靠。从帮着冲奶粉、测体温，到深夜安抚哭闹的婴儿，这群临时家长用行动告诉远道而来的外来务工家庭，别怕，风大雨大，我们一起扛。台风总会过去，但这间避灾小屋里流淌的善意和温情，相信人们会记上很久。更多台风的最新消息呢，我们还会持续关注。那么有关其他可能带来的次生灾害和更多的提示，我们来听听应急管理部带来的安全提醒。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7: 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8: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指南针，祝您

0: 安必险。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抢到演唱会门票之后遇到过退票难的情况吗？那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有一些去听演唱会观看演出赛事的观众估计已经受到天气影响了，而不管是活动延期还是因为航班取消没有办法到场，都可能会涉及退票的问题。退票难也是很多线下演出票务投诉的主要问题之一。七月底通过的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规定，营业性文娱体育活动应当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以及规则，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销售。新规出台之后呢，一刀切不退票的问题能否得到更有效的解决？遇到主办方和售票平台相互推诿又该怎么办呢？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郑树、黄东旭的深度调查。
3: 演唱会等文体活动的门票销售越来越多的从现场售票窗口转移到互联网平台，而在购票、退票等环节的纠纷有增无减。今年上半年，黑猫投诉平台共收到娱乐票务投诉超过2.3万件，其中演唱会、音乐节、话剧等线下演出项目占77.18%，主要问题类型包括出现临时无法观演、重复购票等情形时退票困难等等。广东省消费者委员会去年下半年曾经开展文体票务消费专项调查，反映出的问题包括售前信息披露不充分，比如座位信息模糊、视线遮挡未提示、门票公售数量不对外公开、高溢价和代抢现象频发、代抢收集消费者身份证号码等敏感信息存在安全隐患，而正规售票渠道的退票机制和服务保障也存在不规范。广东省消委会副秘书长黄冠英介绍，
4: 退票机制不完善，规则不统一，手续费比例悬殊，部分线上代理渠道甚至直接不支持退票，服务保障薄弱，热门演出抢票时平台频繁卡顿，客服入口难找，智能客服答复也不准确。
3: 针对这些痛点，七月底通过的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规定，营业性文娱体育活动的演出票、门票等应当明码标价，并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以及规则，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销售，不得对演出内容和票务销售情况进行虚假宣传。目前一些演唱会等活动的门票已经有梯次退票安排，越早退票可退款的比例越高。浙江的消费者王女士和丈夫计划一起观看本月的一场演唱会，第一次开票两个人只抢到一张票，按梯次退票标准全额退票。第二次开票时，夫妻俩从不同售票平台各抢到两张票，但规则限定二开不能退票。
5: 他还想说给我个惊喜啥的，结果是个惊吓，我也不知道是 bug 还是怎么的，就是有好多人发帖说两边都出了票，有一些其他的演唱会在付款之前或者在抢票之前，他们会给你弹窗，就说明一下是二开，除了一些不可抗因素都是不可以退票的。这边他可能就用小字写了或者是没写，我其实是没有看到，我就觉得他们这个条款其实非常不合理的。那我觉得比如说你可以留个2个小时或者4个小时这种可以免费退的，其实退完票你还是可以回流继续卖，对他们来说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影响。
3: 对于梯次退票是否应该适用于各批次的开票，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教授姜保国告诉中国之声，梯次退票是平衡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和经营者风险控制的机制，不应该只适用于一次开票，但可以根据时间先后设置不同的标准。
6: 应该适用于所有批次的售票，而不仅仅是第一批开票。对于购买二开甚至三开门票的消费者来讲，一经售出概不退换，不仅完全剥夺了其选择权，而且还有违同票同权的公平原则。但是由于这些门票它出售时间更后，对经营者而言呢，经营的风险更大，为其设置更短的退票期限、更高的退票成本，应该理解为立法条文中所规定的合理的标准和规则范围。
3: 至于在强实名管理下，同一个身份证能重复抢到票但不能退票是否合理，姜保国表示，
6: 对于强实名之下消费者买重票的问题啊， 发生的原因机制非常复杂，但是呢，我想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目前演唱会的营销模式上。那么在立法之外，更需要通过推动改善行业整个的生态来解决这个问题。
2: 广东的新规还要求啊，在销售门票的时候呢，经营者应当以显著方式告知消费者退票方式、退票的截止时间、批次退票的收费标准和规则，以及不能退票的情形。

0: 注册地四川和主办方所在地广东之间被踢了一圈皮球，花半个月时间才解决。
1: 跟我说，虽然这个演出是在上海，但是因为你是跟平台交易，你只能去找这个票务平台所在地。但是四川那边说，平台它只是主办方委托他卖票的，票能不能退的问题，主办方说了算。那我后来查了，主办方是广州的，我又打到广州去了。广州那边给我回复是说，根据什么营业性演出相关规定，最后的审核把关是在上海的。哦，那个平台的人当时跟我说了一句让我觉得很可笑的话，就是说我们演唱会照开啊，你不能来是你的问题。我这个真的是不可抗力，不是说我不想去啊。
0: 文体活动的主办方和售票平台，谁才是应当负责的经营者？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教授江保国介绍，相关票务问题涉及多方参与，不是单一主体。主办方和票务销售平台都属于广义上票务服务的经营者，两者之间的法律关系根据具体营销模式不同而有所区别，主要包括两种。
2: 第一种是票务平台在购票页面明确向消费者披露了演唱会活动的主办方，那么这个时候根据民法典等相关规定啊，购票合同直接约束消费者与主办方，消费者在符合条件时可以向主办方主张退票。另外还有一种情况也是实践中最常见的，就是票务平台没有向消费者披露演唱会活动的主办方，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发生纠纷的话，票务平台应当向消费者披露主办方的身份，这种情况下消费者有权选择票务平台或者主办方来主张退票。因此呢，无论是票务平台还是主办方，对消费者的投诉均应当积极回应处理，而不是相互推诿。
0: 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将从今年10月1日起施行。广东省消委会副秘书长黄冠英表示，新条例将有效规制一刀切不退票、高额退票手续费等退改规则不合理、虚构门票抢购紧张等虚假宣传，以及不显著提示退票扣费截止时间等售前信息不全的问题。
3: 演出赛事主办方呢，要切实落实条例的要求，完整的公示公售门票的数量、各档票价对应的座位区域、演出时长、主要阵容、观看角度等核心信息，可探索抽签购票、候补退票等机制，同时要制定合理的梯次退票制度，明确收费标准，保障消费者的正当退票权利。各类票务平台呢，也要升级服务器以应对高并发购票，实时公布排队和余票的情况，建立风控模型，智能识别异常购票行为，严格落实实名制和限购规定，并且要确保客服渠道清晰便捷，线上线下都能高效地处理消费纠纷。
4: 看演唱会是高兴事儿啊，可退票时的糟心谁碰上谁知道。广东这次从一刀切不退到梯次退票有规矩的变化，让消费者维权有了更硬的底气。主办方和售票平台也得明白，票卖出去呢不是服务的终点，消费者因故不能到场，该退就退，该转就转，才是真正把用户放在心上。当然法规落地只是第一步，执行到位才能够真正见效。期待新规让退票不再是一场拉锯战，让每一次奔赴现场都能够少一些后顾之忧。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于医院来说，如果没有设备，医生技术再好，患者也得不到有效诊疗。那现实当中呢，一些医院无力购买价格昂贵的大型医疗设备，就通过融资租赁的方式，由融资机构先买下设备，那医院呢再以租赁的方式分期付款，边用边还钱。云南一家医院就是采用这种方式来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却没有按期支付租金，也没有按照这个调解书的这个要求按期还钱，被列为了被执行人。但如果把这些设备进行查封、司法拍卖，当地的群众看病又该怎么办呢？你看，一边是债权人的合法利益，一边呢是老百姓的就医刚需，这起案件该如何破局？北京金融法院近日对此案进行了披露，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对办案法官的采访。
6: 此案被申请执行人云南某医院，是当地唯一一所三级综合医院，医疗服务辐射120多万人。多年前，这家医院要提高医疗水平，却买。

0: 不起价格昂贵的大型医疗设备，找到申请执行人北京某公司，签了合同，约定由北京某公司出资购买医疗设备，有偿将设备出租给云南某医院使用。北京金融法院执行局法官江锦莲告诉记者，当时北京某公司按照合同约定支付1亿6000多万元购买了医疗设备，
1: 包括超声骨密度仪、麻醉机、移动式手术 X 射线机、血液透析机、电子胃镜、微电脑反身治疗仪、心电图机等医疗设备，覆盖内科、外科、麻醉科、骨科、消化科、肾内科等多个临床科室，分别用于骨骼健康筛查、手术麻醉、术中影像检查、尿毒症透析治疗、消化道疾病内镜检查、康复理疗、心电监测等诊疗工作。
0: 这些医疗设备投入使用后，提升了医院的诊疗水平，但云南某医院并没有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租金。北京某公司提起诉讼，经法官主持调解，这家医院愿意支付租金及违约金，但调解书生效后却没有按照调解书自觉履行义务。北京某公司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要求医院支付多年租金和违约金1亿1000多万元，冻结医保结算资金，对被执行人采取限制消费措施。江锦莲说，
1: 受理这个案件后，我考虑到医院承担着云南边境100余万群众基本医疗、急诊急救、公益救治等法定职能，是区域民生医疗保障核心阵地。如果对涉案的医疗设备启动司法拍卖，不仅债权清偿效果有限，还将对当地公共医疗事业造成重大冲击。考虑到这些情况，我们决定去现场调查，然后再采取措施。
0: 综合研判案情后，法官助理蒋良帅远赴云南某医院实地调查核实案情。
2: 我和书记员王慧丽到现场之后，与申请执行人租赁公司、被执行人云南某医院这边进行谈话。医院的负责人给我们说，医院并非恶意负债、规避执行，只是由于运营瑕疵，扣除日常的运营成本之后，可以用于偿还的资金有限，无法一次性足额还清债务。
0: 申请执行人向法院提供被执行人在当地医疗保障局有医保结算账户的财产线索，蒋良帅随后就到当地医疗保障局进行核实。
2: 由于医保结算资金不属于法定豁免执行的财产，人民法院可以采取冻结、划拨等措施，在预留保障医院正常运转、患者报销、医疗物资采购、公益医疗服务所需民生专项资金的基础上，我们依法对剩余医保结算资金予以冻结。
0: 蒋良帅将医院实际情况及冻结措施结果反馈给北京某公司，北京某公司代理人表示愿意相信法院，同意减免部分利息，延长还款期限。
2: 云南某医院代理人也当即承诺会严格恪守执行和解协议，按期履行还款义务，主动对接相关职能部门推进债务化解工作，积极配合法院开展后续的执行工作。
0: 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双方今年7月16日达成了执行和解协议，截至7月30日，云南某医院已按期偿还了1500万元。随后，北京某公司申请解除对该医院采取的强制执行措施，法院随之解除。北京金融法院收到云南某医院寄来的感谢信，信上说，感谢法院在保障债权高效兑现的同时，充分考虑到社区公共医疗事业平稳发展，为当地百姓平稳享受优质医疗服务做出的贡献。北京金融法院执行局副局长袁佳表示，
3: 涉公立医院大额金融债务执行案件历来是司法执行领域的难点痛点，传统机械执行方式极易引发风险外溢，产生多重负面治理效应。在这个案件办理过程中，承办法官立足金融司法职能，精准适配公益事业单位执行特点，探索形成实地核查、分类施策、留足民生、柔性和解、双向赋能等执行工作方法，实现了多重治理目标的有机统一，为后续这一类案件的办理提供了很好的办案思路。
4: 在本案当中，法官没有简单的查封拍卖，而是冻结部分医保资金，促成双方的和解。这样呢，既保住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也守住了群众看病的民生底线。这起案件的破局思路给同类案件提供一个样本，司法执行啊，不是冰冷机械的零和博弈，而是可以兼顾法理、人情，平衡债权和民生的艺术。法律有力度，也可以有温度。

0: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红岭。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进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8: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多家美国智库和媒体近日披露，在与伊朗持续5个月的冲突后，美国导弹库存亮起了红灯，其中爱国者防空导弹库存已消耗超60%，萨德防空导弹已消耗超40%，部分评估更指萨德导弹的实际消耗高达80%。不仅是关键的拦截弹库存告急，进攻性导弹同样吃紧，其中战斧巡航导弹消耗近半，陆军战术弹道导弹更被形容为几乎见底。有美国智库警告，当前的导弹库存已经无法支撑美军在中东持续作战。从军费预算、技术水平和全球投送能力来看，美国一直被认为是世界头号军事强国。那么为什么这次会出现导弹库存危机呢？这意味着什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梳理。
4: 导弹库存向来是核心机密。对于近期美国媒体持续报道美军弹药不足一事，美国总统特朗普严重不满。他称，这些叛国言论的爆料者正在被追查，将寻求判处他们长期监禁。事实上，除了媒体披露，这次美国导弹库存的消耗情况，也是美国智库根据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在国会听证会上的证词推算出的。英国军情分析师迈克尔·克拉克表示，
9: 赫格塞斯当时申请追加670亿美元，他称战事已经耗资375亿美元，需要立即再填补67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正是以此推算出一系列数据，这些数据也得到了许多人的证实。总体来看，这些推算数据基本正确。
4: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白宫接受采访时首次承认，目前美军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据美国媒体披露，7月31号戴维营内阁会议上，特朗普向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泄不满，而赫格塞斯又将责任甩给了他的副手。迈克尔·克拉克说，
10: Central Command, given President Trump the option.
9: 在戴维营的会议上， 美军中央司令部向特朗普总统提交了打击伊朗的方案选项，赫格塞斯当时极力主张大干一场，但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随后站出来说，总统先生，如果我们选择大干一场，我们的国防库存将被消耗殆尽，以至于我们无法保证在未来两三年内，甚至在西半球爆发冲突时，美军还拥有足够的弹药储备。特朗普似乎被这番话震撼到了，并且感到非常愤怒，而赫格塞斯转头又指责他的五角大楼副手史蒂夫·范伯格。范伯格之前是特朗普竞选团队的亿万富翁金主，在国防领域完全没有任何经验，还有赫格塞斯，这两位似乎根本不理解五角大楼的武器采购流程，最终全靠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这位职业军人出面提醒。
4: 表面上看，一场地区冲突掏空了弹药库，但深层症结远不止打不起。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军控与出口管制研究中心主任郭晓兵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
10: 第一个呢，这反映出美国对于战争形态的演变出现了一个比较严重的误判。在冷战之后，美国主要是依赖高科技武器对对手实施降维打击，他习惯打的是零接触、零伤亡的速战速决的战争，但是没有做好准备进行持续时间比较长的这种地区冲突，更没有想到这种不对称的攻击会对他造成这么大的弹药的损耗。再有一个，在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它的军工的产能其实存在一个明显的短板，因为他觉得冷战结束了，他就没有必要生产那么多的武器弹药，就将很多的军工企业都合并成少数的几个寡头了，所以它的应急的生产能力是不够的，在最近的冲突中这一点表现得特别的突出。再有一个呢，美国它手伸得太长，摊子铺得太大，既要管欧洲，又要管亚洲，还要管中东，它还有大量的军工订单需要交付，就显得武器不够用了。
4: 尽管白宫否认因弹药不足暂缓对伊朗实施打击，但分析普遍认为库存硬约束已切实影响军事选项。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孔斯同时警告，美国的全球威慑能力，尤其是在应对潜在冲突时，面临严峻挑战。
11: 真正的挑战是它削弱了美国保卫我们在西太平洋的盟友、保卫我们在欧洲和中东的盟友以及保卫我们国土的战备能力。这不是一个新问题，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在采购这些昂贵的精确制导弹药方面遇到了挑战。在去年的拨款法案中，我们批准了几项关键军火的多年采购，并将数十亿美元投入其中。
4: 在中东海湾国家，危机感尤为强烈，这些国家严重依赖美制爱国者等系统。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甚至直接致电特朗普，劝其谨慎动武。郭晓兵观察，美国当前面临的窘境严重削弱了盟国对其安全保护能力的信心。
10: 盟国现在他们其实是在自求多福，一个方面呢是在想方设法的扩大自己本土的武器的产能，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开始寻求抱团取暖，比如说最近沙特跟土耳其、巴基斯坦签订了防务协议，加强情报防务之间的协作，这就反映了他们对美国的安全保护信心下降，依赖也有所减弱。
8: 面对窘境，美国国防部近日被曝要求军工企业大幅加快武器生产和交付能力。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史蒂夫·范伯格在给美军工企业负责人的信中称，长达数年的研发周期是不可接受的，我们必须立即大幅加快项目进度并扩大生产能力。据了解，范伯格要求军工企业必须在21天内提交扩产计划。美国军工供应链能否走出困局？我们继续来听记者观察。
4: 为应对导弹短缺问题，五角大楼正多管齐下，其中最核心的举措就是砸重金提升产能并完善供应链。8月3号，国防部与美国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敲定两项框架协议，总价值约30亿美元，计划将爱国者3的产量提升至3倍，将萨德的产量提升至4倍。 同时，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也包括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爱国者和萨德导弹。尽管五角大楼宣称长达数年的研发周期不可接受，但现实远比指令骨感。英国军情分析师迈克尔·克拉克算了一笔账。
9: 爱国者武器系统由雷神公司制造，但拦截弹本身则是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生产。目前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日均产量仅约2枚，年产量大约在700枚左右。尽管他们计划将产能翻3倍，提升至每年2300至2400枚，但要实现这一产能3倍化需要等到2033年，而且每枚导弹的单价高达350万至400万美元。面对每一枚袭来的弹道导弹，往往需要发射2枚甚至3枚爱国者导弹，因此导弹的消耗速度极其惊人。
4: 美国陆军退役上校罗伯特·汉密尔顿透露，美国已经开始挪用欧洲盟友的订单，用来补充自身被消耗掉的武器库存。同时，特朗普8月7号宣布将向多个关键矿产和电池项目投资30亿美元。稀土、钨、锗、抗等正是精确制导武器不可或缺的原料。此外，美国媒体还披露，美国国防部正积极与科技初创公司合作，试图用创新模式弯道超车。项目包括低成本集装箱化导弹、高超音速武器黑胡子，以及为爱国者系统开发单价低于100万美元的新型拦截弹等。但是这些新兴力量能否在战时压力下克服供应链和量产难关，仍是未知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军控与出口管制研究中心主任郭晓兵认为，
10: 这些措施呢，如果是放到长远来看，如果是3到5年的话，可能会逐渐的起到一定的作用，会增强它自身的武器弹药的这种储备和应急能力。但是这些措施不太可能一蹴而就，因为它的产业的空心化也不是一天造成的。你要扩建生产线，你要招募新的员工，培训新的员工，而且有一些关键材料的供应，比如说是稀土啊，这些关键材料供应，它要建立起自己一个独立的产供链的话，这都不是一时半会能生效的。
4: 5个月的冲突消耗的不只是导弹，更是一套神话。速胜论的泡沫被捅破，军工产能的短板暴露无遗，全球摊子的大梦也被浇了一盆冷水。导弹库存危机说到底是战略野心与工业底气之间的严重错配，而这场错配的代价正由美国的全球信誉买单。
8: 美伊博弈的战略风向正在发生微妙的转变。据美国方面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呢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已批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此外，伊朗9号密集发布多项人事任命，涉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3个关键职位。伊朗的国家安全决策机构在同一天完成了一轮系统性的换血。种种迹象表明，美伊双方接下来的较量将不再局限于单纯的军事对抗，而是一场综合性博弈。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8: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最近 AI 短剧《被裁掉的女孩》热度一路走高，全网的播放量突破2亿，也捧红了剧中的虚拟人主角方桃子。凭借完整的人设和持续更新的日常内容，方桃子很快呢从剧中角色变身为流量 IP， 开始接拍商业广告。可就在近日，他发布的一则美瞳代言广告引发了全网争议。那目前呢，这条视频已经在他的社交账号上下架了。这场争议的核心十分直白，一个没有实体的 AI 虚拟人在广告里说美瞳产品戴了一天都很舒服，这类真实的使用感受到底合不合理？网友们的观点分成了好几派，有的人坚决反对，认为美瞳属于第三类医疗器械，佩戴感受直接影响消费决策，虚拟人呢根本不可能亲身体验，这种表述就是实打实的虚假宣传，本质是在误导消费者。 也有人觉得没有必要上纲上线，认为虚拟偶像代言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儿，观众也清楚出镜的是虚拟形象，最终由广告主为内容负责即可，不必要求虚拟人满足真人适用的标准。那还有不少网友点出了更深层的隐患，现行的广告法里代言人范畴并不包含 AI， 虚拟人代言相当于处在监管的真空地带，责任悬空，薪酬无界，税收模糊，那这些制度漏洞不补上，后续呢有可能滋生更多的行业乱象。那么虚拟人代言的法律边界到底在哪儿？广告真实性的底线应该如何向虚拟场景延伸？又该怎么接住这波 AI 商业化的浪潮呢？我们今天请到数字经济学者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虚拟代言人呢，他就算做的再真实，他没有办法去真实体验，所以说这个虚拟代言人代言的美瞳广告就下架了。那你觉得这样的一个虚拟代言算得上是虚假广告吗？
12: 我觉得不能说因为它是由虚拟人出镜啊，虚拟人代言广告就直接判定它为虚假广告。但是如果广告把这个虚拟角色没有经历过的这种体验啊，说成他体验过，比如我们这次案例里面说他戴了一天这种很舒服啊，他清澈可以放心眨眼等等的啊，因为我们都知道虚拟人啊，他没法亲自戴这个美瞳，他也没法去这种眨眼这种体验。而消费者呢又容易把它理解成一种真实的使用感受，那就可能会构成误导，存在这种虚假宣传的风险。所以说它这个核心呢不在于说这张脸是不是 AI 生成的，而在于广告有没有把这种虚构的体验当成真实的可验证的推荐。尤其是像美瞳这种，它不是一个普通的饰品啊，它这种装饰性这种彩色啊，包括这种平光隐形这种眼镜的，按它应该是按这种医疗器械来管理。如果说它直接接触这种眼睛啊，它这种舒适度啊，这种稳定性这些的话，它必须要有这种真实有效的测试啊，要有这种合规的材料和这种客观证据的支持，不能仅靠一个没有眼睛也不可能佩戴的这种虚拟角色来现身说法。而且我们的广告法呢本身也明确啊，虚构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这种效果属于虚假广告的典型情形。当然呢，是否最终认定为违法，我们还需要我们相关的部门去最终做出判断。
8: 这个案例其实挺有意思的，它像是什么呢？像是 AIGC 产业在嵌入到现实产业过程当中发生了一些不匹配。就比如说相关的网红达人的这种广告宣传推广的路径已经非常成熟了，而相关产业的从业者呢就把这样的一个方桃子这个虚拟人当成是一个真人网红去处理了，所以就会出现了他的口播，他的这种台词，他对于这个产品的这种看法都和真人网红没有什么区别啊。但是呢如果你去深究，那他就是有问题的啊。包括您刚才也提到了，现在广告法的这个代言人范畴并不包括 AI 虚拟人，所以会存在一个什么呢，就是主体资格模糊导致这个责任悬空。那你觉得这个法律层面该怎么补上这块空白呢？
12: 我倒是觉得我们现在不用急着把这个 AI 虚拟人变成一个独立的法律主体，因为它本质上呢还是一个数字化的商业载体，它背后一定有这个运营公司，有版权方，有制作团队，有广告组。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真正需要补的是这种穿透式的责任。因为无论你这个前台出镜的是真人是数字人啊，是真人还是假的，还是一个 AI 角色，只要是在做商业推荐，就应当明确他的这种责任穿透到实际控制、实际运营和实际获益这个主体，不能让这个 AI 角色站在台前，责任最终却找不到人。所以我觉得倒是可以建立一套 AI 商业代言的规则啊，比方说你可以在协助地方标明这是由 AI 生成的，或者说是一个虚拟形象。第二呢，应该明确它的这个运营主体和广告主。第三呢，这种体验型功效型的表述呢必须要有真实的证据。第四呢，类似于涉及到像美瞳，包括一些医疗器械、药品啊，甚至一些未成年人产品这样一些高风险领域，我觉得应该搞一个更严格的这样的审核标准啊，甚至呢可以适当考虑限制虚拟人做这种体验式的推荐。
13: 您提到了就是要夯实一个叫穿透式责任的这样的一个监管哈、啊，但是哈、啊，万一有人就是故意要去模糊这种责任，就是我就是把这个虚拟人代言，想方设法去绕开他的这个代言责任约束，虚拟人目前还没有说，那会不会就会有这方面的一些疑虑，或者说个税征管方面呢，会不会也会存在一个真空的地带啊？您觉得该怎么样未来形成一个有效的穿透式的责任监管？
12: 您刚才提到这些担心呢，它是存在的啊，包括我们说这种虚拟人他可能会绕开责任这样的担心呢也是有道理的，但是呢也不能把它说成完全无法接管，因为他这个责任其实并没有消失啊，只是说我们不能让这个责任停留在这个虚拟形象的身上，对于广告的真实性，我们的广告主、运营方、制作方，包括发布平台啊，我们各方都有各负其责，尤其是我们的平台也要履行这种审核啊，包括标识啊，包括投诉处置的这样的一些义务。现在我们的 AI 生成合成内容这样的标识规则呢也已经实施了， AI 内容呢要可识别可追溯，这正好呢可以成为我们监管链条这个基础。至于我们所谓这种限薪令和这种个税真空，我觉得要区分来看，我们现在的虚拟人报价高，本质上呢通常是 IP 授权、内容制作、技术服务和这种流量运营的打包定价，它还不能简单的套用我们真人演员片酬的这样的一些管理逻辑啊，而且它的税也不是凭空消失，它这个费用最终一定会进入到一个具体的运营公司啊、版权方或者相关的个人账号啊，可以按这个真实交易、真实主体和这种真实资金流啊征管就行。所以我们目前的关键呢，不是要给 AI 艺人另建一套复杂制度，而是要做到三件事。第一，身份可追溯；第二，内容可核验；第三，收益可穿透。
13: 道理是越辩越明啊！您可能也关注到了，就是我们童年女神这个王祖贤把自己的这个数字形象 AI 形象授权了。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全盛时期的她会去演一些这个古风的短片，赏心悦目哈。因为刘老师您也有这个数字分身，您可能比较早去接触到这方面的一些思考。这个虚拟人代言啊，它是 AI 商业化非常重要的一个变现的方向。那您觉得这个监管和行业该怎么平衡？我们既守住一个合规的底线，又不去束缚技术创新或者是商业创新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12: 对，因为您对我很了解，我用数字分身呢也用了有4-5年了啊。我用这个数字分身以后呢，让我可以更直观地感受到我们的虚拟人真的是可以提高我们的表达效率，可以降低我们的内容的生产成本，未来呢当然也会成为很重要的商业形态。但我觉得这个虚拟人呢，包括我们的或者叫数字分身也好，但它应该是一种表达的新工具，不能成为责任的一个避风港啊。我觉得呢，可以守住这个三条底线。第一呢，是要身份透明，让用户一眼就知道这是 AI 虚拟人，这是数字分身啊，这到底是不是有真人实时参与的内容，让用户一眼就可以搞清楚。第二呢，事实要真实啊，这种产品的参数、功能、价格啊，我们的使用范围必须真实。尤其是当你这种有类似于这样的表达，什么我用过、啊、很舒服、效果很好这类这种体验式表达的时候，必须要有真实依据啊，不能由 AI 凭空生成啊。第三呢，我觉得是要责任落地。AI 呢可以没有法律人格，但背后的公司和负责人必须要有责任人格，出了问题消费者要找得到人、追得到责、拿得到赔偿啊。所以我们的监管呢不必因为是 AI 出现就一刀切啊，我们的低风险领域呢可以适当的去鼓励创新啊，比方说我们用虚拟角色去讲故事啊，做这种品牌内容，可以介绍一些客观信息，我觉得这些都没有任何问题。但是高风险领域呢应该严格一些啊，技术呢可以生成一个很像特别像人的这样的一个形象，但不应该或者说也不能去生成消费者对真实信息的这样一种信任啊，这个边界我们要守住啊，一旦把这个边界守住了， AI 虚拟人的这种商业化才能走得更远更稳啊。而我们现行的这种深度合成和 AI 生成内容的规则呢，已经要求相关内容要可标识可追溯并且强调我们服务提供者的审核和 组织责任啊，这也为我们这种刚才我提到的这种穿透式监管提供了现实基础啊。你刚才提到，我也一直在用我的数字人数字分身，所以我当然希望我们的这个领域越来越健康啊，而且在一个健康领域里面，我们的数字人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13: 嗯，其实这个案例呢，我们也能够关注得到，就是方桃子的这个不管是运营方还是版权方啊，对于这个形象还是非常爱惜其羽毛的，就是一旦出现了大家觉得不对的地方马上下架，反应非常的迅速。实际上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大家对于这方面的这个技术探索也好，商业的模式的这个摸索也好呢，多一些包容，百花齐放，更加的这个发展，然后让我们能够更加享受到在这个 AI 生成环境之下更多的一些这种可能性啊。那实际上对于我们每个消费者而言呢，其实也是一件幸事哈。
8: 虚拟人代言，形象可以虚拟，但是责任呢不能虚化。技术迭代刷新了商业形态，却突破不得广告真实性的底线，也绕不开背后运营主体的法定责任。唯有监管及时补位，守住真实边界， AI 数字经济才能够走得更稳更远。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敞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珍，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呢是全国知残人活动日，近年来助残科技加速迭代，意念操控外骨骼行走，智能轮椅自主避障导航，这些科幻场景如今实现到哪一步了？技术普及还有哪些成本和技术门槛？国产助残科研取得了哪些核心突破？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九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欢迎小朋友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主持人正经姐姐。秋天的傍晚，漫步湖边，秋夜月光下湖面的美丽景色，在诗人的笔下是什么样的呢？今晚的国学小天地栏目里，我们一起来欣赏和诵读唐代诗人刘禹锡的一首风景诗《望洞庭》。

望洞庭这首诗是唐代诗人刘禹锡被贬官到朗州，今湖南省常德市，在上任途中经过洞庭湖所作。我们跟随诗人的描写，一起领略秋夜下洞庭湖的美丽景色，想一想这首诗抒发了诗人怎样的感情。下面正经姐姐先来诵读一遍这首诗。《望洞庭》，唐·刘禹锡。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色，白银盘里一青螺。诗歌的作者刘禹锡，字孟德，河南洛阳人，唐代著名诗人、文学家、哲学家，曾任监察御史，参加王叔文集团的进步政治改革失败，贬为朗州司马，晚年在洛阳与白居易为诗友，并称刘白。刘禹锡的诗清新通俗，自然沉稳，风格自然，格律精确，受到当时人们的推崇，被誉为诗豪，著有《刘宾客文集》。下面我们来解读一下诗中的词句。诗歌的题目《望洞庭》，洞庭今湖南省北部的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诗歌的前两句，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相和是融为一体的意思，潭面就是指洞庭湖面。镜未磨，古代镜子是用铜做的，磨了才能光亮。这里比喻月下的湖面虽然平静，但有点朦胧，像没有磨平的铜镜。诗歌的三四句，遥望洞庭山水色，白银盘里一青螺。这里的山指君山，又称香山、洞庭山，在洞庭湖中。白银盘比喻洞庭湖，青螺这里用来比喻君山，青螺就是青色的田螺。这首诗歌的意思是，洞庭湖面的湖水和秋月相互映照，融为一体，多么和谐。湖面上没有风，平静的好像没有打磨的铜镜的镜面。远望洞庭湖水中的君山，好似白银盘里托着一枚青螺。下面请小朋友和正经姐姐一起来诵读一遍这首诗。《望洞庭》，唐·刘禹锡。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色，白银盘里一青螺。《望洞庭》这首诗，诗中描写的是秋夜月下洞庭湖的美丽景色。诗歌的前两句，写月光皎洁的秋夜，波光月色映衬，湖面无风，像没有打磨的铜镜，朦胧而柔和。洞庭湖面积数百里，诗人把它描写成小小的水潭，表现了诗人胸怀宽广。第三句点题，
遥望洞庭山水色。第四句加以形象的描绘，把洞庭湖喻为小银盘，把金山比喻为小青螺。同样是以小喻大，这样的比喻又和月光笼罩下的湖光山色很相称，显得玲珑而精致。可见诗人虽遭贬谪，却并不失意感伤，而是寄情于自然美，表现出豁达的胸襟。诗人从大的范围往小的范围描写，首句着手在湖光秋色，写出了洞庭湖在夜色映照下的淡雅秀丽。后两句又将视野缩小，着手于金山这一点，用丰富的想象和精巧的比喻，写出了金山和湖水相互映衬的美丽。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和了解洞庭湖吗？洞庭湖是我国五大淡水湖之一，位于湖南省北部。相传农历二月初二龙抬头的日子，就是洞庭湖形成的日子。洞庭山位于洞庭湖水中间，与岳阳楼遥遥相望，是著名的风景区。相传上古舜帝的两个妃子娥皇女英追随舜帝来到洞庭，却得到了舜帝去世的消息，悲痛之下，他们抱山痛哭，化成两个斑竹葬在洞庭山。因为两人为君妃，所以洞庭山又叫做君山。另外，除了刘禹锡的这首《望洞庭》，还有很多诗人为君山洞庭秀美的景色所倾倒，写下了著名的诗篇。唐代诗人雍陶写过一首《题君山》：烟波不动影沉沉，碧色全无翠色深，疑是水仙梳洗处，一罗青黛镜中心。最后，我请小朋友们再一起来诵读刘禹锡的这首《望洞庭》。《望洞庭》，唐·刘禹锡。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色，白银盘里一

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

0: 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1: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杜月姐姐。你知道快乐像气球一样吗？当你分享一个玩具、一块饼干，就是把快乐的气球吹得更大，让两个人一起开心地飞起来。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接下来进入小喇叭讲故事时间，今晚继续听小喇叭的经典故事。这些故事啊，曾经是你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小时候最喜欢听的故事。这些故事陪伴过他们的童年时光，也深深地印在了他们的记忆里。那时候的故事是很多老艺术家和播音前辈们演播的。如今，我们专门再次演播了这些经典故事。今晚请你听《渔夫和金鱼》的故事。
2: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3: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4: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5: 这一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6: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7: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8: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9: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1: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0: 前，有个老头和他的老太婆住在蔚蓝的大海边，他们同住在一所破旧的小泥棚里，整整的过了33年。老头每天出去撒网打鱼，而老太婆就在家里纺纱洗衣服。有一次，老头向大海撒下网去，拖上来的是整整一网水藻。他再撒了一次网，拖上来的是一网海草。紧接着，他不甘心，又撒下了第三网。这一次，他网到了一条鱼。不，这可不是一条平常的鱼，是一条漂亮的、闪着金光的金鱼。而这条金鱼苦苦地哀求，它竟然会说人话。它对老爷爷说道：
1: 老爹爹，你把我放回大海吧，我要给你贵重的报酬，为了赎回我自己，你想要什么都可以。
0: 老头大吃一惊，心里还有些害怕。他打鱼打了33年，从来没听说鱼竟然能讲人话。他放了那条鱼，还对他讲了几句亲切的话。
2: 金鱼，我不要你的报酬，到蔚蓝的大海里去吧，在那儿自由自在地漫游。
0: 老头回到了老太婆那儿去，向她讲起了这件天大的怪事儿。
2: 我今天捉到了一条鱼，是条金鱼，不是一条平常的鱼。这条鱼讲着我们的话，请求我把它放回蔚蓝的大海。他要拿贵重的代价来赎回他的身子，为了赎回他自己，我要什么都可以，我不要他的报酬。就这样把他放回了蔚蓝的大海。
3: 你这个蠢货，你这个傻瓜，你不敢拿这条鱼的报酬，就是向他要一只木盆也好，我们那只木盆已经破得不成话。
0: 于是老头就走向蔚蓝的大海，他看见大海在轻微地起着波浪，唉，没办法，他开始呼唤金鱼，而那金鱼真的慢慢地向老爷爷游了过来。金鱼问道：
1: 你要什么呀，老爹爹？
0: 老头向他行了个礼，回答道：
2: 鱼姑娘，你做做好事吧。我的老太婆把我大骂，不让我这个老头安静。他想要一只新木盆，我们那只已经破得不成话。
1: 用不着难过，去吧，你们马上就会有只新木盆。
0: 老头回到了老太婆那儿，看见老太婆果然有了一只新木盆。他本来以为自己的老婆会很高兴，谁知道这次老太婆骂得更厉害。
3: 你这个蠢货，你真是个傻瓜，只要了一只木盆，你真蠢，木盆能有多少用啊？蠢货，滚回去，到金鱼那儿去，向他行个礼，跟他要座木房子。
0: 于是老头重新走回蔚蓝的大海，蔚蓝的海水发起浑来，他又开始叫唤金鱼，而金鱼再一次向他缓缓地游了过来。金鱼还是那样有礼貌，对老爷子问道：
1: 你要什么呀，老爹爹？
0: 老头向他行了个礼， 回答道：
2: 鱼姑娘，你做做好事吧。老太婆骂得我更厉害，不让我这个老头安静。爱吵闹的婆娘想要做木房子。
1: 用不着难过，去吧，你们准会有座木房子。
0: 老头走向自己的小泥棚，小泥棚果然已经无影无踪了。在他的面前是一座有明亮阁楼的木头大房子，装着砖砌的白烟囱，还有橡树木板钉成的大门。老太婆就坐在窗下，看她的表情丝毫没有高兴的样子。这老太婆竟然指着自己的丈夫破口大骂了起来：
3: 你这个蠢货，真是个地道的傻瓜，只要了座房子，你真傻，滚回去，向金鱼行个礼，说我不高兴再做平凡的农妇，我要做个世袭的贵妇人。
0: 老头再次走向蔚蓝的大海，蔚蓝的海水不安静地躁动着。他重新开始叫唤金鱼，而金鱼又一次缓缓地向他游了过来。
1: 你要什么呀，老爹爹？

0: 大厦，他的老太婆就站在台阶上，身上穿着名贵的黑貂皮背心，头上戴着锦绣的帽子，珍珠项链挂满了他的脖梗，手上戴满了金戒指，脚上还穿着一双红色的小牛皮皮靴。站在他前面的都是勤劳的奴仆，老太婆用鞭子不断地抽打着他们，揪着他们前额上的头发，不断地骂着。老头走过来，对他的老太婆说道：“
1: 你好啊，可敬的贵妇人，大概你的小心儿现在总该满足了吧。”
0: 老太婆骂了他一顿，就把他派到马房里去干活。过了一周又一周，老太婆的脾气发得更厉害了，他再次派老头到金鱼那儿去：“
2: 快滚回去，向金鱼行个礼，说我不想再做世袭的贵妇人，我要当个自由自在的女皇。”
0: 老头吓了一跳，他乞求道：“
1: 你怎么了，婆娘？难道发了疯？走路说话你都不会，你要惹得全国上下哈哈大笑。”
0: 老太婆气得怒火冲天，打了老头一个耳光：“啪！
2: 秃老，你敢和我这个世袭的贵妇人顶嘴，滚到海边去！老实对你说，你不去也得压着你去。”
0: 老头跑向大海，蔚蓝的海水变得阴暗起来。他重新开始叫唤金鱼，而金鱼这次游得特别慢，特别慢，来到了老头的身边。“
3: 你要什么呀，老爹爹？”“
1: 鱼姑娘，你做做好事吧，我的老太婆又在大吵大嚷，她已经不高兴再做贵妇人，她要做个自由自在的女皇。”“
3: 用不着难过，去吧，老太婆就会变成女皇。”
0: 老头回到老太婆那儿去。哎，怎么回事？在他的面前是皇家的宫殿，他看见他的老太婆坐在宝殿里边，他竟然当了女皇。坐在桌旁，桌上全都是珍馐美味，侍奉他的都是大臣和贵族，给他斟满外国送来的美酒，他吃的是印着花纹的糕饼。一群威武的卫兵站在他的周围，肩上都扛着斧头。老头一看，吓了一大跳，连忙对着老太婆双膝下跪，诚惶诚恐地说道：“
1: 你好啊，威严的女皇，哎，总该满足了吧。”
0: 老太婆看都没看他一眼，就吩咐左右把他从眼前赶开。大臣和贵族们都奔了过来，抓住老头的脖子，直接给他推了出去。到了大门口，卫兵们又赶了过来，差点用斧头把老爷子砍死。所有的人都在嘲笑他。过了一周又一周，老太婆的脾气发得更厉害，她派了朝臣去找她的丈夫。他们找到老头，带着老头来到老太婆的面前：“
2: 滚回去，向金鱼行个礼，说我不高兴再当自由自在的女皇，我要当海上的女霸王，这样我可以生活在大海洋上，让金鱼来侍奉我，还要他供我使唤。”
0: 老头不敢抗命，也不敢说什么话来阻挡，于是他就走向蔚蓝色的大海，他看见海面上起了

0: 黑色的大风浪，激怒的波涛翻动了起来，大海在奔腾，在狂吼。他只敢低声地叫唤金鱼。等了半天，那条美丽的金鱼出现在海面，向他慢慢地游了过来。
1: 你要什么呀，老爹爹？
2: 鱼姑娘，你做做好事吧。我怎样才能对付我那该死的婆娘？她已经不高兴再当女皇，她要做海上的女霸王，这样她就可以生活在大海洋上。你亲自去侍奉她，还要供她使唤。
0: 这一次，金鱼什么话都没有讲，只用尾巴在水里一划，就游进了深深的大海。老头长久地站在海边等候回音，但是他没有等到。许久之后，他只能再次回到老太婆那儿去。谁知皇宫不见了，大臣贵族卫兵都不见了。定睛一看，在他面前的仍旧是那所小泥棚，而他的老太婆正坐在破烂的门槛上，摆在他面前的还是那只破旧的

小朋友，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我们就听到这儿了。到这里，今晚的小喇叭也要和小朋友们说再见了。正经姐姐在北京问候小朋友们，晚安。明天晚上8点钟，小喇叭节目里，我们不听不散。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2: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
2: 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高市再度对无核三原则含糊表态，日本民众集会反对扩军修宪。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15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

0: 人杜锦成。
1: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碳酸合格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0: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2: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0: 六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3: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3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2周以上的时间。 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0: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4: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 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0: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15/5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5: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0: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1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6: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7: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 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9: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8: 今年六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五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10: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8: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1.2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11: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8: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12: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13: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邀约已经出发了。
14: 今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程。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
15: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是海外创业者拓展亚太市场的理想门户。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共享大湾区机遇。
14: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截至今天中午12点，经深圳口岸入出境的 APEC 经济体外国人达351.1万人次，占入出境外国人总量的68.4%，同比增长23.74%，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今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16: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四类8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14: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一批24小时图书馆、露天文化空间成了市民与外宾共享的城市客厅，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7: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傍晚先后于浙江玉环、乐清两次登陆后，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并继续向内陆深入。受其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
7: 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1.5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2000平方米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17: 它有8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7: 台风白海豚已于今天12时50分从江山市移出浙江，目前杭州机场已全面恢复航班运行，杭深铁路、杭台高铁、沪昆高铁等线路恢复开行。
2: 受白海豚北侧螺旋雨带影响，今天早高峰时段上海普降大雨，正值周一，公安机关50000余名公安民警上岗执勤，上海市防汛办与气象局联合发布内涝积水风险提示，提醒防范低洼地可能出现0.15至0.3米的积水。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介绍，强降雨导致内河水位全面创历史新高，增加了排水压力。
18: 我们通过河道水闸泵站联合调度的方式来加快排水的速度，同时派出了80多辆的移动泵车赶赴积水严重的地区，针对部分居民小区进水的情况优先抢排小区积水。
2: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出现下降，近4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今天15点45分起，上海地铁停运区段恢复运营，地面高架区段限速运行。
7: 受白海豚带来的较大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今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5市启动省级4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各登山口及索道同步关闭，恢复时间另行公告。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19: 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第一时间通过 LED 大屏发布景区应对强台风暂停开放公告，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
20: 目前白海豚已进入江西境内，中国铁路南昌局提前部署抢险机具和材料，分片包保，全面强化应急值守和线路巡查。南昌公务段抚州路桥车间桥梁工班长罗俊辉，
21: 我们对管内的不良地质地段、高陡边坡、排水设施等重点部位开展了全覆盖隐患排查。
20: 8月9日至10日，中国铁路南昌局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车票可免费退改，同时将停运列车腾出的运力调配至台风影响较小区域，通过加开列车、加密班次等方式，全力保障旅客出行。
12: 记者从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其中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800.5亿立方米，东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9.5亿立方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22: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惠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7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1.95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爱国介绍，
23: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2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3类。
22: 仅在河北黑龙岗地区，就有900多万群众彻底告别了高浮水、苦咸水的困扰。南水北调的持续生态补水，还让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河北沧州境内京杭大运河全长216公里。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沧州持续向大运河实施生态补水，中兴城区段实现常年蓄水，段杭干涸多年的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也在加快建设。在中线，南水北调配套工程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在加紧建设，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在东线，位于青岛市的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加速浇筑坝顶防浪墙， 作为山东省规划的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重要调蓄工程，建成后将与吉洪滩水库形成长江水与黄河水的连调连工，真正提升青岛市的水资源安全保障能力。青岛市水务管理局副局长季文峰表示，
1: 关于水库的建成将进一步完善南水北调东线调蓄工程的体系，更好承接南水北调、以黄吉兴等水源。青岛也将实现双渠双库的供水格局，调蓄能力为现有水平的四倍。
22: 随着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的工程体系不断完善，面对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等流域发生的罕见干旱和特大洪水，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发挥防灾减灾作用，全力保障沿线受水区防汛抗旱。
7: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煤炭是我国基础能源，攸关国计民生和国家能源安全。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4: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85亿元，全年票房已超242亿元。
7: 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8月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
12: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近日雪龙号和雪龙二号相继展开冰站调查作业。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昨天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并致辞。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再度引发舆论广泛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高市早苗在当天的致辞中表示，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本着让长崎成为最后的核爆受害地的誓言，作为唯一遭受过战争核打击的国家，我们正以实现无核武器世界为目标，推进现实且务实的举措。所谓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长期作为日本核武器领域的基本政策，也是其对外标榜和平国家的重要标签。历届日本首相在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纪念仪式上均会明确表态坚守这一原则，而高市早苗的措辞却耐人寻味，出现明显的模糊留白。对此，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三木圣子评论称，此次高市早苗的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这可能是为年末修改安保三文件留下空间。 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十号发表声明，批评日本县政府正试图在没有充分讨论的情况下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和宪法，并要求维护和平宪法。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九号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作为无核国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东京民众九号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有民众表示，
8: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12: 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完成安全决策机构多个人事调整，并再次强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美方同日则表态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暗示将以经济施压替代大规模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9: 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已批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当天证实，相关机构和部门的口头及书面意见已在委员会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以全票获得通过。伊朗九号密集发布多项人事任命，涉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三个关键职位。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佐勒加德尔此前担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同一天，穆赫辛·雷扎伊被任命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此外，他还担任伊朗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据美国方面九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方面公布了此前对地区多国美军设施或涉美利益设施实施导弹袭击的前后对比卫星图。从总共8组图片上标注的信息来看，遭打击的美军设施分别位于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及叙利亚。此外，还有一处据称涉及美国经济利益的阿联酋境内炼油厂。伊朗方面未具体说明相关导弹袭击的具体时间，也没有标明这些卫星图片的具体拍摄日期。目前，美国方面及相关国家未对此作出回应。
7: 美国方面近期梳理了本届美国总统任期内已任命或提名的驻外大使名单，发现其中绝大多数要么是驻选的金主，要么是政治方面的忠实拥趸。分析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了数十年来主要从职业外交官中挑选驻外大使的美国传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0: 美国方面六号援引了美国外交人员协会的数据，比较了自福特总统之后历任美国总统任内国会中期选举年份的驻外大使岗位情况。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中旬的本届美国政府任期内，在任大使90人，其中仅25人为职业外交官出身，占比不到1/3，其余65人属于政治任命，尚有102个大使岗位空缺，超过岗位总数一半，其中72个岗位未提名人选，另外30名大使候选人正等待国会参议院批准。根据数据分析，本届政府已任命或提名的100余名大使人选中，90%并非来自职业外交官队伍，而是出自现任总统的支持者阵营。而自福特总统以来，每届政府中超过一半的大使职位都由职业外交官担任。在民主党籍总统拜登任内，截至中期选举年7月中旬，美国有134名驻外大使在任，其中84人为职业外交官。这种变化引发了不少前外交官和观察人士的担忧。他们认为，外交工作不仅需要语言能力和社会文化知识，更需要在危急时刻的快速判断和协调能力。美国外交人员协会主席约翰·丁克尔曼作为前任职业外交官，他也对未来美国外交机构的发展感到担忧。
11: We'll see a politicized foreign service with individuals being.
24: 我们将看到一个政治化的外交服务部门，这将侵蚀我们花费数十年积累的机构理解和专业知识。
10: 此外，大量大使岗位长期空缺，也削弱了美国在海外的外交存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珍妮·沙欣指责政府让大使职位空缺， 表示当美国在许多国家没有常驻大使时，其他国家却几乎在每一个建交国都派驻了大使，正在积极拓展自身影响力。法律专家指出，尽管美国1980年出台的外交服务法明确要求驻外大使必须由具有外交经验的人员担任，不可用作政治赞助人的奖励，但因为美国总统拥有人事任命权，该法条仅被当作建议。
12: 其他国际消息，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10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仪式上通过欺骗手段破坏了信任，而国际足联拒不承认该提案本身存在根本性错误。这三个洲际足联呼吁对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
7: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七月南北纬60度之间极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 20.96 摄氏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
12: 据尼泊尔媒体10号报道，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尼泊尔至少有9人死于流行性乙型脑炎，乙脑感染病例达到37例。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4: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21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洋。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答记者问，据报道，7号，印度公布阿鲁纳恰尔邦27处地点所谓标准名称。印内政部发表声明称，在地图上正式标注地点名称，将帮助公众更好认识相关地区。中方对此有何回应？郭家坤表示，藏南地区是中国领土，中方从不承认印度非法设立的所谓阿鲁纳恰尔邦。印方公布所谓标准名称，试图取代中国长期使用的地名，是非法的、无效的，更改变不了藏南地区属于中国的事实。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记者今天从浙江、安徽、江苏、上海三省一市金融监管部门了解到，各地保险业在台风白海豚造成的灾害发生后，已第一时间启动了保险理赔。今天12时，内蒙古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与人工影响天气与气象灾害防御管理指挥部办公室联合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和暴风雨气象灾害四级应急响应，统筹部署本轮区域性强降水防范应对工作。

今天17时36分，江西省水文监测中心与江西省气象台联合发布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气象风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20时至明天20时，九江市中东部、西部可能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及山洪灾害，其中九江市中部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及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当地时间8月10号，马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通告称，8月9号凌晨，大批恐怖分子对马里武装部队第23步兵团驻地发动突袭，驻守部队迅速展开协同反击，接连击退多轮进攻，最终夺回营地控制权。经初步核查，已有50余名恐怖分子被打死。截至通告发布时，马里军方仍在事发区域持续搜捕追击逃窜的恐怖分子。据菲律宾碧瑶市政府消息，碧瑶市于9号晚间发生一起山体滑坡，导致3间房屋被掩埋，有10余人被困。截至10号17时30分，此次事故的遇难人数上升至7人，另有3人获救，另有3人失踪，目前搜救行动仍在进行中。关注此刻地势，记者从上海地铁获悉，今天15时45分起，上海地铁此前停运的区段已恢复通行，同时上海轨道交通地面高架线路区段仍然采取限速措施。明天上海地铁全网络各线路列车均将执行日常运营计划正常开行，列车运行班次、运行速度、首末班车的时间等将按照常态标准。为集中运送夜间返程客流，今天2号线浦东1号、2号航站楼站往中山公园站方向开行定点加班车，最晚至次日0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首先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向。昨晚先后在玉环、乐清两次登陆后，台风沿温州城区一路西偏南缓慢穿行，经瑞安、平阳、泰顺进入福建寿宁后又再度进入。今天下午6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下午5点，白海豚位于江西德兴市境内，强度为热带风暴级，外围最大风力有8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0帕。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下午6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晚8点到明晚8点，浙江大部、安徽东部和西部、河南南部、湖北北部、云南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浙江东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橙色预警区内高风险隐患点和风险区受威胁人员，请根据当地防灾部门组织立即撤离，前往附近避险安置点。临坡、临崖、临沟、临水人员根据撤离信号及时撤离，前往附近避险安置点。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陡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

0: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明天是第17次全国肢残人活动日，今年的官方主题为感悟光辉历程，凝聚奋进力量。近期全国各地陆续启动主题活动，科技助残，智慧康复成为本次活动日的核心热议方向。就在最近，国产助残科技接连迎来了新突破，全国首款脑机接口智控外骨骼正式亮相，非侵入式脑机康复外骨骼已落地全国上百家医疗机构，智能轮椅也实现了自主导航、意念操控的技术进阶。从科幻里的意念行走到真实的临床与生活场景，脑机接口、康复外骨骼、智能轮椅这些前沿技术到底能为肢体残障人士的生活带来多大的改变？技术普及又面临哪些现实的门槛？今天我们请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从产业与技术视角拆解助残科技的现在与未来。包冉你好。
2: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1: 嗯，欢迎您。我们先从大众的日常印象聊起吧。可能啊，很多朋友对于肢残辅助工具的认知还停留在轮椅啊、拐杖这样比较简单的工具阶段哈。那放在今天的生活场景里，传统的辅助设备最大的痛点和局限到底是什么呢？
2: 最大的痛点和局限主要是这样。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都说这个有肢残的这种情况的朋友们啊，它实际上与我们这个健全的健康人相比啊，它的日常的生活活动都受到很大的制约，对吧？因为有这个肢残的情况的存在。那么如果能有一种设备啊，它不是外在的辅助啊，它实际上是能够将原本有残疾的肢体啊，能够帮助它恢复一定的功能啊。当然这种恢复呢不是永久性的啊，不是说灵丹妙药一下就好了，而是类似于您刚才提到的外骨骼这样的设备啊，使得肢残的朋友呢能够尽可能的像健康人一样、健全人一样来恢复日常的行动，那么无疑对他们的生理和心理上的慰藉是极大的，而且也能够顺利的接轨主要是为健全人设计的现代的很多的基础设施啊，这个无论是坡道啊、楼梯啊、电梯啊等等等等吧。那么这里面呢，您刚才提到这个外骨骼很有意思。实际上呢，外骨骼呢，这个产品我还真用过啊。
1: 嗯。
2: 因为外骨骼呢，它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啊。我们说最原始的外骨骼就是称之为外骨骼啊。这种外骨骼的定义是什么呢？纯机械的一种产品啊，它没有电源啊，没有电能啊，纯机械的啊。它一般是附着在人的腰部啊、胯部啊，或者是下肢，或者是上肢啊。咱们国内的某创新企业啊，咱们就不说它的具体名字了啊。我专门体验过他们的产品啊，比如说我们说有一种情况，很多的油漆工啊，需要这个架在梯子上，在装修的时候啊，
1: 对，
2: 这个啊仰着头啊刷这个天花板，这种简单的动作呢，你看似很简单，任何一个健全的人作为一个工人的话，你干时间长了也很辛苦啊。
1: 嗯，
2: 这个而且呢，这个很容易造成某些特定部位的肌肉和骨骼的劳损、变形啊。而且长期的，比如说装卸工啊，我们说搬家的装卸工，或者是物流企业的啊，我们都知道物流快递企业的装卸工，尤其是在集散中心的装卸工，它往往是一个标准化的动作，会在短时间内。长时间的机械的重复，这种的机械的重复很容易造成腰肌劳损，对吧？
1: 对。
2: 然后呢，整个的这个甚至于这个上臂或者下肢的啊某些关节的劳损，这所谓就叫职业病嘛。那么实际上呢，我了解的从这家企业了解到啊，当时最早一批的没有电能动力辅助的纯机械的外骨骼，它实际上就是说将一些外部的这个设备。固定在人体的某个位置，比如说固定在腰部、胯部啊、后腰，固定在后腰以后呢，当人要反复的啊弯腰啊、搬举啊，这就是模仿的这种物流机械的这搬运工或者搬家的工人的这种的场景啊，实际上它就对自己人类的腰部起到一个有效的支撑作用，而这种支撑作用实际上或者是说悬挂在上臂部啊。 它撑着，利用人的这个上身啊，抵住一个角度，撑住自己的上臂。这样的话，你再进行一些啊反复的疲劳，很容易造成过劳疲劳式的动作的时候，它就能够起到很好的劳动保护的作用。所以说，很多企业这种产品最早应用于还不是说我们的啊 to C 的啊作为消费类的产品市场。主要用于劳保用品啊，就是叫新一代的劳保嘛。过去我们讲这个老一代的工人啊，什么这个手套啊，是吧？这些东西口罩啊叫劳保用品，但实际上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新一代的劳保用品里头，外骨骼类的装备早就大概应该在10年以前就开始批量的进入到了很多的企业的场景之中了啊。这也是我今年上半年在走访了一些创新类的企业之后啊所获得的一些很有意思的信息啊。那么第二代的外骨骼，它就是加入了电池啊，在原从原本的纯机械的啊固定在人体之上的，它加入了这个电池啊，就像我们说就像充电宝一样啊，或者是内置的锂电池啊。然后呢，它有了电之后呢，它就可以电能的辅助，对吧？我们都说可能某一个用户他的行动不是很方便，这个时候的第二代产品就已经进入到医疗保护领域了啊。说这个很多的用户，比如说假如说腿部受伤了，然后他在康复环节啊康健环节，这时候采用外骨骼机器的产品。外骨骼机器的定义，大家注意，比刚才的外骨骼增加了两个字，机器，
1: 对，
2: 其实就是有了动能，是吧？外骨骼从外骨骼装备走向外骨骼机器，就是有了内置的锂电池，它能够提供动能的加持。这时候比如说您迈腿不方便啊，它这个电机微电机还是起作用啊。然后呢，捆绑在您的人类用户的关节上的这个微电机，它就开始起作用，使得你的向前的迈步原来是蹒跚步行，现在呢它有了动能的加持，就更好的迈开腿了，是吧？这是最简单的一个场景啊，当然更复杂的场景还有很多。那么但是停留在第二阶段呢，也只能叫外骨骼机器，还称不上外骨骼机器人啊。像您刚才说的，用非介入式的脑机接口加上人工智能的芯片啊，来进行有效的判断，来进行能量的加持啊，能量的这个辅助，这实际上就已经进化到第三阶段，就是叫外骨骼机器人。外骨骼机器人就是没有动能，有动能，有了智能芯片加动能。智能芯片干什么用呢？最重要的就是进行环境判断啊。我亲身体验的这款装备很有意思，这款装备呢实际上就是捆绑在人的下肢上啊，套在两个大腿根的根部的位置，然后呢同时在关节上有了这个类似于护膝一样的装备啊，还有小腿肚子上都有支撑。这时候呢，当时这个企业的负责人研发的工程师就跟我讲说，包老师啊，您打开电能开关以后，您一开始觉不到什么，您先试着走两步啊，试着走两步。我大概晃晃悠悠的头几步就试着走两步以后，哎，这时候这个外骨骼机器人装备上的智能芯片包括隐含的摄像头就可以侦测到我的步伐，我的步频啊，我迈出一步的步长是多少，我的走路的频次啊，双腿的这个交替，这个迈出的频次是多少，我的跨度是多少，他就学会了
1: 啊，随时在学。
2: 他就根据内部的算法，内部肯定有内置的算法，然后给我进行适配。这时候我再往前迈步，哎，他就恰到好处的给了我一个支撑，从大腿关节，哎，使得我就像咱们这个小说里有什么神行太保戴宗啊，对吧？
1: 是
2: 这个当时打上一个绑腿，日行千里嘛，这个我当时就这感觉，腾云驾雾一般。上楼梯，他会给我一个推力向上走啊，大大省劲儿。下楼梯，他会给我一个拉力，类似于帮我刹车一样，防止我什么呢？下山打滑啊，下楼梯打滑。其实你看这个场景，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很多的运动健身群体，比如说啊，一群小伙伴，我们相约去爬山。爬山很辛苦啊，那么这个除非你是专业的爬山运动员啊，攀登运动员，否则的话一般人的话支撑不了。这时候如果你能够在现场租一副外骨骼机器人，实际上在咱们国内的很多的名山大川的旅游景点已经都有类似的租赁业务了啊。因为现在呢，国内无论是老品牌、知名的家电品牌还是创新品牌，不少都推出了类似的产品啊。 这就是很方便了。甚至于我们看可以看到，当时我在那家企业调研企业的接待厅里面有一段视频，就是在医院里，一位这个老人啊，大概已经是80多岁了，也是因为患有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导致的偏瘫。我们都知道，这种情况下，人要自主的完成正常的行走是很困难的啊，还容易歪歪扭扭，容易摔倒。但是在外骨骼机器人的协助下，完全就是扔开了拐杖啊，抛掉了轮椅啊，自己可以正常行走了。当然，我们也不建议，必须得在医生的安排下、医嘱之下啊，因为这样的病患者呢，他还有一个康复的过程，本身他的体力也不是那么的充沛。外骨骼机器人呢，虽然是很有用的，但它也不是万能的啊，还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具体的分析。所以综上我们看，这样的一些带有智能芯片的，它能够自主感知环境，并进行分析判断，然后精准的将外骨骼机器人身上的电能动力予以精准的分配和助力的，就叫机器人。当然您提到的那个应该算是第3.5代或者第4代了，就是用非介入式的脑机接口。介入式就是有探针插到人的大脑皮层里，
1: 对，
2: 非介入式就是类似于咱们做心电图一样啊，在脑部啊贴上很多的这样的神经元感应器啊，然后呢通过这种的神经元这个和这个生物电的方式来感应脑内的生物电波的流动，来进行相关的啊这个肢残人士的赋能的助力，这样相当于第3.5代，它更智能了，对吧？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说第4代、第5代往后发展的话，一定会发展，它的发展的主脉络就是智能化越来越强。
1: 是，您刚才通过讲述这个外骨骼的一个发展的脉络哈，讲到外骨骼，外骨骼机器，外骨骼机器人，能够感觉到哈，它的这个应用场景包括面向的人群哈，其实覆盖的还是很广的啊，不仅仅是我们的肢残人啊，还包括一些特殊的工种，
2: 对，
1: 还有一些场景我们去登山都能够用得到。这场景越来越多，用的越来越广，这个反过来对于这项技术的发展哈，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儿啊。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好像这些产品哈，并不能够在现阶段完全满足每一个肢残人士的这样一个需求哈。比如说前段时间脊髓损伤患者王宁他自制脑控轮椅的新闻刷屏全网，很多人就感觉既感动又好奇哈，说为什么一位患者要自己手动去做设备呢？是不是市面上的这些商用的产品还暂时满足不了真实的个性化需求呢？
2: 这里面其实您提到了，咱们想想啊，这个既然它是智能化设备，对吧？那么它与人工智能就一定有相关联性。今天的人工智能我们讲究的是什么？讲究的是大模型，当然叫大语言模型，是吧？然后呢，大语言模型的核心是要有充沛的数据进行训练和推理啊，它才能够理解人类的对话的含义，并且给出相关的符合概率分布的回答啊，看起来好像它真的能理解人类的意图一样。实际上在全球的人工智能行业还有另外一个分支叫物理模型，也叫世界模型，也就是说它是通过视觉数据的采集来对外部世界的环境进行判断啊，它也经过大量数据的训练，然后采集的时候输入的东西不是人类的语句，而是通过摄像头或者其他的设备所带来的外部的环境数据。这些环境数据呢，经过推理又得出了一系列明确的指令，就是说面对真实的外部物理世界我们应该怎么办。这个世界模型又叫物理模型，恰恰就是人工智能作为一种软件算法和具身智能，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机器人之间打通的桥梁所在，对吧？那么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说现在很多通用型的产品它未必能够全面的贴合每一位肢残人士的具体的需求呢？这里面的核心还在于数据，还在于训练数据。我们都知道肢残也分不同种的情况，是吧？这个那么每一位不同的肢残人士朋友的具体情况不同，他所需要适配的啊这样的外部的辅助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外骨骼设备或者是轮椅设备，甚至于智能拐杖设备等等等等啊，我们说那么他们所需要的建模的数据也不一样，推理的数据也不一样。我想刚才

0: 原产机器人。我们以这个咱北京的这个大兴的人机共跑马拉松来看啊，这个半马嘛，这个人类和机器人选手的半马来看，实际上为什么之前需要长达一个月时间的场地适应时间和机器人的性能调教时间，就是因为很多原厂的机器人它是通用型的产品，它不适应具体的赛道，你不让它多跑几圈啊，它在赛道上它陡然通用型产品一上赛道啊，它会发懵啊，它会遇到很多情况不知所措。甚至于我们还看到说，就今年的上半年的大兴的人机共跑半马，有好几支队伍使用的机器人本体都是购买的宇树科技的 R1 R1 这款机器人，
1: 对，
0: 但是呢他们是代表不同的代表队，他们的调教也是不一样的，每个团队，否则的话那就不能说是自己的队员了，对吧？对，这个选手了，大家买来原生的机器之后，就像你买了一台干干净净的电脑，里面装什么操作系统，安装什么应用软件，这是每个用户自己设定的，
1: 对，
0: 然后每个团队呢都是在这个宇树机器人的原型上进行针对性的优化开发调试。同样的道理，广泛适用于啊每个人情况都不一样的这样的肢残人士的相关的智能机器的产品，也应该有这样一个过程。我相信这也是下一代的自主会持续自主学习智能性产品的共同的发展趋势。
1: 嗯，
0: 这个产品很智能，智能只是它的性能的底色，而真正发挥出这些智能的前提是它进入到每一个具体的用户手中之后，家中之后或者出现在每一个用户的身边以后，它能够自主的持续的学习，哎，这样的学习才能够带来个性化的智能服务。
1: 是我们说啊，这个脑机接口、外骨骼、智能轮椅这些新的技术对于我们的肢残人士的活动是非常重要的。那刚才我们说到的外骨骼啊，包括智能轮椅，这还是比较实实在在的东西哈，是一些智能的设备，我们看得见，也很好理解它的原理是什么，包括哪儿先进哈，这也一眼视就知道了。那脑机接口呢，这个东西就好像有点儿，它原理藏在里边哈，你看不懂啊。那这个东西它也更有科幻感一些哈。那我们到底是怎么用想法去控制设备的？是怎么读懂大脑意图的？我们常说的非侵入式和侵入式的方案核心区别在哪儿？分别适用什么场景？
0: 实际上不管是侵入式还是非侵入式，它的基本原理是一样的。就是获取，因为人类的每一个行为，不管是语言行为还是肢体行为，它对应的都是人类大脑小脑里的相关的啊脑神经的神经元的信息的传递判断。它外在的表现就是有生物电的波动，对吧？你既然有生物电的波动的话，不就有信号吗？是不是？有了生物电信号的话，谁能够用合适的方式捕捉到这些信号，并且呢能够翻译出这些信号？比如说这个信号就像我们说摩尔代码一样，这个密码一样啊，长短长，长长短都代表什么含义？哎，如果能建立起这样一套神经元的信号语义翻译的文本，然后我们就相当于破解了人类大脑如何发出指令指挥行为的奥秘，对吧？然后呢，所谓的脑机接口就是获取这些信号，然后把这些信号传递给相关的肢体部位关节啊，然后呢帮助它运动起来，这是健全人体的一个正常的反应。但是呢我们都知道，由于种种的原因啊，肢残人士呢，肢残朋友呢，他们可能在这条信号链上出现了阻塞啊，就是有些地环节啊被堵住了，打不通了，打不通以后呢，它就形成了这个肢残的这样的现状。但是如果是说通过人类的外部的设备啊，信号采集，然后这个信号的加强，然后呢信号的分析，然后行为模式的定义和命令的发出，驱动最终的人造关节啊，人造外骨骼、人造轮椅啊，这实际上不就替代原来不是很健全的肢体，来形成了新的这样的行为链、决策链、观察链、决策链和行为链，对吧？其实原理是一样的。这里面呢无非就是介入式和非介入式。介入式呢目前来说

0: 们简单的讲就是有探针，非常精细的探针插入到人的大脑皮层啊，然后呢它就直接能够获取到人类脑电波。而非介入式呢是通过这个感应器贴在这个大脑的皮层之外啊，然后它不会破坏性的介入到人的大脑皮层之内。显然从安全性上来讲，非介入式要更加安全，对吧？因为我们都知道人类的大脑是一个非常精密的组织。
1: 对
0: 人类大脑的研究迄今为止人类还我认为也还是刚刚开始啊。但是这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很显然的，要论获得大脑信号的精准度来说，介入式显然要比非介入式更加强，更强一些，因为它真的是已经深入到了人类的大脑组织内部了。但是呢，这里面呢就蕴含着很多的伦理问题，包括很多的临床的漫长的临床实验的要求。
1: 嗯，
0: 其实在我的记忆中，咱们国内的不少的高校的研究团队已经在很多的实验动物的身上取得了介入式的这样的实验的成功啊。
1: 嗯，
0: 比如说鸽子啊，或者是灵长类的猴子呀、啊、等等等等，小白鼠啊。但是呢，如果这个介入式的相关的实验临床实验如何作用在人类的患者身上，
1: 对
0: 这个呢还是面临着很多技术之外的话题，比如说法律的问题、
1: 嗯、
0: 伦理的问题，对吧？
1: 对
0: 这个安全的问题。那么全世界来说，在介入式领域走得最远的应该说现在有家美国公司叫 Neuralink， 他的召集人应该不叫创始人，他的主要的金主和召集人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马斯克啊、
1: 嗯，
0: 他是马斯克旗下的另一个非常具有科幻色彩的公司 Neuralink 啊，神经连接公司啊。但是神经连接公司呢也在美，包括在美国也引发了很大的舆论的质疑，因为他们曾经在去年还是前年公布过一段录像。
1: 嗯，
0: 这段录像就是经过介入式的这个大脑神经的网络呢，大脑神经的探针呢，黑猩猩啊能够听从人的指挥，人直接是通过探针给他大脑发信号让他去玩游戏啊。这个但是呢很多动物保护组织就抗议了，说你这是虐待动物，对吧？这个当然目前来说，据我查询资料呢，也有一部分的患者签署了自愿的志愿书啊，加入到了临床实验过程中，但是目前的规模还都比较小啊，比较小。这些志愿的患者多数都类似于我们说像已经去世的霍金教授一样那样的，他可能由于病患啊各种原因全身瘫痪，然后呢这个也丧失了语言能力和大部分的行动能力，只有大脑还是清醒的。那么这个时候所有这些患者都很渴望能够恢复到尽可能逼近于健全人的状态，这时候怎么办呢？他只能依托于这样的介入式神经网络来解决问题啊。但是这样的介入式的脑机接口呢，确实短期之内我个人认为受限于非技术的社会化因素，可能还有一个过程才能够真正的广泛的进入到临床实验阶段。而进入到临床实验阶段才谈得上未来真正成为一种合乎伦理的能够广泛普及的医疗手段。这一天呢可能还比较遥远，估计没有那么快到来。嗯，
1: 是。
0: 但是取而代之的就是非介入式的，它就不太存在伦理问题、安全问题。它不能说一点没有，但是要比介入式的脑机接口要好得多，对吧？
1: 对。
0: 所以我说非介入式的这样的研究呢可能会抢先一步进入到临床阶段啊。
1: 嗯，是，我们现在也看到了一些相关的研究成果出来哈，就比如说近期国产脑机接口在助残领域的成果就比较多哈，像微创脑脊接口啊，这个脊是脊椎的脊啊，然后还有叫多模态智控外骨骼，像这些技术在全球内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我们的核心突破点主要是集中在哪儿呢？
0: 应该说全世界在这些领域呢，实际上我们说如果是在抛开脑机接口领域不谈，
1: 嗯，
0: 咱们国家的这样的外骨骼机器啊、智能轮椅啊，全世界应该是在绝对的第一阵营、
1: 哦、
0: 绝对的第一阵营。嗯
1: 嗯，
0: 然后这里面就要得益于几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呢就是咱们国家在近几年以来在人工智能、机器人、工业机器人等领域的非常深厚的产业积累。一个产业要想迅速发展的话，它离不开上下游的产业积累。比如说你想做一个东西， 你是不是能够很方便的、很相对便宜的采购到相关的零部件，是吧？如果你说想做一个产品，你都要特别费劲才能够把零部件凑齐，那么这个产业可能高速发展的可能性就比较低。而中国我们可以看到，就像张雪做机车一样，他为什么要到重庆去创业呢？因为重庆是中国乃至全世界有名的摩托车之都，你在一个城市里就可以搜集齐所有的摩托车的零部件啊。
1: 对，
0: 所以他的创新就有了积累，就他是站在一个很高的位置出发来创新。同样的道理，我们说一切智能化的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啊这个资产辅助类的智能设备，它都得益于中国的近十年以来的在智能算法、人工智能算法以及人工智能的硬件领域里的产业积累，这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中国有庞大的应用场景啊。我们都是说，刚才其实提到了，对于每一位资残人士朋友来说，他的具体情况，人人都是不一样的。你要想更好的适配他们的这样的身体状况，并且发挥出产业的优势，这个产品的作用和优势来，那么我们就需要有针对性的数据进行训练。而这些数据的采集，在中国，中国的人口基数多，对吧？人口基数多的话，相对应的我们的资残的人士的绝对数量也是比较多的。我们的数据采集有来源，是吧？然后这些来源再加上刚才说的从软件到硬件的产业积累，哎，这就形成了一个很有效的产业的创新的闭环的环境。所以我说基于这两点来说，中国确实是一个目前来说在相关产业链上是独一无二的，全球遥遥领先的。
1: 是，聊了这么多哈，我感觉好像在这些产品里边，智能轮椅是比较容易落地哈，走入到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哈。那现在产品已经能够做到一些比如说自主避障啊、自主导航
0: 啊，对，
1: 甚至是脑控操作哈。它的技术难点和家用自动驾驶相比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为什么看似简单的轮椅做智能化反而其实不太简单？
0: 实际上这里面还是一个产品的属性大大不一样啊。我们说你要做自动驾驶的话，实际上它是一个完整的以这样的一个封闭空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我们说汽车，有的人开玩笑啊说就是四个轮子加一部手机嘛，这个手机是大脑，对吧？四个轮子是动力系统啊。至于你是用燃油动力还是用电动力，这其实不重要啊，不是那么关键。关键的还是说有一个动力系统，有一个行进的轮子，然后再加上一个类似于智能手机，本质就是它计算机嘛，对吧？它实际上是个高度模块化的，你看了没有，对吧？我们说现在的新能源汽车啊，智能汽车它是高度模块化的产品啊。但是呢，对于智能轮椅来说呢，第一，显然它没有汽车工业那么大的庞大的基础，它很难形在短期内形成非常简约的模块化的特点。模块化就意味着我只要有了好的设计，然后所有的模块就像旧方抓药一样抓来一拼就完了。当然这里面离不开整机的测试啊，安全性的系统化的测试等等等等，但是相对比较简单。而智能轮椅呢，相比智能汽车来讲还是一个非常小的品类和赛道。在这个赛道里头还要关注到很多具体的情况，比如说第一，它的安全性永远是第一的，
1: 对，
0: 这点要比汽车产品还要关键啊。因为大家可以想啊，很简单的事情，除了极个别的用户之外，选择轮椅或智能轮椅产品的用户一定是带有某种资产特征的，对吧？否则的话，健全的人谁没事坐轮椅啊，是不是？那么这里面，那么本身你就要对用户的安全给予200%、300%的这样的关注。
1: 对，
0: 同时作为智能轮椅，如果是在这个非标准化的环境中进行运动，标准化的环境比如说在医院或者家里，它都是平坦的地面啊，这个没有什么坑坑洼洼啊，没有很大的阻力，实际上这都是比较好预知的环境。而如果说使用智能轮椅产品，然后呢在户外进行活动，因为我们说智残人士、智残朋友也有享有大自然的权利嘛，对吧？
1: 对，
0: 享有这个自由出行的权利嘛。那么这时候你所面对的不可预知的环境就很多，在这种不可预知的路面道路环境啊，这个包括很多的意外环境啊，你能不能够走得稳，行得住，这个行得动，走得稳，同时还上。

0: 得住啊，遇到紧急情况还能够有紧急的啊安全处理，这里面实际上就复杂了。所以我们说在这些等等的具体应用方面，这样的一个细分赛道挑战还是蛮多的。
1: 是，那不管未来哈，我们的产品变化的如何的快哈，功能变得如何的多，可能对于广大的知残朋友来讲，最关心的还是一个价格哈。那现在一套康复的外骨骼，一台高端的智能轮椅，大概是什么价位？为什么感觉助残的高科技普遍这个定价偏高？核心成本花在哪儿了？
0: 其实今年上半年的趋势就已经开始大量的降价了。这个外骨骼类的产品啊，我先说，这是我亲身走过调研的。其实这个智能轮椅类的产品我也做了调研，但是深度不如外骨骼。外骨骼市场今年的主旋律啊，整个市场的主要的共识就是一般性的家用产品，是指外骨骼机器人啊，还不是简单的机器了。一般的入门级的家用产品要降到6000到7000啊。在去年这个时候大概还是15000到20000之间，相当于降了将近一半的空间啊，降了一半的空间，这个幅度还是蛮大的，还是蛮大的。然后智能轮椅的话呢，智能轮椅的不同类型的产品价格差异非常之大，最便宜的产品几千块钱的也有，最贵的产品大好几万的，十几万的也有。为什么？首先这个我们说这个外骨骼和智能轮椅这两类产品有个最大的区别，外骨骼基本上大家不挑它的材质，对吧？但是智能轮椅呢，这个材质很重要啊，你的这个是用什么样的金属或者合金，它的这个密度、它的强度、它的韧性、它的美观度，这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所以说智能轮椅同样的基于基本的结构完全一样啊，但是材质不同，可能就得差出去10倍以上的价格啊。所以我们说智能轮椅产品呢，最低端的也就是5000到6000块钱，高端的啊3-5万10几万的都有，这里面的差距就比较大。而外骨骼机器人呢，相对来说入门级的是7-8千左右，然后呢进级的大概中档的大概是15000到20000之间，高档的也就是30000多块钱。当然你要说特殊的情况，你比如说宇树科技今年上半年，就前不久一个火遍全网的一段视频啊，这个一个类似于变形金刚一样的外骨骼，那都有点，我觉得称之为外骨骼机器人有点儿 hold 不住它的产品形态，
1: 很大，这爬上去
0: 应该是属于叫可变形的，这个可容纳人类座舱的变形机器人了，相当于是，对吧？
1: 对，
0: 这个那样的产品咱们就不好说它的真实成本和价格了，因为太稀缺了，对吧？你定价1000万几千万也可以，是吧？
1: 是，
0: 它是属于有点这种定义未来型的产品。
1: 是。那除了这些硬件本身的进步哈，助残科技的普及，您觉得还需要哪些配套支撑吗？比如说城市无障碍环境啊，行业数据统一的标准啊，包括售后服务体系哈，这些是不是它可能比技术突破本身更为关键一些呢？
0: 你说这些都很重要，但是我觉得最重要还不是这些，是国家标准要进行及时的更新、换代、升级。因为是这样，任何一个产品，它如果一旦处在了走进千家万户，就是走进水平市场的庞大规模用户群体的前夜的时候，国家标准就是非常关键了。我们都知道，在今天的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标准体系中，处于最高位置层级的就是国家标准，而国家标准都是强制性的啊。那么什么样的，它不像过去早些年还有推荐性国家标准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经过上一次的标准改革之后，我们今天所说的只要提到国家标准一定是强制性的，而且国家标准这种强制性的呢，它一般都是对带有这个安全啊、卫生啊，这个相关领域的，就是说你必须强制，不强制的话，包括食品安全，包括这个行驶安全、驾驶安全，对吧？这些领域你如果不进行强制的标准实施的话，那么很容易导致市场的混乱和产品的质量的问题。所以我说，对于这一类的，对于知残人士的辅助的产品来说，我觉得就是国家标准要及时的跟进。我们都知道，标准就像法律，它永远有滞后性，是吧？
1: 对，
0: 这个它永远是说，哎，市场上通过技术创新、产品突破，哎，这个研发出了新技术、新产品， 这个时候呢再把它纳入到既有的标准体系中来。所以我说在这个领域做企业做产业的时不我待，做标准的机构啊也要时不我待，要紧紧跟上整个行业发展的潮流啊，然后及时的更新不同版本的这样的标准的文档。有了标准，全行业就有了一个指南针，就有了一个根本性的指引。那些想滥竽充数的，想以次充好的，想不顾这个一般意义上的人类的社会的法律和伦理道德要求的那些企业或者产品，干脆就不能放在符合标准的体系之内，对吧？这是对所有用户的负责。
1: 对，
0: 咱再说句话，哪怕万一出了事故，有了标准在，我们走进司法诉讼程序之后也有据可查，有据可依，对不对？
1: 是。那今天呢，包然老师呢跟我们聊了这么多科技助残的相关的进展哈。明天就是全国肢残人活动日了，主题就是感悟光辉历程，凝聚奋进力量。而科技的温度与力量呢，正是这份奋进里最为亮眼的一个注脚。让技术有温度，让普惠有路径，才能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共享科技发展的成果，平等
0: 的
1: 参与社会的生活。那今天也再次感谢包然先生的精彩的解读，谢谢您。
0: 好，谢谢。好，再见。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北京雨燕是北京最早的原住民之一，也是唯一以北京命名的野生候鸟。最近完成了一年的繁育任务的他们，正陆续告别古都，启程南下，飞越14000多公里前往非洲越冬。不少市民专程前往颐和园、天坛、北海公园等地送别他们。北京雨燕为什么会选择在北京长期居住？别的候鸟大多9、10月份才走，他们为什么7月底8月初就急着离京呢？如果遇到落地的北京雨燕，我们又能够提供哪些帮助呢？一起来听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态系主任、北京猛禽救助中心主任邓文宏教授的解答。
3: 北京雨燕为什么会选择在北京长期居住呢？
4: 北京雨燕也不单单是在北京繁殖，包括在这个天津啊，还在河北省一些这个区域呢也可以繁殖。为什么有非常充足这个稳定的种群数量呢？是在北京繁殖。一个呢就是北京有很多古建筑，雨燕它特别喜欢在古建筑的缝隙中繁殖。比如说北京有很多这种皇家古建筑啊，比如说像天坛啊、正阳门啊、像鼓楼啊，还有颐和园中的一些塔呀，或者是这个庙宇，就这些这个古建筑呢，它都是那种比较经典的，就是有那种斗拱，并且房梁交错啊，这种天然的生成大量的这种狭窄的比较幽深的这种缝隙，这是雨燕特别喜欢的繁殖地。如果雨燕不是在城市中繁殖，它往往是需要大量的这种天然的这种石头缝，也叫岩洞里面。而这个古建筑呢，恰恰是它特别偏爱的一种栖息地、繁殖地。另外呢，缝隙呢比较小的情况下呢，可以预防一些天敌啊，比如说这蛇类啊、鼠类啊，很难进攻或者是偷袭鸟卵或者是幼鸟。另外呢，北京四季分明，就是在春夏季啊，城市的上空的蚊虫和一些其他的飞虫呢繁多，这样的话呢，就给北京雨燕提供了非常充足的食物。第三点，北京正好是处在东亚和这个非洲鸟类迁徙这个主干道上，就是从冬季越冬非洲的东部和南部往北飞的这个过程中，跨过中亚、新疆、内蒙之后，刚好抵达华北平原，北京就是华北平原的这个第一站，比较适合作为繁殖大本营了。
3: 别的候鸟可能要到9月或者是10月才会出发，那为什么北京雨燕就这么着急呢？7月底8月初就走了，他们的迁徙路线是什么样的？
4: 在北京繁殖的候鸟8、9月份就开始迁徙了，稍微晚一点的是9、10月份开始迁徙。北京雨燕迁徙确实在北京的夏候鸟中算是比较早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可能就是北京雨燕迁徙的路线是比较长的。一般情况下到7月、8月的，因为频繁的降雨，高空中的这种飞虫就被雨水压制，这样的话呢，对雨燕的食物资源受到影响。另外，经常的下雨呢，雨燕在空中飞翔也受到一定的限制。因为雨燕只是在空中 进行超时的方式取食食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雨燕就留在它的繁殖地就不是特别适应了，所以说雨燕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就进行了迁徙，离开北京之后呢，先往西北方向就进入我国的这个新疆，包括这个准噶尔盆地，然后横穿一些中亚一些国家，抵达到非洲东部和非洲南部，然后就开始它的越冬生活了。那它这个迁徙这个单程呢，就能达到14000多公里，将近15000公里。
3: 他们大概会在什么时候回来呢？
4: 回来的话，一般都是在2月中旬就开始从非洲东部和南部开始迁飞了。一般到达繁殖地，到达京津冀这个区域呢，一般到4月的中下旬。
3: 北京雨燕的体重好像还不如一颗鸡蛋沉，那他们是靠什么飞越14000多公里的呢？
4: 雨燕迁飞是有很多技巧的啊。第一点呢，体重虽然轻，但是呢，骨骼和身体的结构是适于飞翔的，就是骨骼也轻，然后全身呢就是结构比较紧凑，就没有多余的这些赘肉。第二点呢，就是雨燕那个翅膀是比较有特点的，翅膀狭长，羽翼的这个总面积是比较大的。这样的话呢，雨燕在飞行的时候呢，可以借助于气流，在借助于气流的情况下，就不用扇动翅膀，这样的话呢，可以节省非常多的体力。第三点呢，就是雨燕因为它的取食特征，它可以边飞边取食，因为在迁飞的过程中，它可以在空中超时而补充能量，边走边吃，所以说呢，这样的话它也能够飞非常远的距离。除此之外呢，就是如果遇到这个天气不好的时候呢，雨燕也会找一个迁飞中的停歇地进行短暂的停歇。所以说虽然雨燕体重不大，但是呢由于这些特点也能够完成这种迁徙的飞行。
3: 除了边飞边吃之外，据说他们还能边飞边睡，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4: 因为雨燕和我们人类不一样，人类呢就是必须左右大脑一起休息，然后一起工作，而雨燕它是分左右大脑可以轮流的进行睡觉。雨燕在这个空中飞的时候，只有一侧大脑清醒，然后管翅膀啊的震动，管眼睛这个捕食昆虫、躲避天敌或者把握飞行方向等等，另一侧大脑呢就进入一种深度睡眠。进入深度睡眠大脑苏醒之后呢，工作的大脑又进入睡眠，这种交替的方式呢能够使雨燕在空中完成睡觉。那当然呢，就是这个睡觉不是说特别长时间的啊，半侧大脑每睡一次从几秒钟到几分钟轮流的这种打盹儿。睡觉时呢一般都在飞得比较高的时候，借助于这个气流滑翔，这样的话呢可以降低翅膀震动的这频率。
3: 如果我们在路边看到了这种落地的北京雨燕，那我们能够怎么为他们提供帮助呢？
4: 第一步呢，就要先检查一下这个鸟的整体状态，包括它的羽毛是否完整，然后有没有受伤，有没有流血，翅膀有没有弯曲或者是折断。第二步呢，如果特别虚弱的情况下，可以就是给它遮遮阳，或者是在下雨的时候可以挡挡雨。那第三步的话呢，我们自己尽量的不要去给它喂一些食物，我们要打电话给这个专业的这个救助机构。就像北京市园林绿化局有一个北京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在顺义，给这个救护中心打电话呢，专业人员呢就会到事发地点，通过专业的手段救助。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近期，浙江一名女子在公园散步时被流浪犬舔了一下，随后在医院被诊断为狂犬病三级暴露，这让不少网友感到疑惑：仅仅只是被舔一下也会得狂犬病吗？夏季，野外动物致伤风险较高，哪些情况需要提高警惕？如何防范动物致伤问题？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5: 入夏以来，气温较高，降雨增多，加之人们户外活动较为频繁，是动物致伤问题高发的季节。根据媒体报道，浙江一女子在公园遭遇流浪狗舔舐脚部， 经医生诊断发现，该女子因患甲沟炎，局部皮肤有破损，因此狂犬病暴露风险较高。国家卫生健康委医疗应急工作专家组动物致伤工作组组长、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急诊外科主任医师王传林介绍，狂犬病是一种由狂犬病病毒感染引起的人畜共患病，主要通过破损的皮肤或黏膜侵入人体，致死率几乎达到100%。
6: 全世界95%以上的人的狂犬病是由犬传给人的，因为我们跟犬接触更密切，其他的动物，尤其是流浪动物，就是流浪的犬、猫、狗以及其他的狼、狐狸、臭鼬等食肉的哺乳动物或蝙蝠都属于狂犬病的高风险动物，被这类动物抓伤咬伤，我们一定要警惕，一定要按狂犬病暴露后的预防。
5: 哪些情况必须提高警惕？根据《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工作规范》2023年版明确，被狂犬、疑似狂犬或者不能确定健康的狂犬病宿主动物咬伤、抓伤、舔食黏膜、破损皮肤处或者开放性伤口、黏膜接触可能感染狂犬病病毒的动物唾液或组织，都属于狂犬病暴露，应尽早进行正确预防处置。王传林解释，在野生流浪动物接触部位表面没有伤口的情况下，相关风险较低，但仍然建议要及时清洗，防止出现因后续接触身体黏膜或伤口带来的暴露风险。如果遭遇抓咬伤，应采取三步应急法，先用大量肥皂水和流动清水交替冲洗伤口，时间不少于15分钟，彻底清除伤口表面病毒，再用碘伏等涂抹伤口消毒，完成紧急处理后立即前往专业救治机构，由医生判断暴露等级并规范接种狂犬病疫苗。若为贯穿性抓咬出血或者破损黏膜直接接触动物唾液的三级暴露，还需同步接种狂犬病被动免疫制剂。
6: 大致分三种情况，几乎没破损触摸这个动物或者被动物舔我的皮肤，我们定为一级暴露，要认真清洗接触部位。第二种情况，被动物抓伤咬伤，没有明显出血，过一会儿有的血印子，叫二级暴露，我们要认真清洗接触部位，对伤口进行认真处理，及时接种狂犬疫苗。第三种就是说明显出血了，皮肤破了。还有一种情况，我们黏膜接触动物的唾液，直接接触蝙蝠都属于严重暴露，除了认真清洗接触部位伤口以外，同时我们要根据以前的免疫情况合理的使用狂犬病被动免疫制剂。
5: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郑灿军提醒，部分患者在接触野生流浪动物后因感觉没有外部皮肤破损而降低警惕，但部分隐匿伤口仍然可能导致暴露风险增大。
7: 如果抓咬后的那个红印持续存在，可能就会有肉眼不易发现的表皮的破损，可以用酒精轻轻地擦拭那个红印的，如果有刺痛感，那就提示你的皮肤屏障可能已经破损了，那必须立即规范的清洗消毒的伤口，然后尽快到医院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门诊，由医生来评估它的暴露等级。
5: 有些观点认为，只有被病犬咬伤后才存在风险，但实际上部分感染狂犬病病毒的狗在尚未出现异常表现时，唾液中就已经含有病毒，具有传染性。同时，被自家的犬、猫以及宠物咬伤后，不能简单认为没有风险。郑灿军提示，
7: 你自家的宠物外出活动的时候也会遇到其他动物，那散养的宠物那接触外界动物的机会更多。那一般动物它是不是携带有狂犬病病毒是很难通过外观来判断。临床病例调查显示，有相当一部分的狂犬病患者都是被看似健康自己家养的宠物咬伤后，你没有规范处置导致发病的。即使是自家的这个宠物咬伤后同样应该规范的冲洗伤口，到医院请那个专业人士评估。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洋。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答记者问，有记者问，近期一些菲律宾籍人员涉嫌违法被查处，能否介绍具体情况？此举能否解读为中方对菲律宾频繁抓扣中国公民的回应？郭家坤表示，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深化在华三非外国人治理，依法开展专项行动，百余名菲律宾公民因非法就业、非法拘留被依法处理。在专项行动过程中，移民管理工作人员规范文明执法，保障了涉案外籍人员的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今晚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揭晓，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年龄段的101位观众以现场投票的方式评选出本届百花奖的最终归属，最佳导演大鹏，最佳男主角易烊千玺，最佳女主角魏诗雅，最佳男配角王骁，最佳女配角萨日娜，最佳新人陈丽君，最佳编剧许璐阳、张柯、申奥。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20时34分，在哥伦比亚北纬4.85度、西经76.15度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地震发生在哥伦比亚西部首都波哥大，震感明显，目前尚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据哥伦比亚地质局发布的消息，震中距离该国西部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约20公里，相关部门正在评估地震的影响。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0号获悉，据刚果金卫生部通报，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4209例，其中死亡1916例，病死率达45.5%。卫生组织表示，刚果金本轮本迪不交型埃博拉疫情实际传播时间远早于公开通报，基因测序证实病毒可能早在

0: 年二月已在当地隐秘传播，相较五月十五号官方正式宣布疫情，提前了数月。来关注此刻提示，目前正值三伏天的中伏阶段，高温天气下绿豆汤成了很多人解暑的标配，不少人觉得绿豆汤天然无害，可以拿来当水喝。然而大量饮用绿豆汤并非人人适宜，医生表示绿豆性凉，容易损伤阳气，脾胃虚寒的人喝太多绿豆汤可能会出现腹泻腹痛，甚至引发胃部不适。绿豆本身含有中等量的嘌呤，煮汤后嘌呤会进入到汤中，尤其是浓稠的底部汤液嘌呤含量很高，老人和孩子的消化系统相对脆弱，过量饮用可能会引起腹胀和消化不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劈长，漂亮，整个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16年伦敦团体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9: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领头羊连续不胜，第22轮后中超联赛有没有新的变化？升降级压力下 CBA 史上最疯狂转会季，联赛格局又会不会出现改变？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关注中超。中超联赛第22轮，领头羊成都蓉城客场不敌云南，连续7轮不胜。大连英博在赢下辽宁德比之后升到了第3，而第2名到第7名之间其实只隔了3分，可见竞争十分的激烈。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的是央视体育评论员李晨明。晨明，晚上好。
10: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9: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看着这个暑热就要过去了，但中超联赛却要进入到最要劲儿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我们一个一个来捋，刚才点到了领头羊成都蓉城已经连续7轮不胜了，当然目前这个积分的优势还非常可观，比起暂列第二的青岛西海岸45分对32分还有超过10分的这个领先优势。但我也看到已经有不少的球迷在探讨说，连续7轮不胜这种状态要持续下去会不会出事儿？
10: 是这样的，因为现在呢，包括领头羊0-1不敌云南玉坤，跌落到赢球荒当中。问题呢，还是几个方面的，挑选而一件。第一个呢，就是说他的战术体系呢已经被彻底的吃透了。那么在前任徐正元时期的3-3两翼齐飞这种打法呢，被改成了现在阿劳伊西这个4-2-3-1。那么全队呢，现在非常过度的依赖菲利派这种单点的这种支点的这个能力。那么当对手全线回收之后呢，锁死高中锋之后呢，蓉城呢就缺少这种内部的渗透远射，包括第二攻击的手段。再有一个呢，就是定位球的防守已经成为了常态化的一个致命的漏洞。那么近6轮比赛3次被对手角球破门，本场输球同样还是来自于战术角球的头球失分。那么此外的话呢，就是主教练呢对于临场调整啊，稍显得有些保守和滞后。落后的时候呢，换人普遍都是在75分钟之后，那么留给进攻的替补球员磨合的时间呢，相对来说呢也比较短。可能还有一点呢不容忽视，就是联赛包括足协杯这种双线的奔波，让主力阵容的。

0: 轮换的幅度的比较小。其实我觉得最为重要的一点还是球队的现在这一套整个的技战术的打法呀，被大家摸透了。
1: 但毕竟这个领先优势非常的可观，现在大家谈到的距离他比较近的这些竞争对手，青岛西海岸大家知道防守稳健，但进攻的能力相对没有那么突出，大连英博呢是主场龙，云南玉坤呢好像大开大合，进球不少，丢球也不少，山东泰山又刚刚换了主教练，所以大家也在说即使成都蓉城自己出问题，现在有哪些队在你看来有可能真的哪怕在理论上能追得上他？
0: 我觉得很多队都有希望吧。那么我觉得最为关键一点，包括北京国安，北京国安这一轮不错，就北京国安这一轮4-0呢是赢了深圳。那场比赛当时呢我也是在这个去领导呢进行的这场比赛的解说。国安呢在主场，当然主场的优势是还是比较明显的。因为那场比赛呢对于深圳人来说的话呢，运气呢也并不在他们的这一侧，包括一些乌龙球啊，这种比较意外的持球可能也是让深圳队这种原本两支球队呢，一个排在第七，一个排在第十，原本呢是一场6分之战，但是这一场比赛下来之后，把深圳队整个队员的这个信心也打没了。
1: 说到国安，我们知道现在有一些朋友在讲下半赛段的这个国安有点惹不起，你同意这个分析吗？国安现在惹不起，惹不起在什么地方？
0: 其实我觉得关键还是整个球队的气势吧，因为下半赛季的国安惹不起，那上个赛季可不是这样。上个赛季国安队的轮盘呢，就是从下半赛季呢开始的。国安呢，现在呢是一种好的一个势头。那么对于主帅来说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国安现在还是不能够，保证完全不依赖老将。你看张继哲的在上一轮比赛的出场，然后2-1打入挺接他的进球，到最后时刻侯森，力保球门补时，包括上一场比赛也是一样。所以说，我觉得国安还是，无法解决，就是一个要始终依靠老将这样的一个问题。
1: 说到这个老将，这个赛季大力在推这个新老交替的上海海港，这轮3-2拿下了重庆铜梁龙，卫冕冠军，客场逆转取胜。海港是不是已经从前段时间缺兵少将的困境当中缓过来了？
0: 我觉得就算是短暂性的一种缓解吧，我觉得海港还并没有完全的走出最终的泥潭。当然有这种回暖的利好的信号，包括你看蒋光太的这种复出，包括进攻的外援的这种框架慢慢的找回状态啊。梁大多呢完成了梅开二度啊，成为了逆转的头号的功臣。另外新援中场梅伦多啊，坐稳这个组织核心，还有维塔尔呢在后腰这个调整的成熟度要比以前呢提高了不少。
1: 这轮其实还有一场比赛，戏剧张力十足，就是山东泰山对天津金毛虎的比赛。79分钟，天津先进球，但是没想到山东泰山马上把比分追平。然后你就在大家以为最终要握手言和的时候，最后一刻山东泰山又完成了绝杀。当然也有的朋友讲，从这个风水轮流转的角度，上一轮天津是绝杀了人家，所以这一轮被绝杀可能也公平。但另外也有些球迷觉得，对于非常需要三分，在保级路上现在每一场球都非常关键的天津来讲，这场球输得太伤士气，怎么看这场比赛？
0: 天津是这样，天津金门虎的4连胜终结后的这样的一个形势呢，当下呢形势相对来说，因为领先的优势呢是极度微弱的，就是很有可能会跌入到保级的这种混战的泥潭当中。你看对于他们来说，就是领先后呢不会守，就心里边的抗压能力可能是目前这支球队要迫切解决的问题。本赛季已经多次出现了就是先进球然后被逆转这样的剧本，包括本场比赛79分钟破门之后领先之后，球员深度的这个回撤被动挨打，那么防守阵型收集的过密，然后呢给泰山队呢很多这种大量的这种边路传中和角球的机会，那么这种保一分的这种保守的思想最终呢也是葬送了一个好局。
1: 这场比赛赛前其实还有一个消息，就是山东泰山的当时还叫做代理主帅的唐田说，在这场比赛开赛之前说代理两个字终于去掉了，而且也终于拿到了一场胜利，这也是他成为正式主帅的第一场胜利。所以也有的球迷在讲，就是唐田原来崔康熙指导的这个助教对吧，也经历了这么长时间，开始正式带队之后马上迎来连胜，他能给山东泰山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0: 我觉得最为重要的改变呢还是在精神面貌上的改变。那么在场上呢，就是也放弃了以前就是完全盲目的堆砌五外援的这样的一个这种打法，包括泽卡呀、瓦科这样的队员呢，

0: 啊，做这种轮休这种替补，来重点激活克雷桑这种单兵终结的能力。那么绝杀金毛虎呢，就是克雷桑个人持球爆破的这样一个战术成果。再一个呢，就是他的换人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那么在下半场比赛本手消耗对手体能，下半场比赛分批来换上进攻球员来进行强攻，包括专门针对75分钟比赛过后对手体能下降那个下滑这个窗口期的进行发力，两场比赛的胜利全部都是来自于比赛最后的15分钟。
1: 是，另外这场比赛我们还有类似情况的是上海申花，大家都知道申花也是刚换了毛宇金指导，虽然有些申花这个老资历的球迷觉得，哎，毛指导以前临时也救过其带过队，但那个战绩一般啊，所以可能不太看好他带队的前景，但人家带队之后上来也赢了，你看好他未来在申花的前景吗？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对于现在的中超的主帅来说的话呢，成绩呢就是唯一的一个打分的一个标准吧。而且呢，如果成绩不好的话呢，不光是俱乐部的压力比较大，那个包括球迷啊给俱乐部的压力也会比较大。我觉得换帅之后呢，一定会有一个新的一个面貌，所以也要看看接下来球队能不能把这种相对来说比较好这种精神面貌能够一直保持下去。我们一起呢再来看一看。
1: 现在呢，就是一头一尾的竞争非常的激烈。前面我们其实已经点到了，现在青岛西韩闷平河南，积分来到了第二，同积32分的还有大连英博、云南玉坤，也只少一分。后面山东泰山30分，重庆铜狼龙29分，北京国安29分。就是哪怕我们不考虑追领头羊成都荣城，我们就说这个第二名亚冠二级联赛的竞争，大家彼此之间咬得这么紧的情况下，你觉得谁更有希望？
0: 我觉得你看目前的情况下稳定性呢还是西海岸吧。西海岸目前的话七胜11平4负，平局呢比较多，很少出现这种大起大落。22轮比赛呢只输了4场球，而且呢在后半程的稳扎稳打的拿分的能力呢还是比较可以的。再一个呢就是球队的这种战术体系相对来说呢比较可控啊，定位球的这种得分的手段也比较稳定。再有一个呢就是专注度，对吧？就是俱乐部呢对于每一场比赛的，对于包括全年这个比赛，你到底是处于什么样的一个战略的目标啊？我是联赛当中我是为了保级，还是说我没有这么多这个亚冠的一些这种包袱，反而倒是可以去寻找上阵。
1: 讲到青岛西海岸，我看这个赛后很多球迷在热传，就是主力门将李浩那个高价，要是能再吃点海鲜，把个子再长高一点，中国队的大门未来可能就交给他了。当然也有的球迷说，现在已经不缺人了，那山东泰山那个2米多的于金勇不是打得也很好吗？包括U17的小将这两天在上海明日之星上也扑出了好几个点球啊，怎么看现在好像年轻门将突然开始扎堆涌现的这样一个景象？
0: 我觉得还是长期积累的一个结果吧。因为呢现在像李浩这种门将的话呢，按道理说属于小个子门将，小个子门将呢在目前的欧洲的主流的门将当中基本上是1米90以上的大个子门将在欧洲的话，你现在可能很少能够见到像李浩这种个子相对来说比较矮一些的这种门将了。但是呢越是这种门将的话呢，他又要吃自己的特点，他可能在高空接球防守上呢，他可能没有那么高度的一个高度，但是他的是不是他的门线技术他可能会变得更好。再有一个呢，现在足球当中我们经常点现在不是3条线了，现在是4条线，就要从后卫线开始，包括从门将开始就要开始组织进攻了，是不是他的脚下的技术更好，更能够捏回这个球队。我觉得这可能是未来在守门员方向的一些变化吧。
1: 是，所以与其看这个到底有多少个年轻门将涌现出来，不如观察他们各自不同的特点，也许百花齐放，各自把自己的这个长处用到极致，也许我们未来在中国队门将这个选择上才会更多一份保险，对吧？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保级区啊，受到台风的影响，武汉三镇和浙江的比赛延期了，这样三镇和保级对手海牛比少赛2场，和另一个保级对手天津金门虎比少赛1场。这种情况下现在这个积分榜就很难说，武汉三镇虽然在降级区，但是比天津金门虎暂时只少2分，别忘了他少打1场球，而他比青岛海牛虽然只高1分，但他比青岛海牛少打2场。所以这种情况下，很多朋友讲武汉三镇现在看上去危险，但其实起码还有2口气在，反而天津金门虎包括上海申花、上海海港甚至深圳都不敢说。怎么看现在今年的这样一个保级形势？
0: 我觉得这样的，因为中断了客场苦主的硬仗啊，对于他的体能蓄力呢还是非常有好处的。浙江实际上是三镇近年来的交手的苦主，那么客场作战的这个胜率呢相对来说也是比较低的。

0: 队呢获得了完整一周的这样的一个训练周期，来专心备战接下来的两场的比赛，包括这个金门虎的比赛，包括主场跟海港的一个比赛。那么在主场的抢分的效率呢，是要远远的高于客场的。
1: 另外就是我们前面点到的申花现在换了帅了，海港呢其实这场比赛赢了，但从理论上来讲也还没有完全脱离降级的风险。有些球迷都在讲嘛，虽然赛季之初我们还在说这个扣了分了，可能一些传统的强队想这个赛季争金夺银去争冠军的可能性已经不大了，但是大家确实没想到，当联赛打到接近收官阶段的时候，他们会有理论上降级的风险，真正出这种大事儿的可能性有多大？
0: 其实我觉得还是看最后大家的心态吧，因为到了这个境界的层面，因为足球是11个人的比赛，但是我们知道11个人的背后还有更多的替补球员，然后整个俱乐部的整体的运营，所以我觉得到了最后的话，您说这种概率到底有多大呢？其实我觉得现在可能还不太好判断，最终呢还是看俱乐部的对于大家心理的一个调节，主帅对于大家这个心理上的这种能量上的这种调整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最终是关键，最终还是看心理。
1: 是，当然，这个对于大家来讲，这个时间已经有限了，每一轮次的进行也就意味着留给大家的机会也会越来越少。下一轮呢，
0: 对
1: 八
0: 的。
1: 月14号、15号，本周五、本周六就会陆续的，下周五、下周六就会陆续的开打。然后我们会看到有武汉三镇对上海海港、山东泰山对青岛海牛、西海岸对铜梁龙，以及比较关键的天津金门虎对北京国安的京津德比，当然也有申花对河南这样的比赛。也希望各队都能够好运，无论是目标放在前面的争夺亚冠区，甚至是挑战成都蓉城的这个冠军的可能，还是放在保级、存活在中超的可能，希望大家把握这个难得的机会。也谢谢程明今天晚上电话连线中国城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你对于中超最新的点评，谢谢。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铁血奋斗，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0: 好 City 啊。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国之声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 CBA， 我们说说篮球的事儿。从2026到2027赛季开始， CBA 常规赛最后四名将与 NBL 前四名进行附加赛，争夺新的 CBA 席位，这也让中下游球队产生了强烈的生存危机，也就是有保级的这样的一个压力了。当然强队也感受到了威胁，从而加大了引援的力度。最近我们都在传说广厦要拆队，首钢引进了巴里布朗，山西迎来了王俊杰等等，多笔重磅交易的背后，新赛季的 CBA 生态可能会有哪些新的影响？直播间请进老朋友篮球评论员寇宇豪，欢迎寇宇豪。
13: 范亮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先做一个整体的概括吧，每个赛季我们都在说各种各样的转会，但今年的转会会比往年更热闹一些吗？
13: 其实每一年到这个时间节点啊，我觉得都会有一些比较引人关注的这个转会发生，对吧？你像前几年我们也出现过这个郭艾伦的转会，包括周琦啊、赵睿啊、陈英俊这些优秀的国产球员的动向都是比较牵动人心，所以我觉得每年在这个休赛期呢，确实是会有很多的自由球员也好，或者说呢 不同的俱乐部出自不同的原因也好，发生这些球员的

0: 整理这些信息的出处并不多，所以也导致呢球迷的消息相对闭塞。那这样会造成一个什么情况呢？比如说当有一些优秀的球员他发生这个交易传闻，或者说他已经这个交易落锤之后，大家会非常惊讶，哇、哦，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事儿？但其实是，我觉得呢，我们这个联赛在推进的同时啊，这个相关的这个一些信息，各个球队的新闻，其实也是要更多的这个放出来一些，然后让我们的球迷呢，对于我们联赛啊，对于球员本身有一个持续的关注度，对于咱们联赛可能也会有一个更理想、更好的发展。
1: 嗯，那从目前已经发生的或者说正在大概率热传的一些转会的这些苗头来看，你觉得今年的转会可以打上一个比如热闹、拥挤、一般或者怎么样的一个标签吗？
0: 我觉得今年其实整体还挺热闹的，就是因为呢，你像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些转会啊，就是比如说像首钢把这个广厦的两个冠军的外援成员巴里布朗和贾卡尔桑普森同时打包过来，然后这个等于是买过来这个优先续约权，完了等于这已经是官宣了，就相当于是落地了，敲定了。这种情况不多见，就是你直接把这个两个顶级的球队的外援打包过来，而且是拿到过这个总决赛 MVP 级别的球员，而且是从一个强队到另一个强队，这个其实不多见。然后呢，你包括可能我们有一些国内的球员在续约没有谈拢的情况之下去到一些海外联赛，这个其实往年也不算是很多见。然后呢，你也有一些比如说可能潜在发生的一些交易啊，这个目前还没有这个明确动向的，一直在谈的，对吧？因为各个球队呢，它的情况也不一样，可能随着时间推移呢，俱乐部它的经济情况发生好转，它就不太需要去做很多的交易，或者说呢，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它有一些其他的交易选择，比如说他要补充的位置的球员啊，这个头号引进目标虽然没有达成，但是他的第二引进目标他出现了这个转机，或者说达成了交易，那可能就会有新的动向。所以我觉得呢，就是今年这个休赛期啊，现在还挺热闹的，而且在自由市场上，你比如说像郭艾伦这样的球员，他跟广州是达成了这个离队协议了，但是呢目前处于自由身，他是否退役去哪儿打球还都是个未知数，这个我觉得可能也会让球迷都比较关心。
1: 嗯
0: 啊，那类似的这种事儿，所以我觉得今年自由市场还整体上蛮热闹的。
1: 好，我们接下来挑几个已经板上钉钉的或者大家热传的，我们重点来解析一下，也从里面看一看新赛季 CBA 的新格局或者会有哪些新的苗头。比如刚才你重点点到的北京首钢确实受关注啊，挖来了巴里布朗，挖来了汤普森，一方面大家觉得至少从数学的那个理论上，哇，这增厚了不少，但另外一方面大家就会讲到北京首钢之前的这个打法，之前的这个比如对球权的分配，加上这两个人尤其像巴里布朗，这也是要有球权的，能适配吗？
0: 我觉得还好，就是因为呢首钢你巴里布朗来了，杰曼肯定就离队了嘛，杰曼可能他相对来说首钢就不是那么需要他了，那我觉得在这个选择上呢，首钢肯定是在后卫线上小外援做了一个优化，做了一个增强。那此外呢，就是贾卡尔桑普森这个球员啊，他的绝对实力没有那么强，他在这个 CBA 其实也打了挺多年了，也不止在广厦打过球。这个球员呢，就属于一个机动性比较强的四号位，身体素质比较好。但是你让他真说这个得分能力和这个同位置，这真的说能力比他强的大外援有的是，但是呢，这贾卡尔桑普森呢，他跟周琦啊相对来说更适配，而且他跟这个巴里布朗呢，就属于是一块打了挺长时间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首钢的这个构想当中呢，可能就是两个人搭一块去打这个配合，所以说我觉得首钢就是把巴里布朗和桑普森同时签下，这是非常非常保险的一个做法。那至于说其他的方面你是否适配，然后这个能不能搭到一块儿去，那就再慢慢调整呗。你上个赛季首钢那么强的阵容，打到赛季末期最后了，感觉好像也没有完全的调整过来，对吧？你包括这个各种各样的伤病因素啊，也是影响球前进的一个重要问题。感觉上个赛季北京北汽他就没有说完全的这个从伤病当中缓过神来，曾凡博呀、赵睿呀、包括周琦呀，是吧，都是

0: 在不断的处于伤病之中，所以我觉得这个赛季的北京北汽啊，还是挺令人期待的。就是首先说呢，你作为过去两个赛季，上上赛季打到总决赛惜败，上赛季呢是这个打到半决赛，然后呢输给上海，对于北京北汽来说，上个赛季肯定是不能算成功，因为你作为之前一个赛季进入到总决赛的球队，然后呢，那你肯定是要去剑指冠军的，这个我觉得对北京北汽来说呢，毫无疑问。但是你最终没有进到总决赛，这肯定某种意义上来说算是失败。那这个赛季呢，就是在休赛期，我觉得球队也算上下一心，就是尽可能的保留住这些优秀的国内球员班底，同时呢，就是把外援的问题再解决好，因为上个赛季我们一直说嘛，就是北汽的这个外援成色在绝对的一些关键场次的时候，看上去还是要逊色一些。那现在这问题解决了，这巴里布朗这个级别的外援，我觉得你就没有什么可说，也没有什么可再挑剔的了。剩下的呢，就是保持健康，然后团队再去慢慢的磨合。从赛季结束之后啊，许利民指导升任总教练，然后李楠指导正式接手球队之后，其实已经带队训练挺长时间了。队内的氛围还算不错，还算不错。这个赛季对于首钢来说呢，毫无疑问就是剑指冠军，不夺冠就是失败的一个赛季。我们反复的说，就是你一支球队想要争夺冠军的，不是说你赛季打着打着打到一半，发现哎我磨合的不错，我奔着冠军去，而是说你从休赛期开始，你的每一堂训练课，你的每一个引援，你的外援的每一个引进，你的磨合就要开始剑指冠军了。就是他其实是从，甚至说是上一个赛季结束之后，你球队就要开始为下一个赛季去做考量、做打算，去拟定你的目标。那我觉得对于首钢来说，就是他应该是为数不多的可能作为新赛季就2到3支球队，就是要把目标定得很早，就是必须要去冲击冠军。而且对于首钢来说，下个赛季不能说叫冲击，就真是得争得抢。在下个赛季，如果首钢再不夺冠，我觉得对他们来说，就是真的是面临这个很严重的这个崩盘的问题了。
1: 你看，你说到这儿，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就有朋友在点评说，首钢囤积了一堆老将啊，他说效果不一定好啊。当年夺冠，除了老马、小川和朱熹这样的年轻人的冒出至关重要。那意思就是，除了外援、除了老将之外，在新人的这个涌现和在他们的这个成长这方面，李楠指导这个赛季是不是也会面临比较大的压力？另外，现在是不是也在谈说陈英俊有没有可能能留得下来？是不是也要打一个问号？
0: 咱这个一个一个说啊，先说这个老将啊，据我所知呢，首钢在这个阵容上、老将上呢，会这2年是逐渐做优化。你像上个赛季呢，朱熹是已经退了，完了这个赛季呢，就是目前呢，这个还没有这个新闻报道，但是据我所知呢，这个休赛期方硕大概率要离队。据我所知，方硕大概率要离队。这个方硕呢是到职业生涯末期了，他想签一个2年的合同。当然呢，首钢目前呢考虑到他的年龄和综合判断，就是想让他签1年，然后球员兼教练。然后首钢这个队呢是这样，就是你他算工龄嘛，就是你退役之后啊，你可以留在我青年队担任教练。然后呢，但是对于方硕来说呢，他还想打，他还想打呢，打2年起步。但是首钢呢就觉得2年有点长，那据我所知呢，就是友好协商，方硕可能加盟南方某球队。然后呢，这个加盟之后呢，签2年合同，但是在2年合同租借结束之后，他回到首钢，还是能从这个青年队的这个助理教练开始干，就是你给你保留工龄和给你保留这个工籍，你还在这儿
1: 有点像停薪留职那个意思
0: 啊？对，我给你租出去了，为了你这个还能打2年球的这个梦想，这个是我了解到的一个情况啊。当然，这个你反正如果方硕留在首钢，那就一定是签2年合同，但是我感觉这概率不大，我感觉这概率不大。然后呢，这个刚才说新人是吧？首钢啊，这个队就是挺有意思的。对他来说呢，这个头部比较拥挤，就是确实囤积了很多国手和高水平球员。那你这个高水平球员再加上这个外援每节上俩人，那我觉得对他们来说，你像张才仁也是这2年才打出来获得更多机会的。 但是其实张才仁岁数也不小了，对吧？所以说新人这方面呢，首钢是有点难，没有那么多机会，真的挺难的。你看挺多在首钢打不上球的，这岁数也都不小了，也都奔30去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新人呢，对首钢来说不是特别现实。就这个队啊，就是他只要保证我的中坚力量是这个运动寿命够长，然后竞技状态够好，他就足够。他并不需要说啊，我现在去给予补充新鲜血液，对首钢来说，他没有到这个新老交替的这个时间段呢。他现在是全力冲击这个冠军的时间段。然后呢，最后有一个事儿是陈英俊这个事儿。陈英俊呢，因为呢，这个天津队这个林庭谦是已经确定了，就是回这个台湾联赛，这个是已经敲定了。然后所以现在呢，也有这个台湾的联赛的俱乐部给这个陈英俊开出了合同，这是确实已经开出了，但是。首钢这边呢，在谈，在极力的挽留，现在还没有一个具体的定数。但是我感觉呢，陈英俊留队的概率偏大，就是因为首钢呢，首先就是各个球队啊，他这个顶薪不一样。就首钢呢，我觉得还是能够给出这个最顶格的，然后最能匹配球员能力的顶薪。然后呢，就是首钢基于下个赛季球队的这个冲击冠军的目标啊，就是他留着陈英俊。不一定说陈英俊就能帮到他多少，但如果你流失了陈英俊，下个赛季如果你发现你在战力上有这么一环薄弱环节，或者说战力不足的时候，那这个时候谁去负这个责？
1: 你的意思现在首钢有火力恐惧症是吗？
0: 就我觉得是仓鼠综合症，就是他得囤积这个囤积好足够的这个能力，他可以加强自己的火力，加强自己的阵容厚度，但是现在的首钢不能接受就是人才流失，而且就是对于我有用的人才流失，我觉得首钢不太能接受。所以说我感觉啊，大概率陈英俊能留下，首钢肯定是不遗余力把陈英俊留下。
1: 好，另外上个赛季成绩没有达到预期的山西队，我们知道这个夏天很忙啊，签下了广厦的锋线赵佳仁，通过连环交易得到了高个后卫王俊杰，同时还签下了外援温金顿，据说还在追胡金秋，这可是大鱼中的大鱼，真要是签下来，那山西至少在账面实力上能跟首钢 PK 一下。
0: 确实是山西这个休赛期的操作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先说内援啊，就是他这个赵佳仁和这个王俊杰呢，都属于是在同位置当中呢有很有身高优势的，然后赵佳仁呢又是这个拿过总冠军，而且帮助国家队也立过战功的球员，所以说就是山西队他很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就是在锋卫线上的绝对高度和运动能力不足，他呢这方面不太能跟对手去匹配。因为其实你看过去两个赛季他外援可以，对吧？他这古德温，然后包括迪亚洛，虽然古德温上赛季走了，但是上上赛季在山西队帮助球队进前四。就是他在外援很好的情况之下呢，他意识到他在外援和一号位这个位置上是不足的，然后在上个赛季流失了古德温之后呢，他意识到外援啊还是需要找一个核心的一号位，能控球能解决问题的。这个问题山西队上个赛季整个一年没解决，什么奈特呀、凯尔盖伊呀，能力都不行，而且都不是这个，要么不是打一号位的，要么就是能力差点意思。但是他今年引进这个维金顿啊，我说实话，这个外援很厉害，就是因为我们很容易根据这个外援的一些过去的表现啊，或者说是各方面去给球员下一个定义。这个维金顿啊，我觉得就属于是不声不响，但是他的能力属于是超出人们对于他预期的认知的一个外援。他在当时新疆打这个季后赛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维金顿很厉害。我对这个维金顿的定位是什么呢？就是除了巴里布朗和古德温这样的超一流的小外援，这个维金顿属于仅次于他们。就是他这个身体运动能力稍微差一点，但是得分能力和这个出手能力，维金顿一点不差。所以山西今年这几个补强啊，引入维金顿，然后这个买来这个赵佳仁和王俊杰，属于倒是确实是这个钱花在刀刃上了。所以我觉得山西队今年这几个补强确实足以让人对他们有更好的期待。如果说下个赛季啊，有哪支球队是成为搅局者和黑马，我觉得山西队当仁不让， 他们在这个舰队的构架上、思路上，现在看上去我觉得是一点问题没有。
1: 嗯，胡金秋呢？
0: 胡金秋是这样，就是因为广厦呢确实是遭遇了一些这个财务危机，然后胡金秋呢他本人啊就是更希望去一些离现在自己生活环境更近的城市，或者说呢这个生活节奏和这个那各方面的气候环境都是相对更贴近的城市。那目前呢能给广厦报价而且也报出价的其实就那么几支球队，那据我所知就是上海和山西。但是上海队呢有一个潜在的小问题，就是上个赛季虽然上海队拿到了总冠军，但是由于有怀特塞德的这个禁药风波事件，所以上海队面临一些潜在的处罚。这个潜在的处罚有可能是一年之内禁止你有任何球员的交易引进，这个事儿之前在上海队身上发生过，在新疆队身上也发生过，所以呢不是没有可能。所以现在呢就是处于一个观望阶段。那我觉得对于大邱来说呢，如果非要去上海，肯定是一个更优于山西的选择，因为离杭州也近，然后呢这个球队实力也足够强，去年也是卫冕冠军，而且呢这个我相信上海队跟山西队这个开出的这个报价应该是不分伯仲，这肯定是这个实力肯定是没有问题。当然山西呢可能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当然对于广厦来说啊，就是他既然能把朱俊龙留下，就是那胡金秋也不是说完全没可能啊，说我先留一年，先留一下，完了下赛季再说，从长计议。考虑到大邱本人综合意愿，就是现在很多消息在等。咱打一比方啊，如果说上海队说遭遇到处罚，说我禁止你一年，这个有这个说禁止你一年有这个球员交易和引进，然后呢胡金秋本人又比较强烈的意愿去上海，那是不是我可以在广厦再打一年，然后我下赛季再去休赛季再去上海，对吧？是存在这种可能性的，当然这我们只是猜测。因为我个人感觉，如果说要是去山西的话，这个交易应该早就成型了。
1: 嗯，
0: 所以我个人感觉胡金秋去山西的概率不是特别大。
1: 无论如何，这里面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就是有很多连环的这种可能性，一个接一个的多米诺骨牌的这种连环效应可能都会发生。另外你刚才提到的这都是有重要买进的这两个队，比如说北京首钢和山西，但也有开始重建或者一直大家都觉得这个赛季可能是他重建当中很关键一年的球队，比如辽宁，对吧？比如广东，对吧？这两个队现在的这个情况和新赛季的这个布局，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说说？
0: 先说辽宁吧。我觉得辽宁队属于在上个赛季已经认清了他们的未来，就是推倒重建了。然后在重建的过程当中呢，现在辽宁队既然是这个乌哥接手之后啊，那就是要给更多的年轻人机会。然后辽宁队呢，就是我们每次说他还是有一些底蕴在，就这个队在这个季后赛啊以及关键场次往往能迸发出惊人的力量，而且他有这个赵继伟啊、富豪啊这样的国家队球员给球队托底，所以辽宁队呢整体的战斗力我觉得仍然会处于这个联赛的中游水平。然后呢他今年应该是在休赛期啊引进了这个之前青年队的这个队长段瑞奇还是段奇瑞，我想我记不清了。
1: 段瑞奇
0: 这个小朋友啊，他呢我前几年看过他打球，那他在这两年球打得少，在公众视野呢露面也少，因为什么？因为他前两年遭遇了一个大伤，十字韧带撕裂，在代表国家队比赛期间受的伤，然后呢以至于他的个人的状态然后发展然后以及他的这个现在的这个可能能力啊都没有达到他一开始预期的那么好，但是毕竟还是天赋在线，而且呢这个这也是四川男篮为数不多的正向资产，就是应该是四川队阵中呢就是最卖得上价的球员了。完了呢去辽宁队，所以我觉得对辽宁来说呢，就是这个段瑞奇啊来这个球队里呢算是引进的 一个重要的球员，而且是他往后就是他整个大的一个发展方向。辽宁队他前两年他还有一个小风波，就是他青年队比赛的时候呢发生过一个打架事件，所以他有一些自己培养的青年才俊遭遇了比较严重的禁赛，所以呢这使得他在后卫线培养上啊出现一些青黄不接，就是他原来一些值得培养的球员打青年联赛的时候就我判的这个挺重的，我记得禁赛两年三年还是四年，就每个人判的不一样，每人给的禁赛期不一样。然后呢这个其实是有点对辽宁队的这个青年球员的这个发展呀，对他球队的这个整体的先导交替的计划有影响。所以呢这个引进段奕齐我觉得是辽宁队挺重要的一个操作。这预示着什么呢？就是辽宁队他在这个现在自己青训体系受到一定阻碍的情况下，或者说不是那么顺利的情况之下，他也开始在想其他的方法去重新振兴这支球队的一个战斗力。而且呢据我所知啊，就是辽宁队他的经济状况其实还挺好的，他上个赛季其实也尝试去报价过一些顶级的外援，比如说萨林杰，但是最后没抢到，就是你报价没匹配上啊。当然这些跟咱一会儿聊广东这个是挺有关系的，就是说你能去争这个外援，就说明辽宁队他还是有这个心气，而且也有一定的这个财力水平。所以说我觉得对于辽宁队来说呢，大家不用那么过于担心。那与之相比呢，我觉得就是曾经这个双雄争霸呀，辽粤广东队呢现在似乎是处于一个推倒重建期。这个休赛期呢，广东队杜峰指导，然后呢朱总朱芳雨都是离任了，然后呢球队现在你像这个外援呢这个萨林杰呀奎因呢这肯定是留不住了，然后像这两个外援都是广东队上个赛季大手笔重金引进然后呢留在球队里的。对于广东来说，他上个赛季的思路其实就是我尝试再拼一把，就是我毕竟队里边呢有徐杰有胡明轩，而且呢我这个我内线我也有焦伯乔王少杰，这不差，就是还可以，然后呢我再配上这个比较好的外援，我是不是能尝试复兴一下，就不一定说呢说我去争冠，但是我冲击到前四进入到决赛对广东来说是比较切实的目标。但是上个赛季广东队呢在重金引进外援的情况之下，他们最后八进四输给了北京北汽，而且整个赛季呢看上去表现的离球队整体的预期差距比较大，所以到这个休赛期广东队呢就可能走上另外一条路，就是他开始推倒重建了，就不是说他今年的这个在外援的预算上一定没有那么好，而且现在呢就是据我所知杜润旺是已经去南京了嘛，已经走了，然后呢徐杰和胡明轩也有其他球队在接触，但具体交易不交易然后走不走那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反正肯定是说呢现在广东队这个情况呢有其他球队对于这个他的重要球员也是虎视眈眈，所以我觉得对于广东来说接下来这一年可能会属于上赛季辽宁队这个阶段，就是新老交替推倒重来，但是你在这样一个比较困难的时期，广东队作为一个曾经的王朝球队，作为一个有强大的球迷基础的球队，你是不是还能展现出这个底蕴，还能有这个前十二进季后赛的这个能力，我觉得要拭目以待，这得看一看，不好讲。不好讲。
1: 我们刚才举的这是几个例子，也是大家传统 CBA 比较关注的几个队，以往他们的战绩啊，他们的影响力啊。但是我们也知道，最近一段时间，或者说最近几个赛季以来 ，CBA 也出现了各种各样不同的活法，对吧？比如上个赛季的宁波，是吧？你说人家花了大手笔的引援吗？也没有，但是人家最后这个引援确实也起到了关键的效果，他的整个的球队的管理，整个球队的这个建设，帮助他在以往我们心目当中还副班长的有力竞争者这个角色算是彻底的抛诸脑后了。这个赛季像宁波这样的球队，有可能在比如说我们前面讲了一个大的新的背景，就是这个赛季开始有升降级之后，会有更多的作为吗？
0: 我觉得有点难。宁波上个赛季是历史性的打入了季后赛，但是宁波呢，他这个休赛期经历了管理层人员的更迭， 就是他的这个总经理啊，被北控是重金挖走。然后呢，他这个总经理一走呢，不光是一个人的事儿，他是带走了整个的教练团队、助理教练团队、训练师以及大外援塔克法尔。
1: 感觉是偷家了，
0: 这有点这个感觉。但是这个总经理呢，确实他之前在其他的俱乐部也是带着这几个人，反正就相当于是带着自己的一个团队吧，一朝天子一朝臣，自己熟悉的这波人在一块搭班子，可能自己感觉干活更顺利一些。所以对宁波来说呢，他这个有点推倒重来那个意思。而且上个赛季进了季后赛啊，宁波这口气儿容易松。据我所知呢，宁波上个赛季给球队定的目标是3年之内进季后赛，结果第一年就进了，第一年就进季后赛呢。然后呢，但是带你进季后赛这个团队现在走了，所以对宁波来说呢，处于一个比较严峻的分水岭。宁波呢，我觉得他上个赛季做的好的地方就是他主场赢下了很多艰难的比赛，然后呢，就是关键球打得好，而且他前半段赛程好，他在前半段赛程好的时候呢，他把握住了这个有利的这个机会。因为我们有印象的话，大家球迷朋友们可以去看一看，就是上个赛季宁波队前半段成绩特别好，然后他到第三阶段的时候呢，赛程不好，但是他咬住了，他最后顶住了，进了季后赛了。这个赛季呢，宁波队呢，据我所知啊，就是他每年在外援和内援的引进上确实动手比较早。然后呢，现在宁波的新任总经理是这个霍南指导，也算是职业经理人，之前在这个南京啊、四川啊，今年去这个宁波带队。我觉得对于他来说啊，就是这个赛季的宁波更进一步挺难的，但是呢，如果能够保住现在这个位置，就是你能维持在前12，就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水平。如果说再不济啊，对宁波来说，就是你避免掉入这个附加赛，就是掉入到后4名，17到20，要去跟 NBL 球队打这个附加赛，那对宁波来说就有点灾难。
1: 每个队毕竟要面临的情况，新赛季的目标都是不一样的。我们刚才举宁波的例子，不仅仅是关注这一个队，我们也在探讨这个赛季有没有哪个队能接过宁波的枪，成为新的赛季最大的，比如说中下游球队当中的黑马，比如说青岛、山东、稠州。
0: 这个您刚才说这青岛、山东、稠州啊，这都算中上游，而且这仨队呢，就是我觉得还都挺稳定的。青岛队今年这个我觉得前8问题不大。然后山东队呢，上个赛季是一口气儿把这个外援全弃掉了，然后呢不破不立嘛。然后山东队是签了上赛之前山西这个外援法耶，这是目前山东队唯一定的一个大外援，小外援还一直在试。我觉得山东队就您刚才说这几个队啊，对自己的定位都比较清晰啊，就是知道我争冠呢可能差点意思，然后呢，但是我在这个 CBA 维系在强队之列，然后呢保8争4，是这样的一个区间，我觉得是比较现实的。稠州，刚才您说这个稠州啊，今年我觉得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小的黑马，就是当然稠州不能说算黑马啊，因为他几年之前也进入过总决赛，这个队呢底蕴还是在的。稠州呢，今年迎来了于家豪的回归，于家豪从这个西乙回来了，然后呢，稠州这个现在新一代的后卫李月洲现在也逐渐的成长起来了，去年打得也不错。然后稠州这波队员呢，他们相互之间的情感纽带是非常好的，就是几乎是一起成长起来的嘛。而且呢，吴前又续约了一年，吴前又完成了一年续约，能够起到一个传帮带这个稳定军心的作用。而且稠州这个外援达棉琼斯达卡里约逊已经是完成续约了，所以说我觉得对稠州来说，他的阵容是相对很稳定了。像稠州啊、深圳是3个外援都完成续约了，就是他们的阵容很稳定，所以我觉得在新的赛季啊，稠州跟深圳这2个队有可能成绩会很不错，在前期就是因为他们 磨合时间短啊，就是他们需要磨合时间短，因为他们已经在一块打很长时间了，阵容稳定。其他球队可能你这个外援现在还没定呢，来了之后没准恨不得得以赛代练，得找一段时间比赛状态。但是深圳稠州他们不需要，所以我觉得深圳稠州在新赛季可能会前期很不错，然后像这个山东跟青岛这样的球队呢，肯定是中坚力量，在这个季后赛区间之内。然后至于说这个黑马呀，目前还没看出来。刚才这个提到这个宁波啊，我这个忘了一个事儿，就是刚才咱们不是聊起这个北京队嘛，这个方硕啊，其实据我所知，大概率就是有可能去宁波。而且宁波呢，他还不是说光聊了方硕，他其实还也聊了一些之前其他的国字号后卫，就也在谈。所以呢，就是宁波也是有想法。但是这一切的一切，我觉得基于下个赛季的一个压力啊，就宁波还是就是先保证别掉到后四名。
1: 这也是我最后想问的，时间有限，就是我们前面给过一个大的背景，这个赛季会不一样，因为有这个升降级的压力，虽然不敢讲它一定会降级，因为它不是直接降级的名额，它毕竟还有附加赛的机会，但毕竟是一个悬在头上的一把剑了。从这个角度来说，会给联赛的格局，包括接下来的各队的引援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影响？
0: 我觉得影响很大，因为你现在相关的政策不明确。咱打一比方啊，就是你这个后四名的球队，你在打这个你 CBA 的后四名和 NBL 的前四名打这个附加赛的时候，你能不能有新援引进？你外援能不能更换？这些现在没有出台具体的政策，以及说你这几个球队啊，到时候是打主客场双回合，还是说这个一局一胜，然后以及你 CBA 的几个球队相互之间还打不打，相互之间的这个现在政策没出来，所以对于各个球队来说呢，我觉得他也需要根据自己队内情况，咱比如说你如果说允许说在赛季结束后或者说在季后赛调整外援，那你是不是有一些球队我就可以说审时度势，我把这个俱乐部有限的这个财力和成本集中在关键的比赛，是不是可以有这种田忌赛马，或者说往难听点说叫偷鸡取巧的操作？所以我觉得需要就是这个更明确的这个规则出台，然后我们才能够去对于这个即将到来的新赛季的这个升降级的制度和比赛有一个更明确的解读。但是我觉得一定会让各个球队都很重视，就是因为你毕竟是四个队去打附加赛，这个挺危险的，就是你相当于有的时候你不是说这个没进季后赛就完事儿了，你第十三名到第十七名有的时候差距不大的，你一念之差，有可能你这两场球打好了，你进季后赛，你这两场球没打好，你就掉到后四名，这都是有可能的。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升降级的最大的意义在哪儿，就是除了有雄心的队，除了有想法的人，也有一些我们实话实讲，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伤病呀、状态呀，打着打着可能觉得要不今年就这么着吧，今年适当的躺一躺吧，但是有了升降级不一定有那么多可以躺下来的机会了，动起来可能才是未来的生存之道。但是要动起来，有的时候各个队的这个转会的账本，我们的钱包也要动起来，这都会是压力，也要考验各个队的经营和管理的水平。当然 CBA 这个赛季转会的大幕才刚刚拉开，已经有一些重磅的消息，后面会怎么演进，我们以后找机会还会请来寇宇豪，我们继续来探讨。也谢谢寇宇豪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那以上呢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张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松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洋。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答记者问，有记者提问，美国最近再次以中俄与古巴的军事合作为借口，对更多古巴公司和个人实施制裁，中方如何看待这些新的单边制裁以及美方试图干涉中国与古巴正常合作的行径？郭家坤表示，中方已经多次就有关问题阐明立场，我们奉劝美方尽早解除对古巴的制裁封锁，不要一再向他人泼脏水。中古合作光明正大，中方将继续坚持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继续组织多部门以及重点省份联合会商，研判台风白海豚和近期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维持针对浙江的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以及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针对黑龙江、湖北、山东、河北、河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向河北、河南增派两个工作组，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浙江、福建、黑龙江一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会商指出，台风白海豚强度虽逐渐减弱，但浙江、上海、江苏等沿海地区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随着台风移动和拖尾效应影响，江西、安徽、湖北、河南、山东及京津冀等地也将迎来强降雨，预计降雨范围广、强度大、致灾风险高，防汛防台风工作面临严峻挑战。当地时间10:30:34，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哥伦比亚民航局报告称，受强震影响，佩雷拉、马尼萨雷斯、卡塔戈、阿梅里亚和布埃纳文图拉等多座城市的机场均报告受损。目前上述机场航站楼暂停运营。哥伦比亚第三大城市西部考卡山谷省首府卡利什市长称，该市大约20栋建筑倒塌，有人被困于倒塌建筑中。考卡山谷省卫生厅厅长莱斯梅斯通报，地震已造成萨尔萨尔两人死亡，埃尔凯罗三人受伤。哥伦比亚卡尔达斯省首府马尼萨莱斯市长称，10号发生的地震已经造成当地两人死亡。来关注此刻提示，英仙座流星雨是北半球每年8月值得期待的天文盛事。今年该流星雨的极大出现在8月13号，在理想条件下，每小时有100颗左右流星划过夜空。天文科普专家提示，本次观测条件绝佳，我国感兴趣的公众可选择12号、13号夜晚守候观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不知道您有没有留意到，陪伴我们长大的那本新华字典最近又上新了。日前，新华字典第13版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全国发行。新华字典是新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规范字典，自1953年首版问世至今，累计发行量超过7亿册。如果您现在翻开这本字典，可能会发现本次修订在保持稳定性的同时，在收词、释义和举例等方面体现出比较鲜明的时代性。新收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人工智能、高铁、月壤、碳纤维等新词新例，涵盖科技、生态、民生、文化领域，贴合当下生活。从1953年首次出版算起，新华字典已经走过70多个春秋。新华字典出版以来，始终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普及工作一路相伴，是迄今为止最具影响力的小型汉语字典。它伴随几代人成长，成为时代前进的生动注脚。我查过新华字典了，这句再平常不过的话，曾是多少家庭里最有分量的定论。当翻开一本新华字典，你会想到什么？是父母一页一页翻着这本字典为孩子挑选名字的样子，是小学读课外书时咬着铅笔头快速查字的兴奋，是津津有味读起没见过的字词释义举例时的满足。新华字典成书于新中国成立之初，在那个百废待兴的时代，国家将这部小字典的编纂视为新的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编纂之日起，新华字典就承载了一种文化理想，服务新中国的文化普及和知识传播。一本看上去小小的字典，为什么能够承载如此重任？它的诞生背后又有着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记忆》节目，一起回溯新华字典的编纂历史。
1: 1948年10月末的一个黄昏，中国人民解放军包围了国民党军傅作义部防守的古都北平。这时，北平城内的一间屋子里，几个人却在为一本小书的编写工作激烈地讨论着。参加讨论的几个人都是当时北京大学的语言学家。在这人心惶惶的时刻，他们讨论的是一本小字典。抗日战争胜利后，白话文在中国已经相当普及，语文工具书却跟不上形势的发展。中小学校园和知识分子们只能抱着《康熙字典》《中华大字典》这一类词书去查。这类旧词书用的都是文言文，在收词上也重文轻语，脱离实际生活。最早提出编字典构想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魏建功。魏建功曾师从语言学大师钱玄同。面对白话文工具书缺失的情况，他心里早就有了编纂一部不一定要大，但一定要实用的新字典的想法。
2: 他把这个字典呢列了10个主要的场所在什么地方，写了一个编纂的这么一个大纲吧。这是魏先生最早的要编一部字典的这么一个设想。
1: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文盲率达到80%以上，严重影响了新中国的建设发展。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全国上下开展起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要扫盲，就需要一本实用的字典。1950年3月的一个晚上， 魏建功到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先生家里串门。聊天中，叶圣陶告诉魏建功，上级领导正在筹备一个辞书编纂机构，问魏建功是否能来主持工作。一听要编字典，魏建功立即应允下来。1950年8月1日，辞书机构正式成立，魏建功任社长，这个机构被定名为新华辞书社，未来的小字典就叫新华字典。新华字典的出版编写历经三个春秋，1953年12月面世。这一版新华字典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国第一本完全以白话释义、用白话举例的现代汉语字典。
2: 当然，因为没有任何的经验，也没有任何的可以参考的书、参考的词典，所以编出来的质量可想而知，不是很高的，应该说。
1: 出版之日就是修订之日，新华字典第二版修订计划也很快提上日程。这时有人提出把他的出版工作交给老牌的工具书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来完成。这时商务印书馆正在经历一段十分艰难的低谷时期。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商务印书馆的发展一度充满艰辛，股东大会被战争中断了9年之久，直到1946年才再度召开。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商务印书馆从上海迁往北京，结束了半个世纪以来的民营企业的时代，全面进入公私合营，其编审出版部被并入了高等教育出版社，失去了独立出版的资格。1956年，毛泽东在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谈话的时候说，历史名字要保存，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名字为什么不要？全国有名的招牌要拍下照片来，有许多招牌的字是写得好的，不留下来后代就不知道了。王麻子、东来顺、全聚德要永远保存下去。随后，中央同意恢复商务印书馆独立建制。有人提出应该把新华字典放到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个想法得到了在商务印书馆工作近40年的老职工戴孝侯的支持。戴孝侯和时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叶圣陶曾在商务印书馆共事过，经过他的斡旋，商务印书馆接过了出版新华字典的接力棒。1957年，商务印书馆正式恢复建制，成为中央级出版社。新修订的新华字典也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被称为商务新一版。这个版本首次采用了简化字，并按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对异体字进行了整理。这些改变反映了新华字典编纂者对国家发布的语言文字规范的及时跟进，也体现出新华字典的规范性。
3: 今天我们就学习如何运用新华字典，学习呢音序查字法，知道一个字的读音。
1: 从编纂之日起，新华字典就蕴藉了一种文化理想，为民族文化的普及和知识传播建功。因此，小字典大学者一直是新华字典的特色，在它的背后汇聚了一批声名卓著的大家：叶圣陶、魏建功、邵全林、王立、吕书香、金克木、周祖模。1970年，新华字典的修订还引起了周恩来总理的关注。1970年11月， 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听取修改汇报，和大家一起研究修改条目长达三个多小时。最早修订组列出的修改意见多达400多处。周恩来总理提出，除了一些反动、封建、迷信的必须要改之外，其余内容不必大改。最后只修改了64处。1971年6月，这一版新华字典创下了发行量超过1亿册的记录，这在当时是一个奇迹。
4: 10月8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会见圣马力诺共和国外交部长江卡洛吉隆奇和由他。
1: 1972年，圣马力诺一位政要到中国访问，带来了多卷本的百科词书。新华字典被周恩来总理当作国礼回赠给了圣马力诺。时代在变化，新华字典的修订永远在路上。每一个版本体现的不仅仅是语言文字的变化，更是人们社会生活和时代环境的折射。
5: 要跟上这个时代的发展，跟上语言的发展，每年都要做这个资料搜集工作，到一定的积累到一定的时间，过几年就得修订了，就得增加一些词汇，修改一些用法，增加一些新词新意了，就得。
1: 2016年，由于全球发行量达到5亿6700万本，新华字典荣获最受欢迎的字典、最畅销的书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创造了一个人类出版史上的奇迹。
0: 新华字典用最朴素的方式履行着新中国赋予它的使命，让知识流淌进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不过说起查字典这件事儿，早在大约2000年前，我们的先人就已经在琢磨这件事儿了。古人没有今天的印刷术，更没有互联网，他们却能将天下万物之名、经典百家之言一个字一个字地整理出来，分门别类编成一部部工具书，其难度可想而知。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工具书都有哪些？他们又是如何诞生的？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6: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7: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8: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6: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9: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6: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2: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7: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4: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5: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16: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14: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7: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8: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14: 每一次破土而出， 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9: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4: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昶，让我们继续聊聊那些堪称经典的工具书。如果要论我国词书的开山之作，那就不得不提尔雅，它被称为词书之祖，也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最古老的一部词典，是研究中国古代文献资料的重要工具书。尔雅是战国至西汉之间的学者整理先秦各地的诸书旧文，累积整理编写而成的。尔雅的意思是近乎雅正，也就是以雅正之言解释古代典籍中的古词、方言词等，使之近乎规范化表达，符合雅言标准。古人把它称作读经的钥匙。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留下来的文字经典浩瀚如海，又晦涩难懂，想要读懂这些经典，就需准备一本尔雅，遇到难解的词语便查一查。而我国第一部字典是东汉学者许慎编纂的说文解字，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分析汉字字形、考究字源、疏通经史语义的字书。这本书全书共15卷，收录了9353个正传，另收古文、咒文等重文1163个。许慎将它们分为540部，按文字形体和偏旁构造排列，给每个字解释字义，分析形体构造，注明读音，使文字的形、音、义清晰明确，构建了一个庞大、严谨而精妙的汉字说解体系，使一个个零散的汉字如网络般呈现在我们面前，这也成为以后字典词书的编纂通例。许慎，字叔仲，《儒林传》中曾记载，许慎少年时便博通经籍，当时曾流传着一句话：“五经无双，许叔仲。”

0: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巫文林教授的讲述。
1: 那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字，其实在《说文解字》里面是两个字，而且含义是不一样的，对吗？
2: 确实是这样。就像启圣《说文解字》序里边所说的呀，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自如而尽多也。这个文实际上就是古人在最初到了一批描摹客观事物形象的象形字，那这一批字就叫文。随着社会事物越来越繁多，光靠文的方式不足以去应对这种表达的需求，于是人们就用原来所造的那批文，有的做形符，有的做声符，最后繁衍增长出来的一批字就叫字。所谓的独体为文，合体为字。文它是独体的，它是不可以分解的，因此就叫做说文。而字呢，它是可以解析的，因此叫解字。这就是《说文解字》这部书书名的含义。
1: 我们知道汉字一直在根据时代的发展不断的演变，许慎所处的汉代也正是文字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据说这也是许慎写这本《说文解字》的重要原因，是吗？
3: 是这样的，咱们中国古代的文字啊，从大的方向来讲，它分为两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叫古文字，你比方说殷商的甲骨文呐、西周的金文呐、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那些文字啊，包括秦统一之后的小篆。这古文字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画出来的。后来呢，到了汉朝秦汉时代，就是古文字向金文字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了，就开始形成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横竖撇点捺，就是写出来的字了。从汉朝的隶书开始，后来的楷书啊、行书啊、草书啊，就是金文字了。那么在隶书这样的一个从画到写的过程中，有很多的简化，汉朝的有些金文经学家们就开始望文生义啊，就胡乱解释这个字的意思。但是呢，许慎觉得这样不对，他说这个字啊是经义之本，王政之始啊，你把这个字弄清楚了，你才知道那些经是什么意思，你才足以按照这些意思来施政，所以他才要写这么一本《说文解字》。
1: 就像蒙曼老师刚才说的，汉代常用的汉字其实已经演变为了隶书，但是我们去翻看《说文解字》这本书，会发现许慎还是以这个小篆为字头进行研究的。那他为什么选小篆呢？
4: 这应该是许慎经过的诗书识略以后的一个结果。我们首先可以举例来看一看小篆和隶书的区别。小篆的篆字呢，外面好像一个房子的形状，里头是有一个人，它的四周实际上是几根干草，而且在这个人的下面可以看到冰的形状。大家可以想象，就是一个人蜷缩在一堆干草里，还仍然觉得寒冷刺骨。
1: 这个小篆的寒字就感觉零下20度起码是有了。
4: 对，小篆的这个字形呢，它是有很强的象形性。那隶书的寒字虽然结构非常的规整，而且书写也非常的方便，但是呢它的象形的意味就大为减弱。许慎他选择小篆，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小篆的字形它更能够显示出来造字它本身的本意，根据这个字形才能够正本清源，达到解谬误、小学者、达神者这样一个目的，更好的来传承当时的一些古文的经典。直到今天，我们依然能够通过《说文解字》来辨认、来试读新发现的一些数千年前的青铜器的铭文呐、战国竹简呐、甚至甲骨文当中的一些古文字。
1: 所以可以这样讲，正是因为有了《说文解字》，我们才得以洞见汉字流传了千年背后所蕴藏的文化和文明。那我们知道现在常用的字可能就3500多字，但是呢它收录了近万字，这么多的字许慎是怎么去编排的呢？
2: 这个问题呢就涉及到许慎的另外一个重要的贡献。他在众多的汉字当中啊，归纳提炼出540部这样一个完整的部首系统。许慎那时候的部首跟我们现在的部首还是不太一样的，它不仅仅是个形体部首，它是形意兼顾的。比如说像下宁的这个家字，说文解字说美也，从著加生，这怎么解释呢？首先这个美也

0: 是对家的意义的解释，美好的意思。所以从住，住呢就是家的部首。那住是什么呢？住实际上就是谷，它的谷文字的字形呢是像古代的树谷之形，代表一种喜庆的氛围。我们联想到其他从住的字，你比如说喜庆的喜，还有敲锣打鼓的鼓，因此从住的字它一般都是跟喜庆啊，跟美好啊有关系。你再比如这个阳也是个部首，阳《说文解字》说是祥也，因为阳呢它在古代六畜当中啊它是主吉算的，所以这个阳呢它就有了吉祥的象征。因此当这个字里边有个阳的，像美啊，像善啊，像吉祥的祥，他们的意思呢也都是比较美好的。
1: 实际上呢，这540个部首取证也是根据形状跟含义相统一，也就是所谓句形系联这样一个原则，按照子一中亥的这个顺序进行的编排，从一部开始到亥部结束，凸显了汉字的规律。在《说文解字》以后呢，汉字这种表意的文字才能够非常理性的哈被理解哈被考据，所以我们说《说文解字》它是中国文字学上的一本奠基之作，也是一个开山之作。
2: 嗯，听完老师们的解读，我真的是叹为观止。大家想啊，那个年代哪有什么电脑啊，所以它就是在大脑当中构建了这样一个如此系统繁杂而且非常有条理的这样一个编排方式。这个许慎肯定不是一般人。
3: 那确实不是一般人呐，从小许慎就广泛阅读经书，后来拜在汉朝的古文经学大师贾逵的门下，这贾逵非常得意的弟子，当时怎么评价这个许慎呢？说五经无双，许书仲。书仲是他的字嘛，你看当时的人是赤手一经啊，一辈子就研究一部经典。但是呢，许慎这个人他把五经都通解了，他就是一个人脑的检索系统。
0: 许慎呢，他不仅学识渊博，而且治学非常的严谨。他在撰写《说文解字》的时候啊，坚持信而有征，不知盖缺，对于每个字的说解他都争取做到言而有据，他都需要去翻查大量的经典著作，他还经常去了解征集大家的意见，博才众说，兼容并蓄。正是因为啊，许慎他有这样的学识和学品，才能够成就《说文解字》这样一部伟大的文字学的著作。
4: 我国历朝历代都非常注重字典编纂工作，《说文解字》问世以后，我国的字典编纂工作就没有停止过，而且每一时代字典的编纂都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比如南朝梁顾野王的《玉篇》，明朝梅因作的《字汇》，张自烈的《正字通》等，而这些字典使得字典编纂工作在传承中不断得到进步与发展。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每一种工人们检查使用的字典，将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拾古的汉字，按照一定方式编排起来。而康熙字典的编纂，也恰恰是为了汉字的查阅与应用。他在字汇编纂体例和部首系统基础上，建立了一套形、音、义、书正密切结合的识字系统，标志着中国字典编纂走向成熟，为后世字典的编纂提供了经验。具体而言，他继承了明代字汇、正字通的优点，并有所改进和发展。康熙字典在正集前面列有总目、简字、变四、等韵等项，以方便查阅，对汉字的延续与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康熙字典成熟之后流传甚广，至今仍是人们阅读整理研究古籍的重要工具书之一。

在山西晋城皇城相府内有一座中华字典博物馆，这座博物馆通过丰富的展品和多媒体展示，呈现了汉字的起源演变及其在历史长河中的独特地位。馆内珍藏了各个历史时期的字典和工具书，说文解字、康熙字典等古代字书，以及近现代出版的各类字典，展示了文字学、语言学的发展脉络。这其中，中华字典博物馆又以康熙字典闻名。这部字典收录了47,035个汉字，并且首用字典二字。主持编纂这部字典的是两位大学士张玉书与陈平静。不过，开始编纂该书的4年，张玉书病故，千斤重担便落在陈平静一人肩上。陈平静曾是康熙皇帝的老师，是康熙非常倚重的肱骨之臣。他一生为官50余载，担任过左都御史和吏户刑工4部尚书及文渊阁大学士。陈廷敬奉旨编纂字典时已年过70，他本已告老还乡，康熙却将他留在京城，命他主持这部旷世巨著的编纂工作。康熙51年，书未完，人已去，陈廷敬没能等到康熙字典最终父子的那一天。4年后，这部倾注了他晚年最后心血的巨著终于问世，而他的名字也永远与这部字典连在了一起。现在您的耳边响起的旋律是由沙宝亮演唱的歌曲《沧浪行》。歌曲过后，我们的节目继续。

0: 刚才我们聊到了《说文解字》《康熙字典》这类解读汉字的古代字书，它们都聚焦单字的形、音、意。而在古代典籍体系里，还有编纂逻辑截然不同的典籍门类，那就是包罗万象的类书。明代《永乐大典》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明永乐元年1403年7月，登基一年有余的朱棣下旨，要把自古以来的各种书籍里所记载的所有事物全部分类编辑在一部书里，方便检索。永乐二年11月形成第一稿文献大成，永乐五年第二稿完成，朱棣深表满意，定名永乐大典，亲自作序。后来明世宗嘉靖帝又命人重抄嘉靖副本，用囊括天文、地理、阴阳、医卜、僧道等百家之说，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类书，被誉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那么为什么要编纂这样一部博采众长的煌煌巨著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华揭秘》节目，一起探寻《永乐大典》背后的那些沉浮往事。
1: 《永乐大典》是明成祖朱棣倡导编纂的。
2: 就朱棣这个人，他呢非常勤政，每天天还没亮呢，他就准备上早朝，这一天都忙忙碌碌，到晚上回来啊，天都很晚了他才睡觉，夜里边想起些事情了还起来给记下来。所以呢这个人这么勤政呢，有的时候呢处理公务的时候有些事情不懂啊，要查书。朱棣这个人呢，他就是到中午午休的时候他不休息，他到便殿去翻书，翻书呢查阅这些东西可是很难找。你想要想查一个东西谈何容易，如果有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东西，就是为了检索很方便，我想查哪一类的东西都能查到，那就太好了。所以呢朱棣呢就萌发了修这么一部书的想法。
1: 公元1403年，永乐元年，朱棣告天下编一部无与伦比的大书。朱棣把编书的活儿交给了当时号称第一大才子的谢晋。谢晋卯足了劲编修这部国家文化工程，第二年书就编好了，取名《文献大成》。然而对于大才子卖力编纂的这部《文献大成》，朱棣却很不满意。谢晋是典型的中国文人，天经地义的正统观念使得他采录的书籍理所应当的仅限于儒家经典。编《文献大成》期间，曾有一位教书先生专程到京城献书，谢晋一看便勃然大怒，命人把书销毁，同时取消献书人教师的资格。那书是批评南宋朱熹的，朱熹是孔孟之后最著名的儒学大师，批评朱熹在谢晋看来简直就是大逆不道。
2: 这个谢晋这个人啊，他是个儒家，他排斥其他的这个东西，比如佛学啊、道家呀、或者什么，他都不吸收。所以呢他在编这个让他编这个大典的时候呢，他编的这个心思呢就是以儒家的经典。

0: 为主。
1: 日后能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派郑和下西洋，疏通大运河，迁都北京，开创了永乐盛世的明成祖朱棣，有着博大的雄心和理想。他要的是大气魄，是广开言路，能容百家之言，真正的文献之大成。朱棣决定重修。
0: 皇帝他讲的是我以儒道治天下，实际上所有的对统治有利的，或者说所有的人类文化遗产的精华，它必须吸收。我们不可能只用一种，只用一种的话，那你一定就封闭自己了，那你怎么能够完成你所要追求的那么一个宏大的事业呢？所以这我觉得也是朱棣成功的原因之一。
1: 取帝位立下汗马功劳的僧人姚广孝重纂，作为朱棣最信任的朋友，他非常了解朱棣的心思，不惜代价的到民间征书，即使为儒家学者所不屑的，也通统当作宝贝。编书不再仅仅是朝廷官员文人学士的事儿，僧人道士平民布衣也参与其中。
0: 明朝永乐时代以前的能找到的所有的书全找来了，我们现在大概能够知道从史书上记载有七八千种，重要的是它杂学的东西多，术数算命的、天文地理什么东西它都有，所以这部书呢真正的是应该是荟萃了在明朝初年以前的这我们所有的这个书籍的精华。
1: 公元1408年，永乐六年，巨著编成，朱棣一见龙颜大悦，为其取名永乐大典。永乐大典每册高15寸6分，宽9寸3分，宏大的开本在中国典籍中极为少见，彰显出皇家气派。3亿7000万字，22937卷，分装为11095册。永乐大典成书后被珍藏在皇宫中，专供明成祖朱棣御览。尽管十分喜爱这套大典，但是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治国安邦中的朱棣根本没有功夫读它。史书记载，有明一朝只有第11任皇帝世宗嘉靖喜欢读永乐大典。
0: 看最多的就是嘉靖皇帝，他是看到这部书以后他大吃一惊，他说还这么好的书啊，怎么回事，还没有人看，太值得看了。于是他就不停的这个嘉靖看这个。
1: 1557年，嘉靖36年，皇宫发生大火，奉天门及三大殿被烧毁，火势蔓延，很快殃及到存放永乐大典的门楼。嘉靖皇帝严令将永乐大典全部抢救了出来。大火过后，心有余悸的嘉靖皇帝对永乐大典的安全产生了担忧。
0: 这可不得了，就这么一部手抄本，是吧？手写本，那时候不叫抄本，手写本。如果要是毁了，完了，着个火或者什么丢了没了，组织力量重新抄一遍。
1: 重录之初，嘉靖皇帝认为抄录上万册大典工程浩大，决定不必拘泥原来的样式和书法。然而抄录时发现，永乐大典版面设计得非常清晰合理，如果样式一改，上面的字和图形都要变化，反而不如照样临摹方便。于是嘉靖皇帝下旨全仿永乐。

0: 大点正本，不加任何改变。对本抄写的重录工作持续了6年，直到嘉靖皇帝死后才完成。1567年，永乐大典终于有了永乐正本和嘉靖副本两个版本。
1: 今天我们查一个字，翻一本书，或许用不了多久，但这份便利的背后，是一代又一代人在灯卷前的坚守。也正是他们的坚守，让字里千秋得以延续，让中华文脉绵延不绝。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李霞的散文《种花的邮差》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3: 有个小村庄里有位中年邮差，他从刚满20岁起便开始每天往返50公里的路程，日复一日将忧患悲喜的故事在，始终没有一知半叶，触目所及唯有飞扬的尘土罢了。这样荒凉的路还要走多久呢？他一想到必须在这无花无树充满尘土的路上踩着脚踏车度过他的人生时，心中总是有些遗憾。有一天，当他送完信，心事重重准备回去时，刚好经过了一家花店。对了，就是这个。他走进花店，买了一把野花的种子，并且从第二天开始带着这些种子撒在往来的路上。就这样，经过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他始终持续散播着野花种子。没多久，那条已经来回走了20年的荒凉道路，竟开启了许多红黄各色的小花。夏天开夏天的花，秋天开秋天的花，四季盛开，永不停歇。种子和花香对村庄里的人来说，比邮差一辈子送达的任何一封邮件更令他们开心。在不是充满尘土而是充满花瓣的道路上吹着口哨踩着脚踏车的邮差，不再是孤独的邮差，也不再是愁苦的邮差了。人生如白驹过隙，时光飞逝，何妨留下善行，提供后人乘凉。
1: 让我们在这首由周璇演唱的歌曲《一眼千年》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楚香，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北京时间00:00，
3: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5: 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正式开庭，史称东京审判。从开庭到宣判历时2年7个月，判决书超过1000页，规模超过纽伦堡审判，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国际审判。梅汝敖等17名中国法律人背负民族重托，远赴东京，以法理为任，搜集铁证，当庭辩驳，以公正判决告慰了2000多万遇难同胞。其中梅汝敖作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唯一的中国主审法官，孤身周旋于11国法官之间，以风骨争国格，以法理定罪责，在充斥偏袒与偏见的异国法庭为亿万受难同胞讨回公道。临危受命远赴东京，他为何因一张法官座椅寸步不让？面对松井石根辩护律师的狡辩，他和中国检察团队是怎样用铁证还原南京大屠杀真相的？各国法官量刑分歧巨大，他又是怎样凭一己之力多方游说，仅以一票的优势换来7名甲级战犯死刑判决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东京审判中的中国法律人，执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中国法官梅汝敖。梅汝敖1904年出生在江西南昌朱姑桥梅村，父亲是读过8年私塾又学过现代测绘的年轻学者， 比香林更早嗅到时代变革的气息。他把年幼的梅汝敖送进了江西省立模范小学。1916年，清华学校在江西招生，仅一省就有上千人报考，最终只录取五人。梅汝敖的名字赫然在列。清华园里，他组织超逃团体，和同学施化、季昭鼎、如新青年谈救国路。1924年，梅汝敖赴美留学，先后获得斯坦福文科学士、芝加哥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29年回国后，任教山西大学、南开大学、西南联大、复旦大学，讲授英美法、国际法，是当时国内少有的既懂英美法又有国际视野的全能型法学专家。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随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着手成立，国民政府却苦于缺少懂英美法的人。经外交部长王世杰举荐，1946年2月，42岁的梅汝敖被任命为中国籍主审法官，代表4亿5000万中国人民奔赴东京。3月19日，梅汝敖在上海江湾军用机场乘美国军用飞机飞往日本。临行前，面对围上来的记者，他目光坚定。审判日本战犯是人道正义的胜利，我有幸受国人之托，作为庄严国际法庭的法官，绝勉励依法行事，断不使那些扰乱世界、残害中国的战争元凶逃脱法网。当得知11名法官中有

九个年长于自己，他蓄起上唇胡须，让自己增添几分老成与威严。抵达东京后，梅汝敖见到了前来考察战后日本教育的老友顾玉秀。顾玉秀时任教育部政务次长兼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知道梅汝敖是来参与审判日本战犯的，特意为他举办欢迎宴会。期间， 顾玉秀郑重地递上一柄龙泉宝剑，梅汝敖深深鞠躬，恭敬接过，拔剑出鞘，慷慨陈词。檄文中常有"上方宝剑先斩后奏"，如今系法治时代，必须先审后斩，否则我真要先斩他几个，方雪我心头之恨。我中华民族素来主张宽恕一代人， 但为防止将来再有战争狂人出现，对这些战犯必予严惩。非如此，不能稍为千百万冤死的同胞；非如此，不能求得远东及世界和平。我既受国人之托，决心勉力依法行事，断不使战争元凶逃脱法网。宴会现场顿时响起一片掌声。然而， 追寻正义之路从一开始就布满荆棘。1946年4月，十一国法官齐聚东京，正式开庭的日子就要来临。一个问题摆在所有人面前：法官的座次该怎么排？按受降签字顺序，应当是美国、中国、英国、苏联、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荷兰，这是最合情合理的安排。 中美加等国法官都赞成，但澳大利亚庭长韦伯想让英美法官坐在自己左右，把中国排到第三位，双方各执一词，场面陷入僵局。梅汝敖用半开玩笑的语气说：“我看按受降顺序安排坐席最为合适，如果诸位不认同这个国际惯例标准，那不如按照各位的体重来决定座位顺序，体重大的人居中，反之在侧。 这样即使我坐在最边角，也对本国政府有交代，也好再另派体重者来参与审判。”这番话引起哄堂大笑。1946年5月2日，也就是正式开庭的前一天，是座次斗争最激烈的一天。这天上午，书记官长紧急通知各法官，下午4时举行开庭仪式预演，还要拍照，嘱咐大家穿上法袍。 法官们按时到达后，韦伯蛮横地宣布了自己的决定，行列及坐席次序为美、英、中、苏、法、加、和、新、印、非。他还搬出麦克阿瑟的名号施压，说这是经过盟军最高统帅同意的安排。梅汝敖首先表示，这个安排是荒谬的，他既不是按受降签字次序， 也不是按联合国安理会五常排列次序，更不是按一般国际会议国名字母先后排列次序，用意何在？实属费解。我不能接受这种安排，也不会参加今天的预演仪式。说完，他脱下法袍，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以示抗议。此后，韦伯三次登门，又是劝说，又是威胁，梅汝敖始终不为所动。 最终，韦伯不得不妥协，同意将中方法官排在第二位，中国国旗置于首位。梅汝敖这才重新穿上法袍，落座拍照。当晚，他在日记里写下：“座次之争不是争面子，是争民族尊严。我多争一分，死去的同胞就多一分安慰。”在涉及国家荣誉的场合，梅汝敖寸步不让， 凭着决心与勇气赢得了弥足珍贵的胜利，顺利开庭不过是审判的开始。梅汝敖在日记中表露决心：若不能严惩战犯，绝无颜再见江东父老，唯倒海而死，以谢国人。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东条英机、 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等28名甲级战犯被押上被告席。梅汝敖注意到几个细节：东条英机的双手微微发抖，松井石根低着头，
不看法庭墙上挂着的南京大屠杀照片，这场审判比梅汝敖预想的更艰难。日军在战败前销毁了大量档案，战犯们更是统一口径拒不认罪。松井石根的辩护律师甚至说，南京事件是中国军民抵抗引发的混乱，不是屠杀。好在中国检察团队早有准备，1946年4月，他们找到了一份决定性证据，纳粹德国驻南京大使馆1937年12月发给德国外交部的密电。这份用密码写成的电报详细描述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日军士兵在街上随意抓人，用刺刀挑死婴儿，还把妇女拖进教堂强奸后再杀死，还举行砍头比赛。电报的最后写道，这不是个别士兵的行为，是整个日本军队的暴行，他们像一群失控的野兽在南京城里肆虐。这份来自法西斯阵营内部的证词让法庭瞬间安静下来。当翻译念到砍头比赛时，梅汝敖看到松井石根的身体猛地一颤，而这个南京大屠杀的主谋此前一直声称自己对士兵的行为不知情。更具戏剧性的是末代皇帝溥仪的出庭作证。作为伪满洲国康德皇帝，溥仪深知日本分裂中国的阴谋，但他害怕自己被牵连，中国检察团队花了3个月的时间才说服他出庭。1946年8月16日，溥仪穿着一身深蓝色西装走进法庭，面对法官提问，他从板垣征四郎1931年如何威胁他合作，讲到1937年如何被迫祭祀日本天照大神，再讲到1941年妻子谭玉玲被日军毒死。他越说越激动，最后拍着证人席喊道，我是中国人，我从来没愿意当日本的傀儡。当辩方律师拿出一封据称是溥仪写给日本陆军大臣的黄绢信，企图证明他是自愿复辟时，溥仪当场怒斥，这是伪造的，我的玉玺是方形的，上面刻的是康德玉玺，这封信上的印是圆形的，根本是假的。作为伪政权的名义元首，溥仪的证词彻底揭穿了日本声称满洲国是独立国家的谎言，也让板垣征四郎的辩护土崩瓦解，为后续判定板垣征四郎等战犯的侵略罪行提供了关键支撑。1948年4月，东京审判的庭审环节落下帷幕，最关键的量刑阶段随之到来。11名法官围坐在密室中，一场决定千万同胞血债能否得偿的辩论激烈展开了。按照程序，死刑判决需6票赞成才能通过，每一票都重若千钧。由于各国法律对死刑规定不同，且法庭没有共同的量刑依据，法官们各执己见。庭长韦伯提出将战犯流放荒岛，理由是要给日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印度法官帕尔的主张更为极端，不仅认为所有战犯都应无罪释放，甚至宣称侵略战争不是犯罪。法国、荷兰等国法官因本国已废除死刑，同样对死刑判决持反对态度。美国法官则只执着于对虐待美军俘虏的战犯判死刑，对日军在中国犯下的滔天暴行却轻描淡写。这样的局面让梅汝敖成了密室里最焦急的人。他清楚，若这些战犯得不到死刑严惩，不仅3500万伤亡同胞的冤魂无处告慰，更会让日本军国主义留存侥幸之心，未来恐再掀祸端。那段日子，他把所有时间都用在与其他法官的沟通上，怀里总揣着南京大屠杀的照片和证人证词，一次次向他们讲述日军的暴行。他们把婴儿挑在刺刀上取乐，把孕妇的肚子剖开，把老百姓赶进河里淹死。这些罪行比纳粹在奥斯维辛的暴行更残忍，要是不判死刑，正义何在？有一回，他找到法国法官伯奈尔，
对方坚持文明国家不该有死刑。

梅汝敖沉默着拿起桌上的玻璃杯，缓缓倒满水。伯奈尔先生，这杯子是文明，水是人民，要是日军把水都倒掉了，杯子还有什么用？这句话让伯奈尔久久无言。投票那天，梅汝敖的手心浸满冷汗。法官们依次投票，当书记员清晰地念出赞成死刑6票、反对死刑5票时，梅汝敖眼眶发热，过往的画面在脑海中翻涌：南京街头倒下的同胞，父亲满是期盼的叮嘱，留学时立下的报国誓言，此刻都有了归宿。量刑尘埃落定，进入撰写判决书的最后环节，有人提出统一书写，梅汝敖却据理力争，坚持要由中国人书写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罪行的部分。中国人受害最深，最明白自己的痛苦，最有发言权。最终，整篇90多万字的判决书中，梅汝敖代表中国人撰写的侵华罪行部分长达10多万字。后来他曾用伍子胥过昭关，一夜愁白了头形容自己不到50岁，乌发染上霜白。这场被后世称为东京审判的世纪大审判历时2年多，英文庭审记录49858页，英文判决书1445页，出庭证人423人，证据数目3915条，其审理时长、涉案人数、证据规模均超过纽伦堡审判，堪称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际审判之一。1948年11月4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重新开庭，至11月12日宣读判决书，总共用了7天时间。25名被告人中，7人被判处绞刑，16人无期徒刑，1人20年有期徒刑，1人7年有期徒刑。12月23日凌晨，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等7名战犯在东京朝鸭监狱被执行绞刑。梅汝敖没有去现场，只是在酒店房间里对着中国地图静静默哀。他知道，这不是复仇的结束，而是正义的开始。判决公布后，梅汝敖应邀在日本朝日新闻发表告日本人民书，字里行间满是对未来的期许。经过这次审判，日本军界首脑的暴虐行为和虚假宣传已昭然天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最后审判清除了中日两国间善睦相处的这些绊脚石，对于今后中日间和平合作相信必有贡献。然而审判之后，美国操纵法庭以罪证不足免于起诉为借口，先后分2批将剩下的42名日本甲级战犯全部释放。1948年12月以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实际上已无事可做，各国法官纷纷返国。与此同时，国民政府一纸任命送达东京，拟委任梅汝敖为司法部部长。1948年底的中国，解放战争已全面白热化，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官场腐败丛生，民生凋敝，民众深陷民不聊生的绝境。远在东京的梅汝敖每天清晨翻开逝者送来的英文报纸，字里行间尽是同胞以树皮泥土裹腹奄奄待毙于机井的悲惨消息，内心满是焦灼与痛心，对国民党政府非常失望。面对这份看似显赫的官职，梅汝敖毅然公开声明拒绝到任。更使梅汝敖感到怨愤的是，蒋介石政府扬美国鼻息，非但不向同盟总部提出引渡日本战犯之要求，反而在1949年1月26日上海解放前夕，把在中国创造并推行三光政策的日本战犯冈村宁次宣告无罪释放了。1949年6月，
梅汝敖从东京辗转抵达香港，很快与清华校友、时任中共驻港代表的乔冠华取得联系。当乔冠华问他要不要去北平时，他毫不犹豫地回应：“我是中国人，当然要回自己的国家。”同年十一月，梅汝敖乔装成商人，在地下党组织的协助下，从香港秘密启程，最终安全抵达北平，投身新中国的法治建设。到达北平的第三天，梅汝敖应邀出席中国人民外交学会成立大会，周恩来握着他的手向全场介绍，今天参加这个会的还有刚从香港回来的梅汝敖先生，他为人民办了件大好事，为国家争了光，全国人民都应该感谢他。新中国成立后，梅汝敖成为外交部顾问。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日本军国主义阴魂复活，右翼分子在名古屋为东条英机等七个被处死的战犯树碑立传，把他们吹捧成所谓殉国烈士、民族英雄。梅汝敖闻之拍案而起，多次撰文批评日本某些势力企图复活军国主义，为侵略战争翻案的行径。1973年4月23日，梅汝敖在北京病逝，享年69岁。梅汝敖逝世三年后，家人遵照其遗嘱，将厚达一尺多的东京审判判决书中文原稿及他参加东京审判时穿的黑色法袍捐献给了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也就是现在的中国国家博物馆。他们记录了那段坎坷艰难的岁月，警醒后人勿忘国耻，吾辈当自强。如今中国国家博物馆里的那件黑色法袍每年都吸引着无数观众驻足，这件法袍不显华贵与威严，却以无声的庄重诉说着一个民族在血火淬炼后的尊严与重生。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唐中华，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80年，根据轰动一时的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改编的同名电影在全国上映。由李谷一演唱的影片插曲《祖国啊，我父母之邦》也随之广为传唱。
1: 你们就是把我再监禁起来，也夺不走我这颗永远属于中华民族的心。
2: 教授同志，请允许我告诉您，从现在起，飞机将进入我们祖国的领空了。
1: 哦，谢谢。
0: 1970年初，由张扬创作的小说《归来》成为流传全国的手抄本。这是一部描述知识分子曲折的事业、生活和爱情的小说，塑造了丁学琼、苏冠兰和叶玉涵三位甘于奉献、矢志报国的科学家形象。1979年，这部秘密传抄多年的小说终于得以公开出版，书名也改为了传抄过程中流传最广的《第二次握手》。小说在广播电台播出后引起强烈反响。
3: 听众朋友，我是《第二次握手》的作者张扬。《第二次握手》扉页上有一句恩格斯的话：痛苦中最高尚的、最强烈的和最个人的，乃是爱情的痛苦。我想通过这个故事，展示人们内心普遍存在的这种痛苦和这种感情。
4: 请听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由孙杨播讲。
0: 1980年，几经周折的《第二次握手》被搬上大银幕。影片中三位科学家之间的传奇故事，以及他们对爱情的忠贞、对。

祖国啊，我父母之邦，不仅唱出了科学家的报国之志，也唱出了所有中华儿女的赤子之心。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人们脑海中就会浮现出电影中的经典一幕，女科学家丁洁琼坐在飞机窗口俯瞰着祖国的大好河山。回来了，我亲爱的祖国，我的父母之邦。

0: 1972年7月，作曲家施光南把刚刚完成的歌曲《打起手鼓唱起歌》作为生日礼物送给妻子冯如丁。施光南一生创作过上百首听众耳熟能详的歌曲，被他认定非常好且堪送与爱人的仅此一件。词作家韩伟回忆，收到好友施光南寄来的曲谱时，他正准备去海河游泳，匆匆一瞥，旋律顿时萦绕脑海。韩伟在水中就哼唱起来，越唱越激动，最后干脆站在河边填完了词。
1: 天快黑了，最后最难填就是那个来来来
2: 啊，
1: 因为那时候啊，那歌曲都很沉闷，像这么欢快的，特别是最后那个来来来，那种跳跃，没有歌曲这么写过，觉得特别新鲜，后边不就填不下去了。我想怎么办，干脆都写成来来吧，我就给施光南寄回去了。
0: 维吾尔族民歌的典型节奏和音调，加上热情洋溢的歌词，打起手鼓唱起歌，在上世纪70年代初迅速传唱。实际上施光南并没有去过新疆，把民族歌曲艺术化，把艺术歌曲民族化，是他有意而为的艺术追求。
3: 我从小就非常喜欢音乐，而且特别热爱我们国家的民间艺术。那个时候呢，我自己尝试创作了一些曲子，但是由于生性比较羞涩，不好意思说成是我自己写的，我就取了各种各样的笔名，比如说藏族的就取名字叫扎西，蒙族呢叫朝鲁等等的，取了很多。
0: 1940年出生的施光南经历过山河破碎的苦难，也见证了共和国欣欣向荣的景象。歌曲浓郁的新疆风情里，热爱家乡、建设祖国的豪情呼之欲出。这份喜悦与憧憬是施光南对爱人的表白，更是音乐家唱给时代的情歌。韩伟说，施光南的音乐作品始终呼应着时代，呼应着人们对美好生活。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

他们本是流离失所的孤儿，却在七贤庄的烈火中淬炼成钢，用稚嫩的双肩扛起民族的存亡，以无畏的勇气撕碎敌人的罗网。这不仅是一次次惊心动魄的护送，更是一群孩子在战火中寻找信仰、重塑灵魂的涅槃之路。儿童广播剧《七贤庄里的娃娃店》，致敬那些在隐蔽战线上从未长大的小英雄。第三集。

0: 报了，卖报了，谁要报纸？
1: 哎哎，谁子儿？
0: 啊，
1: 你这今儿个是咋回事？你点精神头都没有，平时我上班比谁都亮。
0: 刘嫂，你看那边。
1: 哎呀，小包同你走啥嘛？他偷偷摸摸的。
0: 刘嫂，你吓我一跳。你看那个联络处门口
1: 啊，
0: 来了一辆高级的轿车，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车。
1: 我的神呀，错死了，这啥车呀？亮的就能照出人影。哎，车上下来那个穿长袍戴眼镜人是做啥的？看样子应该是个有钱人吧。
0: 嗯，
1: 我看像大方。哎，快看，栗子道员带忍者他们出来。哎，这话你赶紧买你包子去，不要棺材。
2: 看报，看报，中共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共赴国难抗日。
1: 哎哎哎，栗子，赶紧过来。
0: 刘嫂，还有事？
1: 栗子。你咋说红军改国民党呀？你这话要叫特务听见，你小命都没有了。
0: 刘嫂，不是改成国民党，是咱红军换了个名，联合他们一起揍小日本。
1: 嗯，
0: 你看门口那个牌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陕办事处，以后公开帮咱老百姓抗日了。
1: 我的神呀，还真是换了。哎，穗子，你可小心，你看对面我修鞋的，我拉车的，都是贼没水面子，好好揍生意。老朝咱们这大门看，没有一个好。
0: 哎，谢谢刘嫂，我知道了。
1: 嗯。
3: 1937年8月，位于七贤庄的红军联络处，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陕办事处。1937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该办事处再次更名为第18集团军驻陕办事处。
4: 东边集合！集合！快走！快走！快走！东边集合！集合！集合！
5: 集合！大伙儿集合了！
6: 集合！
5: 快进操场！
7: 全体都有，立正！同志们。从今天起，我们都穿上了八路军服装，我们每个人都是八路军战士。这位是李副官。
8: 同志们好。
9: 不对呀，俺们离职到院咋一下子变成李副官了？
10: 李副官，哎，那我们是小八路的。
7: 不许交头接耳。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中华，平津危机、华北危机、中华民族危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下面我们请李副官讲话，大家欢迎。
8: 同志们，实行全民族抗战对我们办事处的同志来说，就是干好自己的工作。办事处坚持的原则是有理有利有节。最近形势变化比较复杂，随着接待任务的增加，上级决定将七贤庄的3号、4号、7号等几个院都租下来，在做好送进步青年去延安各项工作的同时，院里要来一些首长和尊贵的客人。

0: 咱们的接待任务一点都不能马虎，具体工作由林教官负责，大家要保证做好每一个细节。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政治任务，大家有没有信心？有。同志们，我们要随时提防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破坏活动。
1: 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让八办成为出入延安的重要门户和红色桥梁。刚才李副官讲了目前的形势和任务。前段时间我们学习了一些礼仪接待的常识，现在考一考大家。刘存良，出列。是。
2: 请回答。来客人后应该做什么？报告教官，应该等几？贴吻签标，并报主管整身。不对，这是去延安学生的接待程序。如果来的特殊客人，我们该怎么办？你们有谁知道？报告林教官，我知道。
3: 张仁哲，说。
2: 应该先笑脸引导客人进大门，领到客厅外。
1: 帮客人把大衣帽子挂在衣架上，请坐上茶。嗯，好，很好，大家集体重复一遍。
4: 帮客人把大衣礼帽挂在衣架上，请坐上茶。都记住了，
1: 任何人都不能大意。接下来我教你们在细节上具体怎么做。
0: 同志们，打断一下，少卿，来贵客了。 看来要活学活用了。
1: 嗯，知道了。同志们，在实践中学习是最好的锻炼。马上就要来一位尊敬的客人，希望大家能够珍惜这个机会。

0: 李先生，一路辛苦，这边请。哎，
1: 好好，请好。<笑>
2: 林副官，哎呦，搞得这么隆重，还夹道欢迎啊！哎呀，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欢迎李先生，您是我们尊贵的客人，应该的，应该的。
0: 李先生，您的大衣给我，我帮您挂起来吧。
1: 好好好，我自己来脱。
2: 我来帮您脱。
1: 您胳膊再抬起来一点。
0: 李先生，我给您把帽子放好。
1: 好啊，哎，你不用跳起来，我蹲下来，低一点啊，这样行不行？啊，谢谢，谢谢。
2: 李先生，你的拐杖脚棉了。
1: 小同志，这个嘛，还是给我吧，自己带着行走啊，方便一些。
0: 哎呀，真是让李先生见笑了。你们，你，你们，哎。
1: 你看这，你们真是太热情了。一看外边那些特务，一派阴冷的气氛，可一进来就感觉像另外一个世界啊！啊，<笑>
0: 对不起，李先生，这些孩子都是农村来的，不懂礼仪。
1: 哎，
0: 我觉得挺好的，啊，没有不礼貌的地方，就像回到自己家一样，啊！
1: 哎呀，感谢您的理解，您一路辛苦了。
0: 哎呀。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虽然是民主人士，但是这个国也是我的国呀。我一定要去延安看一看，尽我一点微薄之力。比起那些前线抗日的将士们，我这算什么？
2: 李先生，您请放心，我们一定把您安全送到延安。
3: 嗯，一定安全送到。
0: 哎呀，这个小同志，你叫什么名字？多大了？
2: 报告，我叫二妮，九岁。
0: 哎呦，你不用紧张，不用紧张啊！认识一下，我叫李开元，你以后也可以叫我同志。来，我们握个手，好吗？好不好？
2: 同志，李先生叫我同志。
0: 怎么不能叫啊？我们都是同志，你说是不是啊？
2: 嗯。
0: 哦，对了，你年纪这么小，家在哪里啊？为什么要参加革命？
2: 我是甘南人，我没有家，爸爸妈妈去世的。

0: 奶奶靠着要饭过日子。红军来的那天，奶奶得了重病，是红军的哥哥姐姐帮我安葬了奶奶，所以我就参加了红军。
1: 二妮同志，你是好样的。你看，我有点激动了，不好意思啊。哦，对了，你们几个小同志都叫什么名字啊？
2: 李先生好，我叫张仁哲，山西人，13岁。
3: 俺叫刘存亮，家是河南洛阳，14岁。
1: 你们这些娃娃就是火种，有你们，抗日的火就能越烧越旺。
4: 李先生，接到您要去延安的消息，首长连夜从延安已经赶到西安，专程来接您了。
1: 对
4: 啊，现在正在会客厅等您呢。
1: 哎呀，谢谢首长，谢谢首长。虽然一路上辗转反复，不过想到马上要到延安了，我这心里啊还是很激动的。
4: 李先生，
1: 请啊，请。
5: 周副主席终于吃上饭了，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他一直没有休息，眼看就到了中午了才吃了一碗面条。
3: 周副主席为了革命真是操碎了心。
5: 哎，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你们看我这张纸上是周副主席教我写的字。
6: 这快让我看看周副主席给你写的是什么字
5: 啊。我进去给周副主席送饭，周副主席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张仁哲，他说你这个名字好呀，仁，古代人讲究人伦理念，哲嘛是聪明有智慧的意思，你父母给你起了个好名字。周副主席还问我会不会写字，我说认识一些字，但只会写几个字。周副主席就拿起笔一笔一画地教我写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哎，他教我写危字的时候说这一横是民族的脊梁，不能弯。你们看，这是他帮我改的笔画。周副主席还说要告诉李副官给我们开写字课，他说不认字写不了传单，学不好文化打不了胜仗。
6: 我也想要周副主席教我写字。
5: 二妮，那您只能等下次机会了，周副主席马上要和李先生一起回延安了。
7: 在我那边，世界献给中国手，抵抗胜利，
5: 怎么了？外面发生什么事情了？
3: 俺听见好像有人朗诵诗歌，
5: 这声音像上次送艰苦青年去延安时他们朗诵的抗日诗啊。
3: 肯定是送周副主席和李先生了。
5: 走，我们去看看。
3: 走。
8: 啊，醒狮，发出你最响的吼声吧，展示你最强的威力吧。
5: 这声音怎么那么熟啊？
8: 生存本身，
3: 大家听到没有？张队长，俺们进去看看。
8: 在烈火中新生，
5: 怎么是你？
9: 忍者，
5: 你怎么在这里？
3: 张忍者，恁认识？这是恁老乡不？
5: 他是我小舅，叫高洪基，比我大5岁。小时候我们经常在一起玩，他那个时候啊爱唱歌，后来到北平去上大学了。
9: 哎，同志，你们认识啊？他要去延安，因为没有任何地方党组织介绍，我们也没办法给他办手续，他就在门口大声朗诵他写的诗，引起人们围观。
10: 认真啊，你要替我说话啊，我一定要去延安，不管用什么办法。我学的是艺术，可以搞宣传，把我的专长发挥在革命最需要的地方。
5: 小舅你放心，我会给组织汇报的。不过像你这样的情况，不能证明自己的身份，也没有党组织介绍的，一般情况要先去培训班学3个月，学抗日政策、军事常识，合格了才能去延安。哦，这是中央定的规矩，为了防止特务混进来。
10: 3个月？那不是耽误我去延安吗？啊，不行不行，任叔，
9: 你再帮小舅想想办法。
5: 嗯。不过也确实还有一种办法，
10: 只要能早日去延安，让我干什么都行。
5: 好，小舅走，我先安排你住下，我来担保你的人品，但组

0: 知会派人查你在北平的经历，没问题才能走。啊，这是原则，不能含糊，看能不能通过。
1: 太好了！哎，
2: 等等，
1: 不对啊，嗯，
2: 我说张仁哲，你把我行李放下。
0: 怎么了？
2: 张仁哲，你是不是在忽悠我？大门在这边，原来你要赶我走啊！
0: 小舅，您误会了，现在来搭办的人太多。我们在旁边的革命公园专门做了房子，你可以先住在隔壁。
2: 哎，你咋不早说呢？我就说嘛，外省还能欺骗舅舅。走。
3: 同志们，这
4: 同志们，快来休息哈。
3: 哎呀，刘嫂，又麻烦您了，挑这么沉的担子，快快快，我来接你。这个呀，是凉粉的钱，您收好。
4: 哎呀，李副官，你这么做啥嘛？你们在地里手刨土流汗，我送碗凉粉算啥嘛？哪有说吃自家饭还要钱的理的嘛？
3: 哎，刘嫂，您的心意我们领了，但不能违反纪律。
4: 你再提钱，我就跟你学习了。来，我给大家盛碗凉粉。来，仁哲，大家都过来休息一会儿。
5: 哎，刘思良，看你那碗吃起来好像特别香，给我尝一口。
4: 那可不中，都是刘嫂盛的，咋就俺的好吃？
5: 别这么小气，你给我尝一口。
4: 你又动什么歪脑子？俺偏不让你尝。
5: 啊，刘思良，你别跑啊！我跟你开玩笑的。
4: 真好吃，刘嫂。再过一段时间，咱们就有菜吃了。
3: 对呀，刘嫂，你看门口这一大片菜地，都是咱们战士们自己种的。以后呀，您就不用买菜了。你看这西红柿、黄瓜、茄子、辣椒，哎呀，要啥有啥，您随时过来拿就行。
4: 那太好了，那看着这些娃娃呀，就像看见我的狗娃儿，只是有些可惜，我的狗娃儿啊，再也回不来了。
3: 刘嫂，狗娃是您的孩子吗？咋没听您说过呀？
4: 哎，是我儿子。如果他活着，也该有十七岁了。那老孩儿是给省主席宋哲元做饭的，他为了能让儿子吃饱肚子，就参加了宋主席的队伍。那一年呀，日本人打到热河，眼看就要过长城了，他们29军啊就上去了，结果父子都没有再回来。
3: 哎，刘嫂，你别难过。我们都是您的孩子，你放心，我们一定要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为您报仇。
0: 没错，我们一定要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4: 好，好。
5: 哎，我们吃完了。刘嫂，谢谢您，真好吃。
4: 你们爱吃就好，我走了啊，你们忙吧。
5: 刘嫂再见。
0: 刘嫂再见。
1: 二妮，
5: 你不光放心，我把钱夹在两个摞起来的碗中间了。
6: 二妮儿，原来你追我是为了？
5: 当然了。
3: 二妮这个办法好，既没伤刘嫂的心，又守住了纪律。同志们，咱们是八路军，群众的一针一线都不能沾，这是比枪法还重要的基本功。都记住了没？
4: 嗯嗯。记住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七贤庄里的娃娃店》。该剧故事依托真实历史背景，人物与情节均为虚构。顾问安威，策划张洪武、王国龙，编剧杨军，导演张伟、吴若涵，艺术总监制作人殷满仓，统筹竹君、严青、曹燕，剧务陈依然、魏舒然、李晶晶，录音制作李清源。

蔡思雨，主演吴若涵、陈依然、刘思阳、王新宇、任玉恒、李逸飞、李文、李明宇。参加演播的还有魏舒然、邱正浩、齐帅正、戴静蕾、李怡林、蔡思雨、袁子浩、何雨乔、古瑞峰，监制江兴超，指导单位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西安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创作单位西安新因特科技有限公司、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洛阳广电传媒集团。

大英雄，你得要好好学场戏，再苦再累，我坚持下去。

完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家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我是燕玲。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
0: 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新闻新鲜说。日本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被视为日本开展和平教育、向世界传递反战理念的窗口，其展陈内容反映了日本官方对重要历史事实的态度。
1: 目前该馆正在进行时隔大约30年的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根据公布的方案，现有展陈当中对于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几个月之后就会被修改为淡化罪行性质的南京事件。
0: 南京大屠杀是不容篡改的历史真相，在东京审判的判决书中明确使用了南京大屠杀的表述，以国际司法判决形式判定了日军在南京的滔天罪行。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所收录的南京大屠杀档案同样采用这一表述。这样的修改措辞绝不是日本关起门来就没有人在意的家务事，而是关系到二战历史当中重要事实真相的国际事件。
0: 事实上，这并不是近年来日本社会第一次围绕侵略历史的表述引发争议。近年来，日本的一些教材不断减少侵略、加害这类表述，更多使用进出中国等中性的措辞。一些政治人物还公开质疑甚至否认既有历史认知。
1: 今天讨论长崎也绝不仅仅是在讨论一块展板的措辞修改。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如果侵略历史不断被弱化，日本年轻一代对战争的认识必然随之发生偏移，整个社会对于突破战后和平主义框架的心理门槛也可能随之降低，战后和平主义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也就越容易发生松动。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好，接下来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头半个小时当中，我们继续要来关注的还有我国特有的珍稀濒危植物七子花进入盛放期。记者深入保护区探访这只失而复得的稀世之花。
1: 另外，国际方面即将聚焦的有导弹库存告急、白宫和五角大楼紧急应对、美国军工供应链如何走出困局。
0: 最近江西九江琵琶亭前的无弦琵琶雕像在各大社交平台上刷屏了。这个琵琶雕塑上呢没有琴弦，但是每到雨天水珠就会从屋檐滴落，丝丝缕缕就成了琵琶的天然琴弦。
1: 更妙的是，当雨滴落在青石板上叮咚作响的声音正好应了白居易写在琵琶行里的场景，大珠小珠落玉盘。有网友评价，这里是天光作弦，江风当谱，让千年诗篇在光影雨幕当中苏醒。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3: 晚风临江，江水潺潺，蝉鸣与琵琶乐音交织。走进江西九江琵琶亭景区，最先映入眼帘的是江畔伫立的巨型紫铜无弦琵琶景观。古朴大气的雕塑依托琵琶行文化内核打造，也是今年夏天九江最火的文旅地标。随处可见身着汉服的年轻游客来此处诵读诗文、临江怀古、取景打卡。
4: 我站在这个江边望着这一尊巨型的琵琶，我觉得它很神奇，它没有琴弦，就好像能够听见千年前的琵琶声响。我感觉白居易笔下的故事就不再是纸上的文字了，仿佛一瞬间我就穿越回到了浔阳古都。
3: 作为九江的核心城区，浔阳是长江文化带上一颗温润的明珠，九江更是一座被书香浸润千年的历史文化名城。九江市浔阳区文旅局副局长黄玲宇子告诉记者，
5: 九江是名副其实的诗词之城，共有21篇经典诗文入选全国中小学教材，白居易、李白、

0: 陶渊明等众多文人墨客都在九江留下了传世名篇。暑期我们核心就是做好转化，把书本资源变成实景体验。
1: 从庐山创意逛山计划、云上音乐会、古风戏剧巡游，到白鹿洞书院国风课间操、浔阳区古风 NPC 巡游，再到庐山西海光影奇妙夜，九江持续探索丰富文旅业态。与此同时，借力 AI 短视频、数字光影等手段创新传播形式，为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赋能。线上话题热度持续破圈，线下客流稳步攀升。目前琵琶亭景区日均接待游客已突破万人次，实现了网络热度向文旅消费的高效转化。九江文旅集团相关负责人谭小天说，
2: 我们整合了琵琶亭、浔阳楼、锁江楼这些核心地标，打造了浔阳江诗词文化集聚带，同时不断的创新玩法，就是想让传统文化不老旧不沉闷，真正被年轻人喜欢。
1: 除了巨型琵琶雕塑俘获游客之外，跟着课本游九江特色研学线路同样成为今年暑期文旅市场的一大亮点。研学带队教师吴伟认为，
3: 这次来琵琶亭实地研学呀，我们看着江边的景色，听的这个现场的讲解啊，我们整首诗的画面和情感一下子都立体了，所以这种边走边看边学的这个方式，确实比单纯上课有趣太多了，而且也记得更加的牢固。
1: 九江文旅集团相关负责人谭小天认为，厚重的历史文化资源是九江文旅的核心底气，而年轻化、场景化、数字化的创新表达则是文旅长效出圈的关键。
2: 不再单依靠风景引流，而是靠文化赋能、业态创新、场景打造，让老文脉适配新青年，老资源催生新消费，真正实现古色文旅活起来，能够长效红下去。
4: 这个夏天带着游客走进诗与远方的，不仅有九江火起来的千年文脉，还有贵州小村庄的溶洞探秘。
5: 嗯，
4: 在这里桨板轻轻划破幽蓝的水面，头顶是万年的钟乳石，耳畔只剩下桨声、水声和呼吸声。最近在贵州清镇官游村，如果您也想体验一把这样的桨板探洞，现在订票的话可能也得等到半个月之后才能去了。
5: 嗯，那么一个溶洞怎么让一座静谧的村庄重新热闹起来？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旅途新相遇，咱们今天呢走进贵州清镇，听一听大山怎样迎接外来客，留住归乡人。采制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孟庸。
6: 出贵阳，沿呼昆高速向西约半小时车程，又来到了清镇市。八月的暖风吹响了芦笙，也将官游村的稻田染成一片青绿。官游村坐落在连绵起伏的喀斯特群山间，距离村头两三百米藏着一个溶洞，名叫石溶洞，原本是夏日里村民纳凉戏水的去处，可这几年石溶洞被探险爱好者发掘，登上了杂志封面，一下子成为热门打卡地。
7: 里面好玩吗？
8: 好玩。
6: 桨板探洞、游泳求渡，家门口成了热门景区。村里的于明艳也转行做了桨板领队，一大早他就带着游客进山了。
7: 把你们东北地好注意安全哈。
6: 一帮地毯引入山腹，阵阵凉风从洞口涌出，像是大山在深呼吸。
7: 洞内的温度常年16到18度，水的话温度应该在10度左右。
6: 于明艳一边帮队员系牢救生衣，一边拧开头灯，让光柱照进洞口。石溶洞是典型的喀斯特溶洞，洞内分布着30多个碧绿透明的钙华池，像散落在地底的翡翠珠链。头灯照向幽蓝的水面，能看见水底的石花。桨板轻轻一推，洞壁万千景象缓缓后退。
7: 全程有30几个团就不停的需要一直爬桨板，然后下板上板。
6: 桨板穿过一方幽潭，游客就要徒步走到下一处，途中还会遇到几十处梯级瀑布，反复登板滑行。一趟下来虽然体力消耗不小，却越玩越上瘾。
7: 要小心点，
6: 遇到低矮的岩顶，人得平趴在桨板上，贴着水面蹭过去，过后抬头，整座地宫仿佛都在眼前晃动。桨板探洞是清吉县户外项目，安全和专业引导是头等大事。

0: 到高坡，领队会给游客套上绳索，一点点把人从高处放下，有专业人员辅助，这个惊险过程像坐滑梯一样。
1: 我们洞内玩法比较多，就游泳嘛，洞潜也有，就很多客人都喜欢潜水的会带脚蹼过来潜水，或者喜欢跳水的也会就跳水玩。
0: 于明艳个子不高，亲和爱笑，以前她是全职妈妈，培训成为持证领队后，每天要带着游客走两趟，她还用短视频记录日常，镜头里的山水和笑声感染了很多网友。
1: 我在这边工作是挺开心的，因为这边就面对不同的客人嘛，然后不同的小朋友整天会问你，教练阿姨这个是怎么回事呀，会告诉小朋友中午是怎么形成，就咱们不要去破坏它。
0: 为保护生态，溶洞只在几处关键点布设了柔和的光照，为游客留下打卡拍照的最佳角度。为保障这项新兴户外运动的安全与专业，两年多来灌油村不少村民参加了系统化培训，正式持证领队已经超过100人。54岁的陈千亿是年纪最大的，大伙儿都叫他老陈。
2: 很多村民他就没出去了啊，他就在家门口上班啊、哦、还有游客进来了，好，我们这里面就给游客说一下什么里面故事，然后也宣传我们地方的猕猴桃。
0: 想当领队并不轻松，陈千亿先后考取了桨板运动员证、红十字救护员证和山地户外指导员证，三证齐全。他还把儿子陈家威带入行做专职摄影师，父辈扎根乡土的选择也深深影响了年轻人。
3: 暑期人员比较多，工资稍微要高一点，20000多一点，本地人一直参与在其中，跟随石龙洞的一起发展，一起从中获益。
0: 最后一批游客乘坐桨板出洞，在洞口脱下救生衣，摘下安全帽，陈千亿跟大家告别，返程时夕阳已经铺满田野。小时候他在洞里嬉戏，青年时他外出奔波，如今溶洞还是那个溶洞，但他不用再走了，大厦用独特的馈赠为远方的客人带去惊喜，也留住了归家的人。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5: 好，接下来我们去湖北去探访一种我国特有的珍稀濒危植物七子花。七子花因为每簇花序由七朵白色小花簇拥成团，所以得名七子花，是我国首批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1907年，英国植物学家在湖北兴山首次发现了七子花，但此后的上百年里，原产地再也没有见到它的踪迹，一度被认为已在湖北野外灭绝。
6: 直到2022年8月，与当年模式样本完全一致的七子花群落，终于在湖北西北部的南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被重新发现。那现在呀，正是七子花盛花期，让我们跟随湖北台记者张向清、林中杰一块儿深入保护区，走进这株失而复得的稀世之花。
7: 这有种里面完全没路的感觉。
8: 对对，这得有路直接走，总共会这会搞皮划过来。
7: 这之前走路的印子是吧？
8: 对对对。
9: 距离目的地还有半个小时的步行路程，这里已经是汽车能通行的最远的位置。
10: 进入南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深处，记者只能汽车步行，手机信号也逐渐消失，可植被越来越密，脚下的苔藓也越来越湿滑，一切迹象都表明我们已经踏入一片人迹罕至的山林，这里就是七子花生长的家园。
11: 进入到这个七子花分布区了，现在这边就碎了。
9: 可以看到七子花已经纷纷迎来盛放期，清澈的溪水流淌在山间，各种颜色的蝴蝶在林中飞舞，怪不得我们要来到这里才能见到它。
10: 2022年，几名做资源本底调查的队员在南河保护区一处山脊边偶然发现了这簇小花。湖北南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邓正群说，七子花的再次现身轰动了整个植物学界。
11: 因为毕竟是个114年都没发现了，很惊奇。发现了后，湖北省也把它列为需要重新保护，了解它的习性，观察它的无后期。
10: 为了守护好这一珍稀濒危物种，保护区成立专班进行数量调查，编制保护规划，

0: 并对发现的七子花逐一编号挂牌。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也加入守护行列。湖北南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员李顺全：
1: 每天都是六个小时以上，是不停地发传单，有人为何都没有，给老百姓宣传教育，挂牌的不能破坏。
0: 广东省珠海市一家科普中心也长期致力于七子花的保护和宣传。负责人宗祖良说，这样的活动他们会一直坚持下去。
2: 我们志愿者活动呢，已经做了14期了。做科普工作啊，生态摄影呢，黄香鸡的安装啊，也算是这个为七子花做了一些工作和努力。
0: 如今南河保护区内发现的七子花已超过5000株，保护区还联合华中农业大学，采用硬枝扦插方式开展人工繁育，进一步扩大七子花的种群数量。湖北省林业局专家库成员、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研究员江明喜：
3: 充分表明湖北的生态环境逐步在变好，给这个湖北省的这种植物资源添加了一份宝贵的资料，因为它是中国的一个特有的单种属植物，保护好，为子孙后代留这么一些资源下来。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今年的这个夏天呢，天气比较多变，所以很多事儿都会受到影响。比如说想去隔壁的城市看上一场演唱会啊，看个演出啊，观一场赛事等等。但是不管是活动延期还是因为航班取消无法到场，都可能涉及到退票的问题。而退票难，这也是很多线下演出票务投诉最主要的问题之一。
6: 我们今天要说的是七月底通过的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就规定了营业性文娱体育活动应当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和规则，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销售。新规出台之后，一刀切不退票的问题能否得到更加有效的解决？咱们来听听总台记者白杰哥、郑树、黄东旭的报道。
7: 今年上半年，黑猫投诉平台共收到娱乐票务投诉超过2.3万件，其中演唱会、音乐节、话剧等线下演出项目占77.18%。主要问题类型包括出现临时无法观演、重复购票等情形时退票困难等等。广东省消费者委员会去年下半年曾经开展文体票务消费专项调查，广东省消委会副秘书长黄冠英介绍。
8: 退票机制不完善，规则不统一，手续费比例悬殊，部分线上代理渠道甚至直接不支持退票，服务保障薄弱，热门演出抢票时平台频繁卡顿，客服入口难找，智能客服答复也不准确。
7: 目前一些演唱会等活动的门票已经有梯次退票安排，越早退票可退款的比例越高。浙江的消费者王女士和丈夫计划一起观看本月的一场演唱会，第一次开票两个人只抢到一张票，按梯次退票标准全额退票。第二次开票时，夫妻俩从不同售票平台各抢到两张票，但规则限定二开不能退票。
9: 有一些其他的演唱会在付款之前或者在抢票之前，他们会给你弹窗，就说明一下是二开，除了一些不可抗因素都是不可以退票的。这边他可能就用小字写了或者是没写，我其实是没有看到，我就觉得他们这个条款其实非常不合理的。其实退完票你还是可以回流继续卖，对他们来说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影响。
7: 对于梯次退票是否应该适用于各批次的开票，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教授姜保国告诉中国之声，梯次退票是平衡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和经营者风险控制的机制，不应该只适用于一次开票，但可以根据时间先后设置不同的标准。
3: 对于购买二开甚至三开门票的消费者来讲，一经售出概不退换，不仅完全剥夺了其选择权，而且还有违同票同权的公平原则。但是由于这些门票它出售时间更后，对经营者而言呢，经营的风险更大，为其设置更短的退票期限、更高的退票成本，应该理解为立法条文中所规定的合理的标准和规则范围。
7: 至于在强实名管理下，同一个身份证能重复抢到票但不能退票是否合理，姜保国表示，
3: 对于强实名之下消费者买重票的问题啊，发生的原因机制非常复杂，但是呢，我想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目前演唱会的营销模式上，那么在立法之外更需要通过推动

0: 改善行业整个的生态。
1: 七月底通过的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还规定，在销售门票的时候，经营者应当以显著方式告知消费者退票方式、退票截止日期、梯次退票收费标准和规则，以及不能退票的情形等信息。那么这里面说到的经营者应当如何来定义？怎么避免活动的主办方和售票平台互相推诿的情况发生呢？我们继续来听。
2: 卢女士的孩子和朋友相约观看七月中旬在上海举行的一场演唱会，但台风巴威影响铁路航空交通，两个人都无法在开演前到达上海。卢女士申请退票，先是被要求提供各种证明。
3: 他的意思就是你要证明你现在没有在上海，到我这儿来你确实是没有票的这样的截图，我们都发过去了，但证明最后他还是跟我说我不能退票。
2: 之后他又在演出举办地上海、网上售票平台注册地四川和主办方所在地广东之间被踢了一圈皮球，花半个月时间才解决。
3: 我那个平台的人当时跟我说了一句让我觉得很可笑的话，就是说我们演唱会召开啊，你不能来是你的问题，我这个真的是不可抗力，不是说我不想去啊。
2: 文体活动的主办方和售票平台，谁才是应当负责的经营者？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教授江保国介绍，相关票务问题涉及多方参与，不是单一主体。主办方和票务销售平台都属于广义上票务服务的经营者，两者之间的法律关系根据具体营销模式不同而有所区别，主要包括两种。
4: 第一种是票务平台在购票页面明确向消费者披露了演唱会活动的主办方，那么这个时候根据民法典等相关规定啊，购票合同直接约束消费者与主办方，消费者在符合条件时可以向主办方主张退票。另外还有一种情况也是实践中最常见的，就是票务平台没有向消费者披露演唱会活动的主办方，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发生纠纷的话，票务平台应当向消费者披露主办方的身份，这种情况下消费者有权选择票务平台或者主办方来主张退票。因此呢，无论是票务平台还是主办方，对消费者的投诉均应当积极回应处理，而不是相互推诿。
2: 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将从今年10月1日起施行。广东省消委会副秘书长黄冠英表示，新条例将有效规制一刀切不退票、高额退票手续费等退改规则不合理、虚构门票抢购紧张等虚假宣传，以及不显著提示退票扣费截止时间等售前信息不全的问题。
5: 演出赛事主办方呢，要切实落实条例的要求，各类票务平台呢也要升级服务器以应对高并发购票，实时公布排队和余票的情况，建立风控模型，智能识别异常购票行为，严格落实实名制和限购规定，并且要确保客服渠道清晰便捷，线上线下都能高效地处理消费纠纷。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来看一条国际方面的消息，多家美国智库和媒体近日披露，在与伊朗进行了5个多月的冲突之后，美国的导弹库存亮起了红灯。其中，爱国者防空导弹库存已消耗约超过60%，萨德防空导弹已消耗超40%，部分评估更是认为萨德导弹的实际消耗高达80%。有智库警告，当前的导弹库存已无法支撑美军在中东持续作战。
7: 美国一直被认为是世界头号军事强国，为什么这次会出现导弹库存危机？被认为弹药库存告急又意味着什么？咱们来听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8: 导弹库存向来是核心机密，对于近期美国媒体持续报道美军弹药不足一事，美国总统特朗普严重不满，他称这些叛国言论

0: 证实。总体来看，这些推算数据基本正确。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白宫接受采访时首次承认，目前美军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表面上看，一场地区冲突掏空了弹药库，但深层症结远不止打不起。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军控与出口管制研究中心主任郭晓兵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
2: 第一个呢，这反映出美国他习惯打的是零接触、零伤亡的速战速决的战争，但是没有做好准备进行持续时间比较长的这种地区冲突，更没有想到这种不对称的攻击会对他造成这么大的弹药的损耗。再有一个，美国很多的军工企业都合并成少数的几个寡头了，所以它的应急的生产能力是不够的。再有一个呢，美国它手伸得太长，摊子铺得太大，既要管欧洲，又要管亚洲，还要管中东，它还有大量的军工订单需要交付，就显得武器不够用了。
1: 尽管白宫否认因弹药不足暂缓对伊朗实施打击，但分析普遍认为库存硬约束已切实影响军事选项。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孔兹同时警告，美国的全球威慑能力，尤其是在应对潜在冲突时，面临严峻挑战。
3: 真正的挑战是它削弱了美国保卫我们在西太平洋的盟友，保卫我们在欧洲和中东的盟友，以及保卫我们国土的战备能力。这不是一个新问题。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在采购这些昂贵的精确制导弹药方面遇到了挑战。
0: 面对窘境，美国国防部近日被曝要求军工企业必须在21天内提交扩产计划，这能否让美国军工供应链走出困局呢？继续来听报道。
1: 为应对导弹短缺问题，五角大楼正多管齐下，其中最核心的举措就是砸重金提升产能并完善供应链。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也包括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爱国者和萨德导弹。尽管五角大楼宣称长达数年的研发周期不可接受，但现实远比指令骨感。英国军情分析师迈克尔·克拉克算了一笔账。
4: 爱国者武器系统拦截弹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生产，目前日均产量仅约2枚，年产量大约在700枚左右。尽管他们计划将产能翻3倍，提升至每年2300至2400枚，但要实现这一产能三倍化，需要等到2033年，而且每枚导弹的单价高达350万至400万美元。面对每一枚袭来的弹道导弹，往往需要发射2枚甚至3枚爱国者导弹，因此导弹的消耗速度极其惊人。
1: 美国陆军退役上校罗伯特·汉密尔顿透露，美国已经开始挪用欧洲盟友的订单，用来补充自身被消耗掉的武器库存。此外，美国媒体还披露，美国国防部正积极与科技初创公司合作，试图用创新模式弯道超车。但是这些新兴力量能否在战时压力下克服供应链和量产难关，仍是未知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军控与出口管制研究中心主任郭晓兵：
2: 这些措施不太可能一蹴而就，因为它的产业的空心化也不是一天造成的。你要扩建生产线，你要招募新的员工，培训新的员工，而且有一些关键材料的供应，比如说是稀土啊，它要建立起自己一个独立的产供链的话，这都不是一时半会能生效的。
1: 5个月的冲突消耗的不只是导弹，更是一套神话。速胜论的泡沫被捅破，军工产能的短板暴露无遗，全球摊子的大梦也被浇了一盆冷水。这场错配的代价，正由美国的全球信誉买单。
5: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晚高峰将首先来关注台风白海豚所带来的影响。记者一线直击各地。

0: 防台防汛最新情况，
1: 还会关注夏季野外动物致伤问题多发，哪些情况需要警惕。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好，接下来我们就首先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深入内陆给各地带来的风雨影响。
1: 嗯，
0: 台风白海豚以强台风级在浙江玉环登陆，又在温州乐清二次登陆之后走出了一条罕见的慢弧线，逐步西移。其外围环流裹挟的充沛水汽给东部和中部的多个省份带来了持续性强降雨。
1: 受到白海豚的影响，浙江、上海五个国家级观测站日雨量突破建站以来的历史极值，上海多个区普降大雨，金山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中心城区和闵行、浦东等区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上海的中心城区的大埔6小时累积降水量将达150毫米以上。那么有关上海的最新情况，马上连线正在当地的总台记者杨松涛。松涛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1: 请介绍一下现在上海的天气情况，包括这个城市运行、市民生活的情况有没有受到影响。
3: 你好主持人。那么上海目前呢降雨已经减弱，可以说外面只有零星的小雨。上海呢这个大雨呢一直持续到接近中午。那么为了应对这场大雨呢，上海市的轨道交通有4条线路全线停运。上海地铁这个在下午15点45分的时候呢也发布公告，停运路段恢复运营。同时呢为了确保这个运营安全，全网络的地面高架仍然是限速运营。那么今天呢上海市的3岛客运、市内的轮渡、浦江和苏州河的游览客船都全线停运。因为市内轮渡停航呢，上海市启动了这个长江隧道、大连路隧道、复兴路隧道和银渡路隧道等4条隧道的非机动车越江的保障措施。那么上海的交通管理部门建议今天啊建议非必要不外出。那么上海市交通委和上海市公安局呢今天也发布了通告，鼓励居民居家办公，同时要求呢因本次台风这个造成职工误工的用人单位不得做迟到和缺勤处理，不得扣减工资福利，不得用法定假日和休息日作为补偿。那么上海金山区呢是发布了暴雨的红色预警。同时呢金山区啊是发出了这个关于本市应对极端天气停课安排和误工处理的相关意见。除这个政府机关和直接保障城市运行的企事业单位外，其他的用人单位呢可以采取临时的停课、停工、停运、停航、停园、停业等措施，同时呢暂停举办户外群众性的聚集活动。那么可能呢上海市一共有21万人在安置点过夜，在所有的安置点呢都是包吃包住，免费提供餐食。那么上海气象台介绍呢，目前随着台风逐渐远离，预计这个上海市这个最大的陆地阵风将降到7到9级，将继续降至5到6级，沿海地区阵风是维持7到8级。那么今天降雨逐渐减弱，凌晨呢预计上海市南部地区仍有阵雨或者雷阵雨，累计雨量是30到50毫米。那么今天上海市将视情逐渐降级或者解除台风、暴雨等预警信号。你好主持人。
1: 这是杨松涛为我们介绍的上海降雨的相关情况。
0: 台风白海豚已经移出浙江，进入到江西上饶地区。目前江西省已经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铁路、景区等公共服务同步调整，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详细情况来连线江西台记者段立敏。立敏你好。
4: 哎，主持人你好。
0: 立敏请来介绍一下江西目前的情况。
4: 好的，当前受到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的持续影响，江西正经历一轮持续性大范围风雨天气过程，整体风雨的影响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阵风风力强。根据江西省气象部门实时监测和预报，8月10号至11号， 江西北部、东部为降雨的核心区域，普降暴雨，局部大暴雨，江湖水面、平原河谷以及高海拔山区阵风可以达8到10级，大风降雨的叠加，致灾的风险就较高。白天具体的降雨分布来看，上饶、鹰潭两市的南部以及景德镇、福州、九江三市的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本轮降雨过程覆盖范围广，强度集中且持续时间久，将一直延续到11号。本轮台风降雨已经对于江西交通、城区的市政以及山区地质安全等多方面造成严重的影响。那么首先呢，是在交通运输方面，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已于8月9号至10号对于途经群宁铁路、沪昆铁路、丰福铁路等多条线路区段的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另外，持续的强降雨极易诱发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边坡坍塌等次生地质灾害。在抚州市资溪县，为了应对台风引发的山洪次生灾害，当地各乡镇组织镇村干部网格员下沉村组一线，对于辖区内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坡建防护、老旧民房开展拉网式排查，各重点风险点位设置警示标识，划定警戒范围，工作人员上门传递预警信息，提前转移临检群众。目前江西全省的防汛体系运转有序，自8月9号起，江西省已经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各地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隐患动态排查、险情快速处置机制，紧盯暴雨、大风及次生灾害风险，全力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生产生活秩序稳定。主持人，
0: 好的，段立民。
1: 根据气象部门预测，未来几天台风残涡逐渐北上，遇冷空气再叠加地形抬升，将给华北等地制造极端的强降雨天气。今天夜间到12号，河北大部将先后出现暴雨或大暴雨，部分地区山洪、地质灾害等风险升高。那么相关情况，我们连线河北台记者寇霞。寇霞，你好。
5: 好的，主持人。
1: 介绍一下河北采取了哪些针对性的应对措施。
5: 好的，我先来说一下当地的天气的情况哈。今天河北的唐山、保定、衡水南部、邯郸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11号哈，夜间到12号，河北的张家口、保定、廊坊以及以南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或者是特大暴雨。气象部门预报显示呢，台风白海豚登陆之后，将在11号的中午到12号的晚间对河北形成影响，风力呢会降到6级以下，但是会在邯郸、邢台、石家庄、保定、太行山的迎风坡地区呢造成强降雨。为此呢，当地也是采取了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哈。本轮极端的强降雨呢，极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的灾害，各地也做好了防范的准备哈。保定的易县地处太行山的东路，属于山区和平原的过渡地带哈。西部深山区山体陡峭，沟谷纵横交错，汇水速度快，境内的岩体风化比较严重哈，地质结构也比较破碎，受短时强降雨的影响呢，极容易诱发泥石流等突发性的地质灾害。当地呢，则按照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查的工作机制呢，开展了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高风险地区的巡查排查。工作人员呢，重点查看易县的安格庄乡、金坡村西北450米的崩塌点位等的山体的裂缝变化以及岩体的稳定性哈，现场研判风险，动态的掌握风险的隐患变化的情况。同时呢，当地已对88处在测的隐患点位逐一进行了复核，聚焦西部山区的五乡一镇的重点区域，深入排查房前屋后、高陡边坡、临山建房、沟谷泥石流易发地区等的盲区死角哈。同时对地质灾害监测系统实行24小时不间断盯防，提前预警预报可能发生的灾害，将预警的信息呢及时送到群众的手中，真正的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防范。邯郸的磁县有山洪灾害威胁村有37个哈，地质灾害风险点有19处。全县划分为山区、丘陵区、城区等三大防汛区域，建立县领导包乡镇、乡镇干部包村、村两委成员和党员包户、县直单位包重点村的4级联包网格化防汛工作机制，明确县乡村责任人1486人，乡镇包村 村干部哈24小时驻村在一线开展防汛工作。

0: 如磁县桃泉乡按照风险等级划分三级转移圈层，精准摸排山洪地质灾害受威胁的群众，坚持就近安置、投亲靠友为主、集中安置、兜底保障的原则，精准落实避险转移措施，确保涉险群众呢应转尽转，不漏一户，不落一人。桃泉乡的南王专村党支部书记王耀红表示，一旦天气预报有大雨的话，村里会用广播站的大喇叭呢及时的通知没有投亲靠友的村民，让他们到达备足食物用品的村委会的安置点，来平安的度汛。主持人，
1: 好的，寇翔。
2: 除了河北，预计12号到13号，北京、天津、山东一带的降雨都可能增强。北京市发布暴雨、山洪灾害风险、积水内涝风险等多条橙色预警，多区相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北京的最强降雨时段为12号，也就是本周三的凌晨至夜间。北京全市拟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水利部今天针对河北、山东、河南、湖北省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海河防总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立秋过后，北京的闷热情况有所缓解，但是暑热未消，小区里、写字楼里一台台空调还是在持续的运转。其实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呀，按下遥控器，凉风很快就吹出来了。但在这股凉风抵达千家万户之前，有人正一次次推开门，走进比室外更热的空间。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近日跟随国网北京电力检修分公司长春街运维班工作人员，来到了220千伏草桥变电站，实地探访高温负荷下的电网值守日常。我们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郭淼的报道。
4: 安全帽、全棉长袖工作上衣、长裤、绝缘鞋，穿戴整齐后带上巡检仪器，巡检开始。国网北京电力检修分公司长春街运维班副班长韩新宇和值班员孟凡奇打开了4号主变压器室的门。
5: 现在这个是一条测温，是吧？
6: 对，就这只变压器是咱们这个站内的最主要的这个设备吧。
4: 主变压器室是变电站中最热也最需要留意的区域之一。室内温度计显示，这里的室温已超过40摄氏度，设备表面温度则超过50摄氏度。高温之下，韩新宇和孟凡奇的脚步全慢了下来，看油温、看油位，检查设备外观有没有渗漏，再拿起测温仪对容易发热的部位逐一测温。韩新宇：
6: 变压器现在实际温度是55度左右吧，在一个就是正常允许的这个范围之内。这个温度呢，它其实显示的是我们变压器内部的上层的油的温度。整个设备上，我们就通过测温仪还可以检测一些裸露的导电部位，确认一下就是没有这种温度异常吧。
4: 34岁的韩新宇和30岁的孟凡奇都是大学毕业后就进入了国网北京电力检修分公司，从事变电运维工作。日积月累，练就了细致入微的排查能力。巡检不是简单的从设备前走一遍，而是把一座变电站拆成许多个细小的检查点，一个一个确认。韩新宇说，夏季负荷高峰期间，尤其要盯紧设备运行状态、负荷情况。
6: 我们这边就是再检查一下4台变压器、散热器中性点运行状态，包括控制箱和端子箱内的电源、线缆、端子排等，核查情况都是正常，没有问题。电缆舱整体外观都正常，放油阀阀门是正常关闭的情况，阀门没有渗漏的油滴，整个咱们电缆的外观也都是正常。
4: 任何一处异常都可能成为设备运行中的隐患。
7: 我们在开展巡检工作的时候，一般是2人一组来进行的，然后其中一人是负责操作仪器，然后另外一人负责记录相关的数据，工作会比较琐碎吧，确实需要我们就是有很强的这个责任心。
4: 从主变压器室出来是室外近3米高的散热器，孟凡奇正仰头查看每一片散热片的运行状态。
6: 散热器这边就是检查散热片有没有脏污，如果脏污它影响散热，有没有渗漏油，因为咱们油类的设备都是靠油去进行绝缘和散热嘛，然后如果有渗漏油的话，它有可能会影响这些功能。
4: 紧接着还要进入开关设备区，检查保护装置、指示灯、带电显示器。

0: 再用检测仪器贴近设备外壳，判断内部是否存在异常放电。
1: 检测没问题，都是正常。
0: 一遍遍测量，就像给设备做了一次细致的体检。韩新宇说，
2: 我们现在是变电站内都配了这个远程的监控系统和摄像机，然后它主要是可以帮助我们远程的查看一些设备运行的状态，然后另外可以观测设备的这个外观，然后但是呢，远程监控系统还是有它的盲区，还是存在这个观测的死角，这些呢都是需要我们人工到现场然后来实时进行的，就没法使用远程的系统来进行代替。
0: 远程监测守着屏幕上的数据，而人工巡检要走到设备跟前，把那些看不见的角落再确认一次。韩新宇说，高温之下这种再确认变得更加频繁，
2: 尤其是这个复合创新高以后，我们巡检的频率是由原来日常的每周一次然后增加到了2周5次，如果是通知相应的设备有负荷加重的情况，我们会再对相关设备进行单独的特殊巡检。
0: 设备间要查，地下电缆夹层要查，防汛挡板排水设备也要查，甚至角落中鼠药盒里的药有没有受潮同样不能跳过去。记者跟随巡检人员一路走下来，才逐渐理解这份工作的节奏。推开一扇门，测一个点，记一个数，再推开一扇门，再测一个点，再记一个数，没有异常就是最好的结果。一次完整的巡检和例行检查最长要持续4个小时左右。汗水从长袖工装里阴出来。孟凡奇，
3: 全棉的长袖工作服，它尽可能的去覆盖到全身，如果出现比如说火情啊，它不会像尼龙一样会粘在身上，然后就可以及时把它脱掉，然后保护自己的一个皮肤。
0: 那巡检的时候在里面是什么感觉？
3: 会喘不过来气，因为它你呼入的那种空气都是有一定的灼烧感，在这种情况下开展工作，还要保证这个工作细致有序，不漏过任何的风险，这是比较大的考验。
0: 孟凡奇说，巡检途中也有温度舒适的房间，例如保护室的设备需要空调保持在25摄氏度以下，从40-50度的设备间走进去，突如其来的凉意又让人格外敏感。
3: 这个屋机器要求是在25度以下，像夏季我们进站去进行全面巡检也好，特殊巡检也好，空调都是一个必查项，如果它要是损坏，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整个站的运行。
0: 对于运维人员而言，他们照看的并不是一台孤立的机器，而是一整套彼此关联的系统，设备本身要稳定，设备所处的环境也要稳定。高度集中四个字在这座位于北京市区的变电站现场有了具体的样子。韩新宇，
2: 运维工作从公司层面提出的要求就是成为设备的主人，所以说我们需要对这个全站的设备进行一个了解，然后同时呢协调分配好这个各专业的现场的工作，然后这个工作也是能保障相当于我们整个这个北京电网，尤其是主网的这个正常工作运行，就是自己能承担这样的岗位感到荣幸吧。
0: 今年夏天，北京电网负荷持续攀升，在8月7号首次突破3000万千瓦。国网北京电力启动大负荷预警响应，增配调控值守力量，统筹外调电力，本地机组满发稳工。韩新宇、孟凡奇和他们的同事们继续赶往下一座变电站，用电负荷再高，也要让千家万户一切如常。这或许正是高温巡检最朴素的意义。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咱们接下来聊一下夏季野外动物致伤的话题。最近呢，浙江的一名女子在公园散步的时候被流浪犬舔了一下，随后在医院被诊断为狂犬病三级暴露，这也让不少网友感到疑惑，仅仅只是被舔一下也会得狂犬病吗？夏季野外活动怎么防范动物致伤问题？哪些情况需要提高警惕？咱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6: 入夏以来，气温较高，降雨增多，加之人们户外活动较为频繁，是动物致伤问题高发的季节。根据媒体报道，浙江一女子在公园遭遇流浪狗舔舐脚部，经医生诊断发现，该女子因患甲沟炎，局部皮肤有破损，因此狂犬病暴露风险较高。国家卫生健康委医疗应急工作专家组动物致伤工作组组长、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急诊外科主任医师王传林介绍，狂犬病是一种由狂犬病病毒感染 引起的人畜共患病，主要通过破损的皮肤或黏膜侵入人体，致死率几乎达到100%。
7: 全世界95%以上的人的狂犬病是由犬传给人的，因为我们跟犬接触更密切，其他的动物，尤其是流浪动物，就是流浪的犬、猫、狗以及其他的狼、狐狸、臭鼬等食肉的哺乳动物和蝙蝠都属于狂犬病的高风险动物，被这类动物抓伤咬伤，我们一定要警惕，一定要按狂犬病暴露后的预防。
6: 哪些情况必须提高警惕？根据《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工作规范》2023年版明确，被狂犬、疑似狂犬或者不能确定健康的狂犬病宿主动物咬伤、抓伤、舔食黏膜、破损皮肤处或者开放性伤口、黏膜接触可能感染狂犬病病毒的动物唾液或组织，都属于狂犬病暴露，应尽早进行正确预防处置。王传林解释，在野生流浪动物接触部位表面没有伤口的情况下，相关风险较低，但仍然建议要及时清洗，防止出现因后续接触身体黏膜或伤口带来的暴露风险。如果遭遇抓咬伤，应采取3步应急法，先用大量肥皂水和流动清水交替冲洗伤口，时间不少于15分钟，彻底清除伤口表面病毒，再用碘伏等涂抹伤口消毒，完成紧急处理后立即前往专业救治机构，由医生判断暴露等级，并规范接种狂犬病疫苗。若为贯穿性抓咬出血或者破损黏膜直接接触动物唾液的3级暴露，还需同步接种狂犬病被动免疫制剂。
7: 大致分3种情况，几乎没破损，触摸这个动物或者被动物舔我的皮肤，我们定为1级暴露，要认真清洗接触部位。第二种情况，被动物抓伤咬伤，没有明显出血，过一会儿有的血印子，叫2级暴露，我们要认真清洗接触部位，对伤口进行认真处理，及时接种狂犬疫苗。第三种就是说明显出血了，皮肤破了。还有一种情况，我们黏膜接触动物的唾液，直接接触蝙蝠都属于严重暴露，除了认真清洗接触部位伤口以外，同时我们要根据以前的免疫情况合理的使用狂犬病被动免疫制剂。
6: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郑灿军提醒，部分患者在接触野生流浪动物后，因感觉没有外部皮肤破损而降低警惕，但部分隐匿伤口仍然可能导致暴露风险增大。
8: 如果抓咬后的那个红印啊持续存在，可能就会有肉眼不易发现的表皮的破损，可以用饮用酒精轻轻地擦拭那个红印的，如果有刺痛感，那就提示你的皮肤屏障可能已经破损了，那必须立即规范的清洗消毒的伤口，然后尽快到医院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门诊啊，由医生啊来评估它的暴露等级。
6: 有些观点认为，只有被病犬咬伤后才存在风险，但实际上，部分感染狂犬病病毒的狗在尚未出现异常表现时，唾液中就已经含有病毒，具有传染性。同时，被自家的犬、猫以及宠物咬伤后，不能简单认为没有风险。郑灿军提示。
8: 你自家的宠物外出活动的时候啊，也会遇到其他动物。那散养的宠物啊，那接触外界动物的机会啊更多。那一般动物它是不是携带有狂犬病病毒啊，是很难通过外观来判断。临床病例调查显示啊，有相当一部分的狂犬病患者都是被看似健康自己家养的宠物咬伤后，你没有规范处置导致发病的。即使是自家的这个宠物咬抓伤咬伤后啊，同样应该规范的冲洗伤口，到医院请那个专业人士评估。
5: 接下来聚焦体坛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他今天的专栏《闻所未闻》，一块来听一下。
9: 张本兄妹双双夺冠，技术拉平时代国乒如何实现逆战？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今儿啊，咱们就来聊聊让球迷看得有点闹心的 WTT 横滨冠军赛。刚刚结束的横滨站比赛，我们中国的中生代选手陈幸彤是2-4不敌18岁的张本美和，而美和的哥哥张本智和也在男单决赛那边实现了卫冕。不过对手不是中国男乒的选手。您可能会问了，那我们战将都去哪儿了？这答案就更扎心了。周启豪、温瑞博、向鹏、陈元宇都被淘汰了，这也是我们中国男乒选手连续第2站全员8强未入。 这不是一个冷门，横滨站王楚钦和林诗栋并列参赛，他们两个是目前男乒选手当中唯二还留在世界排名前十的球员，前十不入的选手无缘八强，只能说是正常发挥。不得不承认，中国男乒已经进入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最困难的一段时间。我也在

0: 啊，那我们能不能从历史上去找答案？当年南平为什么落后了？我们又是如何重回巅峰的？时间回到1989到1993年中间，当时呢，国乒男队在世乒赛团体赛上连续无缘金牌，甚至在1991年跌到了历史最低的第七名。当时国乒的主流技术还是直板的正交快攻，它的优势呢就在于发球接发球前三板和近台的速度。但这种打法反守卫是薄弱环节，而且我们也不擅长中远台的相持对拉，也就是咱们后来看到的王励勤啊、樊振东啊、许昕啊那种退到远台的名场面。欧洲人，特别是当时的瑞典选手，发展出了成熟的横板弧圈球结合快攻的打法。当时的情况就是，欧洲选手在技术上和打法上已经完成了一个版本上的更新，但是我们没能及时跟上这个新版本，导致了成绩拉胯。当时啊，舆论普遍认为中国男队想要重新站起来，起码需要10年以上的时间。但最终，国乒仅仅用了大约4年的时间，就在1995年的天津世乒赛上重夺4比4领杯。这里面及时见效的做法，比如通过主场优势啊，包括临场的排兵布阵的兵法呀，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逆袭重建信心。当然，后面也有长远的布局，就是重新建立技术优势。本世纪初，我们经历了一个改革，就是小球改大球的时代。乒乓球呢，从过去的38毫米增到了40毫米，这就导致球速和旋转下降了。国乒就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么改，力量将会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占据制胜要素的主导地位。因此，我们提出了女子技术的男子化以及增加击球质量的训练理念。到了2008年，无击胶水的改革进一步削弱了旋转和速度，那么单板质量的下降就意味着过去一板打死是很难的，比赛进入了多拍相持时代，这恰恰给反手拧拉技术极大的发展空间。国乒选手借此契机将反手从过去的辅助过渡变成了能与正手并驾齐驱的强火力点。在顺应趋势的基础上，我们每一代男乒的领军人物都打磨出了属于自己的领先当时世界的杀手锏，完成了对欧洲选手传统优势的反超。比如王励勤是中国大力出奇迹的开端，他的正手弧圈结合力量、速度和旋转，第一次让中国男乒在弧圈球的质量上超越了世界。在大球时代，马龙将自己打磨成了技术最全面的所谓六边形战士，他也有一大绝技，那就是反拉弧圈。当对手发动进攻的时候，他能抢在上升期借力反拉，以更快速的反击。这种高速对抗当中反制对手的能力，是对稳定和全面的终极阐释，也成就了他的全满贯伟业。您看，我们会的对手也基本上会，是无法保证你赢球的，必须得有我会别人不会的绝技。相比于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乒男队现在还没有到技术落后的程度，但已经没有办法做到人无我有了。短期来看，我们需要改变的是年轻选手的心态，因为你的实力和对方差不多，甚至还不如对方，你就要从守到冲出来，增加大家逆战的能力。长期来看，国乒必须要像过去20年来经历的那样，要率先的去回答未来的乒乓球应该怎么打这个问题，才有可能让我们重回巅峰。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再见了。
1: 好，这里是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先跟您告一声再见了哈。我们俩代表责任编辑赵春楠、唐子文，监制杨超，感谢您的陪伴。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听众朋友，今天00:04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师父杜鄂真人在西昆仑山学习道法，这一学呀就是三年。一瓶子不满是半瓶子逛的，王胖子的裤腰带那是稀松平常啊。要按照李靖的意思，跟随着老师啊就出家了，好好的练这能耐。但是呢，让杜鄂真人给否了，说他与清福无缘，与洪福有份，应该下界呀去干一番事业。李靖没辙呀，这才辞别了授业老恩师，到下界找工作。您别说，李靖这个能耐要是当神仙，那是一个不上数的二把愣子，但要是倒在了凡间，就这点能耐呀还真就够吃一壶的。一开始啊是从军，南征北战，东挡西杀，立下一些战功，后来呢被加封为陈塘关的总镇，还娶了个媳妇儿，姓殷，殷氏夫人非常的贤惠呀，生产能力也是超强啊，呱唧呱唧给李靖啊生了两个大小子，长子叫金吒，次子叫木吒。这李靖认识神仙呢，所以就走后门，托人弄呛，把这俩孩子呀都送上仙山，拜神仙为师，都学能耐去了。现在呢，这位殷氏夫人又怀揣鹿甲了，杜甫成型，要生第三个孩子。这第三个孩子麻烦可大喽，他迟迟的不降生啊。人家都是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他这可倒好，怀了三年零六个月了，还是不生，这肚子可是一天比一天大了。哎呀，把李靖给愁的呀，长吁短叹呢。国家将兴，必出俊鸟；国家将亡，必生妖孽呀。看起来现在成堂的江山不稳，老百姓怨声载道，我们家也要跟着倒霉。三年零六个月舔着大肚子不生孩子，这不肯定要出毛病吗？把李靖给愁的呀，白天治军管民，晚上呢两口子就长谈，他是唉声叹气呀。哎呀，夫人呐，你说你这肚子我天天给你按摩，怎么他还是不生呢？莫非是怪胎不成啊？呀，老爷呀，我也不知道啊，我是天天的烧香啊，可就是没有什么效果，这就是没辙呀。哎呀，家门不幸，家门不幸哦。单说这天晚上，殷氏夫人呢正在床上躺着做梦呢，这门吱扭一声开了，进来一位老道，头梳着日月双爪髻，面似晚霞，宽领大袖，水火丝绦，背背着宝剑，手拿拂尘，推门可就进来了。这殷氏夫人呢挺不高兴，扑棱坐起了身形。哎呀，你这个道士好生的无礼，经谁允许了你就闯进我的内宅？这是女人居住的地方，你一个出家人难道不懂得这点道理吗？好来的可恼啊。这老道啊一句话都没说，脸上是笑呵呵的，在袖囊之中掏出来一物，光滑闪闪呢。这殷氏夫人呢也没看明白，就听这老道就说了：“夫人呐，请接这灵珠子。”说完了，把手一扬啊，啪，把这玩意儿可就扔出来了，奔着殷氏夫人就打了过来。吓得殷氏夫人呢，往旁边这么一闪身，动作有点慢，这东西来得快。

0: 中国之声视线信号。
1: 剑就举起来了，往下力劈华山呢，啊，唰就来了。耳轮中就听得咔嚓，就这么一声响亮，这肉球是分为两半呢。哎呀，肉球这一开，一股香味啊，噗就喷出来了。本来这屋里头就挺香，这回呀还得加个更字，紧跟着啊，本儿由打这肉球里头蹦出来一个小胖小子，哎呦，这可爱劲儿可就别提了，长得是肉乎乎的，弯弯的眉毛，大大的眼睛，哎，鼓鼓的鼻梁，小小的嘴巴，哎呦，怎么丑怎么可爱呀。本来这李靖怒气满怀，想一剑呢把他给砍死，等仔细这么一瞧啊，哎呀，可下不去手了，这明明是一个可爱的孩子呀。这还不说，这小孩蹦出来之后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就跑到了李靖的近前，啊，捧一把李靖大腿呀给抱住了，哎，还能够口吐人言，这您是不是陈塘关的李靖啊？哎，好嘛，这还会打听呢。李靖也没见过这茬啊，所以被整的是愣愣磕磕，啊啊啊啊，正是本帅。小孩可乐喽，抱住李靖的大腿呀，来回就这么摇晃，那就错不了了，您就是我爹呀，哎，爹，咱爷俩初次见面，您可多多的关照啊。嘿，这孩子还真会说话呀，啊，嘡啷啷，李靖把宝剑就给扔了，一下腰把孩子给抱起来了。我的儿啊，呵，可够沉的，哎呦，小宝贝儿，哎，这路亲呢，把他又送到床上，这小孩呢搂着他娘的脖子也喊开了，娘啊娘，我见着您我也开心呐，把夫人给乐的呀，两只手都拍不到一块儿去了，掀开了被子，把孩子给放到里头，喜爱的眼泪都流下来了，全家人是惊喜非常啊。这消息往外头一传，何府上下全都乐坏了，给老爷道喜，给夫人道喜。李靖也是高兴啊，就吩咐，有重赏，有重赏啊，从明天开始改善生活，哎，不吃粗粮了，咱们吃细粮，多炖肉。哎呦，大家伙都高兴啊，又得了赏钱了，哎，又能歇班，这就是著名的带薪休假呀。这陈塘关是张灯结彩，李靖呢就在内宅忙活这个事儿，好几天也没出操去，告诉士兵们说，你们呢自己先练着，我家里头啊有点事儿。可是啊，李靖高兴得太早了，这好事没过去三天呢，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就这小孩啊就心生这个，哎，他哭开了，放开嗓子嚎啕大哭啊，嗷嗷的，就那个声音呢是震动屋宇呀，就跟地震前兆差不多少，这房子哗哗直晃的，刷刷直掉土啊，哎呦，嚎的也是鸡犬不宁啊。甭说别人了，就李靖都受不了了，捂着自己的耳朵还感觉呀外边一个劲儿的打雷，哎呦，这孩子怎么了，这是啊，怎么这么哭啊。要说哭的这次数啊还不算太多，一天就哭那么两回，哎，一回哭12个小时，好嘛，连轴转他不带停的，哎呀，把李靖给哭的呀是蒙灯转向啊。一天两天还好办，眼看就是一个月了，这孩子越哭是越猛啊，李靖直晃脑袋呀，嘿，我认为是喜事儿呢，闹了归齐还是妖孽呀，啊，我恨不能把他给掐死，就这个丧门星你哭什么呀你啊，家门不幸，家门不幸哦。 赶紧给请郎中吧。儿科的大夫啊都给请到了，可是谁也治不了啊。到这儿来望闻问切，最后呢直晃脑袋，哎，嘬牙花子走人了。哎呀，查不出病因来，这可就难办了。挺好的胖小子把一家人呢给哭的是愁眉不展。到了满月这天，李靖啊在外书房里头坐着呢，愁坏了，眼窝深陷呢。哎呀，这可怎么整啊，实在不行啊就掐死扔沟里头吧。报报老爷，门前有位道士求见，他说呀能给少爷治这个哭病。哦，李靖眼前就是一亮啊，有好大夫就行，哎，花多少钱都不怕呀。时间不长，这老道啊进来了，一瞧，哎呀甭问，这准是一个人物啊。就见这位上中等的身材，头挽着日月双爪髻，散发披肩，面似晚霞，圆领大袖，穿着红色的道袍，腰系水火丝绦，手拿拂尘，背背宝剑，斜挎锦囊，是飘飘洒洒，大罗金仙一般呢。道人徐步而来，李靖呢当初也学过道，他师父西昆仑渡厄真人嘛，所以对出家人是格外的尊敬，急忙站起身形，哎，迎接过来啊，仙长。李靖迎接来迟，当面恕罪，哈哈哈哈，免了免了，贫道来的鲁莽，冰主海涵呐，仙长您客气了，快快请坐吧。两个人分宾主落座，请问仙长，您出家在哪座名山，何处洞府呢？哦，贫道啊，自幼出家在乾元山。

光洞，我乃太乙真人是也。啊，您是太乙真人？哎呦我的妈耶，李靖可吓坏了。因为他跟随着老师渡恶真人学艺的时候啊，老师不止一次的提起这位太乙真人。那么昆仑山玉虚宫门下，也就是元始天尊的徒弟啊，一共分那么三个档次。头一个档次就仨人，哎，是三大弟子，也就是燃灯道人、南极仙翁和云中子，哎，这是头一排的。二一排是十二金仙，也就是什么广成子、赤精子、黄龙真人呢、玉鼎真人呢，哎，这帮人。第三个层次，哎，就稍微差点了，就是什么渡恶真人呢、哎，申公豹啊，这些小徒弟。说是小徒弟啊，可也都是大神仙，分跟谁比呗。那么乾元山金光洞的太乙真人呢，那是中等档次的，哎，玉虚宫十二金仙之一。李靖这耳朵呀早就磨出茧子来了，赶紧站起身形，倒身就要下拜呀。哎呀，久闻大名，闹了半天是仙师您呐，恕弟子眼拙，我给您呐磕头了。哎，免免免免免。太乙真人赶紧上前相搀，没让李靖跪下。李靖啊，我这次前来是有目的的，我听说你是喜得贵子了。一提这四个字儿，李靖是哭笑不得呀。哎呀，仙长啊，您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家门不幸出了妖孽了，这个孩子整日里啼哭不止，搅得四邻不安，连耗子都睡不着觉啊，连拉拉鼓都失眠了。哎，不信您听您听，哎哎哎，就内宅，就这个震天动地的哭声，这就是我那小儿子啊哭出来的，多吓人多糟心呢。您说孩子一哭就一个来月了，这是不是凶兆啊？哈哈哈哈。太乙真人手捻银髯，仰天大笑，大贵之人必有特殊之处。李靖啊，你能不能传唤人把小少爷抱出来，贫道要看上一看，说不定啊，我能治他这个哭病。那太好了，来人呐，把小少爷给抱出来。有人进去抱着小孩往外走，这太乙真人才要上前一观。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昶。不知道您有没有留意到，陪伴我们长大的那本新华字典最近又上新了。日前，新华字典第13版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全国发行。新华字典是新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规范字典，自1953年首版问世至今，累计发行量超过7亿册。如果您现在翻开这本字典，可能会发现本次修订在保持稳定性的同时，在收词、释义和举例等方面体现出比较鲜明的时代性。新收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人工智能、高铁、月壤、碳纤维等新词新例，涵盖科技、生态、民生、文化领域，贴合当下生活。从1953年首次出版算起，新华字典已经走过70多个春秋。新华字典出版以来，始终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普及工作一路相伴，是迄今为止最具影响力的小型汉语字典。它伴随几代人成长，成为时代前进的生动注脚。我查过新华字典了，这句再平常不过的话，曾是多少家庭里最有分量的定论。当翻开一本新华字典，你会想到什么？是父母一页一页翻着这本字典为孩子挑选名字的样子，是小学读课外书时咬着铅笔头快速查字的兴奋，是津津有味读起没见过的字词释义举例时的满足。新华字典成书于新中国成立之初，在那个百废待兴的时代，国家将这部小字典的编纂视为新的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编纂之日起，新华

0: 字典就承载了一种文化理想，服务新中国的文化普及和知识传播。一本看上去小小的字典，为什么能够承载如此重任？它的诞生背后又有着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记忆》节目，一起回溯新华字典的编纂历史。1948年10月末的一个黄昏，中国人民解放军包围了国民党军傅作义部防守的古都北平。这时，北平城内的一间屋子里，几个人却在为一本小书的编写工作激烈地讨论着。参加讨论的几个人都是当时北京大学的语言学家。在这人心惶惶的时刻，他们讨论的是一本小字典。抗日战争胜利后，白话文在中国已经相当普及，语文工具书却跟不上形势的发展。中小学教员和知识分子们只能抱着《康熙字典》《中华大字典》这一类词书去查。这类旧词书用的都是文言文，在收词上也重文轻语，脱离实际生活。最早提出编字典构想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魏建功。魏建功曾师从语言学大师钱玄同。面对白话文工具书缺失的情况，他心里早就有了编纂一部不一定要大，但一定要实用的新字典的想法。
1: 他把这个字典呢列了10个主要的场所在什么地方，写了一个编纂的这么一个大纲吧。这是魏先生最早的要编一部字典的这么一个设想。
0: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文盲率达到80%以上，严重影响了新中国的建设发展。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全国上下开展起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要扫盲，就需要一本实用的字典。1950年3月的一个晚上，魏建功到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先生家里串门。聊天中，叶圣陶告诉魏建功，上级领导正在筹备一个词书编纂机构，问魏建功是否能来主持工作。一听要编字典，魏建功立即应允下来。1950年8月1日，词书机构正式成立，魏建功任社长。这个机构被定名为新华词书社，未来的小字典就叫新华字典。新华字典的出版编写历经三个春秋，1953年12月面世。这一版新华字典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国第一本完全以白话释义、用白话举例的现代汉语字典。
2: 当然，因为没有任何的经验，也没有任何的可以参考的书、参考的词典，所以编出来的质量可想而知，不是很高的，应该说。
0: 出版之日就是修订之日，新华字典第二版修订计划也很快提上日程。这时有人提出把他的出版工作交给老牌的工具书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来完成。这时商务印书馆正在经历一段十分艰难的低谷时期。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商务印书馆的发展一度充满艰辛。股东大会被战争中断了9年之久，直到1946年才再度召开。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商务印书馆从上海迁往北京，结束了半个世纪以来的民营企业的时代，全面进入公私合营。其编审出版部被并入了高等教育出版社，失去了独立出版的资格。

0: 1956年，毛泽东在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谈话的时候说，历史名字要保存，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名字为什么不要？全国有名的招牌要拍下照片来，有许多招牌的字是写得好的，不留下来后代就不知道了。王麻子、东来顺、全聚德要永远保存下去。随后中央同意恢复商务印书馆独立建制，有人提出应该把新华字典放到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个想法得到了在商务印书馆工作近40年的老职工戴孝侯的支持。戴孝侯和时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叶圣陶曾在商务印书馆共事过，经过他的斡旋，商务印书馆接过了出版新华字典的接力棒。1957年，商务印书馆正式恢复建制，成为中央级出版社。新修订的新华字典也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被称为商务新一版。这个版本首次采用了简化字，并按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对异体字进行了整理。这些改变反映了新华字典编纂者对国家发布的语言文字规范的及时跟进，也体现出新华字典的规范性。
1: 今天我们就学习如何运用新华字典，学习呢音序查字法，知道一个字的读音。
0: 从编纂之日起，新华字典就蕴藉了一种文化理想，为民族文化的普及和知识传播建功。因此小字典大学者一直是新华字典的特色，在它的背后汇聚了一批声名卓著的大家，叶圣陶、魏献公、邵全林、王立、吕书香、金克木、周祖模。1970年，新华字典的修订还引起了周恩来总理的关注。1970年11月，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听取修改汇报，和大家一起研究修改条目，长达3个多小时。最早修订组列出的修改意见多达400多处。周恩来总理提出，除了一些反动、封建、迷信的必须要改之外，其余内容不必大改。最后只修改了64处。
2: 外交部长江卡洛·吉隆奇。
0: 1972年，圣马力诺一位政要到中国访问，带来了多卷本的百科词书，新华字典被周恩来总理当作国礼回赠给了圣马力诺。时代在变化，新华字典的修订永远在路上。每一个版本体现的不仅仅是语言文字的变化，更是人们社会生活和时代环境的折射。
3: 要跟上这个时代的发展，跟上语言的发展，每年都要做这个资料搜集工作，到一定的积累到一定的时间，过几年就得修订了，就得增加一些词汇，修改一些用法，增加一些新词新意了，就得。
0: 2016年。由于全球发行量达到5亿6700万本，新华字典荣获最受欢迎的字典、最畅销的书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创造了一个人类出版史上的奇迹。
4: 新华字典用最朴素的方式履行着新中国赋予它的使命，让知识流淌进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不过说起查字典这件事儿，早在大约2000年前，我们的先人就已经在琢磨这件事儿了。古人没有今天的印刷术，更没有互联网，他们却能将天下万物之名、经典百家之言一个字一个字地整理出来，分门

0: 类编成一部部工具书，其难度可想而知。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工具书都有哪些？它们又是如何诞生的？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0: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11: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9: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2: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3: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9: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4: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9: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昶，让我们继续聊聊那些堪称经典的工具书。如果要论我国瓷书的开山之作，那就不得不提尔雅，它被称为瓷书之祖，也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最古老的一部词典，是研究中国古代文献资料的重要工具书。尔雅是战国至西汉之间的学者整理先秦各地的诸书旧文，累积整理编写而成的。尔雅的意思是近乎雅正，也就是以雅正之言解释古代典籍中的古词、方言词等，使之近乎规范化表达，符合雅言标准。古人把它称作读经的钥匙。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留下来的文字经典浩瀚如海，又晦涩难懂，想要读懂这些经典，就需准备一本尔雅，遇到难解的词语便查一查。而我国第一部字典是东汉学者许慎编纂的说文解字，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分析汉字字形、考究字源、疏通经史语义的字书。这本书全书共15卷，收录了9353个正传，另收古文、咒文等重文1163个。许慎将它们分为540部，按文字形体和偏旁构造排列，给每个字解释字义，分析形体构造，注明读音，使文字的形、音、义清晰明确，构建了一个庞大、严谨而精妙的汉字说解体系，使一个个零散的汉字如网络般呈现在我们面前，这也成为以后字典词书的编纂通例。许慎，字叔仲，儒林传中曾记载，许慎少年时便博通经籍，当时曾流传着一句话，五经无双，许叔仲，可见时人对许慎学问的盛赞。许慎历时20余年反复推敲，方才完成说文解字的编纂，书中字字句句都透露着许慎对文字的敬畏与慎重。许慎为何要耗费如此心血写这样一部辨析汉字的工具书呢？这本书又是按照怎样的顺序类别编排这么多汉字的？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典籍里的中国》，一起听听时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王立军教授的讲述。
1: 那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字，其实在说文解字里面是两个字，而且含义是不一样的，对吗？
2: 确实是这样，就像许慎说文解字序里边所说的呀，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自如而尽多也。这个文实际上就是古人在最初到了一批描摹客观事物形象的象形字，那这一批字就叫文。随着社会事物越来越繁多，光靠文的方式不足以去应对这种表达的需求，于是人们就用原来所造的那批文，有的做形符，有的做声符，最后繁衍增长出来的一批字就叫字。所谓的独体为文，合体为字，文它是独体的，它是不可以分解的，因此就叫做说文，而字呢它是可以解析的，因此叫解字。这就是《说文解字》这部书书名的含义。
0: 我国历朝历代都非常注重字典编纂工作，《说文解字》问世以后，我国的字典编纂工作就没有停止过，而且每一时代字典的编纂都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比如南朝梁顾野王的《玉篇》，明朝梅因作的《字汇》，张自烈的《正字通》等。而这些字典使得字典编纂工作在传承中不断得到进步与发展。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每一种工人们检查使用的字典，将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拾古的汉字按照一定方式编排起来， 而康熙字典的编纂也恰恰是为了汉字的查阅与应用，他在字汇编纂体例和部首系统基础上建立了一套形音义书正密切结合的识字系统，标志着中国字典编纂走向成熟，为后世字典的编纂提供了经验。具体而言，他继承了明代字汇正字通的优点，并有所改进和发展。康熙字典在正集前面列有总目、简字、变四、等韵等项，以方便查阅，对汉字的延续与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康熙字典成熟之后流传甚广，至今仍是人们阅读整理研究古籍的重要工具书之一。

0: 今，在山西晋城皇城相府内，有一座中华字典博物馆。这座博物馆通过丰富的展品和多媒体展示，呈现了汉字的起源、演变及其在历史长河中的独特地位。馆内珍藏了各个历史时期的字典和工具书，《说文解字》《康熙字典》等古代字书，以及近现代出版的各类字典，展示了文字学、语言学的发展脉络。这其中，中华字典博物馆又以《康熙字典》闻名。这部字典收录了47035个汉字，并且首用“字典”二字。主持编纂这部字典的是两位大学士张玉书与陈廷敬。不过，开始编纂该书的4年，张玉书病故，千斤重担便落在陈廷敬一人肩上。陈廷敬曾是康熙皇帝的老师，是康熙非常倚重的肱骨之臣。他一生为官50余载，担任过左都御史和吏户刑工4部尚书及文渊阁大学士。陈廷敬奉旨编纂字典时已年过70，他本已告老还乡，康熙却将他留在京城，命他主持这部旷世巨著的编纂工作。康熙51年，书未完，人已去，陈廷敬没能等到康熙字典最终父子的那一天。4年后，这部倾注了他晚年最后心血的巨著终于问世，而他的名字也永远与这部字典连在了一起。刚才我们聊到了《说文解字》《康熙字典》这类解读汉字的古代字书，他们都聚焦单字的形、音、意。而在古代典籍体系里，还有编纂逻辑截然不同的典籍门类，那就是包罗万象的类书。明代《永乐大典》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明永乐元年1403年7月，登基一年有余的朱棣下旨，要把自古以来的各种书籍里所记载的所有事物全部分类编辑在一部书里，方便检索。永乐2年11月形成第一稿文献大成，永乐5年第二稿完成，朱棣深表满意，定名永乐大典，亲自作序。后来明世宗嘉靖帝又命人重抄嘉靖副本。永乐大典按经史子集分类，囊括天文、地理、阴阳、医卜、僧道等百家之说，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类书，被誉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今天我们查一个字，翻一本书，或许用不了多久，但这份便利的背后，是一代又一代人在灯卷前的坚守。也正是他们的坚守，让字里千秋得以延续，让中华文脉绵延不绝。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李霞的散文《种花的邮差》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2: 有个小村庄里有位中年邮差，他从刚满20岁起便开始每天往返50公里的路程，日复一日将忧患悲喜的故事送到居民的家中。就这样20年一晃而过，人事物几番变迁，人生如白驹过隙，时光飞逝，何妨留下善行，提供后人乘凉。
0: 让我们在这首由周璇演唱的歌曲《一眼千年》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楚香，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
0: 晨光微露，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0: 第16集。
3: 起风了，夜晚房间里有点冷。易君年坐在客厅沙发上，凌问到隔壁取了暖水瓶，给他泡了一杯茶。易君年接过茶杯时，凌问看到他手腕上被灼伤后的疤痕，伸手轻轻摸了一下。他心里有个问题，一直都没有找机会问他。
4: 你跟我提起过，老方说上级派来的人会拿出一对骰子。
3: 易君年注视着茶几上的照片，那个小小的相框原先放在梳妆台上。
4: 特务好像知道这件事。
3: 凌问慢慢地说，好像在整理头脑中的想法。
4: 那个游队长审讯小董的时候专门问过骰子的事情，而且他冲进来时就拿出了一对骰子。他们没有问你吗？
3: 你想知道什么？易君年严肃地看着他。
4: 特务进来时，我看见你手里拿着骰子放进了自己的口袋，我一下子有点糊涂了，原来上级派来传达任务的同志就是你。后来进了看

0: 搜索，我就一直在担心你。
1: 这就是最大的问题，他们知道头子，说明他们了解党组织的秘密安排，但最后却把我们放了。易君年陷入了沉思，凌问知道此刻他不能去打扰他。老易有丰富的情报工作经验，擅长发现蛛丝马迹，从片言之语中捕捉到线头，一步步分析，找到真相。
0: 每当这种时候，他望着他，恍惚中会觉得他有点像隆冬，虽然仔细一想，又觉得他们俩并不是一种人。隆冬豁达，越是情势紧急，他越是松弛洒脱。易君年呢？他记得自己以前对他说过，他只要碰到紧急情况就会烦躁不安，别人要是说一句话打个岔，他甚至会发脾气。就是那一回，他头一次在他面前提到隆冬，结果差点不欢而散。要不是当时有事需要交代，他可能会拂袖而去。傍晚时，他拿着相片坐在沙发上想了很久。那年夏天，隆冬带回一只莱卡小型照相机，他们俩一起跑到虹口公园，他装上胶卷给他拍了几张照片。隆冬说，胶卷头上有一些这样的照片是很好的掩护。他还跑去跟一个戴着软泥鸭舌帽的犹太人商量，让他给他们俩拍一张。那个犹太人正站在草地上又弹又唱，拿着一只古怪的三弦，琴身不是圆的，而是做成了三角形。犹太人给他们拍了照，又专门为他们俩重新弹唱了一遍。后来隆冬告诉他，那种琴叫巴拉莱卡，他一个音一个音地教他说这个词，又说那首曲子叫坦巴拉莱卡，就是弹奏这种琴的意思。那是一首异地絮语犹太民歌，在空旷的公园草地上听起来特别忧郁动人，他至今都能哼出那声咚巴拉咚巴拉拉。这些事情都是老易不会去做的，他就是这样不时拿两个人做比较，有时候越比较越觉得两人很像，有时却越比较越觉得不像。他们俩在工作时简直太像了，林问常常会觉得如果他们俩在同一条线上工作，一定会配合默契。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都跟别人不一样，会跳过一些事情直接抓到结论。他们走着走着会突然好像想起什么事情，猛地回头，如果有特务在背后跟踪他们就会被发现。他们和他在某个地方接头，分手时都会突然离开，就好像一句话没说完，人就像梦一样消失了。他们俩连说话的方式都很像，从交代秘密任务到日常闲话，一点都不需要过度转折，连突然压低声音都显得特别自然。甚至有好几次，林问发现易君年在安排接头方式、编造掩护借口时，居然能跟好多年前的隆冬想到一起。
1: 审讯时他们问了我，所以他们用了电刑，他们一用我倒放心了，说明他们没有别的办法了，黔驴技穷。有人把头子放在桌上，这说明上级派来的同志就在我们中间。易君年又一次看见茶几上的照片，他在想，要是隆冬碰到这样的情况，他会不会也是这样当机立断。外面情况一乱，我立刻决定把头子拿过来。这位同志是谁没人知道，我也不知道，这样最好。头子我拿着，万一敌人了解这个情况，我可以说我就是那个带着头子的人。我相信自己能顶住敌人的审讯，再说我也确实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任务，这样党组织最重要的秘密就安全了。在看守所我没有把事情告诉他们，因为既不知道老开是不是在我们这些被捕的人当中，也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安插的特务。我把各种情况都考虑了一遍，两个人都在狱中，两个人都逃了，或者一个在里面一个在外面，无论如何 我只能选择假装自己就是上级派来的同志。
0: 老开？
1: 上级派来的同志。易君年犹豫了一下，他的代号是老开。
0: 可是敌人提审的时候只问过浩瀚。
1: 宁问脱口而出，这样看来敌人知道的不少。易君年反复斟酌着，刘天霄看上去很狡猾，其实愚蠢自大，自以为抓住了什么线索。我想敌人到最后把我们放了，最大的可能就是他们相信老开同志从抓捕现场逃脱了，而潜伏在党组织内部的特务却被抓进去了。易君年再次陷入沉思，每个人都有可能，他想。他摇摇头对凌问说，这样想下去不会有什么进展，老方召集的这些同志我们大都不了解，一个人的秘密深埋在他的历史中间，党组织反复遭到破坏，继续战斗的同志几乎没有从头就在一起工作的，白区工作尤其是秘密的地下工作，为了安全起见，组织部门从不保留个人历史档案，如果有可能，我想应该建议上级把这次每一个参会同志的过往历史都清查一遍。
0: 林问看到他伸手拿起茶几上的照片，突然觉得心里有些别扭，在这之前老易从来没有碰过这张合影，每次他都装作没有看见，他有时候会觉得这就是他和老易的问题所在，他们俩中间永远隔着一个隆冬。
1: 你以前说过隆冬同志撤离上海也是因为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很多同志被捕，有不少牺牲了，为什么组织上没有让你一起撤离呢？
0: 我们这里并没有被破坏，敌人从来不知道这个地方，我的工作是内交通，接触的人少，和隆冬结婚以后就主要做内勤。
1: 是因为出了叛徒？
0: 组织系统被完全破坏了，很难查清。夜深了，林问望着茶几上隆冬的照片，想着斗争是如此残酷，甚至使不少人变得面目全非。
1: 同福里三城方301弄，弄口过街楼朝马路那面墙，脚上钉着一块牌子，上面大字写着西医诊所秦传安，底下不像租界里有些私人诊所列出儿科、妇科、内外科这些，让人觉得这位医生什么都能接诊，有点靠不住。这块牌子下面的小字简简单单，只说门诊时间是下午1时至7时，出诊面约。过街楼上，秦川安正在发愁，这两天他已经开始怀疑诊所被监视了。马路对面弄堂口忽然来了个卖香烟的人，以前从来没见过。出诊时总感觉背后有人盯梢，他不那么确定那张陌生面孔是不是在附近看见了好几次，仅仅是因为他出面交了铺保吗？这倒是预先做过打算，编造了过得去的理由。由于铺保就是一个形式，亲戚之间朋友之间帮个忙而已，担保梁世超更是名正言顺，他本就在诊所帮忙。老方并没有想到营救会那么顺利，没几天就有消息了。前几天他打了个电话到诊所，告诉秦川安他的处境很危险，敌人正在到处抓他，然后就完全没有了音讯。这说明敌人确实知道的不少，秦川安不知道营救工作如何进行下去，只能等着。可是没想到人真的放出来了，诊所收到了释放通知书，可他仍旧找不到老方。

0: 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十四集，
5: 红军没有留恋战斗，迅速脱离战场向西走了。清理战场之后的陈树英不甘心，依旧主张迅速追击。果然，在继续追击的时候，他的部队再次与红军遭遇，并立即展开攻击。这次攻击，陈树英所在的粤军第二师全部上阵。陈树英决心要打个大胜仗。他站在粤军的冲击队形后，一个劲儿地催促着粤军士兵向前冲。仗一直打到后半夜，陈树英觉出了有点不对劲儿。第二师的官兵都说，从猛烈的火力上判断，无论如何对方都不像是红军。于是进攻暂时停下来，派出人去观察，这才发现打了大半夜，打的竟是从另一条路追击红军而来的粤军第三师。这场粤军自己和自己的战斗使两个师军损失惨重。后来陈济棠把所有这些损失都作为与红军作战的消耗报给蒋介石，要求委员长给予补充。在红五军团与粤军交战的时候，红一军团受命抢占乐昌以北的制高点九峰山，以掩护军委纵队从九峰山山脚下通过。九峰山位于广东与湖南边界，是从广东进入湖南的咽喉之地。接受任务后，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与政委聂荣臻之间发生了短暂的摩擦。林彪认为，目前粤军并没有占领广东北部的乐昌，因此没有必要派出部队占领九峰山，只要催促军委纵队提高一下行军速度，完全可以顺利通过乐昌一线。聂荣臻则认为，万一粤军先于红军占领乐昌，西进的通道就等于被堵死了，因此必须抢先占领九峰山制高点，以控制九峰山与五指峰之间的地带，保证军委纵队安全的通过。参谋长左权见军团长和政委意见不一，就建议先派出侦察部队到乐昌方向摸一下情况，但聂荣臻还是坚持派部队抢先攻占九峰山。正在争执的时候，第二师师长陈光到了。陈光报告说，他的部队在向乐昌方向侦察时，看见了正在大道上快速行军的粤军。军团部里的争执立即被放下，第一军团按照朱德的命令，按时到达一个名叫麻坑围的地方。林彪在那里发现了一条电话线，沿着电话线找到一部电话机，一摇居然通了。接电话的是前边一个民团自称是师爷的家伙。林彪装作国民党中央军军官，在电话里骂了几句，口气蛮横的师爷立即缓和了态度。林彪让那位师爷把民团团长找来讲话。林彪问，林彪的红军现在到哪里了？民团团长说，红军到哪里不清楚，粤军的三个团已经开到乐昌，其中的一个团去九峰山了。林彪这才知道自己差点铸成大错，他放下电话立即命令道，耿彪那个团能跑，让他们立即出发，不惜一切代价抢占九峰山。阴雨变成了暴雨，天地间一片昏暗，山涧中唯一的一条小路已被红军挤满， 数万人的长长的队伍在大雨中缓慢地向前蠕动着。四团政委杨成武在拥挤的人流中看见第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高大的罗炳辉因为马丢了，正艰难地走在前堵后拥的队伍中。杨成武立即把自己的马送给了罗炳辉。山涧小路上的情形让耿彪和杨成武都产生了巨大的担心。现在几乎所有的红军部队都被压到一条狭窄的道路上了，如果前面的九峰山拿不下来，后果不堪设想。耿彪带着他的四团不顾一切地往前跑，巨大的雷声和粗大的雨鞭把马吓坏了，无论如何也不肯再向前一步。耿彪立即弃马和部队一起跑，跑着跑着就觉得浑身颤抖不止，他知道自己的疟疾又犯了。他向身边的师长陈光嘟囔了句什么，陈光一个劲儿点头说要得要得。实际上在暴雨中奔跑的陈光什么都没听见。四团官兵一跑到九峰山下，就开始在暴雨中往山上爬。他们不知道在山的另一面越军也正在往上爬，而且越军比红军离山顶更近一些。但是狂风暴雨帮了红军的忙，越军是顶峰，红军是顺峰，结果刚刚上了山的越军

还没来得及设置阻击阵地，就被爬上山的红军赶了下去。占领山顶的红军立即开始挖工事，官兵中有人还穿着从苏区穿出来的短裤，因此在大雨中被冻得瑟瑟发抖。发着高烧的耿彪嘴上起了一串水泡，师长陈光给他卷了一支旱烟，让他提提神。大雨停了，粤军的反击开始了。在四团与粤军交火的时候，九峰山相邻的山头上插满了红军的红旗，冲击的枪声此起彼伏。在两侧部队的全力掩护下，军委纵队及其他红军部队从山下狭窄的山路上滚滚而过。万分危急的军情让红军明白了那些巨大的箱子可能导致的危险。中革军委终于下令将搬运不了的大行李就地销毁。于是恨透了那些东西的红军官兵立即开始砸，最后只剩下400多件。摆脱了大行李的红军官兵情绪明显好转，他们唱着歌喊着口号一路向前。在中国广东与湖南交界处的巨大的山峦褶皱中，数万人的队伍在不断的作战中汹涌流动，这肯定是人类历史中前所未有的奇观。尽管当时中国的大多数人和整个世界并没有注意到这一景象，中央红军通过乐昌一线，陈济棠终于松了一口气，红军完全走出了他的地盘，粤军的任务也完成了。红军说话算话，没有进入广东，而自己也遵守了协议，没有与红军为难。九峰山阻击战是粤军与红军的最后一战。完成掩护任务之后，四团官兵抄小路赶到主力部队前面，重新回到了整个中央红军的前卫位置。由于四团官兵中生病的人太多，耿彪在一个名叫天堂围的宿营地请来个老中医给大家看病。这位拥护共产党主张的老中医专门为四团官兵熬了一大锅中药，还给很多人做了针灸治疗。耿彪要求老中医马上治好他反复发作的疟疾。老中医沉吟了良久说，有一个祖传的秘方，但毒性很大，平时不敢轻易使用，因为病人服后会大把的掉头发。老人担心面前这个年轻的小伙子如果变成个秃子，将来就可能找不到堂客了。江西湖南一带的人管老婆叫堂客。耿彪大笑道，不怕，只要能继续干革命，不要堂客也行。耿彪要了老中医的秘方，走了好久之后，才在贵州境内一个县城里配其药，一剂喝下去，头发掉了很多，但没掉成秃子，手脚麻了些日子，但无大碍。最重要的是，疟疾治好了。耿彪把这个秘方一直带到了延安。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环境的能量与影响有多大？这个话题出自荀子《劝学篇》和《荣辱篇》。我们常说人是环境的产物，意思是我们每个人的性格、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眼界、格局等等，都会受到所处环境的影响。环境能影响人，改变人，也能塑造人。我们都希望给自己的孩子塑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从小就上好的幼儿园、好的小学、好的中学，都给孩子找名师名校，可见环境的能量和影响是很大的。荀子指出，人的成长不仅要靠自身的努力，更会受环境的熏陶和影响。良好的环境能陶冶人的品行，成就丰富的人生，而不良的环境呢，则会腐蚀心智，误导人生方向。正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孟母三迁的故事可谓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孟子的母亲为了给儿子创造良好的学习氛围，曾经三次搬家。最初他们住在墓地旁，孟子就会学人做葬，后来又迁到了集市，孟子又学商贩叫卖，直至搬到学宫附近，孟子耳濡目染，礼仪教化，终于成为了一代儒学大师。这个故事充分体现了环境对人的深刻影响，也彰显了孟母重视教育、用心选择环境的智慧和远见。唐代诗人李贺早年资质聪颖，却一度沉迷游猎嬉戏。他的母亲正是看到这一切以后便邀请当地文人学子经常到家中论诗治学，还在书房悬挂先贤的墨宝墨迹。李贺在书香氛围中耳濡目染，逐渐收心，每天与诗友切磋诗文，终以诗鬼之名留名千古。在《劝学篇》中，荀子用三句话揭示了环境对事物的深刻影响：蓬松麻中，不服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兰槐之根，是为止，其见之朽。君子不进，庶人不服，其志非不美也，所见者然也。故君子居必则乡，游必就市，所以防邪僻而尽忠正也。这三句话的意思非常的清晰，

0: 茼蒿若生在麻地中，不用扶也能长直。白沙呢，如果混在黑泥里，也会被染黑。兰槐原本香气馥郁，但若浸泡在臭干水中，也会被污染，令人讨厌。可见事物本质虽好，如果处境不佳，也会被同化、被改变、被污染。荀子由此得出结论说，君子择地而居，择友而游，正是为了远离邪恶，亲近正道。荀子通过这些比喻啊，说明环境对人既有无形的塑造力和影响力。也正因为如此，荀子强调君子要慎择所居，慎交所友，用外部环境的正气来引导内在品格的养成。家庭、学校、工作单位、朋友圈都是我们每天所处的环境，家风塑造人格，学风影响习惯，朋友决定眼界。如果家庭温暖和谐，重道尚德，儿女呢多半会正直善良。如果家风浮躁功利，孩子啊就容易变得自私和冷漠。一个人是否能够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才，往往取决于他所处的外部环境。环境既是养料，也是考验。好的环境如同是阳光和雨露，让人茁壮成长；而恶劣的环境就像是污泥和阴霾，会让人沉沦堕落。荀子不仅强调环境的外在影响，他还指出了圈子的内在力量。在荣辱篇中，荀子说呀，闻正法，走正道。他认为人性啊本来是没有太大差别的，人人都渴望利益，厌恶灾祸。但为什么有的人能够成圣成贤，而有的人呢所处的环境和圈子？在荀子看来，人的思想和行为啊往往受制于他所处的圈子的影响。若身边充斥了消极浮躁的气氛，人也会随之变得愚昧浅陋。如果能亲近仁德之士，听闻正法之言，心智呢便会开阔，品格也会日渐高尚。没有礼法、师道和正向环境的约束，人只会沉溺于欲望而失去精神的追求。环境不仅塑造行为，更影响灵魂。教育也是这样，如果孩子从小耳濡目染、仁义礼智，浸润在充满善意与正能量的环境中，心灵中便会扎下美好的种子，最终开出向善的花朵。反之，如果成长在阴暗、污浊的环境中，孩子的思想也容易被污染。就像前面说的，兰槐浸泡在臭干水里，尽管原本香气馥郁，也会被污染，令人讨厌。环境既是塑造品格的熔炉，也是防止人性沉沦的防线。人与人之间看似平等，却因环境与圈子的差异而天壤之别。所谓择友如择木，选择什么样的圈子，就决定了你将走什么样的路，成为什么样的人。因此荀子倡导居必择乡，游必就市，强调听闻仁义之道，行正法之路。听闻正法，走正道，就是要求我们要择善友，结善缘，行善道，在人生的旅途中不断地提升自我，修正前进的方向。身处良好的环境，以仁爱、诚信、美好为准绳，我们就能在潜移默化中汲取正能量，塑造积极向上的人生气质。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

0: 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解，菊花功效多，用对效果好。古往今来，菊花和枸杞这两种家中常备的中药材一直备受人们的推崇和喜爱。在古代，菊花被誉为长寿花，枸杞被誉为长寿果，可谓是养生领域的宝藏佳品。先来看菊花，菊花的药用历史源远流长，早在2000多年前的《神农本草经》中，菊花就被列为上品药材。历经千年验证，菊花不仅是疏风清热、清肝明目的良药，更能化身餐桌上的美味，成为药食同源的绝佳典范。今天我们邀请了陕西中医药大学的张景明教授，和大家聊聊菊花的养生门道，同时还特别邀请了几组嘉宾，带来了他们用菊花烹制的创意佳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菊香四溢的养生世界，听听专家对于菊花功效的专业讲解。
3: 小学同请注意，你们知道菊花的功效是什么吗？
4: 去火、咳、明目。
5: 人家姥姥老是喝。
2: 他怎么了呢？他需要喝菊花茶？
5: 一画画就戴眼镜找眼镜了，
2: 看不清。嗯嗯，所以就会用菊花来调理。
6: 我就是平常在家里，只要我爸一生气，然后我妈妈几乎都会让他喝那个菊花菊花茶。
2: 是有这事儿吗？
7: 有。
2: 这是缓和你们这个夫妻之间关系的独门秘籍吗？
6: 经常都是我妈发脾气，
7: 我给她气的。啥？
2: 喝完之后气儿顺了吗？
7: 哎，管点用。
3: 嗯，孩子们观察的都非常好，有说去火的，还有说戴眼镜的，还有说情绪不好的，典型的把菊花的几个功效就说出来了。那么我们在喝菊花的时候呢，大家有这么一个感觉，喝一开始喝的时候有淡淡的苦味，然后后边有个回甘味儿，所以菊花本身的味儿是甘苦的，它可以泻火，那说明它是寒性的。一个甘苦的味道，一个寒性的性质，就决定了它的作用和它的功效。所以它入的是我们的肺经和肝经，入肺经可以疏散风热，可以清肺经之火，入了肝经可以平抑肝阳，还可以清肝明目。所以程程说他爸爸一生气喝点菊花平肝潜阳嘛，
2: 去肝火。
3: 对，所以唐队说姥姥有时候一画画就要在我地方去找眼镜，可以清肝明目嘛。但是菊花还有一个作用，那就是清热解毒。在《神农本草经》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叫菊花久服利血期，轻身耐老延年。所以这个里边呢包含了这么几重意思，久服利血气，那是对谁呀？不是对所有的人都是能够利血气的，它一定是一种特殊的菊花，针对特殊的人群，它具有着利血气的作用。你再看轻身，那是让我们走路走得健步如飞，不会出现头重脚轻的程度。那么头重脚轻它又是一类人群，它还可以耐老延年。所以这句话当中呢，典型的告诉了我们，不同的菊花它有着不同的功效，适宜于不同的人群。
2: 我知道今天有嘉宾带来了用菊花做的美食，是吗？来，请我们的道具老师把所有的美食先拿到台上来。那今天齐宾果和文静带来的是什么？
8: 这个我们先分享给大家尝一尝。
2: 啊，好呀好呀，来，
8: 麒麟果去吧。
2: 嗯，咱们可以品尝一下文静和麒麟果带来的菊花美食。尝出来菊花味了吗？
5: 甜的，
4: 茶的味儿，
9: 就像一个菊花压的茶饼，就是你想象的菊花本花的味道。
2: 文静，你带来的这个是什么菊花美食啊？
9: 这个叫做菊花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尝出来，里边它是有肉的，它是用肉和糯米和在一起，外面包裹了菊花，是一种甜品，特别适合做下午茶。
7: 我是第一次吃这个东西啊。
9: 因为原来啊，菊花其实它确实是属于宫廷美食，但现在随着科技的发展，其实我们身边就有很多种植食用菊花的地方。麒麟果呢，我们是每到秋天的时候就会去那儿去参与一些采摘加上文化体验活动。菊花其实可以做非常多的美食，像现在这个大屏幕上就展现出来了，我们会用菊花去做凉拌的菊花丝儿，还会做菊花火锅。
2: 哇，这么多的做法。
9: 对，不仅好看，而且好吃，而且它可以调理身体，因为菊花它可以去火嘛，孩子有的时候容易燥，孩子吃了这些美食之后呢，一边采摘一边吃，还一边玩一边了解了传统文化，就像每次我们来录制一样，既可以吃吃喝喝，他又可以学到很多的文化传统知识。
2: 所以这些有关于菊花的菜品是你在参与那些活动的过程当中做的，看到尝到的。
9: 是的是的。联系你带来的是什么？
7: 带的是最朴实无华，但是也是此时此刻大家最需要的。
9: 是的，
7: 吃那么多甜点了，咱来点菊花茶。
2: 好，
7: 哎，来，我
2: 分享给大家，
7: 你给阿姨们送过去啊。
2: 菊花茶应该常喝吧？
9: 对，这就是心目当中菊花茶的味道，里边有冰糖，而且放了枸杞。
2: 连续，这个是你给你爱人经常泡的那一杯菊花茶吗？用来下火的？
7: 可不是经常，他一发脾气我才给他泡的。这个其实也不光是他，我也经常喝这个。有时候吧，一到夏天嘛，就感觉有点心烦意乱，你说喝点什么茶呀？可能都想不起来了。哎，也可能是自己身体就需要这种中药来调理，就想喝点菊花。所以越到夏天，天气热的时候，越燥的时候，越暑伏的时候，哎，反而愿意吃点，最起码我觉得能让你自己心情平静平静。
2: 那我们得请教一下张老师，您觉得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些菊花美食有没有充分的利用好药材菊花呀？
3: 用的都很好，基本上把菊花的功效用了个八九不离十。哦，你首先去看，它长的是花，质地很轻，那么它就是向上走，首先入的是肺，因为它是季秋之花，所以它药性偏凉，所以它首先可以清泻肺经之热，我们也把它叫做疏散发热。秋天一很应景，虽然自然界的气候有点凉，但是人常常又会上火，感受风热之邪，出现的是一种风温的感冒，头疼啊，体温略微有点高，嗓子有点疼，这种感冒就来了。所以古方当中有一个方子叫做桑菊饮，桑菊饮当中就是用桑叶和菊花来进行疏散风热，再加一点薄荷，它也是清凉的，然后再加点连翘，这两个药物呢更偏重于去泻火，所以桑菊饮就是去清除风热感冒的。
2: 那除此之外，这个菊花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妙用呢？
3: 其实还是运用了它去火的作用，而肝火最大，所以把人气得肝疼，说肝火很旺。这肝里边有两种火，一个叫做虚火，就像连续泡的这杯茶，典型的可以去除肝经的虚火。我们也把它叫做肝阳上亢。肝阳上亢讲的是阴阳不平衡了，肝阴肾阴亏虚，制约不住阳，阳向上而走，表现出来一种虚火。它的典型的症状就是脾气大、头胀、头疼，再严重了可能整个脸上都要变红了，我们把它叫做肝阳上亢。怎么办？上亢了平下来，所以菊花在这儿的作用叫做平肝阳，去的是虚火。一个经典的配方，我们可以用菊花和石决明，再加点白芍，加点桑叶，再加点珍珠母。菊花本身是平肝阳了，还要让它的水把它漫过去， 椰子在配伍过程当中常常会采用贝壳类的，贝壳是水中的吗？
8: 嗯，
3: 所以我们用了石决明，石决明就是鲍鱼的贝壳，白芍是敛阴的，又是养阴血的，中医当中讲肝藏血，体阴而用阳，所以你这肝血足了才能把肝阳制约住，白芍在这地方是养肝血去了，再配上点珍珠母，它可以安神，因为人脾气一大晚上容易睡不着觉，珍珠母本身是个安神的药，然后再加上一点桑叶，桑叶也是双桑叶和菊花都是在这个季节的，它两个一配都可以疏散风热，平抑肝阳，就把这个脾气给压下去了，菊花还有着清热解毒的作用呢，比如说什么地方长了个疖子，凡是红了、肿了、疼痛了，西医里边叫做发炎了，那我们中医里边呢把它叫做长了个疮，这个疮叫做阳疮，菊花本身有着清热解毒的作用，当然你派一个菊花去可能它的效果达不到，我们就得派五个，这五个派过去然后把这个毒一解，这个方子叫做味儿消毒饮，
8: 嗯，
3: 他所用的药物就是菊花、金银花、蒲公英、紫花地丁、天葵，这几个药物呢平常都可以见到，田间地头到处都是，这就是老百姓在日常生活当中和疾病做斗争的时候信手拈来的几个野草变成的一个方子，这是劳动人民伟大的智慧。
10: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
11: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2: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日出误入于青松如高木，在晨光中慢慢醒来，听听鸟语，闻闻花香，让心情更加舒畅。
1: 抛却烦恼忧伤，接纳快乐芬芳，让每一天都充满阳光，让每一秒都尽情飞扬。
0: 早安，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美妙的音乐中，我们共同开启新的一天。

0: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1: 辛弃疾生于金国，少年抗金归宋，曾任江西安抚使、福建安抚使等职，后被主和派排挤，退隐山居。1207年病逝，追赠少师，谥号钟敏。辛弃疾词风激昂豪迈，风流豪放，代表着南宋豪放词的最高成就。

0: 600多首，有词集、稼轩长短句等传世。让我们通过这本书来了解一下这位词中飞将军的生平历程吧。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27集。次年9月，即肃宁宗嘉定元年，史弥远与金国议和，金宋叔侄相称，改为伯侄相称，岁币由20万增为30万，另加犒军银300万两。而这时辛弃疾已经去世近一年。辛弃疾拒绝兵部侍郎一职后，身体每况愈下，只好安心在千山养病。这期间，韩托胄多次想要启用辛弃疾执政危局，表奏辛弃疾为枢密院都城址，要他再赴临安议事，但辛弃疾已病入膏肓，难以成名。公元1207年10月3日，南宋宁宗开禧3年9月初10，辛弃疾病逝千山瓢泉新居，时年68岁。临死前，辛弃疾上大呼杀贼赎生。辛弃疾去世后，被葬于千山县南15里的阳原山。次年嘉定和议后，史弥远掌握了朝政大权，开始清算韩托胄。辛弃疾因为迎合其北伐，被削去一切荣誉职务。宋理宗绍定26年后，朝廷追赠他光禄大夫。宋光宗德佑元年，公元1275年，辛弃疾去世68年后，朝廷追赠其少师，是钟敏。宋度宗咸淳3年，公元1267年，辛弃疾去世60年整。当朝使馆校刊谢方德过千山，住在一间寺庙里，入夜，谢方德听见有一种声音若隐若现，仿佛呜咽怨愤。谢方德大惊，唤来庙里的僧人问询，得知附近有辛弃疾墓。谢方德再仔细听，那声音却是在为辛弃疾鸣不平，声音从昏暮一直到夜半不止。谢方德于是秉烛作文，写下祭辛稼轩先生墓记，一直写到天色将晓，这时怨愤之声才消失。谢方德这篇祭辛稼轩先生墓记对辛弃疾给予崇高的评价。公精忠大义，不在漳中县，岳武墓下。一少年书生，不忘本朝，痛二圣之不归，悯巴陵之不嗣，哀中原子民之不行王化，解豪杰智斩鲁国，窃中原还君父。公之志谈判大矣，更经死，公家笔者无畏，犹能擒张安国归之京师。有人心天理者闻此事，莫不流涕。史公生于异族，太宗时必旬日取宰相，入仕50年，在朝不过老从官，在外不过江南一连帅。公末，西北忠义始绝望，大仇必不复，大耻必不雪。国事远在东晋下，50年为宰相者，皆不明君臣之大义，无则焉耳。忠献是张俊的谥号，武穆是岳飞的谥号。谢方德将辛弃疾

作张俊、岳飞是非常高的评价。可惜这样忠义之士在朝中只是个从官及副职，如大理寺少卿以及未上任的兵部侍郎等，在外也不过是个帅臣。从辛弃疾后期从朝议大夫讲到朝散大夫看，其职级是比较低的。在谢方德看来，辛弃疾这样的人才如果放到宋太祖、宋太宗这样的开国皇帝手下，必定早早做了宰相。无独有偶，清圣祖康熙看到辛弃疾的事迹和谢方德几乎有相同的评价。君子观弃疾之事，不可谓宋无人矣。特患高宗不能驾驭之耳，使其得周宣王、汉光祖，其功业岂止是哉？周宣王和汉光武帝都是所谓中兴之君。此人的不幸大多在于总有抑郁集结于心，此人的幸运在于总有一种力量传递到后世。辛弃疾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诩，心目中的自己应该金戈铁马，喋血沙场。然而沙场近在咫尺，却难以策马扬鞭，最终以辞章传世。辛弃疾一生传世辞章620多首，是宋代留下辞章最多的词人。辛弃疾南渡前作品没有传世，南渡后作品已经相当成熟，词章的创作基本没有显露出青涩期。但在南宋词坛成为一面旗帜是戴湖时期，他在戴湖作词228首，是他创作的高峰期。这个时候他的词不仅有豪情，也有郊游、隐逸、景致、抒怀、田园等，题材广泛，内容丰富，

词作汇编成集，取名《稼轩词甲集》。这是辛弃疾出的第一本书，古人出书不易，词人作词时有时随口吟出，大多数情况还是笔墨写在纸上，无论哪一种都非常容易遗失散落，能集中起来不容易，即便收集起来需要一一校对更正，按时间按内容排序，这就很费功夫了，没有一位行家里手是做不来的。宋代已经有活字印刷，所以装订成册的书稿复印要刻字排版，又是一番功夫，更要命的是活字印刷是稀缺资源，代价昂贵，一般文人无法承受起代价，苏轼这样的大官也印不起自己的册子。由他的粉丝当朝驸马王申组织人马收编校刊，赞助印刷，出一本集子是古代文人的人生大事。稼轩词甲集1188年刊印，是年辛弃疾49岁。放开专门为稼轩词甲集作序，序中提到辛弃疾挥毫未尽而刻征藏去，可见当时辛弃疾的词已经广为流传，成为人们争相收藏的艺术珍品。辛弃疾词风严惩苏轼一派，被称为豪放派，但辛弃疾并非有意学习苏轼，而是他要表达的感情决定其词作主流风格豪放，他的词风不是学习来的，是自然流露，达到了内容与艺术的高度融合。譬如他渴望抗金北伐，所以才有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这样的豪健之语，他回忆青年时战场杀敌的场景，所以才会壮岁旌旗拥万夫，少年横槊气平陵的气势轩昂之作。辛弃疾与苏轼都曾任高官，但遭遇不同，苏轼因诗惹祸险些命丧乌台，而后多次被贬，置身于荒蛮之地，只好用乐观的态度彻悟人生，所以他的豪放中透露着超脱和旷达。辛弃疾没有遭受太多人生磨难，但家仇国恨郁结于胸，其志向难以实现，这使他的很多词作充满忧愤悲壮的色彩。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读这些词作让读者感到心酸而壮烈。然而辛弃疾词作绝非只有铁血的一面，很多时候也柔情似水，他有一些写女子相思的词就格外的浓烈。春宵睡重，梦里还相送，枕畔起寻双玉凤，半日才知是梦。依从麦翠人寰，又无音信经年，却把泪来作水，流也流到衣边。温婉娇艳，哪里有大英雄气概？分明是耽于情爱的少年公子，还有清月案元夕，他们的风格似乎更接近婉约词。辛弃疾的乡情词清新脱俗，别有一番风情。无论是两三点山前，七八个心外，还是斜竹杖更忙斜，珠珠粉粉也薅开，亦或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王奈，溪头卧剥莲蓬，都充满了生活情趣。辛弃疾与苏轼是宋词的两座高峰。词这种文体出现时，一般是歌咏闺怨闲愁、离殇艳情，政治社会的重大题材则是需要用诗去表达。到了苏东坡，大笔淋漓，浓墨一酣，没有题材不能入词，词的境界始大。苏轼对词的一大贡献是用写诗的手法写词，以诗为词。辛弃疾在苏轼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词的艺术表现形式，在辛弃疾笔下乡俗俚语也可入词，如歇底式误人呢，不成真格不思家，

0: 还有些语气助词也进入词中，如不知云者为语，语者云乎。有些问答入词，如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如何，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远去。当然，以文为词，不仅表现在遣词用语上，还表现在句式章法的散文化。辛弃疾词的另一个特色是大量应用典故，以他最为著名的《咏玉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为例，先后用了孙仲谋处、寄奴曾住、袁家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固、佛离祠下、廉颇老矣等典故，典故的密集程度其他词人所鲜见。使用典故，大多数历史知识稍微薄弱的读者离开注释就读不懂，这是许多人诟病他的词作。就在当时，一些学者词人就颇有微词，秋珂曾当着他的面表达不满，他的超级粉丝当时的词人刘克庄也说，晋岁范翁稼轩一扫先觉，不是斧凿高则高矣，但时时掉书袋。要是一匹掉书袋，就是卖弄学问，故弄玄虚。20世纪倡导白话文后，历史离人们越来越远，典故也越来越难懂，许多人因此对辛弃疾望而生畏，确实影响了辛弃疾词的普及。但是辛弃疾用典，是才学和心气自然勃发的结果，别人认为晦涩难懂的，对于他来说只是随手拈来。只能说辛弃疾确实读书较多，不是常人所及吧。另外，南宋因为半壁江山，辛弃疾用典也多选取中国分裂时的史实，如三国六朝。如果了解了三国六朝的掌故，新词阅读起来障碍就会减少许多。辛弃疾是南宋的词坛领袖，许多词人集聚在他的周围，词风和创作技巧受辛弃疾影响，被称为新派词人。跟他有过交集的如陈亮、陆游、刘过、秋珂等，不管年龄老幼，在词上都是他的小跟班。后辈词人如刘克庄、文天祥、汪元亮、葛长庚、刘承翁、吴潜、陈仁杰等，继承新词传统，属于新派词后期传人。刘克庄出生于1187年，当时辛弃疾正隐居代湖，刘克庄是后期新派词人中成就最高的，由于常年贬官在外，被称为江湖词人。代表作品有《贺新郎》《送陈真周子华》《沁园春·孟福若》《玉楼春·戏林推》等。刘承翁出身时，辛弃疾已去世15年，他对新派词有继承，也有创新，词风清空疏越，不求早逝，真挚动人。其作词数量位居宋朝第三，仅次于辛弃疾、苏轼。代表作品有《兰陵王》《丙子送春》《咏玉乐》《闭月初晴》等。新派词人是南宋词坛的主要流派，闪耀着宋词的最后光辉。新派词人特别推崇辛弃疾，刘克庄评价他，公所作大声腾挞，小声铿锵，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以来所无。其浓鲜绵密者，亦不在小宴琴郎之下，余幼皆成颂。把辛弃疾词的两种风格总结得极其到位，现代词学家夏承道先生则概括为肝肠如火，色笑如花。朱熹的再传弟子徐元杰将辛弃疾的作品誉为阳春白雪，世所共真，将他的人品比喻为瓢泉的秋水，纯净清澈。刘承翁第一次系统的研究以苏轼和辛弃疾为代表的豪放词风，他极为赞赏辛弃疾无一事不能入词。 新词的语言更是纵横自肆，随手拈来。他说，自新驾轩前，用一语如此者，必且掩口。即驾轩，横竖烂漫，乃如禅宗棒喝，头头皆是。又如悲家万古，平生不平事，宾置酒。但觉宾主酣畅，谈不暇顾，词至此已足矣。人们将苏新并论，对二人的高下也争论不休。今人袁好问认为，乐府以来东坡为第一，以后便到新稼轩。清代词人周济以稼轩见雄心，抗高调，贬翁婉，成悲凉，认为辛弃疾的成就高于苏轼。他说，稼轩不平之名随处折发，有英雄语，无学问语，故往往丰盈太露。然其才情赋艳，思虑果锐，南北两朝实无其匹，无怪流传之广且久也。是以苏新并称，苏之自在处，新偶能到之；新之当行处，苏必不能到。二公之词不可同日语也。苏之自在处，新偶能到之；新之当行处，苏必不能到。成为辛弃疾的拥趸者，评论苏新时的经典用语。一代词论家王国维则不偏不倚，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吾二人之胸襟而学其词，由东施之效捧心也。王国维一向看不起南宋诗词，读辛弃疾除外。他说，南宋词人白石有格而无情，剑南有气而乏韵，岂堪与北宋人携行者为一又安耳？又安之家处，在有性情，有境界，既以气象论，亦有傍素波干青云之慨。宁后世龌龊小生所可以拟也。有趣的是，后人还形象地将辛弃疾比作词坛飞将军，词中之龙。清代陈氏昆评，词至稼轩，纵横博大，痛快淋漓，风雨纷飞，鱼龙百变，真词坛飞将军也。除了词风，大概与辛弃疾创办过飞虎军有关吧。晚清陈廷桌，辛稼轩，词中之龙也，气魄极宏大，意境却极沉郁。龙是中华民族图腾，是神奇尊贵的象征，被尊称为龙是极其尊崇的评价。无论其词中的金石之音，还是后世从其词中汲取的正义凛然的力量，辛弃疾都无愧于一代词宗。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本剧到今天为止全部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 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北京雷阵雨，32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优化升级消费结构，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1: 2026年深圳 APEC 峰会筹备保障工作稳步推进，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
2: 台风白海豚北上，各地各部门持续迎战强降雨天气，党员干部坚守一线，向险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我国加快煤炭绿色低碳转型，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
2: 北京市加大创业扶持，扩容专项保障房源，构筑青年人才成长阶梯。
1: 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已造成上100人遇难。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生活这部分工序刷新。
4: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5: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4: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

0: 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1: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0: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2: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0: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3: 闻君房内古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0: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古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4: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0: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新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5: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6: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昨天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邀。
8: 昨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4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城。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赞赏深圳完备的产业链与友好的跨境创业环境。
9: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不仅如此，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能更轻松地发展业务，共享大湾区机遇。
8: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昨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自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10: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4类8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8: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摘要。
5: 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昨天离开浙江，开始北上西进。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山东西南部、河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北西部、北京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水利部昨天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研判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发展态势及影响，对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再部署再落实。根据预报，台风白海豚后续会影响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辽河等流域，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致灾风险高。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已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2: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昨天，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1.5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13: 还有8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12: 今天，浙江沿海和浙北仍有强降雨过程，部分水库、河道水位较高，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突出。
14: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江西北部昨天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惠州资溪县城区多处路段产生积水，交警部门增设警示标志，清淤排涝，并对事故易发点不间断巡逻。资溪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孔祥绿：
15: 我们提前排查了所有重点风险路段，降雨期间全警上路，重点布防，遇有突发险情，快速处置，及时引导绕行。
14: 资溪县全域多山，为防范山洪等次生灾害，各乡镇组织干部下沉村组，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坡建房和老旧民房开展拉网式排查，设置警示标志，划定警戒范围，提前转移遴选群众。自溪县乌石镇武装部部长欧胜：
16: 我们对每一片隐患点都明确了包片干部，预警信息直接传到农户手上，一旦出现险情征兆，能够第一时间组织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
12: 受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昨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5市启动省级4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17: 我们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8: 受十三号台风白海豚影响，10号至12号，河南省有暴雨、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专家提醒，本次台风降水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面墙扁极端，需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低洼农田自涝等气象风险。河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所长程林：
18: 注意防范农田自涝，提前疏浚沟渠，确保鱼亭无积水，要密切关注田间倒伏的情况。
8: 目前河南省气象部门处于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3级应急响应状态，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也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河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处长杨文涛：
19: 我们要求各级责任人立即上岗到位，前置抢险物资和救援队伍，做好抢险救灾的各项准备， 同时呢，我们各行业部门也根据天气情况及时采取关、停、撤等刚性措施。
3: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6: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在浙江台州沿海登陆，风雨呼啸中，台州市路桥区新桥镇将当地老年驻村中心临时改造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党员志愿者们冲锋在前，冒雨配送，把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爱心餐送到附近安置群众手中。总台记者李佳嫣然报道。
12: 下午3点，台州路桥区新桥镇的老年驻餐中心厨房里一派热火朝天景象，洗菜声、锅铲碰撞声此起彼伏，烟火气夹杂着饭菜香。党员志愿者和后厨师傅们分工协作，切配食材，掌勺烹饪。党员志愿者陈娜动作格外麻利。
11: 我们现在是给那个安置点配送的这个做准备工作，主要是杏鲍菇、炒肉，还有茭白、青椒肉丝这些，反正菜品还是蛮丰富的，就是营养也搭配得很好。
12: 陈娜说自己在新桥镇从事餐饮行业，台风一来门店暂停营业，可她一刻也没闲着，看到志愿者招募的消息第一时间报了名。
11: 看到群里发布的消息说这边抗台嘛，反正需要人手，刚好自己也是做餐饮的，过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就是身为党员嘛，我们就是应该哪里需要去往哪里去。
12: 8月8号以来，台风白海豚步步紧逼，台州迅速启动全域风险隐患排查和群众转移避险工作。新桥镇的这间老年驻餐中央厨房，平日里是服务辖区一老一小的双零供养服务综合体。路桥区新桥镇组织委员陈先增介绍，防台应急响应启动后，新桥镇第一时间启动评级转换，把它升级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并组织党员志愿者参与服务，定向保障周边的避灾安置点。
15: 我们中心厨房工作人员现在有10几名，其中7名是党员志愿者。台风期间呢，我们会持续稳定的进行一个运转，确保呢为两个镇级避灾点的安置的群众啊提供2荤1素的一个用餐保障。
12: 下午4点半，热腾腾的晚餐出锅，志愿者们在后厨分装打包装箱，一气呵成。配送车辆在风雨中稳稳驶向避灾安置点，一时间安置点里饭香四溢。
20: 这个菜特别好吃，为什么？是这个新菜。
21: 好，好吃。
12: 昨天中午，台风白海豚已移出浙江省，转移群众安然度过了台风登陆最凶猛的时刻。大家还不能马上回家，风总会停，雨总会歇，但这份冒着热气的守护不会退场。党员志愿者陈娜，
11: 一天干下来是有一点点辛苦，也没关系，但是看他们吃的也很开心，也很健康，也放心的话，我们其实也是很开心的，也是值得的。
6: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2: “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22: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 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5: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两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12: 北京保障房中心7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推动年轻人植住平衡。北京创业青年梁乃馨：
1: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12: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兴介绍，
1: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12: 据了解，第二批专项配租线下预约看房之后将进行资格审核，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2: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12: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1: 我们街道呢也会开放很多的场景给创业者们，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就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12: 丰台区人才集团所属保障房公司副总经理李立博介绍了下一步规划：
21: 我们将加大筹集力度，整合更多的产权单位，围绕10号线青创村、丽泽、中关村科技园区等重点的产业园区，为他们打造15分钟生活圈。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倒计时1个月。本届服贸会上，80多家企业和机构计划发布180多项创新成果，并首次设置出海服务企业展区，展会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6: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昨天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目前南水北调中线1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东线1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5: 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昨天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
6: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揭晓， 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年龄段的101位观众以现场投票的方式评选出本届百花奖的最终归属，其中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昨天20:34，在哥伦比亚北纬4.85度、西经76.15度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哥伦比亚总统10号在首都波哥大通报说，该国西部当天发生的强震已造成全国111人遇难、87人受伤。根据通报，本次地震还导致哥伦比亚1612所住房不同程度受损，18所医疗卫生机构、52所教育机构和18条道路受损，多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到影响。哥伦比亚政府10号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8个区域的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击落超过11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塔内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引发火灾。
5: 国际油价10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95美元，收于每桶82.13美元，涨幅为5.05%。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7美元，收于每桶87.72美元，涨幅为4.99%。
6: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0号估算，2026财年前10个月，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为1.8万亿美元。这一数字比上一财年同期的赤字高出1690亿美元。
5: 美国国务院10号发表声明说，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超过17.5万份非移民签证。特朗普去年初再度入主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此外，美国政府还加强签证发放的审查程序，包括收紧社交媒体审查和扩大背景筛查范围。
6: 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10号报告称，该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0000公顷，已有800多名居民被预防性疏散。受天气影响，本次火灾的灭火工作面临巨大困难。
5: 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日本7月共有1028家企业破产，继6月后再次超过1000家，这是日本14年来首次出现连续2个月破产企业超1000家的情况。数据显示，日本7月破产企业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加6.9%，为今年以来单月最高值。这些企业负债总额较去年同期激增41.4%。
6: 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10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一事提出批评，认为争议已不仅涉及项目本身，更关乎国际足联的决策方式和公信力。三方同时要求，对 FFE 事件的审查应交由完全独立的第三方进行。
5: 也门政府军一名军官10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该国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当天发表声明，对近期胡塞武装频频袭击也门政府控制地区深表关切，并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6: 委内瑞拉最新统计数据显示，6月24号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6301人，此外6462人获救，73356人受伤入院治疗。目前委内瑞拉政府已在地震灾区清理超48.3万吨瓦砾。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朱新怡、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
4: 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

0: 欢迎您。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白海豚影响仍在持续。针对灾后恢复、应对防范等方面，浙江、安徽等地采取了哪些措施？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突然要对伊朗低调处理，一边熄火一边换将，美伊所谓博弈未来走向如何？
0: APEC 会议进入百天倒计时，深圳各项筹备工作进展如何？
1: 全国39个市场都在用，上半年出口超3400亿元，义乌首创的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如何撬动小商品大出海？
0: 儿童晨跑团从女儿一人发展到上百人，村委会同步开设公益课堂，一跑一课的乡村暑期方案，怎样补齐留守儿童的假期看护短板？
1: 国际新闻眼，美国驻外大使多为竞选金主或政坛拥趸，大批外行执掌驻外使馆，真能让美国优先吗？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2: 好的，志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早5点位于安徽安庆市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8级，每秒20米。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据中央气象台消息，台风白海豚已经在浙江沿海登陆，登陆前它的移动路径长度超过6000公里，生命史超过15天，是普通台风生命史的3倍以上。此刻提示，各地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台风抢险应急工作，相关水域水上作业和过往船舶应当回港避风，加固港口设施，防止船舶走锚搁浅和碰撞，停止室内外大型集会和高空等户外危险作业，加固或者拆除易被风吹动的建筑物，人员切勿随意外出。当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者静止一段时间，切记强风将会突然吹袭，应当继续留在安全处避风，危房人员及时转移。相关地区应当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哥伦比亚总统10号表示，当天发生的7.5级地震已造成111人遇难，87人受伤。这次地震还导致哥伦比亚18所医疗卫生机构、52所教育机构和18条道路受损，多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到影响。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委内瑞拉10号通报，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6301人遇难，6462人获救，73356人受伤入院治疗。总台记者10号获悉，美国、以色列和叙利亚达成谅解，国际原子能机构将从叙利亚一处秘密地点转移核材料。总台记者获悉，国际油价10号显著上涨，同时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降至3亿桶以下，徘徊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95美元，收于每桶82.13美元，涨幅为5.05%。10月份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7美元，收于每桶87.72美元，涨幅为4.99%。美国国务院10号发表声明，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超过17.5万份非移民签证。特朗普再度入主白宫以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体育方面，女子网球选手协会 WTA1000 多伦多站双打1/4决赛，头号种子张帅西尼亚科娃以6-4、6-3战胜亨特·克劳茨克，顺利晋级4强。接下来，他们将静候梅尔滕斯·施耐德和米哈利科马尼克尔斯之间的胜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台风白海豚的情况。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在浙江登陆，并持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它虽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但强降雨影响远未结束。预计未来几天，白海豚将对我国多地造成持续影响。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中央气象台今晚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和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从今早8点到明早8点，长江口区风力可达9级，阵风10到11级，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江苏西部、安徽中北部、河南、湖北中西部、河北西部和南部、北京、天津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北西部、北京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那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安徽。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位于安徽安庆市境内。据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2天，安徽多地将会出现强降雨。预计从今早8点到明早8点，安徽北部局地有大暴雨。预计12号到13号，安徽西北部局地将有大暴雨。
0: 位于安徽西部的大别山山区，对于从东边而来的水汽而言是迎风坡，地形抬升作用下，更容易在山前地区触发强降雨。由于降水强度大、持续时间长，安徽大别山区的山前地区尤其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以及可能出现的山洪、泥石流、中小河流洪涝等次生灾害。
1: 受台风影响，安徽大别山区呢，从昨天开始已经出现了强风雨天气，极端天气给当地带来了河流水位上涨、山体塌方等影响。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大别山区采访的总台记者吴俊。吴俊，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所在的地区主要受到了哪些影响，抢险转移工作怎么样了？
3: 好的，目前呢，当地的降雨啊仍然是在持续当中的。我现在呢是在安庆市岳西县的黄尾镇，这里呢是与六安市的霍山县交界，岳西与霍山两县的交界区域呢也是此次最大降雨区域之一。那目前根据安徽省气象台的数据来看啊，这2天最强的降水就出现在了霍山县的白马尖，达到了354.9毫米。而岳西县的阔滩河水文站呢，也是降雨较大区域，有333毫米。那以我所在的黄尾镇为例啊，这里有淮河的二级支流黄尾河，这条河呢平时的水深大约在1米左右，但是昨天涨到了3米多，流量也从平时的每秒不到100立方米快速上涨到了每秒650立方米。在现场呢，我也是看到了湍急的河水裹挟着泥沙杂物奔腾而下，水势汹涌。那当地也是在第一时间全面关停了辖区内的景区，叫停了所有在建工地，果断地开展了人员的转移避险，累计安全转移安置群众达到了1316人。那强降雨呢，还导致这里多处的山体出现了塌方滑坡，但在现场我也发现啊，机械设备、抢险人员准备的都很充分，能够很快地开展路面落石、倒伏树木的清理，疏通受阻的道路。主持人，
1: 那么接下来当地针对这些次生灾害将采取哪些应对的措施呢？
3: 好的，今天的应对重点呢，主要集中在地质灾害、山洪风险、水库调度三个方面。那首先还是要关注强降雨后山区的地质灾害。昨天晚上8点到今天晚上8点，我所在的霍山县南部、岳西县北部等地区呢，地质灾害的预警依然是橙色，发生地质灾害可能性大，防范的压力依然很大。另外，像岳西县、霍山县、舒城县的山洪灾害预警为最高等级的红色，当地也是及时转移安置群众。目前呢，整个安徽省已经设置了10328个集中安置点，确保转移群众的生活和安全。那另外今天呢，也要重点关注山区的水库安全。目前安徽省水利厅一共是调度了18个大型水库进行泄洪， 其中有不少水库实际上是从九号下午就开始进行预泄洪了，并且呢一直在持续泄洪当中。像昨天呢，我也去了位于霍山县的佛子岭水库，在保障水库安全的同时啊，泄洪的流量也不能对下流的河流呢产生这个太大的压力，所以结合水位、雨情等信息啊，需要科学合理的来调度泄洪的流量。像今天呢，这些大型水库依然保持在泄洪状态。主持人，
1: 嗯，好的，吴军。
0: 我们再将目光转向浙江，随着台风白海豚继续向我国内陆地区移动，此次台风对浙江的影响呢，正逐渐的减少。浙江省防止昨天将防台风应急响应从二级调整为三级。
1: 不过，根据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浙江多地仍会有强降雨过程。此外，部分水库河道水位较高，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突出。
0: 浙江宁波象山县大湾山村是柑橘品种红美人的核心产区，台风过境以后这里的情况怎么样，马上连线正在浙江宁波象山县采访的总台记者廖旺。你好廖旺。
4: 嗯，你好。
0: 嗯，那么现在浙江象山的天气情况怎么样，恢复生产生活的工作进展如何？
4: 嗯，目前我看到现在象山它是雨和风都是暂歇了，但是我会看到天还是阴沉沉雾蒙蒙的一个状态。我们在象山县定塘镇采访的时候会看到当地的内河水位有所上涨，浚县水位0.25米，那最高时水位是达到了2米多。我们看到围栏里面本来有一条1.2米宽的步道已经被淹没了，那当地呢是抢抓外海低潮位的时候打开排水闸门放水泄洪。那当地的大湾山村呢是柑橘品种红美人的核心产区，种植着800多亩的柑橘。由于台风带来的强降雨的影响，这里的红美人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受损，部分被淹。我们走过一个大棚，发现在里面水已经淹过了小腿肚，甚至要到膝盖的位置。那当地的村民告诉我说，这已经是排水后的水位了，之前一度最高水位是达到了1米。那镇村干部及时对于果园的排水沟也是进行一个疏通，等内河水位下降之后排水的速度会更快一些，那么帮助农户啊尽量的降低灾害影响，争取尽快恢复生产。那此外呢，我们采访的过程中也看到路上有许多树木出现了倒伏，树干被吹断的情况，环卫工人抓紧清理。那在石浦镇的南汇村有2根电杆发生了这个断裂，那当地的供电部门也是在及时的开展应急处置，进行断杆拔除的作业，同步筹备新杆架设，有序推进线路抢修，及时恢复供电。主持人。
0: 嗯，好的，廖旺。有关台风白海豚的更多情况，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5: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6: 城市内涝是指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超过城镇排水能力，导致城镇地面产生积水的现象。一般积水深度达到15至20厘米，将影响交通并产生其他灾害。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暴雨预警期间尽量减少外出，低洼区域居民提前转移贵重物品至高处，低层住户可在门口堆放沙袋，防止积水倒灌。如果家中进水，立即切断电源、燃气阀门，迅速向高层或楼顶转移，切勿滞留地下室。户外步行避开涵洞、隧道、下沉路段，远离路灯、配电箱等带电设施。发现路面漩涡，说明井盖缺失，立即绕行，不要盲目趟水。驾车遇积水路段，果断放弃通行。如果车辆被困水中，立即弃车逃生，切勿等待。被困地下空间时，迅速向高处撤离，利用手机、口哨呼救，等待专业救援。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0号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
0: 巴加埃称，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阿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
1: 巴加埃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表示，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的谈判议程中。早前他也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
1: 一贯高调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现在要对伊朗问题低调处理，这是美国的权宜之计还是不得已而为之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分析，美国方面并没有完全排除军事冲突的可能性。
8: 首先，美国政府现在急于止损，随着新的一周的到来，美国政府要试图安抚市场，平抑油价，避免刺激股市。此前与伊朗进行博弈，美国也承认伊朗占据优势，自身处境不利，所以此时更要避免伤及自身。而另外，美国也考虑到当发出威慑信号表现强势的时候，反而是在助攻伊朗国内的强硬派，让强硬派在决策当中有更大的影响力和权重。那么美国也看到，当发出威胁信号的时候，伊朗可能进行反弹，反弹包括伊朗主动攻击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也包括可能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动攻势。不管选择哪一种方式，都会对美国造成风险和损失，这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而另外，美国近期也在观察中东盟友的立场和走向，尤其对于海湾国家来说，避战求稳是他们的总体的诉求，不断地试图影响美方的决策，劝阻美国再次采取军事行动。而另外，美国国内也有声音认为，后续开启军事行动面临着极大的不确定性。但是此时我们会看到，美国尚未完全放弃军事选项，现在的手依然扣在扳机之上。对于美国政府来说，近期的权宜之计，一方面是为了后续再起军事行动，所谓师出有名，现在呢更多是先礼后兵。而另外呢，美国也认为在谈判进程当中要保持对伊朗的压力，所以此时在军事行动方面不断的进行调动，美国认为仍然有机会迫使伊朗方面做出妥协。
0: 此外，伊朗日前公布了一项高层人事调整，伊朗总统府方面当地时间九号晚宣布。

0: 穆赫辛·雷扎伊被任命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接任辞职的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这释放出了什么信号？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刘月的综合报道。
1: 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伊朗安全决策的最高机构，其成员包括总统、司法总监、议长和军事、情报、政府方面高官，以及最高领袖的代表。今年3月，时任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拉里贾尼在以军空袭中身亡，佐勒加德尔随后接任。目前，佐勒加德尔已被任命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政治顾问。接替佐勒加德尔的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历史上任期最长的前总司令穆赫辛·雷扎伊。雷扎伊也被穆杰塔巴任命为其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代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
2: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伊朗在安全和国防事务上的最重要的议事、协商、统筹以及决策的机构。那么这个机构往往会通过协商一致甚至投票的方式来决定一些伊朗在安全领域的重大的方针。那么它的成员大概有十几名，另外呢，最高领袖一般也会在最高国安会派驻两名代表。那么最高国安会的秘书就是负责这个机构的日常运转，那么实际上他也是伊朗国家安全事务的重要的这个领导人。
1: 雷扎伊的履历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发展脉络深度交织。1981年，年仅27岁的他被时任最高领袖霍梅尼任命为革命卫队总司令，一直任职到1997年。任职最开始的7年正值两伊战争期间，执掌革命卫队期间，雷扎伊参与建立并扩展了革命卫队的几个主要机构，包括哈塔姆安比亚建设总部、革命卫队的主要军事学术机构伊玛目侯赛因大学，以及革命卫队下属军事医学教育和研究机构巴基亚特拉赫医科大学。同时他参与了革命卫队地面部队、海军、航空航天部队三个军事分支的发展，以及巴斯基民兵力量的建立。雷扎伊曾4次参选伊朗总统，2021年被时任总统莱西任命为分管经济事务的副总统。今年3月，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接任最高领袖后，雷扎伊成为最高领袖军事顾问，就地区局势和伊美谈判等议题持续发表强硬言论。今天观察，此次由穆赫辛·雷扎伊接替佐勒加德尔出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传递出两个重要信号。
2: 那么第一个就是意味着可能革命卫队在最高国安会中的影响可能会有所上升，因为雷扎伊出身革命卫队，长期担任革命卫队的司令，而且他本人现在也是在海峡问题上持有强硬立场的一个代表人物，所以他加入最高国安会并担任秘书，显然意味着革命卫队的身影在最高国安会中会有所增大。那么另外的话，雷扎伊也被认为与现任的领袖穆杰塔巴有比较密切的关系，所以他的走马上任可能也意味着未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更加贴近最高领袖的立场。
3: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穆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今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召开，这是中国第3次承担 APEC 会议东道主。昨天 APEC 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承办城市深圳正以开放、创新、合作为主题，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
5: 昨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中轴平台举行。深圳的筹备情况怎么样？面向亚太宾客的服务配套又有哪些全新的布局？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池潇航的报道。
6: APEC 承载着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的美好愿景。在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上，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城。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赞赏深圳完备的产业链与友好的跨境创业环境。
7: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是海外创业者拓展亚太市场的理想门户。不仅如此，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能更轻松地发展业务，共享大湾区机遇。
6: 活动上，深圳大学韩国籍学生申文谢分享了年轻人在这里追逐梦想的成长故事。秘鲁贸易从业者利兹贝斯·查拉哈·苏埃尔多点赞这座千元之城推窗见绿的宜居特质。俄罗斯自媒体博主、英文《深圳日报》员工玛丽娜·维尔钦斯卡亚则感叹这座城市丰富的文旅资源。他们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
8: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邀约已经出发了，乘风越海奔赴四方，相信将会汇聚更多相约深圳的热切盼望。
6: 来自深圳市委外办、深圳海关、深圳市税务局、南山区的一线工作人员分别介绍了各领域工作筹备情况。深圳市税务局工作人员席静文透露，目前深圳共有离境退税商店超过2500家，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15个，为境外旅客离境购物提供便利。
9: 2025年全市离境退税商品销售额14.5亿元，而今年上半年退役数额已经突破10亿元。下一步，我们还将推出电子商城退付的创新制度，为境外旅客提供更加多元的购物选择。
6: 活动现场正式发布奇迹深圳参访线平台，平台汇聚深圳400多个特色参访点位，形成了6条不同主题的精品路线，融合改革开放、科技平台、文体场馆、绿美生态、乐购商圈等多元化板块，依托 AI 生成个性化参访路线，打造面向全球及城市探访合作对接于一体的数字窗口。在 APEC 会议期间，将为海外政要、产业团组、外籍游客及国际媒体发现深圳、读懂深圳搭建起一座桥梁。
5: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外国人来华热度持续攀升，深圳各口岸屡创客流新高。而口岸作为境外宾客抵达深圳的第一窗口，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昨天也正式启用。从多语种环境到智能查验通道，口岸通关服务迎来哪些提质升级？一系列智慧化改造给入境宾客带来怎样的全新体验？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在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内外的外语标识已进行全面优化升级，在国际出发、进港、中转等旅客区域上新了中、英、日、韩多语种标识近400处，持续完善国际化语言通行环境。今年全新启用的入境服务大厅已实现旅客出行功能、效率、体验3重升级。深圳机场同时推行海关、安检手提行李一体化联检，实现一次过检。深圳海关完成了入境智能化升级改造，打造机器加人的新型智慧监管模式，全方位保障 APEC 会议期间深圳空港口岸进出境通关的安全、有序和通畅。正常入境旅客通关流程从45分钟缩短到15分钟以内，整体通关效率提升超过60%。深圳边检总站4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10: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四类八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6: 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

0: 可以做任何想做的。
1: 连日来，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24小时图书馆、露天文化空间成了市民与外宾共享的城市客厅，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在浙江义乌，每天有数以万计的小商品从这里走向世界。针对美妆出口多地申报流程繁琐的老难题，义乌推出全国首个化妆品采购地申报试点，为全国美妆企业打通出海快车道。
3: 以往多地货源拼柜出口，企业要分头奔赴产地办理检验手续，耗时耗力，成本居高不下。如今所有彩妆洗护产品均可在义乌一地统一申报，快速通关。
0: 这是一场让多地跑遍一地办的监管创新，更是一套让一柜一单变拼箱出海的贸易模式。这套创新模式给商家省下了多少时间与开销？国潮美妆又将如何借义乌通道抢占海外市场？来听总台记者丁飞、浙江台记者白植清的报道。
4: 上午10点，义乌市某进出口有限公司的报检员在电脑上轻点鼠标，不到半小时，一批来自深圳、东阳、义乌三地的眼影、粉饼就完成了全部出口申报手续。公司报检负责人陈华霄告诉记者，这票报关单可节约成本5000元左右，
5: 总共差不多500来件货啊，一个柜子，然后货值的话大概在5-6万美金，总共的话是拼了3家企业，不同的有就是深圳的、义乌的，然后还有东阳的。
4: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彩妆是最活跃的出口品类之一，全国各地的化妆品汇聚于此，拼柜出海，发往全球。但就在1年前，化妆品出口的报检环节还是让商户头疼的老大难。按照传统监管模式，同一个采购商如果采购了3个不同产地的货，就得挨个跑3地办手续，光是跑产地检验、准备材料就得耗上1周，遇上急单，交货期在即，货却还在路上排队等候。痛点在哪里，改革就指向哪里。去年7月31号，全国首个市场采购化妆品采购地申报试点在义乌落地，允许来自全国其他省市的彩妆产品在采购地义乌统一申报检验，同时单票报关货值上限由1000美元提升至15万美元，取消重量限制，实现一次申报、一次检验，快速放行。试点推出以来，受到了市场商户们的广泛欢迎。义乌某化妆品有限公司关务经理冯建彪：
6: 义乌市场采购贸易方式的改革，对我们这个企业，拓展海外市场提供更大的帮助，贸易方式更加多元化。
4: 目前试点已覆盖彩妆、洗护、美容等24类美妆产品。试点开展一年来，全国多地美妆产品加速向义乌汇集，美妆生产厂家、外贸商户持续入驻，市场集聚效应越发明显。目前义乌已备案生产企业316家，发货人130家，带动近2000家小微美妆商户叩开海外的大门。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一科工作人员张希哲透露，海关通过3单1码6制度的监管模式，实现了化妆品申报检验从多地跑变为一地办，精准契合了义乌市场多批次小批量组货的实际需求。
7: 我们通过数字化溯源与风险监测对货物进行双重约束，通过一物一码让每一批货物全程可追溯，采取风险监测提前排查产品隐患，现在企业也对自己的出口货物更加放心，更有信心。试点期间，化妆品境外退运数量持续走低，现在我们单票货物通关时间压缩约57.2%，节约成本约5000元。
4: 如今国潮美妆正借着义乌这条高速通道加速扬帆出海，海关数据显示，试点一年来，义乌市场采购化妆品累计申报出口1746票，货值超6亿元。今年前4个月，义乌化妆品出口同比增长33.2%，出口全球近6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非洲等新兴市场出口增长明显。
0: 化妆品出口监管

0: 改革的成功并非个例，它正是义乌市场采购贸易模式历经十多年迭代升级的鲜活缩影。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义乌出口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市场采购出口3472.5亿元，增长16.4%。从义乌走向各地的市场采购贸易模式，究竟为我国外贸新业态发展带来了哪些宝贵的经验？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什么是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呢？它指的是符合条件的经营者在国家相关主管部门认定的市场集聚区内采购商品，单票报关单货值不超过15万美元的，并在采购地完成出口通关手续的贸易模式。这样一来，单个集装箱可拼百种货，过去是一柜一单单独出运，现在是拼箱出海，高效集结。这种方式让单小货杂种类多的小商品得以快速通达全球。义乌某报关代理公司单证员杨志奎：
2: 市场采购贸易方式给企业带来了很多便利，比如之前小商品出口品类较多，申报出口较为繁琐，现在可以使用市场采购简化申报，一个箱子也可以几拼几十种货，让小商品出口更加方便。
1: 效率的提升肉眼可见，在义乌多家报关企业，工作人员足不出户，线上轻点鼠标，短短半小时就能完成整批出口商品的全部申报流程。义乌海关则全面实行审单放行自动化和无纸化报关，24小时全天候放行。义乌港上线的智慧通关平台，让集装箱卡口实现秒级智能验放，人工施封作业时间缩短约75%。义乌海关监管一科负责人何文帅：
3: 我们还有在义乌港的监管场地开通了那个自动施封的通道，企业也可以实现24小时的自动施封，就你车子随来随施，也不受海关的作业时间的限制，就是从单证和物流上都做到了24小时的服务。
1: 在义乌，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商和成千上万的民营企业是这场改革大戏的主角。莱索托客商雷金刚从山东出差归来，他在义乌的供应链公司已搭建起一个企业跨境独立站，为海外客户提供选品、下单、物流、报关一站式跨境服务。得益于义乌成熟的市场采购贸易体系和海关的创新服务，他的生意也越做越大。
4: 那个山东货，其实它是两个大柜子，12吨，第二个我们想做拼柜，所以我再出了一个方案，其他货拿货到义乌，跟我们那个义乌拼柜的。你有那个市场采购号码，我们这个网页的报关就是非常方便。
1: 在前不久召开的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上，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专门点赞这位场上反应敏捷的进攻手。
5: 市场就像赛场，情况是瞬息万变，机会稍纵即逝，那么民营企业主动识变，灵活应变，凭借敏锐的感知和灵活产能，将市场的风向转化为实打实的订单。以义乌为例，民营企业发挥首创精神，抓住市场采购的政策机遇，快速响应全球多样多变的需求，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了大产业。
1: 如今这一模式已从浙江出发，在全国22个省份的39个专业市场复制推广，成为我国外贸稳增长的重要制度利器，让更多集装箱满载中国制造的万千商品驶向大洋彼岸，也为中小企业铺就了一条通往世界的宽阔航道。
6: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每逢暑假，不少孩子整天宅家刷手机，视力下滑，缺乏运动。在一些乡村地区，留守儿童的假期看护呢，更是一大难题。
0: 在贵州铜仁玉屏毛坪村，村委会副主任姚恒牵头办起儿童晨跑团，把孩子们的从电子产品拉回到大自然。这支队伍最初呢只有他女儿一个人，如今已经有100多名孩子结伴奔跑，其中超半数呢都是村里的留守儿童。
7: 晨跑只是改变孩子假期生活的第一步，跑完步村里还同步开设公益课堂，运动加课业辅导形式完整的暑期托管方案。
0: 晨跑团是如何破解乡村儿童假期无人看管、沉迷电子产品的痛点？这位曾独自骑行川藏线的村干部，又想借奔跑传递给孩子们怎样的成长道理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史超杰、邹世成、李月桥的报道。
1: 清晨5:30，天还没亮透，村民杨俊就走进两个�儿子的房间，轻声叫醒13岁的哥哥杨远航和8岁的弟弟杨海洋。这个暑假，小哥俩一天都没赖过床，因为姚恒正等着他们。哥哥杨远航
8: 想让自己身体更棒，自己更好，就那种精神动力。
1: 刚过6点，村委会门前的广场上已经聚起了上百个孩子。姚恒早早等在那里，一边点名，一边招呼新加入的5个小朋友站到队伍前做自我介绍。
9: 我叫王国豪，今年12岁。
10: 好。
11: 我是刘一杰，今年5岁。
10: 好耶！
1: 热身动作做完，浩浩荡荡的晨跑队伍就出发了。姚恒把孩子们分成3组：2年级以下的跑2公里，3到5年级跑4公里，6年级及以上的要跑完5公里全程。有时候他还会带大家来一场越野跑，冲上附近的小山顶，迎着朝霞眺望远山和晨雾，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
12: 因为孩子们在家里玩手机，每天就躺着玩、跑着玩，高低肩啊，还有就是坐姿坐不正啊，我想用跑步的方式来把他们那个精气神提起来。
1: 姚恒是90后，从小就热爱体育。4年前他回乡竞聘了村干部，平时每天带着女儿晨跑。后来在走访调研中，他发现村里很多孩子一放假就黏在屏幕上，几乎不运动。于是去年暑假，他试着带大家一起晨跑。刚开始孩子们根本起不来，姚恒就一个个打电话叫醒，还自掏腰包承诺按时到的管早餐。
12: 一个的一个接触到小朋友多了之后，小朋友们也自愿的来了。开始的人比较少，只有2个到，然后再6个，慢慢的人多了之后，就是他们主动打电话给我了。他们只要坚持上一个星期之后，他们养成习惯了，就不费劲了。
1: 一个暑假坚持下来的孩子，姚恒每人奖励一套运动服。到了今年暑假，参与的孩子一下子增加到100多人，叫醒他们的是早起的习惯。让姚恒没想到的是，孩子们晨跑的视频被发到网上后迅速火了。四川成都的家长汪艳飞刷到视频，干脆开车带女儿来到毛坪村住了下来。
13: 看到姚老师带着村里面的孩子早上晨跑，然后还有安排什么作业啊，做什么活动拔河啊，我感觉特别好，这个活动很有意义。然后就跟孩子一商量就过来了。
14: 哦，你准备在这待多久啊？
13: 大概1个星期左右吧。
1: 晨跑结束后，姚恒并不急着解散，而是组织孩子们拔河、跳绳、唱歌，对那些长时间看手机、弯腰驼背的孩子，一个个帮他们矫正站姿。杨远航和弟弟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哥哥13岁，近视700度，才上2年级的弟弟也已经200多度，手机几乎是他们唯一的玩伴，村里的孩子也大多如此。刚开始跑步时，哥俩跑几步就觉得累，可坚持了1个月，变化连他们自己都惊讶。杨远航：
8: 变化就是我感觉最近的生活变得更有规律，也还有感觉更加充实，就是参加这个跑步运动让我感到更有成就感。
1: 为了让孩子们白天也有人照看，姚恒又牵头组织了公益课堂。每天上午，村里放假的老师和县城来的志愿者在村委会活动室里免费辅导作业，教画画、唱歌、折纸。姚恒说，每天晨跑7:30结束，他还有1个小时回家洗漱准备，再去村委会上班，不算什么负担，也不耽误工作。他几年前曾独自骑车从成都到拉萨，翻雪山、遇风雪，还被冰雹砸破过脸。
15: 最终抵达终点。他说，那趟路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现在他想把这个道理教给村里的每一个孩子。
12: 我觉得人生没有什么坎坷是过不去的，只要你自己坚持。就像我现在带小孩他们一样，跑步一样，我也是告诉他们这个道理。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你一定要坚持。你可以慢下来，但是你不能停下来。你只有把中间那一段

0: 顶过去了，你才知道后面的感觉是什么，你才会成功，你才会成长。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美国媒体近期梳理了本届美国总统任期内已任命或提名的驻外大使名单，结果发现其中绝大多数要么是助选的金主，要么是政治方面的忠实拥趸。分析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了数十年来主要从职业外交官中挑选驻外大使的美国传统。
3: 美国外交系统里长期存在但通常呢会被遮掩的现实，这次被直接拉到了台前。美国大使究竟是专业岗位，还是总统回报支持者的一种方式？国际新闻眼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报道。
4: 美国的外交人士任命正在引发越来越多的关注和争议。数十年来，美国驻埃及大使一直由职业外交官担任，但今年6月，美国政府提名了一位政治捐赠者兼律师，48岁的德克萨斯州律师尼克·奥伯海德。奥伯海德没有任何外交经验，也从未在埃及工作或生活过，但根据公开的竞选资金记录，他曾向支持总统的政治委员会捐款约130万美元。类似的案例还有不少。美国驻英国大使、阿肯色州商人沃伦·斯蒂芬斯，仅在近两年间就向支持总统的委员会捐款超过900万美元。驻菲律宾大使李·利普顿是佛罗里达州一家餐厅的老板，也是总统俱乐部成员，捐款约10000美元。驻秘鲁大使伯尼·纳瓦罗除了向共和党相关组织捐款数万美元外，还向总统就职委员会捐赠了100万美元。对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解释，美国历届政府都安排过政治任命官员，相当于是对总统大选支持者的政治回报。
5: 美国的驻外大使的任命啊，它有一个特殊的制度，两部分人可以担任大使，一部分呢就是职业外交官，还有一部分特殊群体叫政治任命官员。这个政治任命的呢，坦率讲他不是官员，他可以是商人，他可以是学者，甚至是可以是个体户，但是他也可以做大使。100多年来美国驻外大使的任命啊，政治任命这一块呢输送到了两个方向。一部分呢确实是有政治素质的，给他任命到重要国家的岗位，比如说美国驻中国呀、俄罗斯啊、英国、日本啊这些大国。但是还有一些人呢，在大选当中出了钱也有贡献，但事实上又不具备政治素质，那么怎么办呢？就给他派到比如说巴哈马群岛啊，或者一些旅游胜地的这些国家。
4: 对于这种大规模任命政治捐赠者担任大使的做法，白宫发言人安娜·凯利赞扬了总统的外交政策团队，并在书面声明中坚称，他所有的大使都非常合格，并在推进美国优先议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杨希宇看来，这正是本届美国政府人事任命的用意所在，也推动了外交岗位上的制度性改变。
5: 这次特朗普呢，大刀阔斧的改革呢，极大的压缩了职业外交官的任命比例，而增加了政治任命。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加强政治忠诚，也就是说呢，你跟我政治立场不一样，我就不能用你。这样的一种任命结构呢，就使得美国驻外机构、驻外大使，就是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呢，更强有力地推行美国第一、美国优先的这种所谓 mega 思潮。
4: 美国方面6号援引了美国外交人员协会的数据，比较了自福特总统之后历任美国总统任内国会中期选举年份的驻外大使岗位情况。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中旬的本届美国政府任期内，在任大使90人，其中仅25人为职业外交官出身，占比不到1/3，其余65人属于政治任命，尚有102个大使岗位空缺，超过岗位总数一半，其中72个岗位未提名人选，另外30名大使候选人正等待国会参议院批准。根据数据分析，本届政府已任命或提名的100余名大使人选中，90%并非来自职业外交官队伍，而是出自现任总统的支持者阵营。而自福特总统以来，每届政府中超过一半的大使职位都由职业外交官担任。在民主党籍总统拜登任内，截至中期选举年7月中旬，美国有134名驻外大使在任，其中84人为职业外交官。 这种变化引发了不少前外交官和观察人士的担忧。他们认为，外交工作不仅需要语言能力和社会文化知识，更需要在危急时刻的快速判断和协调能力。一位曾在多届政府任职的前外交官指出，当政变或地震在凌晨发生时，职业外交官的经验决定了美国是否能够有条不紊地应对，还是只能仓促反应。美国外交人员协会主席约翰·丁克尔曼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批评了这一趋势。医院董事会里可以有捐赠者的位置，问题在于捐赠者的人数超过手术室里的外科医生。作为前任职业外交官，他长期关注这一问题，也对未来美国外交机构的发展感到担忧。
6: We'll see a politicized foreign service with individuals being.
7: 我们将看到一个政治化的外交服务部门，届时将由当时执政的政党引入那些在过去8到12年内已证明自己立场有利的人员，这将侵蚀我们花费数十年积累的机构理解和专业知识，这是我所担忧的长期问题。
6: That's the long-term concern that I have.
3: 法律专家指出，尽管美国1980年出台的外交服务法明确要求驻外大使必须由具有外交经验的人员担任，不可用作政治赞助人的奖励，但因为美国总统拥有人事任命权，那这一法条呢，仅被当作建议。那么，总统的用人特权与现行，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长期来看，人事结构的变化将对美国外交领域造成怎样的影响？杨新宇表示，
5: 首先呢是严重的影响到美国外交的执行力。美国虽然是两党制国家，但是呢，无论是从美国的制度要求还是宪法要求，它是要求公务员中立的。现在越来越多的党派色彩、思潮色彩浓郁的政治人物充当大使呢，必然扭曲美国的公务员政治中立的外交政策执行力，持续的扭曲美国外交政策的原本的轨道。第二呢，当他们各个大使都在更加不遗余力的执行美国第一、美国优先的时候，实际上就进一步的在改变美国同世界、美国同盟国的关系。那么现在看，美国在盟国的信誉、美国在世界的信誉下降，其实与这个是密切相关的。从中长期看呢，这种变化不仅在逐渐的扭曲瓦解美国的外交人事任命的制度刚性，同时呢，也在扭曲和改变美国对外政策的方向，使它更具有党派色彩，而不是总体的国家色彩。
4: 此外，大量大使岗位长期空缺，也削弱了美国在海外的外交存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珍妮·沙欣指责政府让大使职位空缺。在今年初的一场听证会上，他甚至举出一张地图，公开质问国务卿卢比奥。
8: 我想指出的是，这是一张世界地图，红色区域代表我们派驻大使的地方，而所有白色区域则代表我们没有派驻大使的国家。
4: 在他看来，当美国在许多国家没有常驻大使时，其他国家却几乎在每一个建交国都派驻了大使，正在积极拓展自身影响力。
9: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alent 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十号通报，夏卡姆斯科市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已造成13人遇难，数十人受伤。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通报称，已经以恐怖袭击对此事立案侦查。乌军随后证实袭击了该市一处炼油厂。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10: 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领导人新闻处十号通报，该共和国石油化工中心夏卡姆斯克市遭乌方无人机袭击，造成13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已经以恐怖袭击对此立案侦查，并称遭袭目标均为与军事行动无关的平民，遇难者中有一名儿童。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十号表示，乌方对夏卡姆斯克市实施的恐怖袭击造成多人死亡，其中大多数为外国公民。扎哈罗娃称，据初步统计，死者包括8名乌兹别克斯坦公民和1名塔吉克斯坦公民，另有约20名外国公民受伤。 达拉斯坦共和国位于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以东，乌拉尔山脉以西，属于俄内陆地区，远离俄罗斯与乌克兰边境。下卡姆斯克市是俄罗斯伏尔加河流域的工业重镇，位于卡马河沿岸，是该地区重要的石油化工中心。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随后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打击了下卡姆斯克市一

0: 多炼油厂，并引发火灾。此举旨在削弱俄军事潜力。通报还称，乌军打击了顿巴斯地区俄军维修单位和物资仓库等目标，并确认八号对俄南部伊利斯基炼油厂的打击造成原油初级加工装置受损，三号对克里米亚军用机场的打击摧毁了九座航空燃料储罐。乌总统泽连斯基十号表示，当天敲定了系列军事调整方案，明确将顿涅茨克地区划定为现阶段核心作战方向，同时复盘了对俄中远程打击任务的实施情况，重申精准远程打击能力是乌军掌握战场主动权的重要支撑，能够为政治外交解决冲突创造有利条件。泽连斯基再次呼吁伙伴国家提供防空支持，补齐乌防空防御短板。泽连斯基当天还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通话，重点磋商两国无人机合作协议后续落地举措，同时围绕粮食安全协调立场。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之声，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是第十七个全国知残人活动日，这是自2010年起设立的全国性节日，日期定为每年8月11号。八代表轮椅的两个轮子，十一象征两根手杖，体现知残人日常生活的挑战。该活动日旨在通过统一活动，提升社会对知残人的理解与支持，展示其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今天正式上映，该电影仅点映及预售票房就取得超8000万元的成绩。随着《欢迎来龙餐馆》还有《奥德赛》等一系列中外影片上映，暑期档电影票房还将迎来一波高峰。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已连续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亿元。今天欢乐再继续暨调声狂欢嘉年华在海南儋州海花岛旅游度假区拉开帷幕，这是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的收官重磅活动。本次嘉年华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儋州调声为核心，创新策划万人调声展演、特色市集等活动，打造了一场融合民族、科技与潮流的全民滨海文旅盛会。活动将持续至18号。体育方面，2026世界斯诺克中国公开赛今天继续进行第一轮比赛，下午2点，约翰·希金斯对阵斯图尔特·宾汉姆；晚上7点半，赵新彤对阵张安达。2026年东亚区女子排球锦标赛今天在香港开赛，晚上8点，中国队将对阵日本队。本次比赛共有7支队伍参赛，今天起到13号进行小组赛，决赛将在16号进行。国际方面，澳洲联储今天将公布最新的利率决议及货币政策声明，市场普遍预期，澳洲联储将维持现金利率目标在4.35%不变。此外，澳联储发布的声明和前瞻性指引将受到密切关注。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3: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alent 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6: 用声音记录中国， 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7: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8:00。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0: 我们来了，
1: 我们来了，
2: 我们来了，
3: 我们来了。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朗朗上口》节目。
5: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朗朗上口》特别节目《城市记忆系列之柳河墨韵笔尖流淌的传承》，我是主持人品涵。

城市是一部鲜活的史书，它的记忆藏在大街小巷的砖瓦里，藏在人们的欢声笑语中，也藏在那些代代传承的文化瑰宝之中。对于咱柳河来说，书法就是这样一张独特的文化名片，承载着这座城市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人文情怀。当你漫步在柳河的大街小巷，不经意间，也许就会被一扇古老门匾上的书法所吸引。那刚劲有力或飘逸灵动的字迹，仿佛在诉说着这座城市跨越岁月的故事。